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十七点至十九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难道我非
2: 每一天从
3: 早安开始，
2: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早安！每一天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李翔。
4: 大家好，我是高明。
2: 你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真的很简单哈。这会儿如果听到我们广播直播了，赶紧通过抖音走进听见临汾，然后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4: 没错，各位啊，手机抖音直接去搜索听见临汾，你就可以看到锦南和两雷啊，帅哥和两雷啊。
2: 是呢，是呢哈。然后呢，比方说这个点了啊，大概是八点多了是吧？你吃早饭了没？您吃了没啊？吃的是什么呢？本来我今天早上我打算给你买一个肉夹馍来着、我说呀，我一点都不想吃，我真的不会去吃的，我一定会给你买一个。然后我到了那个固定那个摊位了，哎，那个人没开也没来、然后呢我就骑电瓶车嘎嘎嘎，我就走咱们那个路口的时候、他上刚左转刚进去往那边走呢、
4: 明白了，人家换摊位换点了。
2: 不是不是，他刚来他竟然比我还迟，
4: 是不是起迟了、
2: 我说有一下，我说我喊他停下他马上给我切嘛，我想
4: 不是啊，他得开火呀。
2: 不，他那三轮里边他目前那个板子都先收起来了、没有打开，就让哎呀这事闹的，你
4: 说算尿算尿。
2: 本来我就想让你增，我就想给你就点个肉夹馍让你增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去吃，对吧？哪怕你这会儿不吃，你一会儿一定会把偷偷把它吃掉。
4: 就是我这人有个好习惯，就是我不浪费粮食。然后呢，说不吃呢，只要他不在我眼跟前晃，我肯定就是无所谓了。
2: 是，
4: 但凡他要是搁我眼跟前晃，你就放我桌上了，你放心，那玩意儿我一定会吃掉的，我一定会消失掉的。
2: 对，早上咱们临汾早餐真的很丰富，你就比方说，我就觉得很多很多的路上哈、这个某条街啊、某个巷里边最多的应该也是我。这个臊子面吧，
4: 臊子面
2: 真的好，那么多臊子面店会发现，我的天，那个味道还不错呢。
4: 就是我说实话，就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的说的是、大早上就吃面的，那你们不会觉得说有点不好消化，有点顶吗？不是啊，因为我们从小都吃到大的。
2: 对对对，
4: 像我小时候在解放路小学上学
2: 啊，
4: 解放路小学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啊，当时就有一家非常火爆的丸子面，
2: 丸子面，
4: 丸子面、是在那个三校旁边，
2: 是的，
4: 三校旁边，然后那个拐角那儿、每天早上的人。乌泱乌泱的，
2: 真的真的，
4: 你去吃你都排不上队、然后去了之后呢，就是丸子汤加面，
2: 是吧？丸子汤加面，
4: 丸子汤加面，这都是一个标配的一个吃法。
2: 是呢是呢。
4: 后来不这家店不知道搬哪儿了。
2: 然后问问各位吧，你家附近那个臊子面摊你去吃过吗？味道怎么样？有没有可以分享和推荐的？当然得问问你。最重要想知道一下价格多少钱？你看，
4: 对，
2: 我之前老去吃东关那家，因为总是路过嘛，他写的是6元管饱臊子面。
4: 所以真的管饱吗？就是
2: 你听我说啊，然后一开始的我发现啊，这6元管饱，哎呦，这很合适啊！他那会儿还加鸡蛋呢。后来他说物价涨了，他不好意思说要涨价，怎么办呢？他会告诉你说啊，6元管饱（小括号）不带鸡蛋。然后说如果想带鸡蛋的话都是7块
4: 啊，7块啊，
2: 现在是7块了，
4: 现在相当于是7块管饱。
2: 然后你想加面的话，但老板也会愿意给你加，但是他说实话，他早上会比较忙。总感觉他加的都没有那么的情愿，你懂我意思吧？
4: 明白啊。
2: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说确实给你定了一个价格，会给你上这碗面，你想再续点东西的时候，好像很难了。
4: 就是你。

0: 您说这个涨价这事儿，我突然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个经验啊，
1: 什么经验
0: 或者经历。当然呢，我们这个时间呢也邀请大家各位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临汾人早上吃什么饭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啊，你去哪儿吃面呢？然后跟大家去顺便聊一聊这些事儿。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刚好赶上麻辣拌涨价
1: 啊，麻辣拌涨价。
0: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麻辣拌7块钱，
1: 7块钱。
0: 我大三的时候，突然间走进校园。麻辣拌8块
1: 啊，
0: 然后我就懵了，我说为啥涨价呀？是量也涨了吗？后来发现除了价涨了，啥都没涨。
1: 是。
0: 然后那阵子是怎么回事？那阵子大家都在说啊，猪肉涨价啦，好贵呀，所以各种菜也贵，都涨价了。当时大家都还能理解。后来猪肉降价了。麻辣拌还是8块，麻辣拌它不降价。再后来，现在出门吃麻辣拌，标配基本都是10块了。
1: 是，你看这个雀麦说啊，葱油臊子面有小菜的，早上臊子面哈，他说现在10块钱哈，那你们那儿的还真的挺贵的。臊子面，他也没给你多少臊子吧？
0: 对啊。
1: 一般早上里边他最多会给你放几个小黄豆之类的，
0: 没错呀。
1: 然后有韭菜。然后还有啥？那个
0: 豆腐干儿一点儿。
1: 对，那不叫，那不是豆腐干儿，
0: 那是啥呢？
1: 就是干豆腐切了的，
0: 把豆腐炸了的那种，
1: 切成小方块
0: ，切成小方块啊，
1: 迷你小方块。还有一点那个，那他那不叫丸子，那叫什么呀？我不知道那叫啥，各位有没有知道？跟我说一下，就是那个也像炸的，像丸子那个系列，酥肉系列，但里边没有肉，他也会切成小块块给你放进去那个。炸过的
0: 丸子
1: 会变成丸子，然后会切，要么切片或切小丁那种，也给你放，那属于臊子的一种。
0: 那应该也算是丸子吧，就是肉含量比较少的丸子。
1: 没有肉，什么肉含量比较少呢？
0: 对，
1: 面疙瘩，炸面疙瘩，
0: 炸面疙瘩，
1: 那个叫啥呢？朋友，
0: 油坨儿，
1: 是叫油坨吗？
0: 那不叫油坨，我是举个例子啊。
1: 那就是
0: 把这油坨啊，得我给你咋的擀着，给你撂到我里头啊。
1: 啊，对吧？还有，他们还会怎么着？就是要么就是那个炸的，也算是炸的吧。我感觉就是举个例子，谁家炸油条是感觉那个面渣渣。面渣渣的感觉那种的，就是也是那种给你扔点，然后你咋放在里边酥一点酥脆那种。
0: 人家那就是面条，咱平常在外头买的面条。
1: 是，我说的，你说的是馓子，是细的
0: 啊。
1: 我说是圆疙瘩，不整齐不规则那种
0: 啊。
1: 那叫啥呢，朋友？
0: 怎么回事呢？你的臊子面，我的臊子面不是一个臊子面。
1: 啊，对呀。
0: 啊，真的。
1: 这种是简易版的臊子面呀。
0: 简易版的。
1: 你说那种臊子可能是有带土豆丁、胡萝卜丁那种嘛？
0: 土豆、胡萝卜、小肉块。
1: 早上的都简单。
0: 早上
1: 都会简化的，都会简化。啊，叫油酥啊。
0: 啊，油酥。
1: 谢谢和期待。
0: 啊，我知道。
1: 油酥啊。
0: 油酥。
1: 哦。
0: 有点那个叫什么？就是拿那个猪油炼成那个猪油渣，对不？还有一个类似于那个。
1: 它那不叫猪，它就是面渣渣。
0: 哦，面渣渣，但是有一个叫猪油渣的一个东西，它也是那种干干的、脆脆的、小小的渣子，干巴干巴的，哎，咬起来咔哧咔吃的啊，那种的啊。
1: 哦，叫油酥。
0: 对，然后我们直播间给大家都平常在哪儿吃这个早饭的？有啥早饭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的啊？
1: 然后要跟你说那个馓子了吗？我真的挺爱吃的。我在想，那个炸面条，它是不是就是说实话，就是他们家前一天剩下的面他自己炸了的呢？
0: 应该是呢。
1: 但是好喜欢吃那个，
0: 不浪费嘛，对吧？我才开始一直觉得那个。馓子、就那个东西，
1: 馓子
0: 啊、我就觉得哇，好牛、简直就是惊为天人的好吃。
1: 对，
0: 后来偶尔有一次，后来也是长大了刷抖音呢、我才发现啊。这就是干面条下油锅一炸一捞就结束了
1: 啊，对吧？
0: 这比我想象中简单太多了。
1: 那一般这是说的是咱们那个臊子面里边那个馓子哈，就是那种已经被碾碎的半截那种的了。而一般咱们吃的去麻花店那个馓子，人家是
0: 真的
1: 抻出来的，
0: 那粗吗？
1: 啊，抻出来。
0: 对，抻出来，然后。拿筷子
1: 啊，
0: 好几个圈儿，
1: 然后就变成个 U 型，
0: 然后放到这个锅里滋，先定型，
1: 对，
0: 然后再把筷子抽走。哎呀，这个生活经验可太丰富了啊！
1: 打过工啊？
0: 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奶奶也会，
1: 是吧？好，这位朋友句号说一说辣椒炒肉涨价的过程。那这不得不提一下那几个名牌的餐饮吧？叫啥呀？他们就叫辣椒炒肉是吗？
0: 辣椒炒肉
1: 叫啥来着？
0: 哪几家川菜馆吗？
1: 哦，对，就不是，就目前很火的那几个叫什么名来着？
0: 真能说吗？
1: 能说，有啥不能说呢？
0: 真下饭呢？
1: 不是那一家。
0: 三不炒啊？
1: 不是那个吧？
0: 还不那个猴不是猴子，这菜很下饭呢。
1: 哎，好像是吧？
0: 饭很下菜啊，还是菜很下饭？
1: 辣椒炒肉，
0: 就是那个绿色辣椒炒肉那家店呢？
1: 叫啥名？
0: 麻婆豆腐啊？
1: 绿色的那个叫啥来着？
0: 就是那个菜很下饭啊，菜很下饭那家店啊。
1: 菜很下饭吗？
0: 对，就在中大街那块还有一家吗？
1: 啊，就中大街那个，
0: 就是菜很下饭啊。
1: 啊
0: 他们家也是才开始主打那个川菜。 就这种猛火爆炒，哇哦！
1: 那个店还在了啊？
0: 还在，目前还在。但是说实话，现在你去那个好多店吃，它那个价格涨的都是让人觉得挺震惊的。我现在都很少下馆子了，
1: 对，
0: 除非李想起老师请客的时候啊。你像什么辣椒炒肉啊，涨价了。各位，八四红薯现在都18一盘的，八四红薯都18一盘了。
1: 啊，就是你看，也有一个什么香菜的品牌类的，也有很多。蓝香子
0: 啊，小时候香
1: 啊，彭厨菜园子，七碗香。
0: 那不好意思，咱俩刚才说那个没上榜
1: 啊，没上榜，不是那个是吧？
0: 不是那个啊，
1: 就是他们会，
0: 他们就是没有，目前没上榜啊。
1: 啊，费大厨什么的，听说过辣椒炒，辣椒炒辣椒吗？
0: 干辣椒，
1: 炒青辣椒。你说实话，那好吃了啊？
0: 干辣椒炒青椒，
1: 怎么个好吃法了？
0: 一点肉都不给呀？
1: 啊，
0: 就只炒辣椒呀？
1: 你看圈麦说臊子面，他敢卖10块钱，估计没人去，真的没人去了。麻辣拌10块钱，对，
0: 麻辣拌10块钱，
1: 那你肯定是还加了肉蓉面了吧你啊？
0: 对，麻辣拌现在基础款的配置啊，酸，而且你知道不？麻辣拌酸甜辣10块，酸甜麻辣11块，
1: 真的吗？
0: 你要问我为啥那个麻辣？涨了1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麻油贵吧。你会发现它那个店铺当中那个不同的味道，十几种味道当中，只要跟那个酸甜麻辣啊，就贵一块，
1: 就贵了啊。
0: 对，最贵的一个标准啊。
1: 天哪，真可怕呀！
0: 对啊，涨价太快了，挣钱太难了啊。
1: 好久没吃麻辣饭了。那你要说涨价这不就不得不提我们那时候了？那我上高中那会儿，都是学校门口就卖凉皮的凉皮店。我们一般都叫西安凉皮是吧？
0: 西安凉皮
1: 小吃那种，
0: 对，就是在临汾遍布非常多西安著名凉皮。
1: 凉皮小碗小份就是1张半，1.5块。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是吗？
0: 没有，我都是按份买的。
1: 就是它就是小份嘛，小份它就是老板就是给你切1张半，是1.5块。
0: 给你直接从这边给你掀开
1: 啊，
0: 拿一张出来，
1: 再拿半张，
0: 叠吧，
1: 再接半张再放进去。
0: 嗯，
1: 这是1.5块，那是小份，大份是2张，是2块。
0: 哎呀，
1: 大碗是2块，然后混炒也是一样的，混炒小碗就是1.5块。
0: 哦，按张卖的啊。
1: 啊，对对对，然后呢，米线那会儿的时候是，小碗米线是3块钱带鸡肉的，小碗是3块。啊，3块钱，
0: 哥，
1: 真的，
0: 3块钱
1: 啊！我
0: 现在加一份鸡肉都不值3块钱。
1: 以前就是那样的，不行，来，有没有那会儿经历过的，请举手，请告诉我们一下。
0: 有没有就是经历过3块钱一碗鸡肉米线的时候的大家，来跟我们在评论区扣个一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恩师我说这会儿车里的951是你俩不？
1: 是呢。
0: 951早间
1: 和。
0: 和889，对，都是我俩啊。
1: 对，
0: 然后呢，圈麦说以前在这个芙蓉酒楼吃饭，那天路过关门了，哎呀，
1: 关门好久了吧？
0: 对，是呢。
1: 他们关了门以后成啥了？
0: 他们关门之后，旁边
1: 左右沙发那儿吗？
0: 那变成了一个零食店了吗？不是，
1: 是啊，那儿
0: 社区火锅旁边隔壁是零食店是不？
1: 芙蓉酒楼在他们对面呢。
0: 芙蓉酒楼在对面，对面的话，
1: 就那个左右沙发附近，
0: 沙发
1: 就沙发
0: 家居。然后他的隔壁有一家抖鱼火锅啊。
1: 你看，真有人，你看这位缺麦说2块都经历过的，你看
0: 2块
1: 是真的。
0: 大家真的都经历过这种，就是2块、3块一碗沙。
1: 3块是一大碗吗？我忘了，反正就是我们吃过三块的真有。然后这个陈轩说，2008年高三砂锅米线2块钱。08年的时候，我2007、08年，对，差不多就那个价，真的是砂锅米线2块钱能吃一份砂锅米线。
0: 12岁那会儿啊，我当时还没有吃过砂锅米线这种好东西呢，我当时应该就是我的这个未来还被牢牢的锁住在家里吃家里的馍馍米汤菜啊，
1: 对吧？高中00年的时候，
0: 天哪，
1: 这是真的我们的经历啊。
0: 现在
1: 啊，吃一份凉面皮觉得好好吃啊。然后呢，说实在话，以前的时候凉面皮呀，就是米皮，这些都是老板都是自己做呢，都是前一天晚上他们会自己做好，第二天带来是那种的，要么就是两口子的这种店，他们就是媳妇儿是大中午那会儿在店里边，因为人少嘛，就稍微弄一弄。而下午干嘛去了呢？她老公就回去做去了，自己做的米皮和凉面皮，这是真的。而现在他们都是统一配送的，而且他们如果今天卖不完的话，他一定会废掉，因为第二天会变质，会变形状，
0: 会
1: 变得糟，
0: 味道也会变，会酸。
1: 是的，是他们不敢卖了就。
0: 是，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哥去吃米线，我说老板，鸡肉米线的那个鸡肉再给我加一份，加一份米线5块钱。也就是说我现在加一份米线，等你当时吃饱肚子，
1: 是
0: 加一份肉啊，等于你当时吃饱肚子。
1: 对，那会儿所谓的你想吃个热米皮啥的时候，清晰记得那个画面哈，就是那会儿的时候，那个大哥他们放那个米皮和面，就是圆的吗？
0: 是一个圆圆的那种大墩子一样的，
1: 不是圆框子那个编的竹编的那种的，
0: 竹编的那种啊，
1: 土话叫补烂吧应该。然后呢，他是不是放的米皮或者面皮吗？然后呢，老板他是有骑一个自行车。 他家离那个店儿就附近嘛，在附近坐嘛，
0: 然后
1: 他就
0: 是
1: 对，这个时候不是扶的把吗？嗯，
0: 端着
1: 还捏的那个布袋就放在那个把上，
0: 就
1: 来了，
0: 就那么来了。哎呦，
1: 对，每次一看哇，这是最新鲜的，就吃一口，也挺美。
0: 哎呦，
1: 真的，
0: 我真没吃过这么新鲜的啊！现在都看不着人家那个做的过程啊，
1: 就是跟血脉夸张了吧？

0: 中碗的蛋炒刀削面一块五。
1: 我咋没经历过一块五的时候？
2: 那说明雀麦直接无形当中暴露了他自己的一个年龄，他的年龄应该要比你再大个十岁。
0: 以前为什么我们会吃这个混炒凉皮米线？
2: 饼子三毛钱不可能啊！
0: 哪有
2: 饼子还有三毛钱的时候吗？
1: 你多大？你这会儿？
2: 我小时候吃的饼子是五毛钱。
0: 我们也问雀麦你多老？
2: 我小时候吃的饼子是五毛钱，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干饼是五毛，
2: 因为那家饼子店就在我们家楼下。我天哪，好好吃啊！然后一个饼子五毛钱，我妈每天早上不给我做饭，然后就给我一块钱，去吧，去那个买个饼子去上学。我就买一个饼子五毛钱，加一个鸡蛋五毛钱，一块钱给人家，自己拿路上嘎嘣嘎嘣吃。
0: 是呢，这个卓子说，上学的时候早上一块钱，要么可以吃一碗红铜饸饹面，要么一块钱三个薄糕。
2: 啊，这是红铜的朋友
0: 啊！你这三个薄糕肯定不过地摊，过地摊就贵了。
2: 那现在三个薄糕你得十块钱吧？
0: 啊，三个薄糕肯定得。
2: 对了，
0: 我不知道现在一个多少钱，我不知道哈。
2: 现在
0: 卓子
2: 现在一个薄糕大概多少钱？
0: 对，
2: 三块五块。你看啊，面、馅饼素馅饼三块，再加上一个鸡蛋，大概四块。薄糕得四块钱吧？对吧。
0: 小宁说，2004-2005年高中的时候，素丸子面两块钱，肉丸子面四块钱啊！
2: 肉丸子面
0: 就是咱牛肉丸子面吗？还是早上那个早餐的那个
2: 早餐那个碱水面，然后给你放了点丸子进去呢？
0: 是呢。
2: 你
0: 羡慕了，
2: 四块，这在当时应该已经算的是非常高端的早饭了吧？没错吧？
0: 你看我2007年，我是2007届的大学生，那我2007届再往前推3年，我高一是零几年呀？04年的时候上高中，高中04，那我说就是04年，差不多一会儿啊。
2: 对，牛肉丸子面是牛肉丸子面，
0: 牛肉丸子面素的两啊，里边放丸子吗？放的吧。
2: 肉丸子四块嘛，素丸子两块嘛。
0: 以前是分肉丸子和素丸子的。
2: 那我这么一想的话，我捋一下啊，04-05年，我吃牛肉丸子面大概已经是到了我这个上大学才开始吃的牛肉丸子面。
0: 对，卓子说自己带个鸡蛋，现在素的1.5块，肉的2块，比小时候大一点儿。
2: 素的1.5块，肉的2块，
0: 就是那个薄糕吗？现在素的1.5块，肉的2块吗？
2: 这比我想象中便宜点啊！
0: 我也以为挺贵
2: 了，我也以为挺贵的，因为现在鸡蛋你但凡去加饼子，鸡山饼子加鸡蛋还1.5块呢。
0: 它不该太贵的，因为它那个薄糕里边的素的吧，里边几乎没看不见鸡蛋吧？就是韭菜粉条是打底，就是
2: 那为薄糕，那不都是为底摊才为薄糕？说头里每一道薄糕都有底摊的吗？
0: 不是，你还会说你带去过底摊吗？裹不裹？他再给你裹，单独裹了呀。有的不裹、
2: 不好意思啊，我一直吃的都是搞配版的
0: 啊，你是搞配的，
2: 是这样的呀、我就说那不是都有地毯的吗？
0: 不信你问卓子，你问他
2: 是这样的吗？
0: 肯定是的，就是你是否要裹那个鸡蛋，要就是他打一个鸡蛋，然后把那薄糕扔到那鸡蛋上头吗？
2: 你得自己选择是吗？
0: 肯定自己选择的啊。然后他说学校的食堂7毛1份肉沫焖面，
2: 七毛钱，这是啥时候的物价呀？
0: 我是真忘了，我初中的那会儿在学校上灶，那个小饭票是多少钱？兑出来10块钱能买多少个饭票？我忘了。
2: 还有票
0: 啊真的，就是用你们绑头发小皮筋，我们捆一捆饭票给你买，就是真的。
2: 不是，咱俩也没差几岁啊，就怎么感觉就是这个生活好像就差了一个时代呢？
0: 实话呀，我没骗给你啊。
2: 天哪！
0: 对我，然后就是
2: 经历我
0: 礼拜天下午早点去学校干嘛？排队去买饭票。可能给10块钱，可能买好多好多，然后是那种我们是蓝色打底，要么是蓝色的，比方说上小灶的，就是那种粉色的，是塑料皮做的那种，写这么写的是饭票，上面写的是金额。
2: 不是，
0: 然后给你一捆小皮筋一捆。
2: 咱俩差7岁是吧？是啊，7岁应该也没有那么久吧？7岁有那么久吗？我感觉我们两个吃的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呀。怎么就饭票这事儿，我是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啊？小学的时候我就记得当年我在解放路小学上小学，然后当时还是民津的那个后门的一个大市场
0: 啊。对，
2: 当时呢
0: 后门那边就是乱七八糟的，吃的卖吃的可多了。
2: 对，然后呢他会拿那个塑料的纸杯塑料的那种杯子然后就是一个很塑料的杯子很 low 然后呢在这个桶里给你舀那个八宝粥就那么一塑料杯是5毛钱的八宝粥然后呢还会有那个里脊饼一个里脊饼呢是一个2.5块好像是还或者是2块钱然后呢我的妈妈呢早上会给我3块钱让我吃一个里脊饼喝一杯粥然后呢我就去上学了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我调皮我就想要喝饮料我想喝可乐我想喝那种三无产品的可乐拿一根细细的小管放到自己的这个校服的这个袋里面假装自己很潮然后我会不吃里脊饼我会只喝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0: 小杯塑料杯的那个八宝粥是5毛钱的一个价格，那个应该是我能够记忆当中以有史以来的就是比较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它没有按1块钱来算。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物价，说实话，它是按10块算的，你不觉得吗？
1: 对 对, 对，
0: 就是你一说9.9块，你会觉得哦啊，9.9块有这么个东西，挺好的。这个9.9块类比当年的，应该就是5毛钱。
1: 对对对，哈，桌子说是的，果鸡蛋自己选的，对吧？
0: 黄勇，
1: 然后福星说面也能换饭票，是呢。就是比方说如果说确实家里边比较困难，是拿不出钱了，这周就是可以背点面过去，然后也可以换饭票。
0: 哦，就是以物直接换，
1: 会直接换的。
0: 哇，
1: 嗯，
0: 天哪，
1: 嗯 嗯, 嗯，
0: 所以你高中的时候，这是
1: 初中
0: 的时候，
1: 初中高中我就进城了嘛。
0: 啊，
1: 说是没有进高中，都没进过城。
0: 初中的时候
1: 每年进城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戚去进一次城。
0: 哇哦，
1: 嗯，
0: 7岁就差这么多呢。所以说现在想啊，现在2026年7年之后，会不会7年之后，
1: 7年后咋了？你想说什么？
0: 就是说7年之后会不会大家再聊起来说，哦，这东西100啊，好便宜啊，天哪，
1: 那得挣多少啊？
0: 对啊，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的工资，它得到多少才能够让我说出100？买了吧，挺简单的，无所谓了啊。
1: 对，
0: 到这种程度呢，
1: 咱们先聊起来物价了，聊起来大家喜欢吃的东西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补充一下哈。刚提到牛肉丸子面，原来以前的时候分肉丸子和素丸子，我们也知道了啊。那现在那个丸子算是肉丸子吗？
0: 应该都属于肉丸子，没有我后来没有吃过素丸子了。
1: 是的，
0: 牛肉丸子面里面啊。
1: 好，我们看看，首先稍后时刻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那么在广告进入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信息哈。
0: 嗯，
1: 来共同同步一下关于说机票的事儿吧，行不？然后说那个五一假期过去嘛，出行的高峰逐渐回落了。不少的旅游的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说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的预订平台大数据也显示说，截至5月10号的时候呢，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了。
0: 没错，各位哈，根据一些平台当中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价格已经开始逐渐回落了。
1: 对，
0: 而5月中旬的这个是价格的一个洼地，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最便宜的时候。
1: 对，对，
0: 像北京到成都啊、广州到昆明等些热门的一些航线，都是1折、2折左右。上海到三亚呀、上海到海口等一些航线呢，更有低至200元左右的一个机票在售。
1: 对，
0: 你说到这儿。好想出门啊。
1: 是的，说随着国际航线的持续恢复呢，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了。大数据显示，您听一下哈，截止到5月10号的时候，5月11号到5月31号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8%了。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的航班量呢，是同比增长约15%了。出境的热门目的地还有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的哈。
0: 嗯，没错。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五一没有出门的，有没有计划就是错峰来玩呢？这两天价格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们是终于哪个城市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如果说你也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吧。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

0: 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分享互动起来。这里是我们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高敏。
2: 好，各位时刻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吧。有看到来自于不发脾气这个只发财的朋友发来表情，欢迎你来关注到浩东，也发了大拇指，欢迎你啊。
3: 早上起来喂奶喽。
2: 对对，如果说各位一直关注我们节目，一直持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马上进入到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早新闻，来了解要闻信息。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3: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
3: 再来了解，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2: 12号的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3: 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2: 了解一下昨天吧，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的底呢，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
3: 继续关注了解，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管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售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内的影响。
2: 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3: 出行方面，有一条消息传来，西石高铁全线拉通实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2: 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号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量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
3: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3: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打成重要考量标准。
2: 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3: 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声音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一些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说到底这

0: 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层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从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方面，来了解天气哈。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了，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要拉开帷幕了。同时人民日报也发布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地图哈，我们有看到，比方说有的地方是无需消暑，空调不用开，有的说午后炎热，下午晚上开，还有说暑热登场了，空调白天需要开的，特别有趣啊。
0: 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象方面的情况。14号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将会上演土星和月、火星和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1: 再来分享一个严肃信息，来自出行，说近期呢是接连发生了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了。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跟您分享到的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持续分享互动。然后刚才我又提到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提到说国家开始管理必选标签的情况，说就是要关于短视频的未来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必选标签哈。尤其我非常清晰的具有直观感受，在昨天的时候我有发小红书这样的信息，然后呢我刚发完，他说你好，由于你近期笔记中包含剧情演绎及创作的相关内容，为帮助其他读者更好的理解内容性质，避免误解，我们已为笔记添加了仅供娱乐的温馨提示。该提示仅为说明，不影响笔记的流量。
0: 哇哦！
1: 然后我就看，我说啊，他真的是放进去了吗？他真的帮你放好啦，
0: 放在这个视频画面里面了。
1: 在下方那一瞬间，我说你看，他就会说
0: 哦，
1: 虚构演绎，
0: 虚构演绎仅供娱乐啊，确实啊。最近其实大家在刷抖音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一些标签。
1: 对。
0: 然后呢，确实因为包括现在，因为包括 AI 也很火，
1: 是的。
0: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用 AI 给自己生成一些图片啊、视频啊、等等的。各位，我们说大数据的算法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给大家生活提供了一些便利，但是大家在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去在一个明显的地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识，对吧？要不然会让很多可能就是朋友误以为真，然后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困扰啊。
1: 是的哈。再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新华社发布一个重要话题，说冲上热搜的是降噪耳机受害者啊。说近日呢，是不是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就引来了很多人讨论了。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嘛，并在地铁里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他受损了。
0: 我说实话，
1: 他说你看，其实最近其实有段时间了，同事离我2米左右远小声说八卦的时候我能听到声音，但是说的什么事情完全听不到。有时候同事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第一遍总是听不清，得让同事再说一遍我才听得清。因为我平时跑步其实都会戴耳机听歌嘛，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必须使用降噪模式听歌。终于鼓足勇气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看到我的结果直摇头，说我已经轻度听力损伤啦。
0: 对，而且我说实话
1: 啊，
0: 哥哥
1: 啊，
0: 每天下午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是什么？是果然是你。
1: 对，
0: 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谁坐的？卓女士。
1: 对，
0: 每天早间第一个节目是咱们两个。
1: 是的，
0: 坐在这个位置的是谁？是高敏。
1: 对，
0: 高敏每天早间拿起这个耳机的时候，我大概率的状态都是。开始调音量
1: 啊！对，
0: 各位你们想象不到啊，他那个音量真的很大，
1: 所以
0: 就是我就说我们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职业病在的，因为就是习惯了那个耳返的一个声音要调大调大调大调大，导致呢就是每天呢就是一旦长时间不用耳机，然后呢你再返回回来，你会发现哦这个声音好大呀。
1: 那你要尝试我的吗？我都比他会更猛啊，我是入耳啊。
0: 啊天哪，不是，
1: 因为我也是最大呀，我就嫌那个声音太低，所以我就戴了耳机啊。
0: 不是，
1: 来我们正常说话，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你看，
0: 放下了，
1: 所以我们是受损更严重。
0: 对，受损会更严重一些。
1: 我怀疑我们已经到中度了。
0: 就是这个耳机的这个声音真的很明
1: 确。你没有塞进去，快好好塞进去。
0: 我不要塞进去，它已经够了，各位。就是这个耳机的声音，它已经就是感觉它这个左边那个耳机进入到我的耳朵，然后呢，这个耳朵里面那个声音已经从我的左边进入到了我的右边，就直接蹭蹭蹭的在穿透。我的天哪，真的声音一定要小一点点。平常戴耳机的话，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听力受损就是它跟那个降噪没关系，它跟音量有关系，
1: 主要是使用。

0: 常和耳机音量有关的。
1: 对，是的啊。嗯、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啊、
1: 您的这个耳机，它这个因为这个是有线耳机，现在很多都是无线的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它有那个声音的一个调节，
0: 嗯，
1: 你大概率都是在50%还是50%以上的，各位、
0: 哎、
1: 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0: 啊、
1: 看一下自己啊。
0: 关注一下来自于医生的提醒，说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嘛。但如果您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缓解。
1: 嗯，
0: 重者这个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的。
1: 是的，然后呢，而且呢，这个白大褂也说到了，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的环境之下，不自觉的调高音量，
0: 哎，
1: 再加上熬夜，
0: 对，
1: 再加上你的过度疲劳，
0: 是的，
1: 各位，你听力损伤的风险一定会增加的
0: 啊。
1: 所以说，各位，大家在这个佩戴耳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遵循一个60-60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每次佩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
0: 对，
1: 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对，
1: 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咱就说让自己的耳朵休息休息啊
0: 啊，
1: 包括在一些比较嘈杂的一个环境当中
0: 啊，
1: 大家可以把这个耳机下意识的就是。调低一些，或者说就不用耳机了，对不对？
0: 哎、对，
1: 我们刻意的去训练训练自己的耳朵，包括呢，我们说熬夜这事儿、
0: 嗯，
1: 各位，咱就说不光是耳朵，
0: 嗯，
1: 心脏、
0: 哎、
1: 肾、心肝脾肺、肝儿、
0: 啊，
1: 你这个熬夜都有关系，咱就是少熬点夜吧，真的宝、啊，这夜真的没必要熬啊。
0: 对呀，然后呢，就是还有世卫组织数据显示说，目前全球有1/5的人听力受损了，大部分听力受损的这个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期当事人不易察觉，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比方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列出了10道听力测试题啊。
1: 嗯。
0: 一，打电话时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二，若两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听不清导致沟通困难了？三，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的？四，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的？五，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的？
1: 六，然后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哎，不好意思，再说一遍呢、
0: 嗯、
1: 啊。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是很含糊不清，或者听起来感觉很不清晰的？
0: 对。
1: 八，是否常常误解别人说的话，空耳效应，而且呢，回应他人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个文不对题的？
0: 嗯。
1: 九，在听女性和儿童说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有点困难呢？
0: 嗯。
1: 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呢，如果说你在这个10道题目当中有超过3道的答案都是，你就应该去医院去检查一下了。所以说李翔老师、
2: 嗯、
1: 你是、
2: 嗯、我早抽了
1: 嗯，对，就是这个，你这么一查你就会发现、嗯、哦，确实，而且我会发现，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自己身边就是这个朋友、
0: 嗯、
1: 他耳朵这个听力到底有没有受损，各位还有一招，
0: 嗯，
1: 你看他嗓门大不大，
0: 嗯嗯嗯嗯，
1: 一般嗓门大的人，
0: 嗯，
1: 他的耳朵会稍微有一些听力受损，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到那个声音会有些低、
0: 嗯、
1: 所以会不自觉的调高自己的音量、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临汾的大街小巷突然间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李想呐、
0: 嗯、
1: 卓然呐、
0: 嗯
1: 高敏呐、啊
0: 嗯、
1: 浩东老师啊等等，就我们一些主持人啊，大家可能在这个旁边聊天干嘛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啊，他们那桌好吵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几个耳朵其实都不是特别好啊，一堆大嗓门坐一桌。
0: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今年呢，有人总是在说哈，说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今年将出现持续性的极端的高温呐、啊，还有这个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层出不穷，引发热议了。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数据也显示说，今年4月以来呢，全国的平均气温达到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1摄氏度了，为1961年以来的历史同期第五高。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的工程师就表示了，他说，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啊。
1: 是的啊，感觉每年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声音说，
0: 嗯、
1: 这是真的是今年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
0: 哎，
1: 各位朋友们啊，预计呢，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预测，今年的主汛期是在6月到8月。
0: 嗯，
1: 然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呢，较常年呢确实是同期要偏高一些的，高温的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像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呢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高温的一个热浪。
0: 对，
1: 但是呢，极端的高温的过程的这种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一个限定啊，所以说这种网传那种迎来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哦。
0: 对，那么对大众而言呢，说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传的说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
1: 对啊，
0: 没那么夸张啊，
1: 是的啊，没那么夸张啊。

0: 然后呢，中央气象局也建议说，网传说法本意或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防范，但不要夸张的渲染和放大焦虑哈，应多写科学物解读和科学的健康的科普，对吧？
1: 没错啊，是的啊。但是确实啊，我们就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一定要学会一些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啊，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一些防晒的一些措施，再比如说哈、啊，就是现在车都非常的智能了，对吧？
0: 对，
1: 您还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一键打开自己车内空调呢？然后也可以给自己稍微这个车内进行降温。包括到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比较炎热的午后的一个时间，尽可能的避免自己在这个阳光的暴晒之下，反正咱就是说夏天咱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0: 对，
1: 每年反正都挺热的，也没有说哪年夏天不热的，这种话反正是没听着过啊。
0: 不要过度焦虑啊，
1: 对，不用过度焦虑啊，就是啥来了咱还有空调呢吗，怕啥呀，对不
0: 对呀。啊，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节目还有三分钟要结束了，我们就用一首歌结束吧。
1: 好的，
0: 行人雨蒙蒙呗。
1: 对，行嘞，来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放着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九

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那么今天啊，也欢迎各位呢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去分享生活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就是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麻烦事儿，零分随手拍的环节也会关注到我们近期的一些问题回复。那么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依然可以关注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平台的直播，在公屏上跟我们这个互动聊天。再或者是说呢，您的问题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还有听见零分的微公号，也可以在上面留言，文字、图片还有视频都是可以的。是的，那么在昨天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也说到，说临汾啊，感觉就会有一种一秒入夏的感觉。昨天呢，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上啊，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比较黏黏的一种感觉，好像就是久违的那种夏天的感受又来了。那么很多人都关心，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有降水的出现？未来一段时间最高温度会突破多少度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呢，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
0: 来看一下，在这个昨天下午16时截止到16时，我们临汾市区最高的气温呢达到了32.7摄氏度，体感呢还是比较热的啊。那么未来的三天，我市总体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方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平川的地区将会有干热风。我们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可能会对您的生活啊带来一些这个影响。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今天呢是5月13号，今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局部的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平川的地区将会有干热风，西南风3到4级，市区温度21到29摄氏度，市区的湿度43%到82%。
1: 关注到在5月13号的夜间到5月14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平川地区呢是有干热风，西南风是1到2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1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50%到71%。到了5月14号的夜间到5月15号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平川地区呢依旧是有干热风，东北风是1到2级，市区的湿度是19%到32%。
0: 你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会比较热，而且我们感受到说有干热风这几个字，首先是干，另外是热哈。今天早晨这个进到直播间，昨天的时候我俩说哇真的是好热呀，直播完出一身汗。那么今天早晨起来，我们早间的主持人非常的明智，打开了空调。就现在问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开空调都有多少人？
1: 对，前两天
0: 吧，应该
1: 前两天关注到，我有一位朋友说哇今天真的太舒服了，说这个孩子不在身边，自己能够享受这种就是自己的惬意时光，把空调一打开，哇在家里睡觉好舒服。我当时就心想，这么早就开空调了吗？
0: 有点太早了是不是？
1: 是，你说今天如果说就把空调打开的话，你说未来一段时间到了7月份8月份，这个空调基本上就关不掉了吧。
0: 但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它是有灯啊，这个灯真的是很亮，然后也很热啊。
1: 是，
0: 就是打3到4个灯，确实会把这个直播间的温度，而且它这个窗户不开的情况之下，是吧？会有点热，所以说我们直播间这个设备也是需要降温的，除了我们人之外，设备也是需要降温的，所以说可能会开的稍微早一些。你看这个卓然，说早上好呀，上班快乐，你赶紧来呀，上班快乐，来快乐的上班吧。
1: 对，每天早间的时候在想，我说哎，今天卓然会不会踢班呢？打开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门，一看还是早间的固定的主持人，心想这卓然什么时候来早上客串呢？期待你能够早点来到早上和我们来面对面。
0: 他昨天不就客串了吗？
1: 对，
0: 昨天在直播间不是化妆然后还没有化完的一个妆。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各档节目当中啊，那么大家最喜欢的一档节目是哪档节目？最喜欢的主持人又是哪位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小小的透露一下哦。
0: 你知道这种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挑事儿的
1: 挑事儿。反正感觉咱们俩的这个就是

0: 人气好像并没有其他的那个，比如说
1: 不要挑事儿。
0: 我觉得大家肯定对我们喜欢的这个程度，每个人的喜欢的这个喜欢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喜欢的这个风格的主持人也不一样啊。
1: 我们要自信一点啊！
0: 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说我俩的名字，别人的名字是坚决不可以的，我们就自动屏蔽了。
1: 要自信一点。说到这个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天气的这个变化吗？
0: 嗯。
1: 最近呢，这个网友发现天气预报的这个图，哎，它是不是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从5月10号起呢，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高气温预报图呢，也是画风突变。不是说它这个图变了，而是说天气要变了啊。
0: 嗯，
1: 同样的气温状况之下呢，此前大片的热情红色变成了清爽的粉黄，也如同换上了夏装一般。哎，好像看上这个颜色不一样，我们这个心情也不一样一样啊。
0: 是。那么在5月12号的时候，中东部的热力呢将持续的升级，像在5月13号到14号，那么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呢，也是达到了本次过程的一个高峰时段。你像在我省省会太原，还有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呢，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这不难让人产生了一种联想，那么图例的更换是不是跟近期北方的这个热烈升温是有关系的？那么专家表示啊，说这个图例呢更换并非是针对某一次的一种天气过程，是因为最高的温度在冬天和夏天的浮动区间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因此呢，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啊，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图例它就会进行一次调换。那么冬半年最高的温度较低，图例的温度范围也会下调，而下半年的气温较高，图例的范围也会适当的往上会提一提哦。
1: 嗯，也就是说呢，不一样的这个季节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啊。那么中央气象台通常会在5月和10月份来进行这个季节性的图例的调换。
0: 嗯，
1: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10月份天气转凉之后呢，气象预报的图例也会适时的换回冬装。哎，大家适应一下就好。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就适当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对，
1: 有人一看到这个图例变了，他说：“哎呦，是不是今年的天气有什么特别不一样？”那有可能是您之前没有关注到它的变化，今年哎尤其关注了一下它的变化啊。
0: 是的，那么在最近几天啊，大家就是这个是不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呢？
1: 嗯，
0: 那么在早间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开窗通通风。下午的时候风力呢依旧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应该在早间的时候换一换空气。那么前两天呢，也是关注到有人在说了，说哎，这个今年会不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呢？
1: 好像每年都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好像也有人问到过这个问题。
0: 对，夏天的时候说是最热的夏天，然后冬天就会说哎，最冷的冬天。我就感觉到无论是哪一年，每一年的夏天我感觉都是最热的，每一年的冬天感觉都是最冷的。因为到了今年的时候已经忘记去年的那种体感的一种感受了。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再说一说，既然说到天气了，我们就多来聊一聊，那么今年到底会不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层出不穷，引发了热议。那么数据显示，今年是从4月份开始啊，那么全国平均的这个气温是13.3，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1。那么国家气候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呢，也是表示，和常年同期相比，那么今年的这个高温情况，它虽然说具有一定的这种极端性，但是也并不是说比较罕见的。那么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那么天气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也说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的主汛期6月份到8月份，全国大部分的气温呢较同就是之前的时候相比的话是有一点点偏高，高温的日数较往年也是比较多，像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还有新疆等部分地区，阶段性的高温呢热浪，但是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它是有空间和时间的一种限定。那么网上的这种说法呢也并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刚刚提到了一个，它的这个热的程度比较高，然后呢这种高温天气的日数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今年确实是有一点点热，但是有那么夸张好像也并没有达到大家所说到的哎，以前没有这么热的一种程度。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网传的这个说法本意或是想让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来重视一下这个夏天我们要注意防范啊，但是也千万不要去夸大，是吧？
0: 对，
1: 也不要放大焦虑啊，还是要多一些这个科学的解读，还有健康的这个科普，大家也可以实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的变化。因为每年到5月的 中旬到六月初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夏天稍微热一点的时候了。
0: 对，
1: 大家可能从春季突然转到这个夏季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每年都这样，突然一下子我们就要穿短袖，突然一下子我们就要开空调，或者突然一下就很热的这个状况啊。那么大家首先呢，不要这个有什么任何的恐慌的情绪。

0: 夏天它就是这样，今年可能会稍微早热了一点点，或者是有突然的这个温度升高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么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就可以了啊。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关注好自己的身体，那么在这个外出的过程当中啊，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防晒的工作呢也应该得做好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近期大家不是想要出去玩吗？那么刚刚结束了五一的假期，很多人说这个五一的时候首先是人多啊，另外一个很多比如说像住宿啊什么价格可能是不是也会稍微高一些啊。那么假期过后呢，出行的高峰逐步的会有一个回落，很多旅客呢都已经开始筹措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的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0日5月11日到5月31日的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1242万张，那么价格呢比较低，人流又比较少，体验感呢也是比较好，那么节后的窗口期也正成为了出游时间的一个新的选择。
1: 是的，那么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啊，五一假期之后啊，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是有所回落的。那五月中旬呢是价格的一个低洼地带，那么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的航线却是有1到2折的一种机票的折扣，像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的航线更有甚者呀，它的机票呢会低到200元左右，感觉到飞到海南的话，这个机票的价格还确实是比较合适的。
0: 是
1: 啊，真是比较期待，如果说有这个山西省省内的一些这个机票，如果说价格呢也能够低到200的话，我觉得
0: 要走
1: 说走就走啊。那么此外的话呢，那么随着这个国际航线现在在持续的恢复，出境游也成为很多人错峰游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今年明显的感觉到，在朋友圈当中，很多朋友就是出境游的这个火热程度是逐渐在升高。那么相应的数据也是显示啊，截止到5月10号，在5月11到5月31号出入境的机票的预订量呢已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了8%。那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的同比增长约为15%。出境热门目的地呢是首尔、曼谷、新加坡等等一些地方哦。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在五月中旬的话呢，通常是全年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出游的时间段之一。
1: 对，
0: 像机票呀，还有这个酒店呢，这个价格都是处于比较低位的一个状态呀。那么在节后呢，机票价格可能会因为供需的变化会出现一个小幅的波动啊，那么建议大家在购票的时候可以优先来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一些机票。那么大家一般买机票都会提前的去买啊，
1: 是，
0: 所以说你可以呢买这个有标识是买贵退，那么如果说价钱高了，咱们就可以再退掉重新买价格更合适的这个机票啊。
1: 是，
0: 那么错峰出游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意识了，但是也可能是一部分人的选择，因为比如说像工作的原因呢，还有他要考虑到全家去出游，那肯定还要考虑到全家人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呀，等等哈。为什么说过节的时候人还是会更多一些呢？那么过节大家都放假，可以呢就是少调休呀，或者是不用担心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啊。
1: 对，有很多人家里有这个孩子嘛，孩子可能这个上课学业，他平时的时候也比较繁重一些，总感觉会请假的话会耽误孩子的这个学业，所以说大家只能够选择在这种五一小长假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呢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虽然说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才会有一种旅游的这种感受啊。确实错峰游是有它的一些好处在，但是呢扎堆游的话也会有扎堆游的一些乐趣哦，
0: 各有各的乐趣是吧。
1: 是，
0: 我觉得就是但凡是出去玩了，大家这个心态呀就要放好。
1: 是，
0: 一个就是在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大家首先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也是要保持一个快乐的这个心态和心情啊。人多我们就按照热闹的走啊，这个人少我们就按照轻松的走啊，各有各的这个状态玩咱们就玩得开心，既然花了钱了嘛是吧，全家人一起出去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出游方式都开心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来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吧，说一说房价的那些事情。到了这个五月中旬，我们来看到的是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呢有这样一个最新的这个统计啊，有房产协会的一个统计，2026年的4月份的临汾市区新建的住宅的均价是每平米6598元，各个片区的这个 成交的均价，我们来关注一下。像中心的城区呢，是每平米达到了8527元，东城片区呢达到了每平米6149元。
1: 嗯，是在河西新城呢是达到了每平米6338元，姚庙片区呢是每平米5572元，城北片区呢是每平米5000。

0: 5203元。关注到最高的房价呢，是出现在中心城区，是8527元。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这个房价呢能稍微低一些。那么平均的均价6598元。那么大家呢都在计划，有没有计划在我们临汾的哪个城区去进行购房呢？或者您现在住在哪个片区？这个房价，哎，跟您当时购置的这个房价到底是成怎样的一种趋势呢？
1: 它其实呢是一个新建住房的均价，
0: 对，
1: 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心的城区，它大概是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北至北环路，南至南外环，东至同蒲线的铁路，西到滨河东路。那么东城片区呢是同蒲线铁路以东，河西片区呢是滨河东路以西，城北片区呢是滨河东路以东，北环路以北，姚庙片区呢是在南中环以南。它其实中心城区还是范围比较广的，是吧？
0: 对，
1: 就是以前我们说到的热力能供到的这个中心城区，大概就是但没有那么远，但是中心城区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它是新建的这个住房，那么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只能是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
0: 是 Q 跟我们说是降价了，我也感觉这个价格是有所降低啊，
1: 均价是降了，
0: 对，
1: 是吧？
0: 均价降了一点点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继续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会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所反映那些问题的最新回复，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收音机旁。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到10:30，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动动您的小手去点点赞，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1: 当然了，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和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呢继续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啊，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或者是想说一说您想知道的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这个好消息啊。其实呢，说到刚刚结束了五一的这个假期之后，我们临汾的很多的这个景区也是有了一些这个数据，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蓟县小西天呢，它也是成为了就是全国 top 10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热门的这个景区。那么近期呢，红桐大槐树景区也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再次登榜全国百强。那么在近期发布的2026年4月份，就是5A级的景区品牌传播力啊100强榜单，我市的红桐县这个大槐树寻根暨祖园景区以品牌指数362.09的佳绩位列全国百强第12名，在华北地区呢可以说是稳居前列啊。
0: 是的，在同期所发布的人文景观类的景区 TOP 10的榜单当中啊，大槐树的景区是排名在第6，和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景区啊是共同跻身于全国人文景观的第一梯队啊，真的
1: 是
0: 可喜可贺。
1: 对，它是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这个人文景观类，它是这个排名第6。
0: 对，
1: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全国百强，它是在第12，就是关注的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是人文景区的，有的是自然风光的，
0: 对，
1: 有的是什么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啊，但是由此我们能够关注到，就是我们红桐大槐树寻根暨祖园的这个热度，在全国啊都是可以数得上的，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呢到我们临汾来，我觉得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临汾，也可以到其他的景区去看一看，我们临汾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是，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啊，它是刚好有清明小长假和多地的春假，文旅市场的热度高涨。这个榜单当中显示啊，那么当月所有5A级的景区品牌指数呢均环比上升了2.81%，百强景区呢均值也是上升了4.57%。那么大槐树景区呢，它也是紧扣着春日出游和休闲文化双重的一种需求，推出了寻根问祖旅游季系列的活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祖习俗的展演，以及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也是有效的提升了品牌的传播率，还有游客的口碑哦。
1: 当然了，在这个细分的指数方面呢，景区依然是依托深厚的根祖文化的一个底蕴。那么在搜索热度还有媒体关注度啊等等这些表现上，都是有一个稳步的提升的啊。那么此次呢，这个上榜不仅延续了景区3月份的一个强劲的势头，也是为我市文旅品牌建设呢再添了一个新的亮点。那么即将到来的也是一年当中就是大家出游欲望最高的几个月份，你看5月份之后6月份7月份8月份正好是到这个暑假的时间，
0: 对，
1: 也到了一个出游的高峰时间段。那么外地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找一个地方去玩一下的话，来我们临汾吧，临汾有很多这个景区也是等

0: 带着大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好玩的好看的点啊、而且呢虽然说天气也比较热，但是我们临汾的这个城市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首先是早晚有温差，
1: 对，
0: 另外一个还有很多景区景点呢，还有一些这个民宿啊所处的位置它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到夏天的，比如说像安泽呀，
1: 对，
0: 还有这个云丘山呀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纳凉，我感觉是吧，
1: 是
0: 避暑纳凉康养，
1: 对、就是那句话嘛，我们经常说到的，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也欢迎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临汾做客。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这个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啊，大家也不要走开呀、可以来听会儿歌，等这个歌曲播放完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来双手这个双击啊双击屏幕给我们点赞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3: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内容是如何制定本地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实施细则。2018年

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8条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联、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在实际工作中，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各省市县都应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残疾人证管理的实施细则。各地制定出台本地残疾人证管理实施细则，主要是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遵从国家和上级所规定的管理办法，不得与上级出台的管理办法相违背；结合当地实际，充分考虑本区域的特点；简化办证流程，最大程度方便办证残疾人；加强管理，规范流程，防止出现管理漏洞。实施细则出台前征求上一级残联意见，印发之后向上一级残联进行报备。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残疾人证核发权限可以下放到乡镇街道残联吗？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县级残联负责残疾人证的申办、受理、核发管理等工作。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残疾人证的审核、批准由区、县残联负责。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残疾人证申办、受理、发放等工作下放到乡镇残联。为了便于残疾人申请残疾人证，残疾人证申办的受理发放工作环节，县级残联可以委托下放给具备工作条件的乡镇街道残联，按照要求明确经办人员并申请管理账号。虽然申办受理发放环节是可以下放，但残疾人证申办的审核批准仍然是由县级残联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当中批准残联审核意见栏需要加盖县级残联公章，残疾人证当中的批准残联一栏也需加盖县级残联的公章。

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核发残疾人证为什么不得向残疾人收取工本费。办理残疾人证不得向申请人去收取工本费。2008年、2017年所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的办法》均对此呢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呢，指定机构评定残疾类别、等级的费用以及照片等等一些费用，原则上是由申请人个人自理，有条件的地方呢，可由当地的财政予以补贴。对特殊申请的申请人，应协调有关部门予以减免。1997年11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制发残疾人证经费负担问题的通知等明确规定，残疾人证工本费是由省级财政负担，向残疾人核发残疾人证时一律不得收取费用。在核发过程当中发生的证件运输、保管以及登记申领等相关的费用，是由同级财政部门在每年核定残联事业费时统筹进行安排解决。在该通知印发之前，残疾人证需要由残疾人个人负担工本费。1995年，中国残联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的工本费原则上是由残疾人个人承担，收费的标准是由中国残联统一确定，那么对于特殊困难者是予以减免。自1997年开始，核发残疾人证不再向残疾人收取工本费。以上就是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庆。那么很多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在纳闷说，哎，这两位主播干嘛呢？刚刚我们在调试了一下这个设备啊，这个设备刚刚呢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暂时离开了一下，但是目前为止大家看起来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吧。
0: 可能会有一点卡，
1: 对，可能未来的时间有一点点卡啊。那么也不耽误大家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说有想对我们说的话，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呢依然是咱临汾事儿，另外呢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生活当中您如果说呢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儿或者是困扰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也会来继续关注大家所发送的一些问题的回复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是觉得不是很方便就是跟我们详细的去聊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
1: 对，这个乔迪给我们发了一大段的话然后我们在考虑说这到底是要再跟我们聊了什么。对，他刚刚说到什么山西父老乡亲神愿意，
0: 他这会儿应该已经离开了直播间。
1: 对，想当这个环保形象大使，我倒是挺想当这个环保形象大使的，又可以去山西是吧，又可以去山东。但是这个是什么，就是你命名的这个环保形象大使吗？
0: 或者是说你是在山东然后去邀请山西的朋友然后去山东玩吗？

0: 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其实啊，说到每年的这几个季节，我们发现像山东、河南、山西啊这几个省份，他们之间的文旅的联动还是比较多的啊。而且它首先是离得会比较近，
1: 对。
0: 那么离得近了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景区呢，它都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像我们山西人拿上这个身份证啊，去山东或者去河南的很多景区，它都是可以免首道门票或者能够享受半价的优惠的。
1: 是的。
0: 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好消息啊。那么在近期想要去出游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河南省还有这个山东省的一些景区推出的这个和老乡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内容啊。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也关注到我们临汾市区的很多景区啊，也是丰富的活动内容要和大家分享。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周边游呢，比如说像周末一天两天的这个时间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周边游，是吧？
1: 是的。那么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关于在这个洪洞大槐树景区这边呢是有可喜可贺的一些这个成绩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山西呢有一个案例入选全国首批的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发布。那么最近啊发布这个呢这个官方的这个是叫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它是印发了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那么在全国有20个入选的案例当中啊，山西永和黄河乾坤湾风景名胜区那是榜上有名，也成为山西省的唯一入选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哦。
0: 它是特色生态旅游地啊，特色生态旅游地。其实啊，说到我们山西省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它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黄河乾坤湾，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它首先是有这个沙地河道啊等等啊。前两天不是有这个520黄河英雄会的这个越野赛吗？那么这边呢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点啊，一个赛段，就是让很多的朋友感受它不一样的这个地方。那么想要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因为从航拍上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全貌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说近距离的去感受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啊。
1: 是的。那么说到我们外出去旅游的话，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两个地点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呢去这个博物馆去走一走看一看。即将呢会迎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还有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一般到这种比较特殊的节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景点还有一些博物馆都会有一些这个优惠或者是相应的一些活动。那么来关注一下在临汾市博物馆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和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那么这边有怎样的一些活动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哦。
0: 首先呢就是这边它的开放的时间呢是18号19号这两天是正常的开放的。5月20号星期三呢是顺眼闭馆的。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开放时间，因为有这个活动，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说它的这个开放的时间和这个闭馆的时间呢稍微做了一下调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会顺延闭馆，早上的9点到17点，那么16点的停止入场，17点的观众是要退场，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时间的一个变化。除此之外，像铁佛寺博物馆这边呢，也是5月18号、19号呢是正常开放的。那么5月20号周三也是会顺延闭馆，那么开放的时间依然是9点到17点啊，那么17点的观众是退场。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呢，依然是这样，5月18号、19号。正常开放，20号呢顺延闭馆。那么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三馆联动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感受的话，我觉得时间充裕的话，完全可以花两天的时间把这三个馆都逛一下啊。既然来了，那么就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襄汾的陶寺遗址博物馆，哎，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正常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博物馆呢都是在周一的时候会闭馆。那么刚刚查询一下，5月18号刚好是周一，所以说18号和19号两天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正常去参观这个博物馆都是可以的。周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周三的时候它是闭馆的，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
0: 对，时间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哪里玩，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不要凭着自己的印象然后就直接去了，还是需要去看一下公号上推出的一些这个信息。您不要去了之后哎跑空了，比如说周三很多人觉得哦周三应该是开馆的吧，但是周三去了之后人家正好就哎顺延闭馆
1: 了
0: 啊。那么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微公号。虽然说现在很多这个博物馆呢，比如说像我们临汾博物馆，它是不需要这个门票费用啊等等，但是该预约的还是要看一下，是吧？提前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博物馆就是大家不单单是要逛一下，
1: 对，
0: 是不是还有很多

0: 活动能够参与的还是要参与一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VR 的体验呀等等，那它是需要来预约一下才能够去体验的。其他外省的很多博物馆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去周边的像太原呀等等这些这个青铜博物馆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活动项目它是人数非常少，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影像，它是只有几场，但是需要你抢不到，你可能去了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了，是吧？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有的人就说了说自己非常的佛系，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打有准备的仗，既然想得到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一种出游的体验，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功课，包括他最近有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去了以后怎样去进行游览，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体验到最好的一种这个体验感。
0: 对，
1: 那么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安泽，好像提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安泽最近还是确实是比较火爆的，因为在这个安泽呢，它是有太岳、叠翠、沁水、洋洋。这两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安泽说的比较多，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想去安泽去走一走，去我们之前所推荐的那个叫田家庄是吧？然后还有蒹葭
0: 是吧？
1: 对，还有蒹葭乡居，真想去感受一下。那么这边呢，也确实是建得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安泽呢，它相传叫做荀子故里，中华千年古县。那么在这边的话，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地点，比如说我们在春日里的时候，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它漫山遍野黄色的连翘花，它是次第盛开满目金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入夏了嘛，在夏天去往安泽的时候，有这种田园乡居满目青翠，高山草甸凉风习习。那么在秋日的时候啊，它也是非常漂亮啊，秋日的时候它漫山遍野会有红叶林，层林尽染，红枫呢和这个黄色交织在一起呢，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到了冬天的话，这边安泽应该会凉一些，会寒冷一些，但是它的风景也特别漂亮，青松岭林海，银装素裹，宛若仙境一样。
0: 就是听了这样的这个推荐，大家是不是就感觉还是要去一趟的，尤其呢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作为比如说我们避暑啊康养啊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这个安泽呢是天然的药厂，就它县域范围内呢会分布着有700余种的野生的中药材啊。所以说像这个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跟大家重点去介绍安泽的连翘呢，
1: 对，
0: 这边的这个连翘呢它其实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啊。比如说从采摘到深加工啊，就目前为止呢打造了集提取加工研发生产于一体的中药的一个精深加工产业集群。那么到这儿之后，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连翘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你看又能够去旅游，然后呢还有康养，还能够带走一些本地的特别有特色的别地儿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啊。
1: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会有一杯热茶，一席家常，好像在安泽就能够放松下来，特别的美好啊。除此之外呢，在这边的话呢也是这个连翘产业兴乡富民。2014年的时候，安泽的连翘呢也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那么这边呢也会有一些他自己规模的中药材的产业。那么现在呢也实现了从优质的原料的供应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叫做大健康产品的一个溯源地。那么这两天也和大家说到了安泽呢有一条河，就是沁河对吧。沁河的话，这边呢它湿地白鹭也是比较多的，依托良好的这种生态和自然环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文化节，比如说荀子文化节呀，花海研学，还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田家庄的旅游度假区，蒹葭乡居民宿也是吸引了八方来客。那让大家在这边的话能够看见山水，享受山水，还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那么养眼养心更加养生啊。那么安泽现在全力在打造一个叫做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那么现在大家呢就是大家出游主打一个什么，就是休闲生态康养。那么这边呢也是非常不错，如果说在周末有时间的话，两天的时间去往安泽这边走一走看一看，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住这个民宿，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么今天的这个很多的推荐也希望能够就是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灵感。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出去玩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的向往啊，比如说我就特别想去哪里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向往的时候呢，听一耳朵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是吧。
1: 对，
0: 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广告时间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在下个广告时间段我们也可以来为大家来放送啊。好了，先一起听歌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

你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0: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1: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三十分，我们送给大家的都是我们的生活服务类节目。临分随手拍了，是民生派啊！民生派，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节目这样设置？名字叫做派，派呢是3.14156是吧？
0: 就是3.14156，但是它后面还有
1: 很多，意味着就是
0: 无限不循环，
1: 无限的循环。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生活当中你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麻烦的事情，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共同分享哦。
0: 那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随手拍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之前有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的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来简单回复一下啊。在之前呢，有一位听友他所提到的位置呢，是在市区的科伟巷美运小区。它是在原来的这个锅炉房，就是现在这个小区的门房，原来呢这个临街的墙体是完整的，现在有人私自呢就是违规穿墙打洞，然后擅自新开了两处门洞一处窗户，肆意破坏了房屋的主体结构，也是危及了建筑整体的安全。他说呢，这个建筑是属于小区公共的配套用房，那么也不是什么商业的经营的用房，当事人呢违规改造，擅自改变了房屋使用的性质啊。他说疑似意图要开设门店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这个核实一下情况，依法依规查处整改。
1: 是的，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临汾市规划局呢已经回复，我局的执法人员已责令房主完成门窗封堵这样的一个工作，大家走在这边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哦。
0: 对，之前确实他拍来的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他已经是拆完，都已经安上这个卷闸门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两天呢，他已经是完
1: 全，这些信息你都收不到，很有可能就会
0: 收到一张罚单，
1: 200元的哦。
0: 对，那么要换号的话要及时备案，就是重要的信息千万不要去遗漏了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及时的去窗口去办理，带上本人的身份证、驾驶证，然后到就近的车管所的窗口现场办理就可以。如果说您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了，或者是注销的话，这种情况您只能去窗口去办啊。这个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在网上办的话，是可以来登录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进入到驾驶证联系方式，修改联系方式，然后录入到新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修改了啊。
1: 对，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线上。

0: 办还有这个线下办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您的手机号说我这号不用了或者我停用了，那这种情况您必须到窗口去办理，线上是没有办法办的，大家要留心一下这个事情。那么关于具体的操作的方式和流程呢，大家也可以来按照这个小程序上，还有就是您进入到线上的这个程序之后呢，按照提示逐一的来进行办理就行了。那么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不妨呢拿出来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来打开手机看一下您的电子的这个驾驶证啊，就是有没有已经逾期的，或者是已经是临期了，快到这个换证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抓紧时间，该去换证就要去换证了啊。
2: 是的，那么车主驾驶人，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你更换这个手机号码的时候，可以在30天之内呢完成这个交管信息的变更备案，确保自己联系方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能够让相应的交管信息呢能够及时的到达。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手机号码变更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备案。
0: 另外呢还有一条这个贴心的消息，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创新推出了上门办加督办结的这个双轨服务啊。近日呢有2家地产公司呢因为这个土地的纠纷，然后就导致业主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不动产证。那么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有一个团队，它叫什么呢，叫英子跑腿。这个团队呢它主动的介入到了这个调解当中，然后促成了双方和解，补齐了相关的手续，这个业主呢也是顺利的领到这个证了。地产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表示，有这样的一些贴心的服务呢，干起事来更加有信心，也更加舒心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像这个产证啊，在拿到产证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有一些小区它可能会存在一些以往的一些遗留问题啊，中间的环节很多人不熟悉业务，或者是没有人专门的去跑，因为它不是涉及到单户，它可能涉及到整个小区。那么像这种问题呢，是需要有一个人就或者有一个团队去介入来调解，那么调解好之后才能够拿到这个证。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团队啊，就是关于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呢可以让大家就是少操心
1: 啊，
0: 少操心，然后他能够上门去办理，而且呢还可以这个督办，哎，都特别好，特别方便啊。
2: 对，说到这个专门的跑腿的这个英子品牌，他呢就是由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主任陈小英呢牵头创立的。他说啊，在窗口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一些老人，他们会行动不便，要来回奔波，办事难度比较大，还有部分企业呢受到历史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办证之前呢会有种种的一些就是困难。那么这些急难愁盼正是他们需要攻克的一种难点，需要主动向前一步，把这个窗口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他们的辛苦呢去换来的是群众的一些幸福的指数。那么这个中心啊，他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叫上门办督办结的双轨的服务，也是精准的破解了两类民生的痛点。比如说一些年老体弱卧病在床的一些这个老弱群体的话，那么抽调业务骨干呢会实现申请之后24小时之内就能够进行响应，上门会完成身份核验、信息采纳及签字确认等等一些全流程的服务。那么特殊群体呢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和快。
0: 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都会觉得哇，就是很放心。以前的时候我们办理好多这个证的时候是需要跑
1: 好
0: 几次啊，
1: 对，
0: 需要跑好几次，然后要到不同的部门去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流程啊等等，尤其呢是对于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那么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都是难题啊。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呢他们所形成的就是建立问题台账，上门去核实，然后多方来进行沟通，然后再跟踪督办，在结果反馈，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这个闭环的机制形成之后呢，然后也主动的下沉到了这个企业呀、社区，也有一些比如说像跨部门的一些调节，是吧？像住建呐、还有这个税务啊等等，就是这些部门都是需要来多方去调节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办起来也就更加顺畅了。
2: 是，以后啊，我们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话，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和快捷。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帮大家去进行跑腿，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办起来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房产证的话，也会更加的便捷。
0: 关于这个产证的一些办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多次有跟大家分享啊。那如果说呢，您想要咨询，比如说您家是什么样的小区，然后目前为止这个产证有没有拿到手，可能存在什么一些难题、困难呀等等，

0: 也可以在公屏上再跟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来咨询一下相关部门，然后看看问题的症结在哪儿。而且我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就专门的这个部门，
1: 对，
0: 它是做这个事情的。那收到大家的一些问题反馈之后呢，他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调解，了解情况。那如果说这个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那当然这个就很快的就能够解决。那如果说是有遗留的问题和难题的话呢，他们也会一步一步的去跟进，最起码有人去督办这个事情，有人在跟进这个事情，那我们的进展就会更快一些啊。
2: 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困惑的那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二手房的过户到哪里办理？那么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回复，那么大家呢可以到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的综合业务窗口，综合业务窗口呢去申请二手房的转移登记就可以了啊。
0: 嗯，这个是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2: 对，
0: 就是这个确权的中心这边哈，
2: 是的，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另外呢，还有就是之前的有一些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哎，我这个社保卡是在红桶缴的费，但是他现在好好的就显示到这个是挂失的状态，没有办法使用了。想问一下，这种状态怎么样能够这个恢复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类似于这个社保卡的一些这个业务问题，线上办都可以，线下办也可以啊。
2: 对，
0: 比如说呢，线上的话您可以通过三进通或者是微信三进通的小程序也可以。有一个业务它是解除挂失，就是您现在这社保卡有一个业务它在挂着呢，就是解除挂失，把它解除了。这个是线上的办理，线下的话就是您本人或者是由您这个代办人带上您的身份证，还有代办人的身份证还有社保卡到政务中心社保卡窗口去办理，解除依然是解除这个，就是比如您刚才不是有挂失吗？解挂业务啊，把它办一下就行了。那么关于很多的一些业务流程，很多人会说，哎，我就没有办过呀，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那么有可能不是您自己本人办的，再或者是说你可能不了解流程啊，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大家可以记住几个这个 APP， 比如说像社保类的一些问题，像三进通啊，民生山西呀、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来进行查询和咨询。而且现在很多这个 AI也可以来告诉大家具体的办理流程，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是吧？
2: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他说是在侯马市新田路的路灯没有开启，居民夜间呢出行是不太方便的，希望能够尽快开启。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侯马市城市管理局回复，已经安排人员前往实地呢进行查看，对故障路灯以及线路呢是进行维修，现在已经维修完毕，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边呢已经恢复了亮灯了。
0: 另外一位朋友是这个香粉的一位朋友，他说我是这个香粉的，但是现在想办理一下护照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去哪儿办，就是流程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香粉县政务服务大厅它是可以办的，你可以先记住这个地点，带上身份证到县政务大厅，这边呢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公安出入境的窗口，公安出入境的窗口是可以来办理这个护照。证件的预约取证日期大概是七个工作日的时间，当然预约取证的时间不包括邮寄的时间和调查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收费的话大概是120块钱，其实很简单，就带上你相关的这个证件，然后到香粉县政务大厅有一个公安出入境的窗口去申请办理护照，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怎么办，然后需要这个怎么去申请，申请完之后按照流程会等待啊，大概是七个工作日，大概的工本费是120块钱。
2: 是的。那么在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来回复了一下之前大家所关心或者是咨询的一些问题。那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有详细的要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后台呢进行留言，方便的话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编导看到之后呢也会和我们进行对接，我们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啊集中回复大家的。
0: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再跟大家聊太多问题了啊。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有比如说像律师啊，还有我们的医生啊，还有各行各业以及各个这个政务部门啊等等会做客我们节目。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像抖音号也好，或者是这个微公号也好，会推出一些短视频。那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 一些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锁定时间关注，在直播间呢问出您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

0: 有专业的人员为您做一些解答。好的，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

0: 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不知道周三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碌些什么呢？希望大家能够锁定调频，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刻呢打开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在路上出行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兆赫 FM88.9兆赫，那么并机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此刻的各位出行在路上，是不是也感觉到了一丝丝夏天的炎热呢？那大家有没有去做好迎接这个夏天的准备呢？
0: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大家都做了哪些准备呢？前两天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就说，为什么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个春天是如此之短呢？好像刚刚过了冬天，这马上就要迎来夏天了。对，这两天的最高温度都已经攀升到30摄氏度了，可能有些朋友还盖着这个厚厚的被子，但这两天已经不行了，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赶紧把这夏凉被给拿出来，就这样盖起来还是热热的感觉啊。
1: 是的，也有很多朋友们说，每年五月份好像就要给空调做一些大的清洁清洗，将滤网呢拆卸下来，然后整理的干干净净，迎接夏天的一个准备。因为夏天好像就是一眨眼说来就来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突袭你一个高温的模式。就像昨天夜间，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不开窗户的话，就感觉闷闷的潮潮的，大家是不是也打开了空调的一个除湿的模式呢？大家有没有去做好迎接这个夏天的准备呢？有没有将自己的这些夏装啊等等都已经整理出来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突然之间大家会觉得这时间过得是真的太快了，转眼之间这个春天就已经成了故事，那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风景就已然是夏天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两天可能大家出行在大街小巷看到很多朋友都戴上了这个遮阳帽，然后太阳镜，还穿上了这个防晒服。那么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一些三件套呢？或者说为了迎接夏天，这两天正在忙碌着去准备些什么呢？那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关于夏天的一些歌曲？那各位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是的，来看一下 BabyC 发来的信息，他说，说到这个夏天啊，每每就想到了梁静茹的那一首宁夏啊。总会在夜晚的时候听着这首歌曲，带给我们一丝丝傍晚的凉爽，就像整个白天很少装这个蚊帐了，一般呢都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一个这个防摔的这个帐篷，就像是围栏一样，但是呢它上面是没有顶的，还是喜欢以前那种薄薄纱纱的蚊帐，这样可以防止蚊子。那么夏天的蚊子甚是猖狂啊，我虽然很喜欢夏天，但是蚊子很喜欢我啊，不知道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是血型的问题，还是说我的真的血液当中带着甜味呢？特别的招蚊子喜欢。对于这种以血滋养的动物，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想呀。
0: 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的体质可能就是那种招蚊体质吧。就是你同样跟他在同一个环境之下，而且都是穿的短袖短裤，但是别人身上呢几乎上没有被蚊子有叮咬的这个红疙瘩啊，但他身上可能就是叮满了，估计就是这个肉甜蚊子喜欢，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吧。
1: 是的，那么大家会不会有在夏天有一些防蚊的好神器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还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我老公已经把空调呢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清洁啊，特别是滤网，他说每年呢他都会清洁一次的，他说以便呢在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些过敏源的这种产生，他说因为我家孩子

0: 真的是过敏体质啊。他炎炎夏日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家家户户都是有空调的，但是呢不要把这空调的温度调得太低了，太低一冷一热更容易产生一些感冒，而且在夏天这感冒是相当难受的了。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马卡龙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的夏天迎接就是极简衣橱，夏季少而精才是王道，舒适透气不出汗，穿着舒服。他说这两个夏天啊，我基本上都会准备一些亚麻的衬衫，又非常好搭配，夏季穿，春季做内搭，不管什么时候啊都有适配性。然后呢就是亚麻的这个裤子，面料呢非常的透气又不贴身，阔腿的版型还能够遮住我的肉肉，一条黑的，一条白的，再来一条米色的，这三条裤子啊就可以搭配我一个夏季所有的上衣了，从通勤到休闲都能够 hold 住。你看这也是一位精致又极简爱美的女士啊。
0: 对，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穿那种宽宽松松的，就是飒飒的那种裤子啊，就即使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穿上长长的这个裤子。我觉得有两个作用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能给大家起到一个防晒的一个功效啊，就是说哪怕是在户外的话，因为你有这种冰凉裤子的这种遮挡，不会直接晒伤我们的皮肤的。同时呢就是这种宽松的裤子，有时候你在走的时候嗖嗖的一种感觉，这个小风可能就会钻到你的裤子里，也会给你带来凉凉的感觉啊。
1: 对，还有呢，夏天我觉得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这个速干衣和速干裤，我觉得这一种新的面料的这个出现也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一些困扰啊。
0: 对，
1: 又好洗又很凉爽。再有呢就是这两年比较新兴的这个凉感被，就是它虽然是夏季的夏凉被，但是它呢在吹空调的这个温度上呢是会感觉到越来越凉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材质啊，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很舒服的。
0: 对，
1: 还有那种冰丝的凉席啊，都会是我们夏天的一种好物推选了。
0: 对，夏天有没有一些朋友就喜欢开着空调，然后盖着这个被子，把自己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来享受在空调房里的那种清凉的感觉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就是不盖那么的厚，哪怕不开空调，自然风的这种吹拂，也不愿意在空调底下去感受那种凉意啊。
1: 是的，那么在夏天大家到底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你迎接夏天的那些准备。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一提到夏天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跟夏季有关的一些旋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小段宁夏。

深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

0: 带着我。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看夏天呢就已经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那你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自己做了哪些准备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在饮食上，比如说夏天到了会做一些绿豆粥呀、绿豆糕呀，那么同时呢还会自制冰糕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在家里呢会收拾一下自己，整理一下自己的家，把自己曾经的那些厚厚的一些被褥都收拾起来，那么同时呢把夏天那些冰冰凉凉的一些衣物呢都拿出来啊。
1: 是的，那么迎接夏天到底会有哪些准备的工作呢？每个人都有所不同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这个夏天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是不是买了很多有关于夏天的新衣服或者是连衣裙，都可以跟我们在平台的下方呢一起来晒图，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对，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在每到一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也会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你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呢？哪首歌一出来它这个前奏一响起就给你带来一种夏天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魏诗颖的一首歌《暖绿》，这可能也是在每年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呢我最为喜欢的一首歌了。如果要去形容一种绿，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去描述呢？草绿、森绿还有浅绿呢？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呢，从来他演唱到的这个季节它不是色彩，而是从温度去感受的。他说有一种绿是暖绿，我觉得这个暖绿就是暮春初夏时节的一种底色吧。因为在这个时刻万物褪去了早春的一种生色，然后又迎来了盛夏的一种成熟，处处都是蓬勃干净的一种碧绿，阳光洒下来，清风吹过来，绿意就在金色当中去透亮，轻轻摇摆，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在夏季到来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一抹透绿和暖绿。这首歌曲也非常具有初夏的一种感觉，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应该会能够欣赏到一种安静又很空灵的旋律，演绎编曲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小提琴的伴奏也让这首歌曲呢有了许多幽深的空间和回味的一个层次啊。所以我们大家呢稍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了。当然了，在夏天我觉得大家在初夏到来又没有盛夏的这个时节当中外出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了，旅行的时候行李箱里可以带很多套的衣服的这个搭配，又不用很厚重，然后洗起来呢又很方便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做好出行的准备呢？
0: 对，那有些朋友呢会乘坐高铁去出行，有些朋友呢是自驾出行，当然有些朋友呢会乘坐飞机来进行出行啊。那么最近呢也是有好多听友就问到了关于我们临汾机场停车场收费的标准是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油车前30分钟含30分钟是免费的，首小时呢是4元，第二小时起每20分钟呢收取1元，不足20分钟的按20分钟来进行计费，连续累计计费24小时为一个周期，一周期内最高收费是40元。当然要提醒大家，新能源汽车停放的是免费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位听友光的旅途啊，他说主播呢，我想问一下，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乘客或者旅客去乘坐飞机出行，比如说老人的腿脚不太方便，我们应该怎么去呢？到这边机场有没有轮椅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呢？其实大家如果需要申请轮椅的旅客呢，是需要提前48小时向航空公司去提前申请的，也可以根据航司的一个差异，在航司的官网查询或者是致电客服的一个热线。那么航班起飞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向工作人员呢去说明情况，工作人员也会帮你去安排使用机场的轮椅，之后呢将自己的轮椅呢进行托运就可以了。
0: 对，说到夏天到了，其实眼看着我们的暑假呢也是渐行渐近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很多家长朋友们说，

0: 如果说孩子想要去自己的亲戚朋友家去玩，需要乘坐飞机，然后没有家长去陪同的话，乘坐飞机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服务吗？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机场工作人员啊，就是无成人陪伴的儿童，简称是无陪儿童，就包括五周岁，含五周岁以上的，十二周岁以下的，无成年人旅客来单独乘机的一些儿童，就是没有家长的一种陪伴，需要在购票的时候呢，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无陪儿童服务。申请成功之后呢，在出行当天，家长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填写特殊旅客单据，工作人员呢是全程随行来进行陪护的，引导通过安检，那安全交至乘务人员的手中，会将孩子们呢给安顿好的。
1: 是的，那么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2026年夏秋季航班的一些布局。那么从2026年的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呢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夏秋季的航班运营的11条航线，通达了17个城市，每天班次的呢有到达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和贵阳，一共呢是15个。那每周二、周四和周六的航班呢是有深圳和哈尔滨2个。大家如果有其他想要一起去了解和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民航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呢，来查阅和了解。或者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临汾机场的问询电话0357-7186-000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当然了，还有任何的一些在出行方面的疑惑，都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下方公屏呢来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呢来回复大家，帮助大家的。
0: 对，虽然说五一假期呢已经过去了，但是即将我们要迎来的就是端午小长假，不知道3天的时间大家是怎么去安排的。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在乘飞机方面有些问题，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咨询呢。
1: 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也为大家推荐到了来自魏诗莹的这一首《暖绿》，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0: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是非常治愈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瞬间会让你放空大脑的，就是那些愉快的、不愉快的，或者说让你伤感的，在聆听到这些歌声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都抛之九霄云外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感觉吧。就大提琴它这个弦轻快的蹦出来的时候，仿佛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小叶子在清风当中正在跳跃啊。
1: 是的，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非常好的当风吹起一片暖力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初夏的感受。在这个夏天当中，大家都会去选择怎样的一首旋律去聆听呢？又做了哪些准备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爱美食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你看他说到了夏天，大家呢都会喜欢去吃一些比较清凉的食物，比如说水果沙拉啊等等。他说这可能就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标配，还有呢就是在晚上不想吃饭的时候来一碗凉面皮，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0: 嗯，乐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两天呢正在准备在网上呢购买蚊帐还有花露水之类的防蚊神器呢，说夏天的蚊子甚是猖獗啊，对有些人来说蚊子可是喜欢的了不得，说虽然有人猜测可能因为血型的问题，血液带甜味才可能会招蚊子，但是对于这种以血滋养的动物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想。他说所以说这两天呢正在准备买蚊帐呢，因为毕竟孩子还小嘛，才刚刚两岁，不敢让蚊子把他给咬着了。
1: 是的，嗯，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夏天呢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色彩的季节，也是培养兴趣爱好的一个好时节，无论是阅读、绘画、摄影还是运动，都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学习之余找到乐趣和放松啊。这些兴趣爱好不仅能让我们在夏天过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还能够让我们在心情烦躁的时候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给自己降温和清凉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嗯，人不是说了吗？心静自然凉，心里呢不要有焦躁或者说焦虑，但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情也可能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啊。天气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天气影响了你的心情，那不值当的啊。
1: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董晴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迎接夏天的准备就是剪短了我的头发啊。
0: 嗯，
1: 可能大家会觉得夏天将头发剪短一些比较好扎起来，也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清凉的感觉了。
0: 嗯嗯，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

0: 听起来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声总能让人的思绪呢飞上很遥远的一些地方啊。因为在喧嚣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歌在不经意间它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如果说大家喜欢去听曹芳那些歌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这首歌的整张专辑你循环去播放，有一种茶香弥漫的感觉，给你带来的是恬静怡然的感受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夏天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非常好的体验感啊。那么跟夏季有关的歌曲呢，其实有很多的初夏时节，就是在这个五月当中带给我们的一种美好。所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这个夏天当中你必备的歌单都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说一说你为了迎接夏天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买了哪些好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
0: 投我一投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为了夏天的这个到来，我准备敞开的吃，就是吃西瓜。但我这人啊特别爱吃西瓜，有时候不吃饭半个西瓜就搞定了。对，西瓜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的一种水果，也是大家的必选吧。特别是冰冻在冰箱里的这个西瓜，就你拿出来一尝的时候呢，冰冰凉凉的这种感觉。不过现在有很多朋友就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像在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这些物品可能不能够去直接来进行饮用。首先肚子吃完不舒服，其次呢就是牙齿好像也不敢去尝试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觉得想要带来一丝这个凉感，太长时间在这个冰箱里面去冰镇呢也是不太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冰上一小会儿，20-30分钟带皮，那么这样呢我们拿出来就会有一丝丝的这个清凉，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来说呢还是比较合适和适宜的了。
0: 说评听友也发信息说防晒衣和防晒的袖套，但是我属于比较不经晒的那种，而且晒多了还有点过敏，所以说这防晒物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有些朋友穿这个短袖就不太喜欢穿这个防晒衣了，然后再套一个这个冰袖，就是防晒的这个袖套，也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动动小手指在直播间给我们去点点赞，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一起去想一想这个夏天你还想买什么准备什么呢，稍后继续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7，在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不知道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还是正好拿着手机通过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在此时此刻大家在迎接夏天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了。老朋友缺麦说还卡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调整啊，那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清晰不卡顿了呢？他说，说到西瓜呀，没有切了只能吃两块，不切用勺子能吃半个的有没有？这得看西瓜的这个大小吧。那要是那种宁夏大西瓜，不管切不切，这用勺子可能这半个也下不了肚吧，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跟切不切没有太直接的一种关系。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看我口渴不口渴。如果说口渴的话，可能这半个西瓜都不够啊。如果说肚子很饱，那西瓜吃不下去了，
1: 是的，
0: 因为它水分比较大，还挺占肚子的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对，如果不吃晚饭的话，然后这个中号的这个西瓜或者是小中号的，大家呢去切半个，用勺子挖了当晚饭，那是一定能够吃完的。他还说这样的歌呢适合在夏日的午后听，喝茶的时候听。确实是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夏日那些好听的旋律。憧憬未来说，童年在小河里洗澡摸鱼，那童年的回忆永远都是夏天的凉爽和美好啊。真的，鲁尼芬周边还有没有这样的小河可以让孩子们在夏天呢去踩踩水？有这样的好地方的话呢，也可以推荐在我们的直播间啊。
0: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在龙寺这边就有一些小河，然后水也不是特别的深，小朋友们呢经常在河里边呢去玩，而有些大人就是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把自己买的这个西瓜放在这个河里边，让它去冰镇一下啊，帮他自己买的一些这个饮料呀，还有啤酒呀，放在这个水里呢，冰冰凉凉的一种感觉啊。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了。夏天到了，你为了迎接夏天做了哪些准备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老朋友再次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他说，主播你好，为了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呢展示自己的好身材，他这段时间呢我是竭尽全力去瘦身啊，希望把肚子呢给减掉了，不然在夏天的时候呢暴露出来这个小肚子上一堆一堆的肉，那太难看了啊。
1: 还有呢，老朋友却卖车在临汾必须把空调提前整好，不然受不了。确实是啊，这两天我也有计划赶紧去整个空调了。
0: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泪落心田这位听友的发信息。他说，昨天的时候我把凉席都拿出来了，用开水的烫好洗好，今天就准备晾晒呢，说最近天气还挺好的吧，反正这两天呢都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但是刚才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从明天开始可能会有雷阵雨啊，所以你在晾晒的时候呢时刻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是要一定的去感觉到夏天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最近的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小敏就说空调呢也要慢慢的开起来了，如果想要把夏天呢过得舒服又不浪费，我们其实只要抓住这几件事就好了，吃好睡好少中暑多开心。那真的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开心啊。大家呢首先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照顾好，尤其是在出门的过程当中，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都是要需要我们格外的去防晒的。再有呢就是多喝水，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不渴，渴了才喝咚咚咚，然后喝很多啊。其实如果我们大家不爱喝水的话呢，你看小米就给我们推荐，然后加点柠檬片、薄荷、菊花，都会比白开水好入口，都是夏日的一个标配啊。
0: 对，其实说到喝水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解渴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在昨天我看到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嘛，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科学的饮水呢？说到喝水，有很多人说，哎呀，口渴了我才去喝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去感觉到口渴之后再去喝水，就喝水呢也不要去一大罐一大罐的去喝，那可能就是小口慢喝的一种方式。那么同时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这个选择的，比如夏天可能就出汗比较多，那我们的饮水量呢可能随之就会增加啊。
1: 是的，夏天大家到底做好了 哪些的准备工作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心愿同行他说，夏天怎么吃才爽呢？多吃绿豆汤、酸梅汤、番茄、丝瓜各类水果，但是不能够把水果当正餐使用哦。他少吃什么呢？少吃重油、重盐、重辣、夜宵、烧烤，这不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标配吗？大家都会在夜晚的时候找一个路边摊，来几个烤串，然后来个冰啤酒，这样去搭配。他说想解馋的话呢，就偶尔吃吃冰淇淋、冰西瓜，但是不能空腹吃，尤其是千万不能够刚运动完就吃冷冻的食物啊。
0: 对，也不要去洗这个冷水澡啊，特别是你大汗淋淋之后呢，觉得太热了，瞬间想要凉快一下，然后洗个冷水澡，那这样对身体太不好了啊。
1: 对，
0: CC 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夏天我啥都可以不准备，但驱蚊的产品呢是必须提前准备的，电蚊拍还有驱蚊液、驱蚊药盒家里会放，楼道里呢也会放好，他自己呢还得随身携带，要不我真的就为了蚊子了。那么同时他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照片啊，可以看得出来这可能就是在迎接夏天的时候大家所准备的这些物品吧。
1: 是的，那么来看一看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他没那么简单，他说把夏天过得也应该有一点点的仪式感，然后呢就是傍晚去散步、夜跑、逛夜市，感受晚风是最舒服的。在夏天呢也可以准备一部电影，在暑假的时候吃冰追剧简直不要太爽。再有呢就是可以去海边、泳池、水上乐园，抓住夏天的快乐，拍一组夏日的照片，晚霞、西瓜、汽水、树荫，海还是很有氛围感的。他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夏天必打卡的一些事情了。
0: 是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看来很多人都比较怕这个蚊虫的叮咬啊。涅槃听友呢就给大家支了个小招，他说我闺女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会用维生素 B12 泡水融化，然后之后呢喷在她身上，这个驱蚊效果还不错。说家里如果说有宝宝的一些小朋友们，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看看这种驱蚊效果好不好。他说反正在我闺女身上是屡试不爽的。
1: 哎，真的是一个小的方式啊，我们可以记下来，然后呢去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好用呢。这样的话对于其他的驱蚊来说就更加的安全和放心了。
0: 福尔摩斯的左轮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大家说了很多都是自己的招蚊体质，他说我可能属于那种不招蚊的人吧，不知道什么程度，可以说是这屋子的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这蚊子呢还得去隔壁屋里面找食材。
1: 你这个怎么这么爽啊，好羡慕啊。是什么血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大家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1: 对，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哎，夏天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和我在一起了，因为有我蚊子就不咬别人了。你那种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不想跟你约，不想跟你约会，不想跟你见面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啊。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就是说穿的这个长袖长裤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蚊子的叮咬的，后来我就发现这蚊子对，隔着衣服它也是可以叮咬到你的。
1: 是的，
0: 而且衣服的这个选择的这个颜色也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这段时间当中就不要穿那种特别亮黄的这个衣服，因为这些小衣服容易招一个小虫子。
1: 苏夏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对于女生来说夏天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做一个小仙女，对于男生来说夏天可以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此外呢夏天的美好还有很多，但是最让人烦恼的依旧是蚊子的出没啊。
0: 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每每蚊子叮咬我之后呢抹什么都不管用，我的招数呢就是使劲的掐这个疙瘩这儿，直到掐到它不痒了为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挠这个疙瘩可能就越痒，
1: 对，
0: 越痒它就红的越厉害，然后肿的也就越大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就用自己的指甲去掐一掐哈。
1: 是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名字就叫做没那么简单、嗯、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成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成功的，所以很多事情能够取得如此大的一个成绩，必定我们在身后呢也是默默的付出了很多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老朋友雀麦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留言了，他上学的时候芬达加米饭冰甜爽口，现在只能回忆一下，哎，还真没这么吃过、啊、你就不就点别的菜了吗、
0: 啊、
1: 就是一个冰芬达然后配着这个米饭嘛，那应该是橙子味的米饭，然后现在是纯净水电解质少了容易口渴，不要一直喝纯净水。
0: 对，还有雀麦听友也发来信息说，古董老树昏鸦空调 WiFi 和西瓜，这是夏季的三件套是吧、
1: 嗯、
0: 他同时也提到了说，蚊子呢更倾向于更健康智商更高的人，蚊子不咬可能有健康有点问题的这个人啊，当然有些可能就是血型不太一样、
1: 嗯、
0: 好像招蚊的这种状况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彬彬有礼说发型都变了，对啊，迎接夏天嘛，剪一个短发是不是就感觉更凉爽一些、嗯、他说下班吃饭，我说吃什么他就不理我们了、
0: 啊、
1: 没事儿，我们不让你请我们吃饭，你告我们吃什么就行。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刷刷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啊，他说被蚊子咬之后呢，有朋友告诉我是要掐十字的，但是根本不管用啊，他说我试过还是痒，只能勤涂清凉油或者说喷花露水，所以说这两样东西呢也是我夏天必备的，可能就是大家去出门的时候呢都会

0: 把这个清凉油啊、花露水啊、风油精啊都带在这个身上，避免自己被蚊虫叮咬了啊。
1: 嗯，现在有很多这个便携装，然后还可以挂在自己的包包上，然后当下被蚊虫叮咬的时候呢，去涂抹一下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嗯，
1: 有一些这个神器呢是真的很好的，就是一上去之后几秒钟的这个时间呢，就能够给我们止痒啊。
0: 嗯，
1: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邢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呀，不知道为什么，每每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想听林俊杰和金莎的那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0: 他
1: 说好像是我青春记忆里的声学显影剂一样，双声道的设计让男生女生的形成像时空对话一样，歌词被微风吹过的一瞬间唤起初恋般的甜蜜和怀念，是不是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呢？”
0: 对，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妞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我还把我们家的这个窗帘呢给换了一下，把冬天的窗帘收起来了，然后换成夏季窗帘。因为我家窗帘冬天的比较厚，而且颜色呢比较稍暗一些，夏天的呢就让它亮一些。哎，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在冬天和夏天的时候会换窗帘的朋友啊。
1: 是，
0: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了。
1: 是，太精致了。我们这个窗帘不是春夏四季，是一年一年又一年了。基本上没有，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午休就不拉那个厚一点的窗帘，然后光拉一个纱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换窗帘呢还真的是精致生活啊。
0: 嗯，马尾圈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我没生孩子之前呢从来不用驱蚊止痒类的一些东西，因为蚊子呢基本上叮了也没什么感觉，严重呢就是一个红点儿，一天就没事了。他说不过我家孩子完全遗传了爸爸的这种过敏体质，叮了就要肿大包，而且会出水泡。他每年夏天的时候呢，我都要准备一批新的这个驱蚊的产品，还包括呢要去医院开一些过敏的这个药品。
1: 嗯，
0: 你看这当妈妈的真的是不容易啊，也是为孩子操碎了心啊。
1: 对，当了妈妈之后呢就更多的细心和周到啊。雨春朋友呢说，五月已经开启了，临汾的夏天好像也带了些许的热气，不知道这个夏天已经拉开序幕了。他说在聊为夏天做的哪些准备，有西瓜，有饮料，还有腹肌、人字拖、马甲线等等。他说但是我最怀念的还是巷子里的小竹椅和那一把老蒲扇啊。他说这就是30年前夏天的一个标配了，那个时候空调很少，冰箱也很少啊，连风扇呢都用的很少，但是我依然过得很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奶奶家的那个大门底下依旧是那么清凉，现在回到村里这大门底下也不清凉了呢。
0: 嗯，你知道有那种过堂风的话，然后一吹你在底下太阳又晒不着，就会觉得凉嗖嗖的。但千万不要在这种地方去睡着了啊。那睡着了也是挺伤身的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辣椒这位听友呢也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夏天到了，我为我家的小仓鼠能够过得舒坦一点儿，给他买了一些清凉的这个垫儿，那希望小仓鼠它能够快乐的去生活，因为仓鼠这种小动物呢太冷不行，然后太热也不行啊。他说这两天呢就准备给他买一些清凉的凉快的这个垫和料啊。好吧，
1: 哎呀，
0: 这是喜欢动物的小朋友啊。
1: 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给夏天的猫猫换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家的这个小宠物，大家呢都会给他们做一些新的这个改变，也会给他们的这个睡觉的垫子呢铺上一些小的这个凉席。小仓鼠呢还是第一次去听到啊。再来看到的是这位叫做苏打绿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一看就是他的歌迷啊。他说夏天最迷人的就是人间烟火气，藏在了夜晚路边摊的烧烤里，一手烤串一手西瓜，然后再和三五好友扯着嗓子闲聊闲聊，在这种炭火与滋滋作响的油花交织的背景音里，我们的烦恼和快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降临。真的没有什么我觉得不是在夏天的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再来一顿啊，
0: 两顿就解决了是吧。
1: 是，
0: 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一杯清茶一本书，主要是一份惬意的这个心态，这就是夏天的一种清凉解暑的一种方式啊。你看心态是非常重要。老猫怎么来迟了，我们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了你才来啊，下一次一定要早一点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薛麦跟咪咪有理说电碗丸子面吧，这么热的夏天这嗓子估计都不行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首歌曲了，就是刚才有朋友推荐的，来自金莎和林俊杰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这首歌呢又被很多朋友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循环单曲来进行播放了。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个是一定是有故事的那个夏天啊。我们都说这个夏天呢就是万物生机的一个时节，在这样一个万物生机勃勃的这个时节当中，草地呢是郁郁葱葱的，田野里的庄稼也是茁壮成长，所以我觉得夏天的美就是那种充满生命的一种活力的美啊。
1: 是的，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个美美的夏天啊。我们今天的我在林峰爱着你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

0: 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建。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自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一寸河山一寸血，历史永远铭记日寇侵略者的丑恶嘴脸，也铭记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1966年至1970年，全中国只能播放三部影片，就是所谓的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影片对当时的观众来说可谓是倒背如流，而地道战、地雷战都是抗日影片之中的经典影片。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地道战》的故事。《地道战》这部影片的故事又简单又熟悉，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继续为大家多多的介绍影片的幕后故事，并加上很多主创人员的珍贵采访，来一起分享这部影片《地道战》的故事。说起老三战，《地道战》是最晚完成的一部。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的，应该算是纯粹的红色经典。也可以说，《地道战》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经典战争影片，至今在国内已发行拷贝2800多个，创中国电影观众和拷贝发行之最。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影片多达十遍、二十遍，甚至有人可以背下影片中所有的台词。1942年，日寇对我国冀中根据地进行了五一大扫荡，妄图以三光政策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根据地人民为了抵御和打击日寇，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地道战就是其中之一。地道战影片的主题思想、人物和情节都是来自冀中平原地道战斗争的高度概括，也是一次集中的反应和体现。整部影片只有四个八一厂的专业演员，其余角色全部借用工程兵文工团的演员，包括主要演员朱龙广、刘秀杰等。饰演汤司令的刘江被评为中国影坛所谓五大坏蛋之首。影片总投资40万，拍了半年，地道内景全部都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拍摄。1966年1月1日影片上映之后，却被指示拿掉演职员表，片头加上军教片的字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中的一个片段。没有人性的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冀中平原顿时成为了一片恐怖的世界。
1: 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民兵牛娃有些沉不住气了。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
1: 走。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
5: 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

0: 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1: 执委会上，高老钟说出了对日寇开展地道战的想法。
2: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0: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1: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地道战是一部故事片、战争片，其实它是一部军事教学片。虽然我们现在来看这部影片之时，演职员表是被删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创造了这部经典影片的幕后英雄们。这部影片的编剧是任旭东、潘云山、王俊毅、徐国腾，导演是任旭东。当年对故事片样式的军教片拍摄很有心得的导演任旭东，对拍好这部影片胸有成竹。接下来我们来听任旭东导演的几段采访录音。
4: 因为这个政教事儿，它有一个程序，就是这个俩住什么地方，这个俩的任务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训练，怎么样进行这个实施，就是把它这个相定，演习的相定，把它变成个正式故事，把它拍出来。我拍那东西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用故事片的手法，你来进行这个民兵传统教育。八一厂呢，就派我工程兵的有三个，一个处长，两个参谋，组成一个地道战闯出小组。你看写地道战，你从哪儿写起啊？不好弄的。哎，这受到了启发，在这个村儿，我在那儿组织了一个民兵座谈会，所以我们从那儿也受到启发，受到鼓舞，想出来一个点子，就是说这地道战怎么写的？要写一个村长，要写一个民兵队长，要写个支部书记，要写一个战地。那么这个高家庄怎么来的？高炳聪，这样来叫高炳聪。其实这个高炳聪啊，倒没有姓高的。这故事片的情节是干什么？这军教片的情节是干什么？我就把它区分开了。故事片的情节呢，它是用于塑造人物的。那军教片里头呢，情节就不能为人物服务啊。我们上大伙去，他给我介绍了，他不知道我是地道战导演。他说我们就利用这个念的地方，民兵打四个这个一个民兵打四个三四个鬼子，后来我就想，后来我跟那个记者是跟那个电视说的，我说这个当时拍的时候这没有念的，就这个地道战，有这是。从解放以来，没有哪个部片的有翻译这么不高位的。
1: 这是地道战导演任旭东的采访录音。在这部影片中，第一男主角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后来他还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了如来佛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对这部影片的回忆。
5: 我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来挑我来演这个高传宝呢，就是我身上武生戏里这个气质比较浓。为什么叫高传宝？他就是说的这个一辈接过一辈的宝贝往下传，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论持久战。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发行拷贝最多的还是地道战，3700部，观众也是最多的。
1: 这是影片《地道战》中高传宝的饰演者朱龙广当时的采访录音。也许各位还不知道，这部影片还删掉了拍好的两场戏，一场是日本鬼子大屠杀，因为画面太残酷所以被剪掉，另一场是真假武功队， 真武工队化妆成日本鬼子，识破了假武工队，这是为了增加戏剧性的悬念，但最后还是被否定。最后呈现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影片，这是伪军假扮成武工队被高传宝识破的一段。
3: 传宝，可怕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介绍信。
6: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3: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6: 哦，
3: 走看看去。
7: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8: 对，来他个一锅端。
7: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7: 哎，
3: 我们都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7: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7: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7: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7: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7: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7: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6: 哎，别忙，先喝碗水。
7: 好。
1: 高传宝试探地去拿枪，结果伪军中计，居然摔破了碗。
7: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7: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1965年，导演任旭东率八一厂摄制组的成员先后赴冀中平原地道战发源地采访几十个村庄，以正定县高平村老民兵讲述的依托地道屏障抗击日寇、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故事，创作了影片《地道战》。高家庄这一村名就源于高平村，民兵队长高传宝也是以高平村村民民兵队长刘傻子的英雄形象为原型所创作。高平村民兵队长刘傻子在1945年5月4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创造了利用地道以少胜多的战争史上的先例。作为故事性很强的教学片，地道战展现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挖地道，而是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话外高亢的解说声在这部影片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场，每当故事情节进行到需要转折或总结的时候，适时的语录和名言就在耳边响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是高老中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高传宝和武工队队长平原叔的一段对话。
6: 平原叔，你放心，
7: 鬼子

0: 这笔压力再大，也下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1: 回到村里，高传宝认真读起了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心中豁然开朗。

0: 这是地道战当中的一个片段。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冉庄就是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实际上河北省正定县的高平村才是事实上的原型，并且在20年后这里成了地道战的外景地之一。1965年，摄制组四处选择外景拍摄场地，第一次来到冉庄，才发现它也是一个因为地道战而有名的村庄。高平村比冉庄打得好，是抗日先锋村，但是没有冉庄保存得好，尤其是冉庄的十字街头和街心的三棵老槐树，很有古朴村庄的风貌。而临近的唐庄又有三棵300多年的古杨树，李庄有很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于是摄制组就把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定为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但是各位也许不知道，实际上银幕所有地道内的画面都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场内搭景拍摄的，导演巧妙运用摄影镜头和剪辑，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的地道战斗网。那在影片中对地道也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1: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3: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2: 啊，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2: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李李进来。
2: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人收拾他。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大葫芦。
8: 好嘞。
0: 进来的小鬼子都见了阎王，伪军汤司令又出了坏点子。
7: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0: 水是宝贵的，应该把它送回原处。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在《地道战》这部影片中，有许多说教和宣言的内容贯穿全剧，但奇怪的是，充斥影片的说教和宣言并没有消灭故事本身的娱乐性。如何打持久战是大道理，而人们真正记住的却是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这一类小趣味。本片不少对话极具传唱性，比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等等。
2: 各小组注意，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开火。
2: 说起这部影片的导演任旭东，他也是一个老革命了、啊。他的左手缺了食指，身上还有一块弹片，这都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作为老兵，他亲历过淮海战役等等，九死一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时，他已官居营长，而商业片自然要有一首好听的电影歌曲。在这一点上，我们都知道《地道战》也做得很好。影片中的两首歌至今仍被人传唱，所以如此精彩的影片，难怪当时的观众百看不厌。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邓玉华演唱的影片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两位由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东营的音乐人的原创作品。首先出场的这位叫三福啊，当然这是艺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跟他是三伏天出生的有关吧。他自称为独立创作人和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今天推荐的是由三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我们去旅行》，是表达旅行中最美好的事儿，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的遐想。一起来听听看。

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今年只有22岁的音乐人牛球超，凭借一首《想问你那边的天气》，一举夺得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的银奖，拿走了10万块奖金呢。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陆续的在山东取得过不少的成绩了，比如夺得过中国好声音2020、2021世锦赛的冠军，还成为了中国好声音济南高校赛区的代言人，山东省流行人才培养计划展示歌手，青春中国2019济南十佳歌手，第7届孔雀杯全国声乐展演本科生流行组同孔雀等等。希望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里面的成绩能够再一次激励他取得更多的成绩，完成更多的梦想。今天来听他的作品 You Know。 他说不喜欢胡编乱造，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的和有寓意的，最真实的歌才能给人最强的冲击感。每个人都有心底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儿。人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经历了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但总是想忘了这件事儿。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

0: 调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推荐的来自云南昆明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四溪允谦乐队。乐队成立于居家隔离诞生的2020年，这一年魔幻的现实把无数人推离了原本的轨道，不得不放下计划、目标和梦想，将生存放在首位。太多失去让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突然深刻了很多，也简单了很多，有且仅有现在可活，于是便用音符写当下的每个故事，尚未可知明天的去向，便用节奏铺未来的每条道路。紧握了握手中的乐器，四溪允谦、秦少健、邓旭这三个不服气的灵魂拧在一起，用他们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他们说，反正终将化为尘埃，就用音乐留下专属的印记，以我之名助乐队之魂，我们唱你们听，在某个字句、某段旋律打动你的瞬间，我们便拥有了永恒闪耀、不灭不死的璀璨宇宙。
2: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谦谦，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叫我英雄》。这首歌没有具体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我生活中常遇到的小纠结。那个老人摔倒了，我要不要帮忙？他插队了，我要不要制止？电梯里怎么能抽烟呢？我要不要提醒他？每到这种时候吧，就会有不说憋屈，说了矫情的尴尬。但是呢，在经过一次一次，鼓起勇气寻找正确的方式之后，我既找到了面对尴尬的勇气，也找到了正视自己的角度。势单力薄、人微言轻，都不应该成为阻挡正道的借口。怎么说呢？路遇不平，智慧就是魔法，用魔法打败魔法吧。

生命的开始、经过和结果都是一场杀戮游戏，即使大相径庭，结局殊途同归，哪有输赢？既然如此，我先自封英雄，无论迎面而来的是什么，我都将张弓而立，骄傲着我的骄傲，伟大着我的伟大。

0: 四喜引签乐队是成立于2020年啊，自这一年以来，很多呢以演出为生的乐手和音乐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乐器，暂停创作，把生存放在梦想的前面。因此，他们说，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卸甲，我们既痛心，更焦虑，未知的前路被不透光的黑雾层层笼罩，但我们也开始更冷静的思考，这也许才是该沉淀、该积累、该闷头创作的最好时机，是触底反弹的开始。以这样的思考为契机，我们创作了《黑雾》，它是我们每个人内观自省的产物，是照镜子，更是节俭等待蜕变。不经历浴火涅槃，便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即便旋律或歌词里的挣扎、纠结、彷徨，让你无所适从，那也是为了在呐喊的尽头，让光照进来的更通透。我们毫不吝惜，结合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和元素，以表达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厚重。就算写的是我的故事，相信字里行间也一定会有你的感同身受。来听这首《黑雾》。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喜引签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

我曾亲身经历，也目睹身旁的好友在抑郁症中煎熬。黑雾这首歌就是我痊愈后的一段自述，它记录了病程中我自己和自己厮杀的过程。浓密如黑雾的情绪拉着我坠向地狱，谨慎的理智又不断地撕开求生的裂口。这个过程极端痛苦，但幸运的是家人和朋友一直没有松开拉着我的手。可以说黑雾既是我跨越抑郁的出口，也是面对新人生的入口。没有经历过的你，愿你平和温润，一如春风细雨。也希望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着的你，不要放弃，努力地去寻找属于你的出口。

吞音啊，真的是让人震撼啊。芊芊四夕允谦很显然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他担任乐队的主创、主唱、贝斯和键盘。她是个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女孩，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在结识鼓手之后阴错阳差的被带上了音乐之路，从此开启创作之门，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歌都有你我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喜怒哀乐，它不受风格和唱法的约束，音乐就是

0: 乐无疆无界，无穷无尽，一切乐器都服务于他想表达的情感。对音符天生的敏感和自由灵动的创造力，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音乐人和乐手。在澄澈嗓音的加持下，化身精灵，蛊惑每一颗倾听他的心。下面的这首《谁杀了卡夫卡》是他特别要求我在这期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被网暴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女孩卡夫卡。他说，我没经历她的病痛，没经历她生命最后的绝望，仅仅是想象，那些冷漠和疯狂已然让我无法喘息，我只能歌唱，纪念她来过，送别她离去。愿死亡之前的死亡不再重演，愿悲伤之后的悲伤微言大义。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云千乐队，我是主唱千千，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谁杀了卡夫卡》。

写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前几年因病去世的 B 站博主卡夫卡松饼君，他死于疾病，也死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暴力。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暴力依然狂欢于网络的各个角落，蚕食、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有限的生命里，请温暖他人，也愿大家所至之处皆温暖。不要再制造下一个卡夫卡，不要让爱他们的人哭。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轴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三到五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铁柱喝完酒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飙车游戏。
9: 老公，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10: 我要体验一把酒驾的感觉。
8: 王美丽过生日，满心的期待，以为男朋友呢会给她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一天就过完了。这美丽终于忍不住质问他，
9: 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过生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8: 哼，我过生日你不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9: 怎么会呢，我不是发了一个自拍吗？
8: 高帅最近又辞职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昨天晚上

0: 的袖口问道：
1: 爸比爸比，为什么明明是160块钱，你却交了210块钱呢？
0: 男人慈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道：
2: 这样阿姨就能找回一张50元，钱包就不会鼓鼓囊囊的啦。
0: 这个时候，收银的小妹妹微微一笑，递给了男人50个硬币。
2: 刚刚坐公交车，人特别的多，上来两个大妈，大头赶紧站起来让了个座：大妈您坐。其中一个大妈呢，刚坐下就说：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长得不咋地，心肠倒是挺好的。
2: 最近我妈听说我抽烟的消息，于是就告诉了我爸。我爸问：确定吗？我妈摇了摇头。我爸说：看我的。吃完饭之后，我爸递给我50块钱，让我去买3盒软的黄鹤楼。我说不够，还差7块钱。我爸对我妈点了一点头说：怎么着，确定了吧？打。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晚饭过后，铁柱跟媳妇儿正腻歪呢，铁柱媳妇儿说了：亲爱的，你能用一个词儿形容你的人生吗？
2: 铁柱略加思索，一字一顿地说：圆满无缺。
0: 哇，铁柱，你现在好会撩哦，听你这么说真开心。
2: 我是说，老婆的身材圆圆的，老婆的衣柜满满的，无一分私房钱，我最缺人民币不是一两天了。
6: 铁柱，你别跑，你给我回来。
2: 铁柱晚上加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看到老婆躺在沙发上还在玩手机，女儿撅着个嘴，一见铁柱进门就委屈地说道：
0: 爸爸，你做饭吃吧，我饿了。
2: 铁柱非常生气地问媳妇儿：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呢？
6: 你这问题问的真是没脑子，你没看到我在玩游戏吗？
2: 天天就知道玩玩玩玩手机，我让你玩。说着，铁柱一把手机抢了过来，准备狠狠地往地上摔。
6: 就在这时，女儿跑过来一把拉住了铁柱的胳膊，急声说道：爸爸爸，别摔，妈妈肯定是想换手机了才这么说的，我刚才看见妈妈在网上挑手机呢。
0: 王美丽跟男朋友逛街，看中了一个包包，价格还是蛮贵的。男朋友瞟了一眼价格，斜着眼问道：
2: 咋的，想买了？
6: 美丽一听疯狂点头。男朋友继续说道：
2: 这么贵，我给你买个便宜的吧。
0: 哎呀，你真是一点也不浪漫，一点也不像我前男友，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2: 是，他就是跟你谈了次恋爱就破产了，是那个不？高帅来找大头喝酒，一边喝一边哭。每次我女朋友出门，我都问她去哪儿了，她总是对我微微一笑说：去前男友那里。那个时候总感觉她特别幽默，直到昨天我才发现这不是幽默，是常识。
0: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倒头就睡，迷迷糊糊的口渴起来喝水，却发现连房门都不见了，身体像是被什么拉住了，动也动不了，吓得我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大声的呼救。这个时候传来了这么一个声音说：
7: 这姑娘好好的床不睡，爬床底下还卡住了。
0: 超市做活动，白小雪买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到楼下打电话给老爸下来帮忙提东西。进了家门，老妈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东西，一边心疼地给爸爸擦汗，一边还埋怨小雪：
2: 赶紧找个对象吧，老让我老公做苦力，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你。一天我问孟婆：孟婆婆，您老人家天天守在这里给过往的人喝汤，您自

0: 己尝过汤的味道不？
1: 你看看，还真是，我一天到晚负责给别人喝，自己却忘了尝一口。
2: 说完，孟婆便喝了一口汤。
0: 孟婆婆，这汤咋样啊？
1: 汤咋样？我忘了，我再喝一口。
0: 哦，那孟婆婆，现在这汤咋样啊？
1: 我又忘了。哎呦，不是喝了就会忘吗？你等等，我再喝一口。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

0: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心仪已久的女神问他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2: 喜欢你漂亮、美丽、善良、体贴、有主见、大度，怎么样？
1: 哼，既然我这么多优点，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德华，人们都说爱一个人就要全心全意对他好，那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应该处处让着男朋友吗？
2: 那当然了，一定要让他做饭，让他洗碗，让他洗衣服，让他赚钱，四让。
1: 德华，为什么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取经的时候却风光不再了呢？
2: 原因应该有两点吧。第一点是因为他被封号多年了，导致等级和装备被追上了。第二呢，可能是因为他不组队啊，或者组队组到了一个猪队友吧。初二那年，一个慵懒的下午，英语测试公布了结果，大头12分，同桌8分。同桌一脸严肃地问大头，
1: 你这个人不咋地呀、啊、
2: 咋的了哟？
1: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的学习。6岁那年，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2毛钱，盘算着交给老师就可以带一朵小红花，心里特别开心。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内心动摇了，反正没人知道我捡钱的事儿，要不我买冰棍吃吧。走到冰箱前，我停住了，低头看着手里攥住的2毛钱，内心是极度的纠结的。我就在想啊，哎，我到底是买冰棍还是买辣条呢？
2: 大头在和朋友聊天，或许啊，现在就是一个透支的世界吧，透支身体去熬夜，透支钱去买东西，透支感情去爱，疯狂过后呢，却再也没有办法还原到最初的样子了。
1: 大头，你别废话了，你欠我的钱到底还还不还呀？哦。和家人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弟弟问我老公最失败的吹牛是什么，老公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道，
2: 刚和你姐在一起的时候啊，看她炒的菜长出来全是黑的，我就说你让开吧，让我给你炒，当时想着逞个威风，可是从此的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这锅铲。高帅难得回一趟家，小外甥拉着他的手问东问西，突然小外甥指着他妈妈的照片说，
1: 舅舅舅舅，人家都说我妈长得像公主。
2: 那你知道你妈妈长得像哪个公主吗？
1: 不知道。
2: 其实啊，你妈妈长得像白雪公主。
1: 啊，原来妈妈是白雪公主呀。哦，怪不得舅舅你这么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男朋友的妈妈一直跟我夹肉，还说呢，别客气，多吃肉。然后呢，我就一边吃一边假装腼腆地说，我不太喜欢吃肉。说时迟那时快，男朋友的小侄子把我碗里的肉夹到了他自己的碗里。
3: 阿姨，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不喜欢吃别勉强，都给我来来来来来。
2: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之前，同桌问大头，
1: 哎，要考试了，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2: 特别的烂。
1: 我看你天天去图书馆啊，那你都去学什么啦？
2: 学放弃。
1: 高帅呀、啊，最近这脱发有点严重，上个月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了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结果呢，朋友很忙，

0: 行程几次取消。昨天呢发微信问高帅，哎，要几瓶来着？
1: 那个洗发水你不用再帮我买了哈。
0: 嗯，你在国内也能找到这个牌子的洗发水了？
1: 那倒不是，我呢现在已经用不着洗发水了，我现在没毛了。
0: 上个周末回家，亚楠买了一条休闲背带裤，肥肥大大，正好遮住小肚子，自我感觉非常好，萌萌的，特别显嫩。没想到着凉感冒，面对妈妈一桌丰盛的大餐都没胃口，勉强吃了几口，感觉胃里一阵翻涌，急忙跑去卫生间干呕。妈妈过来拍着亚楠的背，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他，悄悄地问，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2: 过年了，王美丽的外婆从老家来她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呢都会拉着美丽的妈妈出去遛弯。美丽偷偷地跟妈妈说，
0: 妈妈，我偷偷地告诉你一件事哦。
2: 啥事儿啊？
0: 你知道外婆为什么喜欢拉着你遛弯吗？
2: 那还不是因为你姥姥想跟我多待一会儿？
0: 哼，才不是呢。我外婆说了，拉着你妈逛街会显得年轻，别人都问是不是她妹妹。
2: 今天早上起来，美丽发现嘴巴很痛，照镜子一看发现肿了，立马出门去了医院，拍了片子之后说是什么腮腺肿大，让挂盐水。回家以后，美丽的爸爸拿了一个口罩说让美丽戴上，美丽感动地说道，
0: 爸爸你对我真好。
1: 嗯，医生说了，你那什么腮腺什么盐的会传染，戴上口罩不要传染给我们了啊。
0: 前段时间大头失业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就去小姨家住了。开始呢小姨夫天天给做好吃的，后来啊换成小姨做饭，这饭菜是越来越咸。大头就跟小姨说了，
1: 小姨你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0: 你知道咸对身体不好呀？啊，知道了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天天在家闲着。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山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说刚刚你是在收音机里收听，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抖音听见临汾，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咯，欢迎大家。
0: 对，那么今天下午的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呢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快乐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哎，换搭档了？
1: 哎，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开心快乐就问，肥仔呢？肥仔呢？有没有可能他去相亲了，然后影响今天直播了？看来这个相亲过程比较顺利，吃了饭可能安排看电影，然后再去逛街购物去 shopping， 是不是？
0: 明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问问他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1: 啊？对，有没有相亲成功啊？大家可以去问问他这个最新进展情况。
0: 对，当然了，在今天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或者说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2013946 2014946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也欢迎各位的点赞和支持了。彬彬有礼说到，江老师这是完美组合，是我们全新的组合，是不是？如果

0: 今天啊，我们这个流量如果有新的突破的话，就是如果能够突破我们下午以往节目的流量，我们就换搭档了，我们俩就锁死，好不好？我们就不要肥仔了，我们就改成杨蓉和江山的组合，
1: 看看以后能不能经常去搭档，就要看看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给不给力了、
0: 看你们今天给不给力。如果今天你们能够帮我们这个流量啊，如果能够我们冲破一个1000吧，好不好、如果能够破千的话，我们这对 CP 有可能就锁死了。好，也是关注到有人说啊，赶紧快来说，看你的豆花就想起了葫芦娃。哪个葫芦娃呢？一共是有7个葫芦娃是吧？是老几呢？老大、老二、老三是火娃、水娃还是什么娃来着？葫芦娃、葫芦娃，哪一只呢？可以告诉我吗？
1: 对，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发现跟大漂亮还是真的是心有灵犀，是不是关于齐泽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呢？
0: 我们明天就拭目以待啊，揭晓这个正确答案。今天是菠菜方便面，哎呀，有点意思哈。今天是菠菜，说实话我还挺喜欢吃菠菜的，就感觉有些上锅的时候感觉挺丝滑的，那口感特别解馋，而且在夏天吃的话就很解暑的感觉。
1: 对，他一说菠菜方便面，忽然发现你这件衣服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啊。
0: 对，他们每天都在调侃我说，要么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要么就是什么茄子，要么你看今天就菠菜、
1: 多亮眼呀。我觉得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很喜欢这种亮色的一些衣服啊。
0: 哎，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年纪渐长啊，就是喜欢亮色。以前我特别喜欢黑色、白色、咖色、蓝色，就是深色系，就没有颜色。这两年就是年纪上来了，开始喜欢就是装嫩了。
1: 我一直很嫩，一直很年轻啊。
0: 我们来关注到在节目一开始，一位叫做用户的朋友说，不直播极限汽车越野赛吗？目前我们这个账号是没有直播的，大家可以关注下临汾 TV 的官方账号。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开心快乐说，你天天换，这是换搭档吗还是换衣服呢？
0: 能不能就是都换呢？我要把所有搭档换一遍，能不能独宠我一下？我们跟领导申请一下，能不能独宠江漂亮一次？就是从早上起来，这个什么李想啊、卓然然，然后到中午的杨蓉、昭雪，到下午的曹静、浩东，然后我都搭一遍。
1: 对，看看哪个最合适，最心有灵犀哈。
0: 全新的 CP 哈。
1: 好，开心快乐继续发来信息了，说江漂亮不是爱吃菠菜，是菠菜不长肉。其实不长肉的食物又挺多的，
0: 比如说
1: 像生菜是不是？这是很多人减脂的时候
0: 对
1: 最爱吃的。
0: 有没有什么肉类也不长肉的？
1: 牛肉、羊肉。
0: 牛肉、羊肉，
1: 对。
0: 羊肉这个油不是含量很高吗？
1: 油含量很高吗？他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一些鸡胸肉、或者说是牛肉，或者说羊肉肉类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瘦身的时候不一定，你看见你体重轻了，可能减的不是脂肪，而是你的水分和你的肌肉流失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注意啊，不光是要控制碳水，再补充蛋白质，还有一些肉类方面也要是有意的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更加健康的去瘦身啦。
1: 对，
0: 也是关注到各位，如果说你是今天刚刚走进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些年当中，无论你是90后、00后、70后、80后，又或者是60后，肯定是听过，不说上万首、上千首、上百首的歌，肯定是有的。那些你喜欢过的歌手，每个人啊，不止一首成名曲。各位可以赶紧来打卡报道了，把你喜欢的成名曲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对，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很多歌手有他的这个成名曲，而且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随着年龄的这种增长，包括歌手推陈出新的速度的不断的加快，大家喜欢的歌呢，多少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这位歌手的歌，他这首就是他的成名曲，就是他的代表作。每每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到他的这种动态，或者说能够一下子就喜欢到这种骨子里的一种感觉呢？
0: 是啊，各位赶紧来分享一下哈。你看老猫说了，杨蓉是真的好看漂亮，而大漂亮是自己说的自己好看。你看看我今天刚一换搭档就开始 diss 我了是吧？我们的管理员呢，把他给我插出去好吗？
1: 江漂亮也是真的漂亮啊，
0: 就装一把行不行？让我就是跟着杨蓉一起漂亮一把不行吗？好嘞，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推荐这首歌曲是破凡。破凡是什么呢？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吗？稍后我们也是找一找啊，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哎呀，看到我们的男主播好像在打卡报道了。莫，今天相亲怎么样啊？我们很关注你这个相亲的进展情况，有没有到了这个看电影环节，还是已经在 shopping 在购物了呢？赶紧来打卡报道一下这个相亲的进展如何呢？
1: 对，刚才开心快乐发来信息说破凡听这首歌
0: 这是破凡还是破防呢？
1: 不太清楚，我以为我们俩说话说的让你有点烦了，赶紧放首歌呢。
0: 是说我破

0: 房了吗？如果是歌名的话，你可以打这个歌手加歌名，然后我们去帮你检索一下。如果是说我破防的话啊，那倒没有，不会的，脸皮就是厚。
1: 那这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是几零后，你可以说说你喜欢的这位歌手，包括他的这个成名曲或者他的代表作，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啊。
0: 是的，是的。哦，人家说了是一首歌名，好的，帮你安排，没问题，安排安排。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成名作，各位不妨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们从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开始。其实如果说最近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播放过这首歌曲了，一首有一点点伤感的歌曲，但是在你听的时候可能也会听出一种惬意或者释然的感觉。那么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从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开始咯。如果你知道歌曲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和我们做一波互动。

0: 至少还有你，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经典？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我们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跟着这首歌全程来进行哼唱吧。
1: 是，今天我们这个气氛有点欢乐，有点沸腾，但是歌曲可能有点伤感，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齐泽主播好吧。至少还有你哈，我要勇敢的放弃你。来关注一下咱们老朋友红阳来了，说哇哦，杨亮女来了，你看你的铁粉是不是？
0: 谢谢。
1: 好，也是关注到说啊，你看江漂亮蛐蛐你呢说要把你换了，然后莫并没有说话，然后我们就说到说你看肥仔你已经失宠了，说要让大家伙一起努力把你拿下。刚才我们就说了，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点赞数量，我们这个人数观看人数破千的话，我们就要势必把齐泽给换下去。
0: 所以开心快乐就提醒我了，说杨主播啊，你要注意安全啊，孝心齐主播。
1: 对，
0: 我还是相信他的人品的。
1: 你看我就不太相信，你看开心快乐说齐泽都不说话，估计这会儿都扔下相亲对象往这个主播台这儿赶的。你看事业重要还是爱情重要，二选一，那必须得选事业是吧？事业都没了，我觉得爱情也留不住了。
0: 不知道齐主播现在有没有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此时此刻是不是赶往上班的这个路途当中呢？我们也希望你今天下午的这场约会能够成功啊！
1: 啊，这估计这心现在心情就是波荡起伏，波荡起伏的。刷新装饰说八八九就是你们啊！啊，八八九有很多很多。今天这个时段是我们哈，我们一会儿还会换不同的主播来这主持的。各位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听见灵魂直播账号。
0: 对，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跟大家互动的这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
1: 对，
0: 你在下方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是几零后，然后喜欢谁的歌，他的这个代表作在众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1: 是，我突然想起来，各位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有没有这个体格比较好的可以来申请当我们杨蓉主播的这个保镖，万一齐泽一会儿下班他要有什么不太合适的这个行为，过去的行为，我们要保护杨主播的安全，是不是？彬彬有礼说了，台长要夹鸡腿儿，必须得夹。今天我们这个 CP 组合组得很好哈，夹鸡腿儿。
0: 哎，开心快乐就说了，说情场得意，
1: 事业失意，他好惨呀。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情场又失意，然后职场又不顺利的话，情绪肯定是非常 down， 很低落，有助于他减肥，应该是。
0: 那我们期待他什么呢？
1: 就希望他瘦身成功喽，茶饭不思。吃不下睡不好的齐泽主播一定会在夏天收成一道闪电的。
0: 对，如果说过些日子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成为一道闪电了，那可能就是在情场上有失意了。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了哈。我们这个直播节目这个时间段是2:30到5:00到4:00，4:00到5:30，5:30到7:00、我们下午是有三档节目，也是非常感谢彬彬有礼的支持。老猫说了，本猫是武警特警退役士兵，3个5个人进不了你的身，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让老猫今天啊来当下咱们杨蓉主播的这个贴身保镖，来护驾他回家啊，防止齐泽主播近身啊，太危险了这个人物。
0: 好吧，如果说齐泽主播听到大家的这段话之后呢，会想我到底在大家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些形象呢？
1: 就是不太靠谱了，人格不太行。
0: 好吧，
1: 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刚才我们的老朋友开心快乐所推荐的一首《破凡》。

0: 直播间第一次来听这首歌呀，我也是第一次听，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就是非常放松的一种感觉，也唱出了我们生活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啊。
1: 对，刚才我还问呢，我说这个破烦到底啥意思来着，后来想了一下，破烦应该就是这个麻烦，
0: 有点小烦恼的感觉啊。
1: 对，好麻烦呀，是吧？此时此刻啊，也是关注到咱们老朋友缺麦说小胖呢，你看各位如果正在我们评论区的话，可以艾特一下这个缺麦，告诉他咱们肥仔去哪儿了，好不好？
0: 你看已经有朋友回复了，他去相亲了。
1: 今天我们就把我们的好听的这些歌曲啊和大家去分享，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立了一个 flag， 在2:30的时候我们刚一上节目，我们俩就立了一个 flag，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观看人数能够破千的话，我们就要把肥仔换下去。
0: 对啊，那就看大家的这个实力和力量了。
1: 对，全靠你们啦，老铁们家人们加油了哈。开心快乐说送肥仔一首一事无成。那也太惨了点哈，刚才我们俩想了半天，我们就想到一句歌词说，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曲既是某人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很适合肥仔的歌曲。你看，既然伤心总是难免的，事业可能也会失意，情场可能也会人走茶凉，你就享受这一切吧，接受吧。
0: 好吧，说不定明天来的时候呢，大家一问这个齐泽然后说，哎呀，我收获了爱情和自己的事业，爱情事业双丰收呢。
1: 真的会吗？
0: 期待着好消息啊。
1: 我们来听这首成名曲啊，各位如果说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做一些互动来猜猜歌曲的名字。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何苦对我一往情深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句歌词深深的打动了很多人的内心世界啊。这里边应该说是藏着最清醒的一种释怀吧，就是伤心总是难免的，没有谁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
1: 可是如果你知道一段感情就是最后可能也会伤心的话，你还会一往情深吗？
0: 有时候可能你说你不去一往情深，可能当时的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的。
1: 对，我真的觉得这感情的事啊没有办法去控制，如果你在爱的时候就不用想那么多，就去爱好了。
0: 对，
1: 哪怕结束之后可能最后两个人分开成为陌生人，但是你在爱的时候起码没有遗憾，全心全意去付出过，也享受过这样的一份爱意。开心快乐也是猜对了，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厉害喽。
0: 对，那么同时呢，开心快乐也希望就是江主播呢给大家唱一首这个歌曲啊。江主播准备好了，一定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一展歌喉的。
1: 真，我要是唱这首歌的话，这不是上人，而是瞬间就没人了，就是大家都走完了，我今天这个 flag 就不能够实现了。我觉得我要是努力的去学一段舞，跳舞行不行？我学会了之后在直播间跳舞，大家上人好不好？我努力吧。
0: 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其实不会在相亲的时候还在看着直播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来播相亲对象看一看。
1: 就是我觉得他肯定在看，刚才在前几分钟的时候啊，他来了，偷偷来了一下下，然后又走了。他可能对我们直播间这个状态有点忐忑，万一真把他拿下怎么办呀？
0: 对，
1: 然后现在又默默的消失了。我猜他可能在后台悄悄就是瞅一眼啊，
0: 他的内心这会有多么的纠结和挣扎呢？我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这个耳朵一直就是红着的。
1: 关注到彬彬有礼说，杨主播，你的抖音号可以公布一下，各位可以往上翻，有个叫小小的，就是我们的杨蓉主播，可以关注他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 小小就是杨蓉主播的账号啦。
0: 对，好，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
1: 是的。
0: 那么在你就是从小到大听了众多的一些歌曲，那在这么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是谁的歌了？他的哪一首代表作你一直都是念念不忘的一种感觉，唱出了你的心声？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各位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把你听到的那首成名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说到成名曲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无论是爱情的、友情的，还是梦想的，关于遗憾的等等，哪个主题、哪个内容，您都可以继续的留言来分享喽。
0: 对，或许是单人的合唱，或许是情歌对唱，也可能是一个组合的演唱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的话，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是的，再来关注到一位老朋友说到啊，人间半途也是一首歌，稍后我们找一找。还有位新朋友，社会主义一块砖啊，王杰的一首回家。好嘞，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王杰，欢迎你的关注啊，稍后也是帮你去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在看他这个名字的时候，社会主义一块砖，后
0: 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对，现在我们很需要你，你终于来了，帮我们点赞点关注好不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吧，你一定能够猜得出来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啊。

0: 注到咱们评论区啊，各位新浪朋友来点播的歌曲，欢迎这位叫做音杰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对，你说的这个答案是对的，真心英雄啊，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
1: 嗯，我还记得。

0: 在我第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高中的那个时间段吧。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班呢有四个男生，然后是在元旦晚会的现场呢，就是合唱了这首歌，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是，也是这首歌曲能给我们很多鼓励和力量哈。开心快乐说啥时候有奖品啊？等等好不好？看我们直播还不行吗？这情绪价值提供这么到位，这还不算大奖吗？再等等哈，快到位了。这两天怎么不见中华老曲库了？中华老曲库是说军风吗？他最近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可能是去忙了哈。也是欢迎各位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稍后跳播的是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稍后见喽。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123573078888，恭迎亲建。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
2: 3573078888，恭迎亲建。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3，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反正在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下方，大家聊的也是热火朝天的啊。
1: 是，评论区老热闹了啊，我们必须来和大家互动一波了。刚才杨主播说他在上学那会儿，初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听见这首《真心英雄》，是班里四个男生去合唱的。然后就有老朋友说了啊，杨主播，你的白月光是不是在那四个人里边啊？然后就说感觉猜对了，情窦初开的年纪。那我们必须得去帮大家八卦一番，到底有没有心动的男生呢？
0: 我只知道是四个男生，但是哪个年级的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让大家失望了？反正唱的特别的好听，就是回家之后呢，就是和同学们一起抄这个歌词，在自己的这个歌词本当中啊，这么多年了。

0: 啊，一直对这首歌呢是记忆犹新的，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对对对，那个时候不仅说是舞台当中四个男生去演唱啊，包括在台下，就是大家呢跟着大声的去合唱，对，所以那个场景是让我非常难忘的。但是男生的样貌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1: 很有氛围感了哈，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你看，彬彬有礼说此刻就是人数猛涨，我们今天的 flag 就是突破1000哈，我们能不能突破1000，全靠各位家人、各位宝子、各位老铁了。帮我们点赞、点关注、评论，看看有没有可能突破1000。然后老猫说想点播一首小齐哥的《天涯》，哎呦喂，怎么每天都是这首歌曲呀？每天都是小齐哥的《天涯》，我真的是。好吧，佩服哈，一会儿帮你安排。佛缘说这也是美好的回忆，对，我觉得就是青春时期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就是可能很模糊，
0: 对，
1: 但是就感觉有点心动，但是又不确定，又很熟悉，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啊。
0: 对，那大家还记得自己情窦初开的那个年纪当中那些让你记忆难忘的一些事情吗？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互动这个话题，一人一首成名曲，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吸引你？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然后你爱上了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里边唱出了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可能就是这首旋律打动着你啊。大家都可以细细来听听你们的故事，给我们来讲述讲述啊。
1: 各位可以来把你的故事分享在评论区，一首歌曲能够代表你的回忆也是可以的，一人一首成名作，各位可以把你喜欢的成名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老猫说今天的节目口号就是突破1000，干掉肥仔。

0: 砖说想点播一首王杰的回家，此刻我们也是想喊一下一块砖，你还在评论区吗？如果在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关注到一块砖可以来扣一，让我们知道你的存在，我们来分享你去点播的王杰的一首回家。说到王杰的话，我还是想说我最熟悉他的一首歌曲可能就是那首安妮了。
1: 我还以为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他的代表作太多了，
0: 其实很熟悉哈，很多人也是听过他的歌曲，那种痞帅痞帅的感觉。开心快乐说情窦初开的年纪 SHE 的恋人未满，唱到心坎里去了。你都现在还情窦初开着呢你还开着吗？还没开完呢
1: 哎，你看人家红阳听友发信息了，说杨蓉在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天天是努力学习，哪有时间谈恋爱呀，还真是这样 啊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我只顾着好好学习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啊，
0: 只读圣贤书啊
1: 对
0: 你看却麦说了他高中的时候就暗恋一个女孩啊，托朋友要了对方的几张艺术照片，现在都还在，可惜后来他毕业之后走了。那就是你们俩有没有在一起过呢？还是只是有照片？有没有去就和他表明你的心情，去告白去表白呢？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跟昭雪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在曾经那个情窦初开的这些年纪可能还帮别人去传过这个纸条吗？
0: 对对对，
1: 有人说是情书吗？今天在谈到这儿的时候忽然就想问问大家啊，以前有没有你做过这样的事情，说你的同桌啊，你帮我把这个纸条给了谁谁谁，然后或者另一个人说你帮我给了谁谁谁，可能中间过了好几个人的手，然后你的那张纸条被众多人看到过。
0: 对，我必须要说啊，我特别喜欢干这件事儿，就是这个纸条传给我的时候，你帮我传给谁，我就哎是谁写给谁的，我想猜一下这是谁写给谁的，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偷偷看一眼就有一颗八卦的心哈。
1: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奇的心嘛。
0: 对，刚才我们说到啊，说这个雀麦有没有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哈，她说没有哦，那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如果你当时去勇敢告白的话，就勇敢去追求你的爱的话，说不定你们也是有一段故事的，说不定你现在的妻子就是她了呢。
1: 老毛发信息了说哎，我心爱的女孩那年呢我当兵走了，后来呢就没有后来了，后来的后来就是你成了你，她成了她
0: 就是没有故事了是吧。看来大家这个青春的故事都是有一些遗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谁的故事没有遗憾呢，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
1: 对，
0: 那又怎样，现在过得幸福就足够了哈。还有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一念副管理，这是一位我们的同行啊，欢迎欢迎。
1: 对，
0: 老猫说Sola 也说爱不释手也是一首歌曲，好嘞，稍后帮你安排。如果各位有一些就是想去告白的话，我在想520那天其实我们也是正好直播，
1: 对，
0: 我们也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点歌，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去安排一波打电话，就是我们拿我们的手机通过直播的方式给你心爱的那个他打电话，可以不是告白，可以说一说这些年就是你可能还很想念他这样的一些故事，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回应。当然啊，我们可以作为老朋友去打一声招呼也是可以的。
1: 对，虽然说之前那些事情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故事了，但是我们再回头去跟你之前那些你曾经暗恋的那些女孩男孩再去沟通或者说再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内心是不是还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呢？
0: 对，但是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向前看吧。红阳说一首歌曲，谢蓉儿一不小心爱上你。好嘞，稍后也是帮你安排。你看开心快乐又找补了一遍，他说让我们点一首 SHE 的恋人未满，重回情窦初开的年纪。
1: 哎，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从这个校园的校服一直到婚纱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种爱情恋爱的这个常识呢？
0: 对，就是从校服到婚纱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大学宿舍啊真的就是有两对在大学里谈恋爱然后他们就读了研究生之后就结婚生子现在过得也是很幸福。我觉得这种就是彼此是知根知底吧，
1: 对对对，
0: 感情特别深厚哈。他们见证了彼此从学生时代到工作时代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我们来看一下佛缘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我们那个时候呢送小纸条，我暗恋的女孩收到之后呢一星期以后朋友没有机会给然后一直等机会，女孩收到之后呢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0: 我跟你说传纸条啊这个方式你以为你传那个纸条就感觉特别的隐秘，就是对方可能在猜这是谁给我写的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纸条还没有传到这个女孩手里呢全班32%同学都知道了对，大家都会说谁传的，比如说我要传纸条给我们的一位我们的导播哈，我传给杨蓉主播，杨蓉主播传给昭旭，昭旭传给曹静，
1: 对，
0: 就是大家就会说哎谁传的，基本上全班都知道这个方法相当于就是拿喇叭广而告知了一遍我要传纸条给谁了，大家注意看喽
1: 有没有就是通过这个传纸条的方式然后走到一

0: 起的。
1: 哎呀，对，我想八卦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通过传纸条这样的方式走在一起的？有一段爱情故事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
1: 嗯，薛麦说，后来大学毕业回到临汾后啊，有一次在公交上看到过他，最后一次见，这以后就消失在人海当中了。
0: 可能在当时公交车上也没有留下彼此对方的这个联系电话啊。当然有时候做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对对，有时候可能就是缘分没有的时候，在城市，即便这个城市很小，你们也没有机会再见了。
0: 对，
1: 服务员也说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在一起，是吧？胡杨说 double face 谢荣儿好嘞。开心快乐说，传纸条是一种宣誓主权，这都不懂吗？我们当然懂了，就是你广而告之啊。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刚才所点播王杰回家的那位朋友，此刻你还在吗？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王杰的《回家》。我觉得家就是我们温馨的港湾嘛，所以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是在外地求学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一定想要回到自己那个温暖的家。
1: 是的，也是一位老朋友点播的，希望能够听到你喜欢的这首王杰的歌声哈。
0: 嗯，
1: 中央男孩说了，听一首老歌吧，《心跳男孩的心跳》，那确实挺老的，我没听过，你呢？

0: 我还是第一次听啊。
1: 是，我们稍后帮你找一找啊，奇虎当中应该是有的。老猫说了，你看人家肥仔起码知道努力去做，努力去相亲。你的王一博啥时候知道你的存在？给我急的！你看，你都说王一博是我的了，那我还急什么？既然他注定是我的，那我就在这等着，在这直播，他会看到我的，是不是？就全靠大家了。如果我们这个流量有一天就成千上万的人在看，直播间里有1000人、10000人、100000人在线，我觉得王一博会看到我的直播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他喜不喜欢我跟我没关系。
1: 就是我努力去直播，有一天我就希望他能够看见咱们的直播哈，说不定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找咱们去做节目呀、什么的。哎，直播间突然间杨蓉和嘉蓉之间做了一个王一博，那也是有可能的。
0: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期待不期待？
1: 太可期待了。老猫说张洪亮爱就大声说出来。行，稍后我们来找一找哈。
0: 对，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雀麦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江漂亮加油啊，表白王一博。万一和刘德华一样真的成功了呢？
1: 你是说那个故事呀？那咱们还是
0: 还有什么样一些故事？
1: 关于那个刘德华的故事，那咱们还是低调点吧哈。心想事成，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说，两位美女主播辛苦了。是呢，老辛苦了，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之前和齐泽搭档上节目的时候，总是有人问他说，那个男主播手怎么一直在抖啊？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点赞。
0: 对，这会儿直播间那些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去点点赞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说如果说我们这期节目的人数，如果说是点赞超过千的话，江这个漂亮就要换这个搭档了。
1: 对，我就要和杨蓉主播锁死了，我们就要重新组 CP 了，不跟肥仔搭档了。哈，
0: 对，
1: 全靠各位努力。现在已经901了啊，那岂不是很快就超过了吗？
0: 这会儿齐泽主播应该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心里挺忐忑的。我到底明天还要上不上？
1: 对，你要不要来上这个班？你今天这个相亲能不能安心的去看电影、去 shopping 呢？
0: 对，相亲是成功了，但是我这工作怎么办呢？
1: 你看开心快乐说点赞肯定超100了。是呢，刚开始我们还觉得这个 flag 有点远了，因为前两档节目这个流量并没有就是特别好，我们还担心没有可能去突破100，以为这个1000立得有点高，没想到咱们轻轻松松1000可以拿捏了。那我们就再冲一把，看看能不能突破1300好不好？
0: 对，
1: 全靠各位老铁努力啦。
0: 彬彬有礼也发信息了，说江主播的衣服怎么那么像生菜叶子呢？
1: 减肥好不好？我最近在减肥好不好？
0: 这不是春天的一种气息吗？夏天的一种感觉吗？
1: 真的是多青春呐、装一把嫩不行吗？
0: 好，老猫听友也发信息，他说你看错了，今天的菜系呢是菠菜方便面，不是生菜，反正都是绿蔬菜啊。
1: 要说我喜欢的颜色，我真的还挺喜欢绿色的。我小时候就是每年夏天买凉鞋，我妈就问我你要什么颜色，我说绿色，就我觉得绿色特别清新，就每年夏天要买绿色。后来长大之后就年纪大了，可能穿绿色有点奇怪，但还好我今天也穿了一双绿色的鞋。
0: 对，在我认识的众多人群当中，我觉得江山应该说特别会搭衣服的一位主播。
1: 真的吗？
0: 对对对，每次在搭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从这个头饰啊，然后到衣服呀、到鞋子呀，都是一整套一整套的。
1: 哇，那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啊！不仅是和杨蓉搭档开心，他夸我更开心了。开心快乐说，江主播虽然实际年龄大，心理年龄是葫芦娃，刚出生是吗？一个娃娃，葫芦娃，葫芦娃，
0: 怎么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小品呢？
1: 哪个小品呢？
0: 你是葫芦娃。
1: 好嘞，也是把一份快乐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刚才一位新朋友所点播的哈，爱不释手。也不是很新，他也是老听众了，送给你，你此刻还在吗？一定要听到哦。

0: 生活当中有没有让大家特别爱不释手的一些物品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聆听聆听啊。当然我觉得可能很多歌曲就是大家爱不释手的，每每在这个季节到来的这个时刻，换季的时刻，大家可能也会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啊，把到夏天的时候一听前奏就很夏天的一些歌曲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啊，那些成名曲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关注到咱们这个评论区，说到啊，说这个衣服可以绿，头花可以绿，帽子千万别。你看啊，你们对于各位男士对这个绿颜色的帽子就有一些误解。
0: 对 对
1: 我们这个潮人穿搭啊，各种颜色的帽子都有。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有去分享过，我有很多这个绿颜色的帽子，就是浅绿的，还有这个深绿，包括墨绿色都有啊。我觉得绿色穿上很显白啊，因为我可能比较黄黑皮吧，我就比较喜欢绿色，还挺洋气的呀、啊、各位可以来挑战一把哈。
0: 对，有没有觉得在你身边有很多这个女孩子，就是买衣服的时候呢，不单单就是买一件衣服、我可能会搭一条裤子、然后还配一双鞋，
1: 是的，
0: 然后还得配一个帽子、然后这些还不行，还得再配一个包包，这可能就是女人吧。
1: 是，我们要搞这个整套的穿搭。为啥说女人的钱好赚呢？就是你可能买一件衣服就要相应的买这个全套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可能买帽子，就是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这个帽子，你会觉得很多这个女人的这个衣橱里边已经有很多很多了，为什么一直还是在买买买？因为她要搭配不同的这个衣服吧。
1: 是的，关注到咱们的开心快乐说我的恋人未满呢，下一首就是你的歌曲哈、也是保持耐心马上就来。赵葫芦画瓢说了，今天这个人数上千，齐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在这儿向齐泽说一声感谢齐主播。
0: 对，当然我觉得更多的要感谢就是我们直播间那些朋友们给我们去点赞冲波流量啊。
1: 是，也是全靠各位家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
0: 继续来看一下开心快乐。哦，他说你今天应该配红头花，是指我吗？然后江山是绿的，然后我配一个红的。
1: 对，我们红配绿，是不是这个流量更好一点？
0: 下次上节目之前咱

0: 俩得先沟通一下衣服的这个穿着搭配啊。
1: 娟妈说傅艺伟真的漂亮，然后我们俩在那儿想傅艺伟是谁呢，有多好看呢啊，然后发现他在点歌哈、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吧。这不是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吗、我的恋人未满呢，现在来了
1: 来喽。

0: 评论区也是很热闹哈，我们关注到心想事成说，两位辛苦了，点一首歌曲《今生只爱一个人》。好嘞，也是把这首歌曲稍后帮你找一下。雀麦说，爱不释手，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上一首歌曲，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尾曲哦，也是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啊，很好听。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那些年我们听过的一些单曲，好听的金曲可以继续来分享咯。刚才还有朋友留言，照葫芦画瓢说，今天这个人数上千啊，齐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就打算把这个截图截屏下来发送给齐泽主播哈，他真的是很努力了。
1: 齐泽说，没想到自己的一段这个跟女朋友的这个约会吧，然后成全了我们这期节目、
0: 对，我们组成了一个新的 CP。 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5: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1: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0: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话题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各位也是可以继续来分享和推荐了，你最想听到哪一首单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当然了，不管是 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我觉得每个年代都有它的一些代表作吧，
0: 是的，
1: 也有我们大家所喜欢的一些歌曲啊。那你可以来说说你是几零后呢？你最喜欢谁的是哪一首歌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哎，对的，我们也是关注到，你看红阳说了，杨亮女来了，杨主播来了，点一首歌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是呢、啊、今天需要排队是吧？人比较多，我们需要排单，按顺序来点歌了。也是关注到开心快乐就说，总算知道为啥昨天肥仔去理发了，为今天相亲做准备、
1: 啊、
0: 对不对？
1: 对，今天一联想，哎呀，忽然发现啊，昨天理发是有原因的，今天有重要的约会呀、
0: 啊、是的，希望这个新的发型啊能够把它衬托得更加帅气，好不好、
1: 嗯、
0: 各位可以接着来点歌了。嗯，开心快乐说江漂亮是70后，杨蓉是90后，你说啥呢？杨蓉是00后好不好？我是60后，我们是60后和00后的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全新的 CP。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播你喜欢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听刚才上个时间段大家所分享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一首来自于真的漂亮，是我们的老朋友雀麦所推荐的。雀麦这会儿还在不在啊？可以吱个声哈，你的歌曲要来喽。
1: 嗯，是啊，真的漂亮，这是谁演唱的这首歌呢？
0: 他说是傅艺伟演唱的一首歌曲
1: 啊、
0: 也是应该是傅艺伟演唱的，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真的漂亮吗？我们再去确认一下哈。
1: 嗯，
0: 也是帮你找一找。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找见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也是可以进来之后去分享一首你喜欢单曲去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只要看到之后就点播。哦，雀麦说不是不是，
1: 嗯，
0: 傅艺伟长得漂亮
1: 啊。
0: 哦，明白了，他不是在推荐歌曲，是长得漂亮、啊、那我们就说下一首歌喽。那我们只能换一首歌了，好不好？
1: 嗯，好，大家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喜欢听歌的一位朋友呢？在你的歌单当中又收藏了哪些歌曲呢？一人一首成名曲。那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关于我们这个季节、关于夏天那些歌呢？你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啊。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他就是喜欢歌的一名90后。他说虽然是90后，但是很多80后的歌曲，包括2000年那些歌呢，他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想推荐一首歌送给他自己，也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一些朋友。

0: 有，他说他喜欢的就是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说希望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能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开心啊。
1: 是，也是一首很欢快的歌曲，我们可以跟着歌曲一起去摇摆起来，当然在路上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嗯，雀麦说这俩小年轻不认识傅艺伟奶奶，已经是奶奶的年纪了吗？我们稍后去找一找啊，看看这位奶奶到底有多么的惊艳。

0: 好一首快乐崇拜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潘玮柏潘帅的那个时代啊，真的是看他们俩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活力感满满啊。
1: 对，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开着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困意全无了，
0: 对，一下精神了哈。各位有没有午睡呢？最近天气是暖和起来了，一定要切记要午睡啊，保持下午活力满满的精神状态。
1: 对，当然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条消息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经常去开车的话一定得注意了，一定要遵守红绿灯的这个指示呢安全去行驶。那目前呢在我市呢新增了一批电子眼，19号的时候呢将会启用啊。
0: 是，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子眼的一些位置啊。关注到目前呢在滨河南路和上进村交叉口这个位置，是抓拍违法行为是驾乘机动车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接拨打手持电话这样的违法行为。第二处位置在滨河南路和教授花园的西门口西北口，以及在滨河南路和神牛村交叉口。第四处呢是在城南公路和金锦北交叉口，第五处是在城南公路和金锦北的交叉口。
1: 那第六个地方呢就是秦蜀路和金锦西交叉口，第七个位置是在鼓楼南大街和艺校的交叉口，第八个位置是在鼓楼南大街和姚庙交叉口，第九个位置是在鼓楼东大街和体育街交叉口，第十个位置

0: 这是鼓楼东大街和洪家楼交叉口，第十一个位置就是滨河路和向阳路交叉口。那么这些地方呢，是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机动车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接打手持电话的，那么这些地方呢都要进行这违法的抓牌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啊，也需关注到以上的这个抓拍的时间是从2026年5月19号起，提示大家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啊，要规范自己的驾驶行为。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你看有朋友猜咱俩的这个年龄了，你不知道女人的年龄永远都是一个谜吗？
1: 嗯，就是你看大家一度啊，这个开心快乐从我开始上直播那天起，他就会说我是45岁，我说我带三个娃，他说哦，那你45岁了，我说是的是的，你应该说55啊，马上就退休了是不是？然后大家说杨蓉主播这个年龄应该是28岁，不是，刚满18岁。
0: 你看雀麦的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杨蓉呢应该差不多是一个年代，他是我是童年吗？
1: 童颜永驻哈
0: 啊，谢谢谢谢，不管是不是，但是我看到你的消息，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啊。
1: 然后还有人说啊，杨主播是高中听的歌是90年流行的，照这个标准推测在40岁左右，但是怎么看就是25岁左右，就是25岁左右哈。
0: 年龄就不要再问了，你觉得我们多大了就是多大了吧？我觉得年龄就是一个数字嘛，最重要的就是心态，是吧？
1: 对，就是我们要将这个年龄就是神秘到底，当然也不是很重要了
0: 啊。
1: 我们有一天总会公布的哈，比如退休的那一天，你看两位主播突然有一天他们不在这个岗位上了，然后别人说杨蓉退休了，江山退休了。那就是我们年龄到了。他们经常问我年龄的时候，我就会说，他说你多大了呀到底，我说女人的年龄只能出现在身份证上，你要问我那我可就胡说八道了。
0: 好，老猫听友也发信息说，大漂亮本来就嫩啊，不用装，确确实实还很年轻啊。
1: 行吧，也是感谢各位的肯定哈。开心快乐说年方28，说的是16，知识储备少了吧，江漂亮，我们就16到18嘛，因为16我们是不可以上班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单位，必须是年满18才能上班，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看影子，咱们远在四川成都的影子说，齐总呢？齐总去哪儿了？各位快回答他一下，咱们齐主播去哪里了呢？
0: 对，你看，我觉得在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热火朝天啊！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间也可以交到这种好朋友的啊？虽然可能跟很多这个听友都是没有见过面的，但要看到他们的名字就觉得特别的亲切的一种感觉啊，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1: 对，每天和他们去互动的时候，就体验感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好像在和很多网友在聊天，在一个聊天室当中就感觉热闹非凡，红红火火的哈。
0: 对，
1: 我们可以侃天侃地，然后接着来听歌，各位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发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喜欢哪位歌手呢？哪位歌手的哪一首歌你就觉得特别的好听，然后也是他的这个代表作，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找见我们的直播，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开心快乐说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也是稍后和大家去分享。那么这个时间段既然说到爱，那我们就好好的去爱一次。就是不论你是70后80后90后00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非常不计后果的去爱的一个经历，就让你一次爱个够吧。
0: 对，那来听听这首歌，庾澄庆带来的

0: 让我一次爱个够，记得小的时候在满大街播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啊。嗯、对，要爱那就狠狠的去爱吧，能收获你满满的一种爱情啊。
1: 对，当爱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轻装出发，把爱放下，继续前行。
0: 嗯，
1: 好嘞，关注到你看红阳说了，听杨蓉主播啊，看杨蓉主播这个面容，就像王心凌的歌，十几年过去了，歌还是那么动听，人还是那样好年轻，好好看啊。
0: 啊，
1: 想听王心凌哪一首歌曲，赶紧发过来，帮你安排好不好？王心凌也是冻龄美女哈，一直长那个样子。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她长那个样子，我们二十八她还长那个样子，可能三十八、四十八她还是长那个样子哈。
0: 对，我不知道红阳朋友第一次见我的
1: 时候，身份应该比较深了哈、
0: 嗯。对，开心快乐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
1: 哦、
0: 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像《夕阳之歌》呀、《祝福》呀、
1: 嗯，
0: 都是非常经典的歌，都是绝唱啊。
1: 是，也是看到果果来了，好久不见啊，嗯、果果，欢迎欢迎。嗯，开心快乐说让我一次爱个狗，好吧？
0: 啊、
1: 你家养狗狗了吗？嗯、有没有对它很爱很爱呢？其实就是家里养宠物的话，他们对于这个宠物就不光是把它当成一个宠物，可能是一个家人啊，
0: 对对对，
1: 家庭的一份子、嗯。
0: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小宠物，就是经过这个主人的训练之后，都变得特别特别的聪明啊。
1: 是，
0: 我们家邻居呢，他们家就养了一只这个小小的狗泰迪、
1: 哦、
0: 啊、
1: 嗯，
0: 就特别的小，特别的可爱。他说每一次他一听到这个门响的时候呢，就会把他的拖鞋给叼过来、
1: 哦、
0: 啊，然后他就会训练他们家的狗狗吗？说，嗯，我一会儿要出去呀、
1: 嗯，
0: 但是我需不需要带你呢？你想不想去呢？
1: 啊、
0: 他就会，对对对，他就点点头。他说、
1: 嗯、
0: 要带你的话，去拿你的衣服，然后他就会去他的这个房间，然后把他的衣服给叼出来啊。
1: 狗狗还有专门的房间，
0: 对对对对。然后人家就穿上衣服，跟着主人就遛弯去了。
1: 哦、好嘞好嘞。然后缺麦说到啊，果果是啥时候主持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果果是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果果啊，嗯、不是我们的这个主播果果，此果果非彼果果。
0: 对，那个果果也快回来了、
1: 哎、
0: 是吧，是不是很多人朋友非常的期待呢？
1: 是的是的。各位有没有去家里养宠物呢？在和宠物互动的时候、
0: 嗯、
1: 肯定有一些非常好玩的趣事啊。宠物也是越来越聪明了，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当成家里的一员啊，多一些互动。据说这个养猫猫狗狗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会下降、
0: 啊、
1: 因为能够帮助他们去缓解这个情绪啊，情绪更加平稳一些。
0: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养这些猫猫狗狗、
1: 嗯、
0: 就是更多的情况之下会给我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啊。
1: 对，
0: 就是让你忙碌了一天了，然后回到家看到自家的这个狗狗猫猫、
1: 嗯、
0: 然后趴在你的这个肩上或者说在你的怀里的时候，你瞬间一下子就被治愈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又那么的听话又那么的懂事啊、
1: 嗯、就很可爱。
0: 据
1: 麦说索迪斯内，索迪斯内是啥呢？
0: 这啥意思呢？
1: 索迪斯内能不能给我们翻译一下，你这是福尔摩斯密码吗？帮我们解密一下好吗？没太看懂。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喽，来自于大家所推荐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也是送给开心快乐，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哦，是啊、哦，有奖竞猜一下行吧，来各位可以竞猜一下到底啥意思哈。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有没有多少人对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
1: 哦，真的是哎，
0: 好浪漫呐、
1: 是很浪漫，就感觉很死心塌地的感觉，也是给我们女生很多的安全感哈。
0: 嗯、
1: 刚才雀麦说了一句索迪斯内啊，我们就说看不懂，求解密。嗯、然后你看，就大家给出了这个答案，就原来如此，是呢，这样啊，你们好有才啊，你们竟然会日语，从哪儿学的呀？好厉害哈！
0: 对，
1: 彬彬有礼就说今天能突破多少人呢？今天 还可以，我们只能说还可以，我们不骄傲，我们要低调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就说开心快乐说了。

0: 别管多少人了，看明天肥仔失业不失业就知道了。
1: 你说如果说齐主播这会儿正在看节目的话，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0: 跌宕起伏，伏伏伏伏伏。
1: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人一首成名曲。
0: 是的，
1: 可以关注到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听友，包括在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提到了一些成名曲，大多都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老歌了啊。
0: 对，
1: 可能就是在2000年或者说更早的时间来发行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之所以这么的经久不衰，这可能就是很多歌都唱到我们的心里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多听友的喜欢呢。
0: 是，既然说到成名曲啊，其实我们喜欢的歌手会有很多很多，这些歌手可能有一首、两首、三首，还可能有十几首成名曲。那么紧接着我们这首歌曲就很熟悉，很熟悉了。在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它的《花心》、《朋友》、《难念的经》等等等等。那么这首歌曲，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歌曲的名字，看看到底是谁唱的，哪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0: 要笑死在评论区了，但是太好玩了哈，真的你们这个留言太精彩了。开心快乐说等下要打12345这个电话投诉两位主播，一会儿说自己18，一会儿说自己48。然后老猫说不用打电话了，直接拿两块板砖去门口堵他们。你不是要去当羊绒的保镖吗？怎么堵羊绒干嘛呢？
1: 对，你觉得我俩在心目当中，你的心目当中是多大年龄？应该就是多大吧，我相信你能够猜得出来啊。
0: 还是那句话，女人的年龄只能出现在身份证上，你要问我，那我可就信口开河喽。
1: 好，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啊。我们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0: 是的，
1: 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啦。
0: 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00。

0: 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好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1: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2: 干杯。
1: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1: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0: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边，那边
0: 一脸黄的，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响，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6: 好啊，咱们就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乐享临汾，大家好，我是浩东。
7: 大家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和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共同欢聚在此时此刻，
6: 欢聚在一，欢聚一堂是吧？共振此刻的惊喜时刻。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呢也是迎来了新的记录啊，感谢抖音给我们提供的推那个啊，好。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我们在夸了一下上个时间段的这个节目啊，今天的流量是非常的给力啊。我们找见了新的这种组合，找见了新的这个流量密码，
0: 所以我们马上就换人是吧？马上我们也换一个团队啊，
1: 是看一看我们能够成为新的一个流量密码，
0: 对，是来看一看他们俩是不是团队毒瘤啊。
1: 对，在节目一开始关注到这个卓然就发信息了，说哎呀，东转笔跟我们领导一样，南方琴也是那么转的，我就好羡慕你们怎么都会转笔。你像我就属于那种根本不会转笔的人，
0: 你好好学习那一趴的，
1: 我不好好学习也不会转笔。
0: 那你就是干别的事儿了呗，
1: 什么事儿都没干，总之就是左脑右脑都不发达，学习也不怎么样，然后转笔也不太会转。
0: 是，
1: 对，大家都好厉害呀。我经常看见有一些就是同事们，大家在上节目的时候
0: 转笔，
1: 对，在转笔转得好溜啊。
0: 那其实不应该转是吧，你转笔容易这个产生噪音对吧，影响我们的听众们的这个听感啊。
1: 忽然想起曾经卓然给我们讲的那个八卦了，就转笔的那个八卦。你还记得吗？
0: 讲一讲。
1: 就是在节目里会出现那种哒哒哒的声音，然后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转笔的声音啊！
0: 啊，是有人说过他是吧？
1: 没人说，没人说吧？
0: 哒哒哒。
1: 好，在今天下午乐享灵魂的节目当中，我们主打一个轻松娱乐，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开心和快乐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那今天呢，咱们是一波回忆杀，是不是啊？问问大家，你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回忆杀的感觉？是不是啊，朋友们？哎，这回忆过去。
1: 哟，浩东竟然唱歌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可以
0: 看到。是，
1: 我们今天想了半天，下午到底跟大家聊一些什么。
0: 陈宁想了个非常好的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儿时的那些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
1: 对，儿时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儿时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是吧？有80后、90后，然后还有这个00后，
0: 对，
1: 就是大家在这个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有哪些零食已经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对对对对对啊！我感觉我这个练上一个半个小时，应该我就转顺了啊。对。哎，想问一下卓然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卓然，你这个儿时喜欢吃零食是什么呢？
1: 是
0: 卓然说，我喜欢吃过桥米线儿。
1: 过桥米线
0: 啊，应该学他的声音是吧？我喜欢吃过桥米线儿。
1: 哎呦，这不愧是这个好搭档好朋友啊，就是学的这个也状态也是比较像的。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儿时你最喜欢的零食，也希望能够和大家呢共同去打开我们那些年的童年的记忆。
0: 对，
1: 那么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回忆到我们小时候那些简简单单的快乐。那说到童年的快乐，那么我们在小时候肯定吃到一些好吃的零食就会比较开心的。
0: 对，开心的都是学校门口的这个小吃给的是吧，
1: 对，
0: 门口大爷卖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小玩意儿是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是吧。
1: 对，
0: 比如说那个江米团，
1: 江米团，那个江米团，你说的是那个白白的那个，对，
0: 白白那个，
1: 是我还比较喜欢吃。就是有圆的是吧，后来有长的，
0: 没吃过长的，
1: 没吃过长
0: 的叫米老头吧。
1: 是的，后来发展成为米老头，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种，就是很便宜，然后很原始的那个味道，
0: 对，还不是很扎实的那种，是吧？做吃起来，
1: 关键它便宜，那个时候可能
0: 到后来，
1: 1块钱就一堆吧，
0: 哎，忘记了。到后来咱们不是还变成了那个有那个什么吗？
1: 包装的米老头啊？
0: 不是不是，到后来里边有加那个是花生豆的那种吗？
1: 哦，就后来就变贵了，然后它会发展成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就是更新换代的一些零食。
0: 对对对，哎，这周咱们是周天上班是吧？
1: 我发现浩东，我们就是这个跳跃性思维是真的非常的强大。是的，
0: 对对对，
1: 周天，
0: 周天上班啊。
1: 对，
0: 我得记一下啊。
1: 是，热爱工作的人。
0: 哎，
1: 好。我们说到了这个零食的话，大家还记得儿时最喜欢吃的那些零食到底是什么吗？
0: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在我们的公屏来打出是吧，你印象当中的这些好吃零食有哪些呢？
1: 对，
0: 我说了江米团了，陈静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儿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零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那个哈利哈利呢？
0: 没有，
1: 完了，又暴露了年龄。
0: 那是个什么东西？
1: 我给大家搜一下吧，搜一下，然后放到那个
0: 看一下图片。
1: 对，看一下图片，有多少人？可以从我爱吃的这个零食当中能够猜出这个大家的这个年龄。
0: 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呢，天气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儿时的这个零食可以拓展到这个吃，聊聊这个雪糕这个事儿是吧。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今天这个话题了吗？就是有一次我关注你和曹静的节目，你俩就聊那个冰淇淋，
0: 冰淇淋
1: 还记得吗？就我

0: 我记得我当时还互动来着，然后有人说什么喜欢吃007
1: 啊，007，
0: 对，
1: 007那真的是儿时记忆，
0: 什么绿舌头
1: 啊，摇一摇，
0: 对，绿舌头，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那种，我记得当时1块钱一袋，然后一袋袋有好多小小的，
1: 啊、
0: 长得像果冻一样，
1: 啊、对，
0: 有一个那个木棒，
1: 对，现在都改成冰工厂了嘛。长条的，嗯，
0: 反正现在这个冰糕确实很贵。
1: 哎、嗯，那这个陈晨给大家分享一下吧，找到了这个，
0: 找到那个照片了。
1: 哎，
0: 那我走吧，我走到这个手机跟前，大家看一下，
1: 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有没有记得这个东西的，是吧？嗯，来看一看啊，这个陈晨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哈利，那是啥？膨化食品是吧？他现在应该。怎么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呢？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东西我感觉它的包装也不是很老那种，是不是？
0: 嗯、哎呀，之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它是有两种口味、
1: 哦，
0: 不过我确实已经忘记了小的时候吃它到底什么味儿了。
1: 哎，
0: 对，然后
1: 有没有那种就是这种旺旺的那个薯条的感觉？
0: 旺旺薯条，旺旺哪有薯条？嗯
1: 啊，
0: 旺旺鲜贝吧，
1: 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那个就是
0: 完了，咱俩聊不到一起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下就暴露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嗯、
0: 是吧？
1: 啊、
0: 一个十几岁的，一个三十几岁。
1: 来形容一下这个东西。嗯、
0: 它这个东西，你看它有两个味道、嗯。为什么我忽然想起这个哈利了、
1: 哎？
0: 就有一天我在那个拼多多上，
1: 嗯，
0: 忽然就搜出来了，竟然有这个儿时的零食。
1: 星球杯也有是吧？
0: 对，星球杯什么的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买了一个两个不同的味道，它分为什么经典甜味儿、
1: 嗯，
0: 还有经典的牛肉味儿。
1: 哦，
0: 然后。大概那个甜味儿应该不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牛肉味儿应该是像小时候吃的、
1: 嗯、小时候的味道的感觉啊。
0: 对，
1: 好，那这个是陈静分享的是吧？
0: 嗯，它长这个样子
1: 啊，
0: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人、是吧？你小时候没吃过这个？
1: 没吃过，应该是那种酥脆的是吧？
0: 对，酥脆的
1: 膨化食品是吧？
0: 嗯，就像是吃的那个口感就特别像那种
1: 章鱼烧。
0: 章鱼烧
1: 不是，它那个叫章鱼什么？就你知道现在卖那个吗？也不是，那个是很脆的啊、
0: 嗯，
1: 这个感觉不是很脆那种。
0: 像比锅巴稍微硬一点点，
1: 哦、
0: 比锅巴要厚一点
1: 哦，
0: 就这种口感、
1: 嗯，
0: 它不是特别软的，
1: 对、
0: 嗯，不像那个什么素米条啊之类的。
1: 哦，好，那这就是陈静分享的这个儿时记忆的美食、
0: 嗯、
1: 是吧？啊，
0: 对，
1: 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你记忆当中好吃的这个小零食啊，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
0: 嗯，
1: 说到这个冰棍啊，我想起来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老款的那种火炬，但是不知道它叫不叫火炬啊、
0: 嗯？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就外皮它是一个这个橙子味的一个杯子，
0: 哎、嗯，
1: 里边呢是奶油。
0: 我怎么觉得我没吃过？
1: 嗯、
0: 我搜一下啊。
1: 对它、就是，
0: 儿时的火炬。
1: 对，它是一个杯子，然后里面是一个奶油，我不知道陈静有没有吃过啊？
0: 没有。
1: 它具体叫对，我找到了。
0: 是这吗？
1: 嗯，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哎呀，它叫火炬吗？好像还有，
1: 不叫
0: 火炬，现在还有这个冰糕、
1: 啊，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我感觉它像火炬。
0: 嗯，
1: 就是大家来看一下，
0: 反正叫菠萝什么什么什么冰糕，现在有。大家如果说是去买的话，应该还是有的。当时我就基本上把那个里面的冰淇淋吃完之后，然后外面那个冰得吃很久。我一般都是不知道大家这个吃法会不会一样，就是把里面的那个白色的奶油一点一点全部咬完之后，再一口一口的咬外面那个冰。我一般会这样的一种吃法、
1: 哎、对，然后他会给你配一个木头那个棒棒，对吧、
0: 嗯、
1: 然后就咬着里边的那个奶来吃，是吧？
0: 对，
1: 吃完之后外面我记得菠萝味吗？我怎么记得是这个
0: 芒果味，
1: 橙子味的呢？
0: 橙子味吗？
1: 嗯，
0: 反正这个冰糕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找见吗？
1: 对啊，是这个确实是有年代感，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哎，咱识途搜一下还能搜到吗？
0: 打算在网上批发一堆吧。
1: 嗯，
0: 好，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儿时你最喜欢吃的零食到底是什么、
1: 哎、
0: 什么样的一些零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我小时候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哈利，那么小时候还有那个我记得当时的叫什么杏肉是吧，还有那个叫梅肉、九制话梅等等，那么这些零食的话可能在一段时间都淡出了我们视野，但是后来可能大家呢、
1: 嗯、
0: 这些厂家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厂家然后在仿制曾经的那些怀旧零食，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偶尔一些地方呢还能够搜到和当时外包装一样的一些零食、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口味会有一点点的一些变化、
1: 哎、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搜到刚刚发的那个是吧，就搜到了很多、
0: 嗯、
1: 它这个现在口味非常多了啊，
0: 对
1: 啊，有橙子味的，有这个
0: 有什么味儿？
1: 葡萄味儿，
0: 葡萄味儿，
1: 嗯，还有白桃味儿的，
0: 嗯，
1: 这个这明显这个白桃葡萄，这就是后来出的了，是吧？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当年就是那个黄色的，类似于这个芒果味儿、橙子味儿，
1: 是傲雪大冰桶啊，这感觉还确实不错啊，
0: 嗯，
1: 都想下单了啊，
0: 嗯，是，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儿时的一些。

0: 冰淇淋的话，我记得上次你说到那个小神童，而且说到了一个小神童的特别的味道。但是我后来去就是在听完了你那档节目之后去找你说的那个口味，没有找见。
1: 是吗？我家楼下那个每一家
0: 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
1: 绿色的吗？绿色的是草莓味的。
0: 你最喜欢吃的就是绿色。
1: 哎，就是绿色最好吃。然后呢，就是巧克力那个咖色那个巧克力的好吃。
0: 咖色的。
1: 然后其他的味道我就觉得最不爱吃的是那个。就是像草莓味儿的，但是芋泥味儿的那个，
0: 芋泥味儿，
1: 对，那个发紫色那个，对，那个我觉得很一般了啊。
0: 是，说到那个小神童的话，我觉得小神童的涨价好像还并不是特别狠一些。
1: 哎，那是哪个比较狠？
0: 我记得伊利系列的好像涨得会高一些。
1: 是吗？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因为
0: 记得以前一块钱的冰糕，现在买可能变成三块、四块。
1: 对对对对，现在买苦咖啡也一直在涨，是不是啊？苦咖啡以前呢，大概就是一块，涨到一块五、两块啊，现在可能两块五、三块左右了啊。
0: 是，小的时候那个小布丁五毛钱，现在小布丁都是
1: 一块。对
0: 对，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需要大批量的，因为这个学校办运动会嘛，当时特别热，对，要小布丁。然后呢，我就专门去问了一下我们家门口卖冰糕的，我说这个小布丁能不能，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送60根小布丁？然后他说你要那个什么的话得提前预定。我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商家不愿意去
1: 囤货、
0: 囤这个小布丁了？他说小布丁一根就挣这一毛钱两毛钱，所以没人愿意去囤货了，费劲，你知道吗？还浪费我们家店。
1: 好，袁问天空说能不能换个主题啊？
0: 哦，行，你想换什么样的主题？
1: 对。
0: 怎么我们这个主题为什么会觉得很难听呢？你不喜欢怀旧是吧？
1: 说出你的理由啊。
0: 对、
1: 就是、
0: 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对，说不出你的理由呢，我们就是也想知道啊，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你觉得难听呢，对吧？啊，你一定要说出你的理由啊。啊，这位叫缘分天空的朋友啊，
0: 说出你的故事来，
1: 给你放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打字啊，来。
0: 要不这么着吧，我们比较应景的一首歌曲，我们选一首。本来其实我想放这首的，哎、适合不适合？
1: 对对对，
0: 算了吧，
1: 啊、
0: 我还是选一首比较好听的一些歌曲，然后希望能够舒缓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好，
0: 一首来自于这个单依纯的歌吧。
1: 好，
0: 名字就一个字啊，
1: 为对。好，那这位朋友可以来打一下具体你的这个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比较难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哎，那咱接着回来是吧？接着聊啊，这个、也希望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发表一下是吧？啊，对
1: 对，就一说儿时的一些这个零食的话，大家就会一不小心暴露自己的年龄。如果说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害羞或者是不想暴露年龄的话，大家也可以不用参与这个话题啊。但是如果说无所谓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你像刚刚我和浩东，我俩对了一下，我俩基本上那个儿时的零食真的不太一样哦。
0: 哎，对，就每个年龄段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咱俩差几岁啊？
1: 咱俩就差那么几岁吧。对，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0: 我爱吃小当家，是吧？
1: 小当家，
0: 哎，其实上学时候
1: 还有，
0: 小当家
1: 有。
0: 上学时候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是吧？啊，有段时间很流行什么魔法式呀，什么
1: 对，
0: 哎，什么一颗葱，你吃过没有？就是
1: 一颗葱，
0: 干脆面类的。
1: 一颗葱，你知道吗？就现在小朋友也很喜欢，在那个临时有名还是赵一鸣都可以买到。
0: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1: 是，就是那个红色的包装，一根一根可以吃很久，是那个吧？
0: 啊，对，就是干脆面嘛，那个。
1: 现在有，现在有。
0: 好，那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跳广告了又要啊。
1: 对，很舍不得大家啊。广告时间会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哦。
0: 最后，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

0: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莒河到罗骨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您掌控，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1: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晓，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2: 吃在临汾，
3: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2: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3: 干杯！
2: 玩在临汾，
6: 太好玩了，
3: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1: 尊敬的顾客朋友，
3: 你看那个，
1: 欢迎光临广茂城。
3: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7: 好，那么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乐享临汾。各位好，我是浩东。
8: 各位好，我是陈静。
7: 哎，那这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发一发你们儿时的一些美好记忆，是不是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信息，是吧？
8: 嗯，
7: 抖音热榜，哎，关注一下啊。
8: 好，
7: 嗯，昨天晚上，哎，昨天晚上这个听说打雷了，
8: 听说打雷了，嗯、你听谁说的打雷了？
7: 天打雷了吗？
8: 没有，
7: 没有啊。但是昨天晚上有这么个消息，不知道跟打雷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
8: 来长一摇吧。
7: 在昨天晚间啊，5月12号的19:59呢，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标志着我国在商业航天领域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啊！
8: 嗯，
7: 值得点赞的一条消息啊！
8: 是5月12号晚间19:59，在昨天吃完晚饭的时候、啊、
7: 哦，一般这点我家孩子都睡觉了，
8: 嗯，
7: 啊、
8: 是，
7: 我都准备进入梦乡了。
8: 是，然后一般的情况之下，啊、大家应该听不到吧？
7: 啊，对，是，哎，昨天预告有阵雨啊，
8: 嗯，
7: 好，那咱们接着说下一条消息吧啊，这个。旅行买的是什么？哎，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带一些纪念品，
8: 嗯，
7: 对吧？啊，然后或者是有很多景区卖的东西很贵，但是我们也是愿意去消费的，为这个情绪价值买单的。
8: 是，
7: 哎，就比如说我们去旅行，哎，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次去云南旅行，然后就发现这个整条大街大家都是准备了非常好看的那种衣服，是吧？
8: 嗯，嗯，
7: 然后都穿那种凉拖。对吧？男生女生都穿拖鞋，
8: 对
7: 啊、在云南那次我们去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纯北方人打扮，然后就怎么融入他们，现场消费，
8: 先买个拖鞋，
7: 现场消费是吧？啊，先置办一身啊，是这种是吧？
8: 穿他们的这个跟他们一样的这种行头，嗯、
7: 对对对，是吧？所以说这个旅行呢是这样的，是吧？2026年的旅行市场呢持续复苏，旅行者不再满足于打卡热点景点，而是开始追问哪里能提供独一无二、深入肌理的体验呢？这是情绪价值。
8: 嗯，
7: 旅游目的地的价值不再取决于流量的曝光，是能否。这个成为资深玩家心中不可替代的深度目的地成为了新的标准，对吧？
8: 是，
7: 嗯，
8: 大家呢近几年来可能这个旅行所追求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7: 是，有人说我想去吃好吃的美食、嗯、啊，我想去淄博吃烧烤，
8: 对，
7: 是吧？或者吃什么辣糊糊啊？当然，我现在最想去的是什么呢？啊，我有几个梦想。
8: 嗯，
7: 第一呢就是周边城市吧，啊，
8: 对，
7: 想去太原吃蘸串，一直没吃成，
8: 嗯，
7: 因为。

0: 在临汾老吃蘸串啊，就想去太原品尝一下太原蘸串。
1: 意境蘸串。
0: 对啊，到底是什么个味道？
1: 嗯
0: 嗯，也可能去了之后感觉哎，就跟我们这差不多啊。
1: 应该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临汾有一家这个蘸串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哪家？
1: 就是之前应该曹静也跟你说过磊子蘸串
0: 啊，
1: 对，他家已经搬了好几次家了、
0: 菜市场里现在开的。
1: 对，现在在菜市场里，这边的房租会便宜一些。
0: 那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去西安想去吃那个肉丸胡辣汤。
1: 西安的肉丸胡辣汤，
0: 你是想听我想出去吃烧烤是吗？
1: 我以为你要吃牛羊肉泡馍呢。
0: 啊，不是，想吃肉丸胡辣汤。
1: 肉丸胡辣汤，
0: 哎，这是我的记忆啊。
1: 是，我也喜欢喝肉丸胡辣汤，我觉得比这个河南的那种就是河南胡辣汤要好喝一些。
0: 哎、因为我觉得肉丸胡辣汤的料足。啊、
1: 对
0: 对，
1: 满满的都是肉丸嘛。
0: 西葫芦、土豆啥的都有啊，也
1: 是
0: 啊。
1: 还想吃什么？
0: 就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1: 其实我觉得你说到两个城市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有时间的话，周末一天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往返。
0: 今天下午其实今天早上还在跟家人聊天啊、然后就是这个在闲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个群嘛，
1: 对，
0: 我在分享我最新的一个抖音作品啊，然后他就聊到了很多啊，
1: 是，
0: 对，然后他说哎，最近呢这个特别想骑行啊，他们买了很多骑行装备啊，他们想去骑自行车，然后说最近想开始练一练，有机会的话呢就想就这个也是拍一些这个记录啊，就抖音记录。他说他想有几个想法啊，他说叫我一起，我说我不去啊。
1: 啊，为什么？
0: 他说第一想法是我们要骑行海南，
1: 多少公里，
0: 在海南环岛。啊，
1: 首先我们得到了海南，
0: 对，然后或者是他说青海湖环线也可以，然后我当时想我说那这个我就不去了啊。
1: 对，这个首先你得过去，然后还得把你的自行车搬过去。
0: 主要是我的折叠车不出路是吧？就是你骑跑了，我还在后边蹬着呢，是不是？
1: 是，首先这个装备得非常齐全，而且这个的话是具有一定的一些条件的，比如说首先有这个耐力，你能骑下来，
0: 你得先锻炼好，而且你这个装备呢，应该也是稍微的得调整调整了，是吧？啊，就是像我们这种休闲骑的这种装备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啊，对吧？就调整，稍微调整一下了啊。
1: 是，我觉得也非常羡慕大家有这样的就是勇气，说走就走。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听友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留言，说他的梦想，他今年要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骑着摩托，要去往哪个地方来着？我忽然想不起来了。
0: 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有生活啊，对吧？啊，
1: 对，就
0: 摩托可以带你去更远的地方。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可以沿路看到的一些风景，和我们直接直达一个目的地去旅行，这种体验感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对啊，那陈静有没有这个想法啊？
1: 没有，
0: 分享一下啊，
1: 根本不可能骑摩托，受不了。
0: 哎，陈静其实是什么旅行达人，是不是啊？但是今年好像还没有这个出游的这个看到你出行。
1: 一般出游的话都会选择孩子放假的时候嘛。
0: 哎，那今年有没有计划是准备去哪里去旅行呢？
1: 就是每年暑假都会带孩子，但是目的地没有想好，时间已经想好了，就是暑假期间
0: 啊，暑假期间就要走起了，是不是？
1: 就要走起。
0: 嗯，
1: 每年只有孩子放假的时候嘛，大家才有时间能聚在一起。
0: 然后呢，这个租个车是吧？我们就
1: 租个车
0: 了、
1: 租个车也可以，不租车也 OK。就是可能在那些年的时候喜欢开车去旅行，但是、近几年都是喜欢直达，就是直接飞过去，或者是坐高铁到目的地之后，
0: 方便一些
1: 嘛。就是沿途你不会很辛苦，不会一直会把时间花费在这个开车上。
0: 哎，对，确实路上是挺浪费时间的。
1: 对，司机很辛苦啊。我们要体谅这个司机。
0: 对，好，那大家可以来分享。哎，陈静是不是去过青海湖啊？
1: 去过，
0: 之前去过啊。
1: 大概几年前了，
0: 可以展开讲讲你的经历吗？
1: 当时去青海的时候是我们
0: 茶卡盐湖。
1: 对，茶卡盐湖。去青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走那个大环线。
0: 大环线，
1: 大环线的
0: 时间，大环线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呢？
1: 大环线就是青海和甘肃省，就从青海西宁这个出发，然后呢，我们会沿着这个青海湖的一些这个景点，然后再到达甘肃，甘肃到了敦煌，再绕回来，大概一圈是3000多公里。
0: 哦，那也还可以啊。
1: 是，然后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方式呢，是当时应该是坐的高铁到达的是西宁，
0: 然后。
1: 临汾去西宁的话还比较方便一些，就是大概得坐几个小时，应该是5-6个小时。
0: 那很近啊。
1: 我一会儿得查一下。对，坐到西宁之后，在西宁，高铁，然后在西宁租了一辆车。租车的话，我们要绕这个大环线走的是比较慢一些的。
0: 肯定是个越野车。
1: 当时应该是我们两家人租的是商务。
0: 哦，
1: 商务、
0: 那也可以啊。
1: 对，商务车。商务车的话我们走的比较慢。我们走的慢，所以说我绕完这个大环线大概花了11天12天的时间。
0: 哦，这么久啊。
1: 对，我们就属于一个每个景点我们可能会待一整天。
0: 啊，多看一看。
1: 对， 会比较慢一些。
0: 嗯，其实慢节奏这样旅行还挺好。

0: 啊，
1: 是11天。
0: 嗯，
1: 到时候你走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大环线，也可以选小环线，小环线的时间会少一些。
0: 嗯，
1: 5天6天就 OK 了。
0: 哎，那我应该小环线还可以啊，因为我今年的假呢还只剩这个。
1: 只剩下大概5天的时间是吗？
0: 5天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多了啊。
1: 没关系，你可以请另外一个假。
0: 几点半了，已经是属于那种。
1: 对，青海的话，我建议你去的这个时间应该在8月份会比较好一些。
0: 哎，就是这个刚好是在暑假的后半程啊，
1: 对
0: 吧？啊，旺季啊，是很美吗？
1: 它那边的话，温度如果说现在去的话，它可能温度会比较低，草还没有绿，看起来不是特别美丽。然后8月份去的话，刚刚好这个温度。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好，那这个说那边有没有可以带来给你一些专属记忆呢？啊，有没有？比如说那边的。吃的可能
1: 吃，我对吃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这种
0: 就
1: 是感受，
0: 就是都可以啊，就主要是看景，
1: 主要是看景。
0: 嗯，
1: 这个我的抖音最火的两条视频都是在这个青海的这个景点去
0: 拍的。哦，
1: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些年抖音很火的那个音乐，
0: 嗯，
1: 就是那个倒影，我现在点开，
0: 现在放一下，
1: 现就是大家一听那个音乐，就基本上就知道当时
0: 在哪个景点了。
1: 对，
0: 嗯。
1: 我现在看
0: 话筒，来
1: 对
0: 着我们的麦来放一下啊！
1: 对，大家来听一下这个音乐就知道。
0: 来听听看啊，
1: 能听见吗？
0: 哦，真的是啊，对，
1: 就是
0: 这个
1: 当年那个音乐就是。主打的就是这个倒影吗？
0: 对对对对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个再来一期这个复古啊，
1: 复古
0: 什么呢？
1: 不是回忆吗？
0: 咱们可以弄一期这种回忆当年抖音的比较火的内容啊，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我们就不是这个是吧？啊，我们
1: 大家就
0: 都是这几年啊有共同的回忆了。
1: 是，就是那种抖音当时一听这个音乐，好像大家拍的都是茶卡宴
0: 火。比如说那个听那个直播直播直播那个。一看就是去哪儿吃烧烤去了，是不是？
1: 是，还有后来那种经典的歌曲，比如说《那远山呼唤我》。
0: 哦，
1: 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抖音就不停的给我推这个音乐。
0: 对。
1: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不行，这是抖音在催我，你该出去旅行嘛？
0: 啊，呼唤你呢，是吧？
1: 是。那大家有没有这种熟悉的一些旋律？一听到之后，就会马上想起它是固有的一些专属的。
0: 哎，对对对，可以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好，那这个说到旅行，就是一下就停不下来，是不是啊？真的是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去走走看看。
1: 是的，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旅行的话，其实今天早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就是马上即将会迎来这个世界旅游日，
0: 哦，
1: 还有这个山西旅游日，然后有一些这个景点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优惠的。
0: 来分享一下啊！
1: 对，我帮大家搜索一下。
0: 嗯，
1: 今天其实我还看了一下，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刚好是在工作日之内。
0: 哦。
1: 工作日的话就需要大家去请假了，然后像比如说临汾有名的一些这个景点的话，它可能是半价的一些优惠，5月19号。
0: 哦，
1: 对，世界旅游日。
0: 嗯，是世界旅游日吗？
1: 对，世界旅游日。我来帮大家来说一下吧。
0: 嗯，
1: 如果说大家要去往这边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有一些这个景点。我今天搜索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这个半价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像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湖口这边是有一个半价的优惠。除此之外呢，在这个5月18号，它是什么？是国际博物馆日
0: 啊。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中国旅游日，对。对，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
1: 嗯。
0: 那咱们山西呢也是有一些景点的，比如这个陈静刚才说到的湖口瀑布景区是首道门票半价优惠，是吧？在5月19号当天啊。嗯，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啊。
1: 对，我觉得平时大家去往湖口的话，湖口的话，我们
0: 下周二
1: 的时间，
0: 嗯，
1: 大家可以请个假啊，去玩一玩。
0: 对，还有什么呢？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乔家大院文化旅游区啊，这个呢，在中国旅游日5月19号当天，对所有这个游客呢，实行的是门票半价优惠啊。其实我觉得去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其实离咱们这儿很近了啊，对吧？也可以去走一走，是吧？一天的时间早晨出发，哎，对吧？也可以啊。
1: 是，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常家庄园，还有北武当山。北武当山在5月19号的时候呢，门票呢也是有半价的优惠。
0: 对，
1: 之前是72元，然后优惠之后呢是36元。
0: 哎，
1: 购票的方式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购票。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浑源，浑源各个景区呢都是有门票半价优惠。
0: 比如说衡山景区呀，对吧？啊，还有这个。浑源的古城的永安寺这边呢，都是一个全天半价优惠。王芒岭景区啊，那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想去进山看一看，是吧？远山在呼唤你的时候啊，可以去看一看啊。

0: 19号面向所有游客呢是免除景区首道门票，而且是无需预约的，只要这个
1: 拿着身份证
0: 对证件就可以去啊。
1: 是的，
0: 那当然仅含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的小交通以及索道呢是需要二次收费的啊。
1: 嗯，
0: 哎，这但也我觉得也还可以是吧？
1: 对，我就喜欢这种全免票的景点。
0: 对对对啊，好，那还有什么？娘子关景区呢是门票半价，在5月19号当天，以及芮城县的各景点对吧？
1: 对，
0: 永乐宫呀、圣天湖呀，这个等等一些景点啊，还是值得一看的对吧？啊，也都是这个免首道门票的。
1: 是，来说一下在我们临汾吧，如果说大家请不了假，去不了比较远的一些这个周边的城市，
0: 哎，可以去华门看一看。
1: 对，华门、姚庙还有这个姚地陵，都是免费的。
0: 哦，对，好，那这个其实华门呢，我们值得去看一看，因为我之前啊，这个在朋友圈，在前两天还刷到有一位朋友分享。
1: 华门
0: 啊，他去华门啊，然后拿出了这个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照片对比啊，当时是他们小两口一起去华门，在这个华门最高点拍了一个这个照片。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就这次呢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孩子都特别大了啊，然后又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还挺有纪念意义的对吧？
1: 是的，这个华门还有姚庙还有姚地陵在5月19号，那么这一天呢都是有一些这个优惠的，都是免票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啊，那刚刚其实陈军也提到了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是吧，是在5月18号，就是下周一呢，也是有一些系列活动的对吧，比如说在晋国博物馆就会有一些相关活动的一个专题讲座啊，这个在晋国博物馆这个车马坑呢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对不对啊。
1: 是，除此之外的话呢，这边呢还有一些这个讲座，比如说像典故里的晋国这个是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
0: 对，周六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讲座的地点大家得注意一下啊，是曲沃县图书馆，这个是具体的地点
0: 啊，不在这个晋国博物馆。
1: 对，不在这边。然后线上展览的话呢还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言重九鼎自有万钧，这是晋国名言名句，那这个呢是有一个线上的展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这个详细关注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这个以前爱吃的一些小零食都有哪些，是不是啊，在我们抖音公屏当中呢我们再次来探讨一下就可以了。朋友们可以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听见临汾，一起来分享你的观点评论了。
1: 是，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大家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想去的一些地方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叫《想做旷野里的风》，送给你们。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三。

0: 02267228666 2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6: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莒河到罗骨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您掌控。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7: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印记，像春日的微风，夏夜的蝉响，秋后的落叶，初冬的小雪。而转连四季的365天，每一天也该有专属它的印记。打开收音机，调频95.1兆赫，听到每一天都属于你的快乐。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吃喝玩乐购直播现场，乐享临汾。
8: 临汾，
9: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8: 喝在临汾，
10: 哎，咱们共同举杯，
11: 干杯！
9: 干杯！
8: 玩在临汾，
12: 太好玩了，
9: 太刺激了！
8: 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13: 尊重点顾客感受。
9: 哎，你看那边，那边
13: 一脸狂妄之
9: 态。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8: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14: 哎，好，那我们乐享临汾继续出发啊，再次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聊的这个关于这个儿时的零食呢，是吧啊，咱们可以再说说别的，是不是啊，
12: 嗯，
14: 小时候有很多这个记忆中的这个家里边的美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过，是吧，
12: 家里的美食聊一聊吧，
14: 啊，嗯，比如说是吧，以前家里边老吃什么呢，中午吃中午剩的那个货子饭。
12: 哎，我们家很少吃那个货子饭，那个货子饭其实就是把，嗯，就是
14: 把中午煮多的面
12: 放到晚上的米汤里，是这吗？
14: 对，
12: 哦，我理解的是对的。
14: 啊，啊，你家不剩面？
12: 我家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爸爸妈妈说不能剩饭，不能剩饭
14: 啊！
12: 妈呀，小的时候
14: 很吃是吧？
12: 很吃很吃，
14: 所以长了个高个啊。长高个是因为这个
12: 吃面吃太多了，
14: 不能剩饭
12: 啊，不能剩饭，吃多少咬多少，
14: 嗯，
12: 基本上我们家做的那个面都是刚刚好，很少会就是留到晚上，
14: 对，就买面的时候这个量掌握的比较好，
12: 对，嗯，
14: 对，
12: 这个基本上我们家都是擀的，就是妈妈牌手擀面，
14: 哦，
12: 妈妈牌手擀面，
14: 哇，那好棒啊，那种擀那个好擀面确实很好吃啊，
12: 但是奈何我一个山西人一点都不喜欢吃这个面食哦，嗯，
14: 然后很多人都这样是吧，
12: 是，
14: 很多女生都是觉得这个面食太顶，是不是，
12: 对，嗯，我觉得特别不好吃，嗯，不喜欢吃。
14: 哎，那其实货子饭里边配什么，还有什么，嗯，南瓜豆角土豆是吧，各种蔬菜一搭，今天这碗，啊，这种晚饭就不用做别的饭了是吧，米汤里直接一锅出了，
12: 是这个点说这些零食，嗯，我就觉得哇又饿了，不是零食，哎，是说到的是饭
14: 都饭了是吧，
12: 是，
14: 嗯，对，还有什么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在冬天离不开的是一份这个强制被灌的早餐，
12: 我小时候被灌的早餐，
14: 我小时候最爱吃什么，我爱吃老豆腐，哎，爱吃油条，
12: 那你现在长大不喜欢了吗，嗯，
14: 不是，但是不让吃啊，说这个不健康，
12: 有啥不健康 啊
14: 老豆腐油条嘛，啊，

0: 鹅呀，是吧？
1: 这个老豆腐、油条、鸡蛋，这是早餐很多人的这个固定的搭配。
0: 我以前爱吃油条，就是哎呦，这个有如果能这次能吃油条，就多吃好几根感那种感觉。
1: 是、就你喜欢吃甜的吗？甜油条？
0: 甜咸油条？我
1: 你喜欢吃
0: 咸
1: 的？我是早餐的时候一般都吃的是这个甜油条，
0: 甜油条，
1: 而且外地是很少会有甜的。对，好像就只有在我们山西、或者只有在我们这个晋南地区会有很多这个甜油条。我去外地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跟他们说哎呦，这油条有甜的吗？然后基本上这个店家都用一种看就是看奇葩的这个眼神看我，没有，只有咸的。然后他们那个咸油条基本上都是大大的
0: 啊、超大那什么
1: 超长
0: 无凡那种是吧？
1: 对，一根就够了、
0: 就是咱以前临汾有段时间也流行那个什么
1: 很长的、那个、
0: 超大那什么无凡油条，
1: 是
0: 对吧？
1: 还比较好吃、
0: 国家民凡那种、
1: 是它比较好吃、
0: 那个确实很酥脆啊，吃也过瘾那个、
1: 对、然后呢再加上一个鸡蛋，这个早餐哎、就非常非常的美好了，
0: 健康是不是？还有什么儿时的美食呢？油茶。油茶现在临汾能吃油茶的地方好像不多了，是吧？
1: 小胖油茶，
0: 哎，对，拿那个壶来倒
1: 啊，对，他们家是那个大壶，然后倒出来油茶都特别烫。
0: 对对对啊，然后油茶里边带点这个馓子，
1: 对，
0: 带点豆是吧？果仁类的，什么瓜子、花生豆这种啊，芝麻是吧？
1: 我经常跟他们说老板给我多放点这个，这个叫什么？棋子豆吗？
0: 老板说
1: 老板经常会答应，但是我也没觉得他会给我多放、说不说都是那么多、
0: 对，你说小胖为啥是在这个迎春街那家？
1: 对，就他们家、
0: 他家有一个那个馍夹肉，对吧？
1: 他可以选择是吧、就可以选择辣子肉都是可以选，他是现切的那个辣椒是吧？
0: 但是他的馍夹肉真的是我因为
1: 很好吃，
0: 我觉得还它主要是特别是吧，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健康啊，不像早晨要吃饼子，你觉得这东西可能是有油酥之类的是吧？馍夹肉那真是，他那是真拿白馒头夹，
1: 对，那就是白馒头切开、直接夹在中间的，
0: 对，你就感觉哟这健康不少啊。
1: 是他们家的包子也卖得很快
0: 哦。是吗？没有吃过。
1: 对，你要是去晚了的话，那种肉包子基本上没了、全剩素的了
0: 哦。
1: 然后那个点肉夹馍的人也确实是比较多的、
0: 对，那小时候还爱吃什么呢？这个学校门口爱吃那个碗托，哎，现在碗托
1: 现在也有啊，
0: 不多见了、在哪里能吃到？就是那种带碗的碗托，
1: 带碗的，就是一般卖臭豆腐的都会去卖这个
0: 带碗的碗托。
1: 对，它就是一碗一碗的拿出来，给你拿刀子夸夸夸
0: 划一下，
1: 拉几下，
0: 然后浇点那个汤，是吧？
1: 对，这个新百汇那个夜市还在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如果在的话，里面应该有卖这个碗托的。
0: 我前两天吃了一次这个碗托，在东城吃一家这个也是臭豆腐摊吃的。我感觉啊，没有小时候吃那感觉，它那个蒜味特别浓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后期有改良，还是老板那个学艺不精，
1: 学艺不精，
0: 蒜味特别浓啊。
1: 是，
0: 对。那小时候呢，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糕点类的食品啊，是非常的齁的，是吧？比如说文喜竹饼，
1: 对，
0: 我这个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骑行博主，运动那种啊，然后他呢就是骑行这个从北京出发啊，往这个四川那边走，然后路过这个文喜。然后他一路就在吃这各种碳水，那在临汾吃那个面呀，是吧？各种面一路吃过去，然后他就一路说，我听说有个文喜竹饼，
1: 对
0: 啊，然后特别想吃啊，没有找到卖文喜竹饼的店。
1: 这个文喜不是有很多卖竹饼的吗？
0: 他以为的那个竹饼是一碗汤里边煮个饼
1: 啊，
0: 那是这种意思啊，
1: 怪不得。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糖分炸弹。
0: 对，文喜竹饼，我觉得就是小卖部就能买得到，是不是？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山西这个，大家喜欢吃太古饼吗？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长大之后我发现那个太古饼还是蛮好吃的，
0: 解馋是不是？现在太古饼有小包装，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符合大家的口味了。
1: 以前这么大。
0: 以前那个是真吃不了，一家子分是吧？
1: 对。
0: 现在一片有时候一个都不够吃，还得再开一袋。然后那个现在有很多口味啊，什么红豆味的、红枣味的，是吧？绿豆味的之类的，有很多口味。
1: 这个点一说吃，哇，饥肠辘辘的感觉、
0: 我这玩意儿能掏出个太古饼，
1: 哎呀，这好幸福啊！
0: 你惊不惊讶？
1: 哎呀，咱们要是在直播间能变吃播就好了。
0: 你惊讶吗？
1: 惊讶。哎，说到这个吃的话，说到这个太古饼了，说到这个文喜竹饼了，还有我们在临汾有一些这个地方做那个 甜是油糕吧，应该叫是油糕、哦、
0: 炸油糕，
1: 炸油糕。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甜的嘛。嗯，对，但是那个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哇，油好多、
0: 哦、
1: 糖分炸弹，但是确实还是蛮好吃的、嗯。那么现在好像有一家比较火的，就是在这个建设路是吧？育英小学门前。
0: 啊、对，建设路那家呢，它这个主打红铜类的这个小吃，
1: 嗯、
0: 有很多炸类的啊，还可以吃那个麻坨啊，
1: 嗯
0: 啊也不错。但是它的麻坨跟我以前小时候吃记忆中还是不一样，是吧？
1: 嗯、
0: 记忆中。

0: 麻托呢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
1: 嗯，
0: 他家呢现在就感觉那种面包的感觉了，都已经有那种了啊，然后那个边也不是很脆，嗯，没有以前那种记忆了啊。
1: 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路边小摊儿
0: 啊，
1: 就是可能有一个大爷、
0: 啊、
1: 或者一
0: 个
1: 大妈往那
0: 一
1: 坐，对吧，一个很黑很黑的锅、
0: 啊、
1: 然后上面架子、
0: 啊、
1: 架子摆一圈的那个、这叫油糕。
0: 对还有那什么呢，就是以前那油糕摊一般还炸什么，炸红薯饼
1: 啊，好像现在很少见了、
0: 啊、
1: 就是那个红薯饼，我当时就很
0: 啊
1: 佩服他们、
0: 啊、先拿一个漏勺是吧，放上，然后浇点面糊放进去炸，炸一炸一弄，然后那个
1: 圆圆的
0: 就飘起来了是吧，
1: 是
0: 勺就出来了、啊、
1: 我就后来就在家里做、我就很想把它弄成一坨，弄不成、
0: 哦、弄不成是吧，很难做，
1: 对、
0: 啊、对，这也是一些这个小时候的美食记忆了，可以说、是吧，
1: 现在很少了啊、
0: 嗯、
1: 好像很少有人去再炸这个红薯了，
0: 对，以前呢还有土豆丝饼，你吃没吃过，
1: 哎，真没有
0: 土豆丝饼啊，就是它一般和红薯饼是一起卖的啊、土豆丝饼，但土豆丝呢是这个拌过，就是有味儿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可能里面再加点胡萝卜丝、土豆丝，然后加点这个调味料，
1: 嗯，
0: 然后进去油炸一下，很扁的一个啊，很酥脆，
1: 对
0: 啊，那种感觉啊，其实也很好吃，嗯。
1: 哎呀，这个点说吃啊，真的是让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好想去品尝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一些美食。
0: 对，其实这个时间可以说一说这些实惠的、
1: 东西。
0: 对，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一餐啊，我们不想在家做饭，我们还想吃一个很实惠的东西，大家会吃什么？
1: 面吧，一般我觉得我们临汾人是不是都会出去吃碗面？
0: 啊、吃碗面。
1: 对、
0: 啊，
1: 牛肉丸子面，
0: 嗯，
1: 是吧？酥肉面。
0: 对啊。
1: 对，还有什么面？
0: 啊、酥肉面。小炖肉拌面
1: 啊、是，
0: 对，我最近发现了这个
1: 实惠的
0: 新大陆是吧，我最近特别中意吃盒饭，
1: 盒饭、
0: 啊、
1: 哪会有好吃的盒饭、
0: 自选盒饭、就还可以，但是就是饿得快啊，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吃太少了，
0: 嗯，
1: 多吃一点，
0: 我都买大份，然后每次都、每次一到这个班上完就特别饿，也可能跟这个上班内容有关系吧，
1: 是，我本来不是很饿然后这个时段说了说这个就是比较有分量感的一些这个食物、哇，就觉得有点饿了，
0: 对，
1: 你说到的这个自选盒饭我特别好奇，哪有这个地
0: 方，在柯北巷里面有一家卖自选盒饭、我觉得还不错啊，
1: 这个价格是跟选的菜有关系是吗、
0: 不是，它就是十，比如说12块钱和15块钱，这个就是两荤，两荤两素和两荤三素的区别了啊。
1: 对，味道怎么样？
0: 还可以，就看你这个，就如果你很就想吃很健康，比如我之前有段时间在这个减体重啊，吃很健康，我就只买素的，买他那有那种拌芹菜呀、炒蘑菇呀这种、是吧？就感觉还可以是吧？
1: 很健康，对
0: 对，10块钱一份儿，
1: 嗯、
0: 一盒，就是咱们那个正常那个。
1: 你说我不要米饭，
0: 蛋炒饭那种盒
1: 啊，
0: 他没有米饭
1: 啊，
0: 没有米饭，蛋炒饭那个盒啊，舀一盒菜。然后呢，米饭你也可以买呀。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对体重要求的话，吃馒头很减重，我是觉得啊。然后我那段时间就吃馒头，然后就在家热一个馒头，把那个素菜打开，然后再买一个鸡腿
1: 加进去，
0: 啊，买一个鸡腿，然后搭配吃，我觉得这顿饭就还挺健康。
1: 对，健康。那么效果怎么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有没有成功？
0: 体重有减。这吃馒头这个东西，吃馒头是最，我觉得馒头是最容易这个控制主食的。
1: 嗯，
0: 我们吃面条，在家吃面啊，吃不饱再来半碗。
1: 对，
0: 吃米饭那就是电饭锅蒸一锅是吧？那就更无限量供应了。但吃馒头，你比如两人吃饭，一人蒸一个。
1: 啊，就 OK 了。
0: 哎，你想多吃没有了，就非抢他。
1: 你俩人蒸一个嘛，一人吃半个，
0: 一人
1: 会不会更好？
0: 一人蒸一，那就打架呀，开始啊！一人蒸一个，你就一人吃一个啊！你这个吃完没有？那除非你抢他那。抢他半个去，但是一般别人也不给你啊，是吧？他也不够吃，是吧？所以就这个就还挺好。
1: 是这个馒头。
0: 哎，然后有时候大家会说什么一拳主食，是不是？那个馒头还真的是就是一拳。
1: 对，那你们家的馒头蒸的就刚好是这个大小，有的人家可能蒸的会比较大一些。
0: 那个什么小窑有个最便宜的馒头，
1: 是这个大概是1块钱一个，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大啊，就这么大，就非常合适，
1: 刚刚好。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儿时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我们都从零食已经啊跨度到了这个早餐，然后跨度到了这个就是一些
0: 好吃的美食、
1: 好吃的东西。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较实惠的一些吃的，
0: 对。
1: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话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去晒一晒，去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零食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咱们其实山西呢也有很多这个好吃的美食，当然其实记忆当中还有很多，是吧？啊，这个。零食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下啊。其实说到是什么零食是最解馋，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山楂卷。
1: 山楂卷儿，山楂卷你喜欢吃吗？我对山楂卷没有特别的喜好。
0: 哎，你不爱吃那个吗？
1: 不爱吃。
0: 啊、我爱吃各种类山楂类的食品，
1: 山
0: 楂卷，包括后来出了那种，就一个包装打开是一层一层一层，就一层红一层黑，一层红一层黄一层黑。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吗？
1: 对、
0: 啊，大概知道我形容那个东西是吧？
1: 知道，长方形。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喜欢慢慢吃，把它一层一层撕开吃。
1: 哇塞，嗯、好消磨时间啊！
0: 啊，
1: 是
0: 吧？这种感觉就很棒。看电视的时候，哎。就慢慢
1: 看电视的时候不喜欢嗑瓜子，喜欢去撕这个山楂块也会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对吧？啊，
1: 是，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儿时的零食，那么现在我们你看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 AD 钙奶？现在 AD 钙奶嘛哈哈也很火啊，
0: 嗯，
1: 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的实惠一些啊，现在依旧是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喜欢的一些这个零食、嗯、然后现在又分很多这个牌子是吧，很多牌子都出这个 AD 钙奶了，
0: 嗯。
1: 好，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西，那么、大家呢有一些这个好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发的那一条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有很多这个小零食是咱们山西独有的，对吧？
1: 嗯，
0: 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天气暖和之后，大家可能要出去走走，是吧？
1: 嗯，
0: 哎，会带一些这个饮品。会带一些零食，今天来分享一些咱们山西本地的一些小零食啊、
1: 嗯、
0: 也是大家儿时的记忆吧，对吧？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沙棘汁儿。
1: 沙棘汁、
0: 哎、有
1: 野三坡沙棘汁
0: 啊，沙棘汁的首选野山坡是吗？
1: 对，野三坡。
0: 哎，以前呢我跟曹静有一次上直播，我俩就说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梨汁儿是五月天、
1: 对，
0: 这样代表性，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说到沙棘汁，我俩想沙棘汁儿哪一个品牌非常有代表性呢？我俩想了半天，最后有一个听众说野山坡、
1: 嗯、是它这个沙棘汁，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
0: 哎、
1: 然后野山坡的话可能会喝起来会感觉到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哦、更这个酸爽一些、
1: 嗯、
0: 是
1: 这野山坡除了有沙棘汁还有其他的，还有什么雪梨汁等等的。
0: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1: 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运城绛县的、
1: 嗯，
0: 这个为之王山楂蜜饯，
1: 哎呀 我超喜欢吃这个。
0: 是吗？啊，你不爱吃山楂卷，爱吃山楂蜜饯。
1: 对，山楂蜜饯、
0: 你爱吃原味，不爱吃加工产品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其实这个蜜酱、它的糖分也很高、啊、
0: 但是为之王唯一让我觉得就是有点
1: 还得吐糊是吗？
0: 对，主要是得吐糊然后它现在不是那个小包装吗是吧、
1: 嗯、
0: 你撕开一个之后呢，你这个皮儿不能扔呀，
1: 你得吐糊呀。
0: 对，你得把这个先含嘴里是吧，慢慢吃完之后呢，你得把糊吐出来。
1: 是的、
0: 对，然后连包装带糊一块扔是吧？
1: 对，那个维之王的时候大家买、买到之后一定要尽早的去吃，有的时候、它如果说这个水分还有的话，你会觉得啊还是口感非常不错的。
0: 啊，如果干了之后，
1: 有的时候我忘记吃它，把它放很长一段时间它变干了、干了好难吃啊。
0: 啊，
1: 真的是，这个维之王之前我都不知道是山西的，我只知道、我只记得在我印象当中这个零食是超级好吃，
0: 嗯，
1: 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我们山西的特产、
0: 其实绛县有很多好东西是吧、除了这个山楂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绛县上的一个樱桃也非常好。
1: 对，老听齐主播说、说呀我们绛县的樱桃特别好。
0: 对啊，
1: 希望下一次齐主播从绛县回来的时候能给我们多带点樱桃。
0: 那不太可能是吧？
1: 哎呀，齐主播下次给我们带点让我们尝一尝。
0: 这个是吧，我们还是懂他的那当然还有很多是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山西有个特产叫石头饼，
1: 嗯，
0: 对吧？啊，每年是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季节或节气，大家会买打很多石头饼。
1: 对
0: 啊，然后每一个地方的叫法也不一样。
1: 翼城的石头饼是不是很有名？
0: 对，有的地方叫什么波波，对吧？啊，这个也有这样叫法的。
1: 嗯，
0: 啊，家里边会准备很多石头，然后大铁锅里边炒，把石头炒热之后呢，
1: 嗯，
0: 把饼放进去压实，是吧？嗯，然后有厚的，有薄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厚的，因为而且是刚出锅的。哎呦，这守着锅边吃那个石头饼的感觉不一样，跟你说。
1: 哎呀，
0: 厚的，它里面的面呢是非常软的，然后你刚出锅的那种是有水分的，但是表皮呢是很脆的很干的那种啊，然后你一般那种厚的里边它会调味，就面里边会调味，放点那花椒叶啊，这种啊是吧，放点这个椒盐这种感觉啊，
1: 会比较好吃一些。
0: 哎，这个做出来的感觉刚出锅那一下真的是太棒了啊，这童年的美好记忆了。
1: 是的、
0: 当然现在其实也有这种小包装是吧，
1: 对，就那个海芋，
0: 对，
1: 海芋很多小朋友也喜欢吃海芋，它后来有那种小包装嘛、就一包、是几片，两片三片。
0: 对啊，而且它现在有这个各种口味，
1: 是椒盐的、什么辣的、
0: 麻辣的，
1: 对，
0: 海鲜味什么的。
1: 是、我们家孩子就小朋友们基本上都会选那个椒盐、那个绿色的
0: 啊，绿色的，
1: 对，那可不便宜呢、散称的话也很贵的。
0: 对、
1: 对，小朋友喜欢吃这个呢，也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一个特色啊、就是山西的石头饼，海芋牌的、
0: 那太古饼其实也有品牌是不是？
1: 是。

0: 饼叫什么？
1: 泰国饼叫
0: 荣心堂。
1: 荣心堂，
0: 荣心堂也有小包装是吧？嗯，
1: 多亏有小包装了。没有小包装的话，吃一个我觉得能顶一顿饭。
0: 哎，其实这个泰国饼什么时候囤啊？家里边逢年过节有串亲戚的时候，人有人就来提了个泰国饼过来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泰国饼还挺实在，你要自己家拆开吃呢，那真吃不了。
1: 是，你得切开。
0: 对，人家送的都是大块那种，是不是啊？也没有人送小块的，好像啊。
1: 哎呀，大块就是我们送你的话会看着比较好看一些嘛，也比较实惠一些。
0: 对啊。
1: 然后呢，还有这个竹饼，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山西独有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对对对，这个竹饼确实，这个怎么说呢？价格，哎，那之前吃过一次绿豆馅儿的，你吃没吃过绿豆味儿？
1: 没有，我基本上没吃过竹饼。
0: 你觉得它太实在？
1: 我不喜欢吃这种就特别齁甜的。
0: 里边是个糖疙瘩是吧？
1: 对，糖疙瘩。
0: 其实绿豆味的还可以，就是这个品牌的，它有绿豆味的，它那盒就是绿色的，然后里边是那个一个一个小包装嘛。
1: 嗯，
0: 那个就没有那么甜了。
1: 啊，意思绿豆味的会好一些。
0: 对，它里边是绿豆馅儿，然后绿豆沙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吃那个绿豆糕叫什么品牌？
1: 绿豆糕南药梨吗？
0: 啊，对，就有吃那种感觉，在外边是包了一层竹饼的那个外皮啊，然后有芝麻。
1: 哇，感觉非常不错、啊，
0: 很好吃啊，
1: 是
0: 很好吃，
1: 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啊、嗯嗯，好，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呢，依旧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啊，一些美食记忆可以来分享一下呢，对吧？啊，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喽。

0: 哎，那是说到这个好吃的美食呢，记忆当中还有很多是吧？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80、90后记忆当中有吃这个无花果。
1: 嗯，后来长大之后，商店也会有很多卖的，
0: 袋子长得像个银票一样那种感觉。
1: 对，就是那个黑黑的，是吧？
0: 嗯嗯。
1: 黑黑的很好吃，但是现在这个无花果它的这个零食长得虽然说跟以前的有一些这个包装会非常像，但是它的这味道永远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
0: 你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是吧？那种味觉跟现在也不一样。
1: 小时候一根一根的吃好幸福啊，吃好久。
0: 对，你小时候那个味觉比较发达，现在可能就是经历了生活的苦之后是吧？那一定要是吃点刺激味道的东西啊。还有什么？就咪咪虾条，现在也有卖的。
1: 有、嗯、
0: 对，当然其实我爱吃的是那个，就是那个
1: 有
0: 块块的那个啊。
1: 好像我在超市买到一个
0: 是蓝色袋子的，
1: 我买的是那个非常大包装，鼓鼓的、然后里面会有这个咪咪虾条状的，然后也有你说的块的，然后还有那个豆豆
0: 啊，还有青豆、
1: 对，还有那个青豆、
0: 对，
1: 还很好吃。
0: 这个咪咪虾条现在也有，就是应该是不知道叫窝窝还是叫什么、反正应该不叫窝窝，不是奶糖啊。对，反正就这个意思。然后跟它是摆一起，是个蓝色袋子的，它是个黄色袋子嘛，是吧？
1: 对，
0: 蓝色袋子，那个确实我爱吃那个，很好吃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大家还记得小时候有那个戒指糖吗？小的时候就是喜欢戴在手上，爱美的一些这个小姑娘们，
0: 然后吃
1: 戴在手上，然后吃那个糖。
0: 对，哎，小时候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没有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叫秀豆。
1: 秀豆就很酸，很酸，很酸。
0: 对对，那表皮很酸，就是大家挑战，就是先吃，然后很酸，酸过劲之后马上就甜味就出来了。
1: 哇，好甜呀！
0: 对，
1: 我都忘了它的包装长什么样，但是我依旧能够记得当年它那个酸味儿。
0: 它那包装颜色很深、是吧？绿色的，然后是一个爆炸，上面就画一个爆炸那种感觉。
1: 哎呀，反正很酸，很酸。
0: 对，然后每次都是吃，都要挑战啊，经常买，然后一吃呢就吐了啊，这实在是。太酸哈、
1: 是啊，这个秀豆哇，一说起来我就想到，哎呀，真的那些年吃到的这些美食。
0: 还有什么？还有大大卷啊，小时候现在有卖啊。那天路过还真想买一个。
1: 那大大卷现在可贵了。
0: 是吗？
1: 对，上次我大大卷大概是7块钱买了一盒。
0: 哦。
1: 一盒就一点点，打开之后就一点。
0: 没有以前那种吃不完的感觉，以前吃完还要把
1: 吃半天。
0: 哦，以前还要把吃完还要把这盒留下来当玩具玩那种，是不是？
1: 现在超市里大概卖7块钱，7块钱里边只有一点点。
0: 哎，我说到这个东西，现在唯一我知道小时候吃的美食的价格有一个叫果冻，那种什锦大果冻。
1: 现在
0: 当然没有以前那么大了，现在是4块钱一个。对吧，
1: 现在价格涨得还可以是吧？
0: 4块钱一个。
1: 现在还出了一个9块9这么大。
0: 那个就没有吃头了，我觉得还是小的好吃啊。你知道我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吗？这跟小家里边跟小朋友玩啊，然后我们就说咱们玩这个赊账的啊。对，我们就买他买的那个就10块钱那种台桌面台球，你知道那种吗？玩赊账的啊，他非要跟我玩，然后我没

0: 你没把每局都赢他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后我赢他四块钱，他说我把这个果冻给你四块钱，然后我最近我就知道哦，这个果冻四块钱。
1: 哎呀，好可爱呀！
0: 嗯，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了一波回忆杀，来聊一聊自己儿时的那些美好的零食。
0: 嗯，
1: 那么也关注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美好的一些这个回忆，也希望能够带大家呢去啊寻找曾经的那些美好。
0: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来这个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啊。
1: 嗯
0: 嗯。那这个下一波主播呢也即将到来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是吧？
1: 是的，齐主播也给我们打招呼了。嗯，哇哦，齐主播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咋没见你呢？
0: 我们还聊樱桃这事儿呢，
1: 对，
0: 是吧？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樱桃
1: 啊
0: 好吃的樱桃，是吧？
1: 下次回江县的话记得把樱桃给我们安排一下。现在刚好是这个樱桃
0: 成熟的季节。
1: 是的，
0: 红透透的，
1: 对，我们都比较期待这个江县的大樱桃。
0: 也不知道糖分怎么样，什么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是的，
0: 只听过没吃过啊。
1: 然后我们重点想说什么，齐主播自己意会。
0: 是他说多呢，哈哈哈，不接你话啊。
1: 就不接我们的话。
0: 好，那就这样吧，那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圆满的结束了啊。
1: 嗯，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大家。
1: 拜拜。
0: 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

0: 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来吧，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互动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
1: 是的，就在下午的果然是你节目，我们呢陪伴您一个半小时哈，非常精彩有趣，希望您可以时刻来到直播以后您就别走了啊。
0: 对，今天我们要开个人演唱会环节吗？哎
1: 呀，你说没有？
0: 我想了一个好招。
1: 什么好招？
0: 今天我们就唱的这个所有的歌曲啊，得跟时间有关。
1: 时间有关的。
0: 对，跟时间有关，就是里面能听出来是有时间的。哦。瞄准震动滴滴答。
1: 哎呀，可以。
0: 小小时差滴滴答。
1: 哎，这是下个路口见是吧？
0: 对。啊。十年之前。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属于我，
1: 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这样啊，按照我们这顺序来打样啊。
1: 行了，
0: 看到的朋友呢已经是动起了你的小脑筋，开始互动的环节了。
1: 你看静静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你唱歌我不会唱。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0: 我就说不要来回随便挑战，不要挑战跟跑调的人在一块唱歌。
1: 养育一辈子。
0: 咱们搜一下吧，哥，我觉得咱俩唱不成。
1: 我可以的，我能好好给你唱。我搜成我对你唱，忙。
0: 来来来，可以啊，演绎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互动歌曲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时光匆匆走过，转眼呢、哎、我们要进入到夏天了啊。
1: 哎，时光匆匆匆匆溜走，夜夜不回头。
0: 哎，可以啊，
1: 这都是时间的呀。
0: 对，咱们先放这个啊，来走。
1: 三二一，这前奏会比较长吧？我再来
0: 点。那你往后拖一点。
1: 来了，三。
0: 走。还没拖到吗？
1: 就五个蛋蛋而已，别着急。

0: 要了你、
1: 唱不了了，唱不上去了。
2: 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一套。
1: 对、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可以把歌词或者是歌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想哥说的那个是什么来着？时间什么？
2: 那
1: 时光匆匆匆匆。
2: 六六走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呀，那个事后哎呀，老头。这叫什么歌来着？
1: 不知浪花一朵朵
2: 啊，
1: 数着浪花一朵朵。
2: 哎，对对对，是的。
1: 我很聪明，静静今天很聪明，静静现在已经有三首歌曲了 等一下给你排单一下啊。
2: 行了，别着急、
1: 挨个儿来跟大家去播放啊，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里面可以有分钟，有秒针啊。
2: 从副歌走是吧？三二一，
1: 走。

0: 哎呦，你这调管的挺可爱的，叔叔浪花一朵朵。
1: 哇哦，自嗨模式开启啊！来吧，我们来看静静刚才说的是什么？静静刚才说的是说那个，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歌词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不会，你就等我一点，给我点时间嘛！
1: 来来来，一首歌的时间啊！
0: 三二一，马上给你安排上。你
1: 走起，
0: 走五四三二一，走。

0: 电时间了吧？
1: 停电了。
0: 停电时间了吧？
1: 啊！
0: 更多朋友，你们的小脑瓜动起来！
1: 来、啊、动起来！怎么没人动了呢？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
1: 就说时间，跟时间有关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告诉我们歌名好吗？
0: 嗯。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1: 秋天不回来吗？
0: 对，秋天不回来，那不也是时间吗？
1: 代表时间
0: 了，秋天回不来了，
1: 对吧？那就是越来越凉了。
0: 嗯，
1: 对吧？
0: 越来越凉了。
1: 是呢。
0: 来，走起。

0: 脑袋瓜都让咱俩动完了。
1: 是的，是的。好，是否还有各位可以继续补充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哈？
0: 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如
1: 果您这会儿听到我们广播节目了，邀请各位能够进入抖音直播间，搜索关注"听见零分"，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啊。然后呢，就一想到我们这个 KTV 模式啊，大家都会踊跃的去关注、去发言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监控哥他说啊，说、那天早上、就那天早上、我个早起来
1: 啊，
0: 卓然跟高敏就开了这个 KTV 的模式，
1: 是吧？然后就唱得很嗨
0: 啊，
1: 对吧？就最后发现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的音量该关的没有暂停，
0: 对，
1: 你们干出来的事儿是吗？
0: 哈哈，对。
1: 然后朋友说一直又成搭子了，看卓然笑得甜的。
0: 那必须啊，就心情好就会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呢。
1: 是的，哎，这是藏不住的。
0: 嗯，有没有最近心情好的这个事情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发现就是生活当中你会碰到很多故人。
1: 哎，
0: 有没有哪个故人就是你一碰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1: 看到他心情会很好。
0: 嗯，
1: 也会有吧。
0: 比如
1: 就是那样一个朋友。

0: 你真是保守秘密啊！就是我会觉得
1: 最近
0: 有啊，我又
1: 见了吗？
0: 近两天见了一位故人，
1: 见了一位故人。
0: 今天没见，今天在家待着呢啊。
1: 心情超级好。昨天见了吗？
0: 昨天也没有，也没有见。
1: 那说的是哪位呢？
0: 前两天啊，见了一位
1: 故人。是我知道的吗？
0: 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一会儿可以广告段的时候给你讲一下。
1: 行了，
0: 我发现就是你碰到某一位故人，如果心情特别好的话，那一定就是他陪你度过了一段光辉岁月，就是你是想到的是那个时间
1: 哦，
0: 啊，是吧？啊，我碰到这位故人那么开心，是因为之前认识他的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应该是美的吧？
1: 嗯，肯定是美的，
0: 嗯，
1: 是吧？就是不管你怎么胖都是美的
0: 啊，肥美是吗？多少东西。形容我的词儿，没事儿，主任不怕，你这不还有脸能看的吗？你这么肥美。
1: 对，看来今天大家就是要开启一下这个评价模式了哈。
0: 嗯，
1: 您目前从直播当中来看的话，你觉得主任他瘦还是胖？
0: 对，可以
1: 给他一个答案好吗？
0: 可以把你最直观的感受发到我们公屏上。
1: 你直接说他受得了刺激。
0: 我们这个局玩的是真心话。
1: 是的。
0: 但是你不要玩成大冒险，谢谢。
1: 可千万别啊。哈哈。
0: 听明白我的隐喻了吗？我们要说的是真心话。
1: 对对对。
0: 大冒险的话就是你冒完险之后你会发现第二天跟我们节目组互动不了。咋回事呢？
1: 啊。
0: 消息发不过去了。
1: 对。
0: 打不开直播间了。
1: 对，什么原因呢？
0: 啊，真心话环节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好好的说话就行，不要玩成大冒险啊。
1: 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静静他说是瘦的，
0: 瘦的
1: 啊，然后还有朋友
0: ，OK， 他说苗
1: 条，
0: 后边还有两个感叹号，
1: 哎，
0: 是因为害怕一会儿下雨的时候插的避雷针吗？
1: 啊，估计有可能是了，
0: 说谎话了是吗？
1: 哎，
0: 还为什么要加两个感叹号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海棠呢，互动到我们的音乐时光当中啊，他说等一秒钟有吗？
1: 等一分钟吧，还等一秒钟？
0: 我在等一分钟，
1: 再把刚才那个，
0: 一分钟，
1: 先把那当你老了听了呗，
0: 当你老了啊，当你老了，走，
1: 一，
2: 多少人。
1: 他其实在开头呢，应该是哈，应该是开头才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吧？
0: 对，
1: 走。
2: 当你

0: 哎，跟时间是有关的啊，就是肉眼所见的，不是肉眼所见，就是肉耳所听，嗯，哈哈哈，跟时间有关，是这个时光就这样走过去了。
1: 是的，啊，嗯，他那你看静静就说想听十年，刚才一直没找到，刚主任不是给你唱了吗？
0: 唱了嘛，就听我唱不够嘛，来等一分钟啊，啊，我再等一分钟走。一分钟

0: 这等一分钟啊，
1: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嗯、十年找不见，让响哥来唱一下吧。响哥唱，最起码在调。
2: 能找见？我以为你说就不用给他找了、
0: 嗯、啊！我也觉得是不用找了，因为这个不是我的 good idea 吗？十年来一下吧，啊、十年啊！
2: 来，三二一，走。我以为该进了。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1: 你要唱了是吗？
2: 啊，不唱了，不唱了，我准备要拉歌了。好悲伤啊，听起来。
3: 对。
2: 有没有开心一点的时间啊？
1: 对，有没有？
2: 嗯。然后静静说：“想歌唱的那么好。”
3: 没有了。
2: 那是我唱的不好吗？
1: 如果跟你在一起，可能对比比较明显一些。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
1: 如果你不在的话，唱的真的很一般。哈，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嗯。今天我还聊了一个话题啊。
1: 什么话题？
2: 就说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啊啊，
2: 你会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家的孩子比吗？
1: 会不会哈？一定会吧。
2: 哎，你大家会吗？
1: 我是会的。
2: 就是会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家孩子比。
1: 我一定会跟
2: 他们比一下。其实我觉得是会的。
1: 嗯，
2: 每个人都会。
1: 啊
2: 啊，这块我就要推翻一下专家理论了啊。
1: 是，好。
2: 什么叫标准身高？
1: 怎么讲？
2: 什么叫标准体重？
1: 哎，
2: 那不都是得有对比吗？
1: 是啊，
2: 得有对比你才知道什么是标准呀，对吧？
1: 肯定啊。
2: 哎，所以说从小我们都活在这个对比的这个行业当中。

0: 啊，从我们的产检开始
1: 啊，
0: 哎，你家娃这个有点小啊，
1: 嗯，
0: 那不也对比的吗？
1: 你看人家那个才几个月，能那么大？
0: 哎，你家娃头大，不敢吃了啊！
1: 啊，太大了，不好生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活在对比当中啊，就不光是会跟孩子比啊，
1: 嗯，
0: 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也会跟你的闺蜜比
1: 啊啊，
0: 凭啥一样的体重你看起来比我瘦呢？
1: 是吧？凭什么呢？为什么咱们每次都吃的一样多，而你很不那么显胖呢？
0: 哎，真的
1: 啊，
0: 高敏其实比我胖
1: 啊，
0: 高敏现在最起码比我要多十几斤，
1: 嗯，
0: 但是人家看起来上镜人家很瘦啊，
1: 是上镜瘦吗？
0: 因为他是一个大长脸。
1: 你看他昨天来，他穿那个短裤，然后那个腿，那个粗细那样。
0: 咱不说腿吗？你坐这儿的时候你看不到腿啊，
1: 啊
0: 关键是、
1: 啊、
0: 是吧？你光看脸的话、莫名其妙感觉他好像比我瘦了几分
1: 啊，
0: 嗯，
1: 那原因出在哪儿了呢？
0: 不太清楚，原因说他的脸长，我的脸圆。
1: 为什么女人在一起总是会在意对方上瘦还是胖的问题？
0: 你看一聊这个话题，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人数，你自己看
1: 啊啊，
0: 呜呜呜呜呜呜呜，
1: 就上来了，
0: 人数都哭了
1: 啊，哭了。我以为你要上人了，我还兴奋了一下
0: 啊，上人了，
1: 你看五六五了又
0: 啊，五六五了，
1: 哭了十个。
0: 哭了十个、
1: 啊、
0: 那一会儿我们多哭一会儿啊，大家上人的速度稍微快一点、
1: 对，然后还有人说七秒钟的记忆也是一首歌是吗？
0: 哎，七秒钟的记忆我们来听一下 啊，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呢非常简单的，是我们关于歌曲当中有关于时间的那些歌曲、可以是歌词也可以是歌名、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
1: 大家喜欢的徐良。哎，
0: 徐良走、
1: 哦、天哪走。

0: 好，这是七秒钟的记忆哈，瞬间会想起来，哇，徐良那个时代的感觉，马上就有画面感满满哈。
1: 对对对 啊，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一下就充斥到眼前了啊，尤其是那种具有年代性的这种歌手啊，属于我们90后吧。
0: 那必须的
1: 啊，非常难忘的回忆
0: 啊，许嵩，徐良，汪苏泷，
1: 汪苏泷，
0: 对
1: 啊。然后静颖说拿差的比啊，这样自己不就永远优秀了吗？
0: 可一般爸妈都不喜欢拿差的比呀。
1: 啊，但我一般如果要是拿我跟别人比的话，那我就会拿差的跟我比啊。
0: 是吧？找心里的安慰。
1: 对，
0: 好
1: 对，他都那样呢，我又不是道一。
0: 是的啊，
1: 不是道一就行呀。
0: 对。
1: 然后会发现下回考试的时候，道一拉肚子了没来。
0: 这等着呢哈。教书法的丽丽老师说：“这刚好遇见你，这里边有唱到时间吗？”
1: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哭了笑了的他唱时间了吗？
1: 那我们听一下来。
0: 没有吧，我先副歌听一下。哦，十年的期许。
1: 哦。
0: 牛的是牛的啊。
1: 就这种都能被挖出来，
0: 高级了，
1: 高级，
0: 高级，高级，
1: 有没有更高级的答案
0: 啊？你起风了，它肯定是更高级吧？
1: 起风了，起风里也有时间吗？
0: 肯定有吧？
1: 啊，关于时间的歌曲啊，或者是歌词里面有的，起风了，让我们找一找。
0: 他其实也只想说外头起风了，
1: 好好说，到底是歌曲起风了，还是外面起风了？
0: 我估计是外头起风了。
1: 对，外面那会儿风可大了，刚刚有人评论说啊，河西这边大风了，大风。
0: 没错。盛夏也算。

0: 盛夏里面是有盛夏是吗？
1: 对，盛夏可以的。
0: 夏天悄悄过去，我还留下小秘密呢。夏天都走过去了。
1: 是呢。
0: 是吧？
1: 真有意思哈！你看，有起风了，然后还有下雨。
0: 下雨了。
1: 你看，他说要下雨就下雨了。你
0: 下雨了，来走。
1: 肯定有时间，肯定有。你看。

0: 有时间。
1: 那就一会儿就下雨，代表再等等雨啊，有时间呀、啊。
0: 哪有时间？
1: 我现在一定会有的，你信吗？
0: 我不信。啊，
1: 季节。
0: 人家还跟我说让我仔细听。
1: 啊。
0: 听时间啊，来啊，哪有跟时间有关的？
1: 我看看歌词。啊，真没有吗？
0: 没有没有，这首歌里面没有时间啊。
1: 月亮有了，代表时间吗？
0: 不代表。
1: 这牵强了吗？
0: 硬套啊。
1: 啊。
0: 我在遥望、
1: 啊、
0: 月亮之上
1: 啊！你看月亮之上，
0: 那不所有跟月亮有关的歌，咱们都有时间了吗？
1: 啊，行啊，
0: 嗯，山丘
1: 啊啊！你看那份监控歌手，他不是说要起风了的歌，就是外面起风了，
0: 外面起风了，还有人给我们去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编号89757是什么？
1: 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这是林俊杰的歌呀。
0: 哦，它是一首歌。
1: 89757。
0: 你确定里面是有时间的？
1: 嗯，不知道。
0: 来来，走走上一波。
1: 他说有些歌有吧？
0: 来听一下啊，有没有时间？
1: 再说确定哈。

0: 行。
1: 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
0: 啊！
1: 里面是确实是有时间，是吧？
0: 这有回忆满满了，
1: 嗯，
0: 老早以前的专辑了。
1: 怪不得我没听过、啊，
0: 也属于我们90后的
1: 啊。毕竟我是00后，
0: 就来这套啊，绕不过去了。
1: 90后 啊,
0: 啊！
1: 来吧，还有说那个朋友说《山丘》应该也是一首歌吧？
0: 山丘，咱们听一下。
1: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啊，可以互动我们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抓紧时间互动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哎，这首歌的话，从哪能找呢？

0: 这个这个山丘，哎，我刚才说的哪个算时间来着？啊，白了头啊，白了头其实就也算这个时间了啊。然后下面呢，然后呢，我们将会呢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啊，还有朋友他说，哎呀，那可多了。完了，这个段快完了，大家都发过来了。你看，
1: 啊、怎么这么多、啊？
0: 有人说，啊、有人说，时间都去哪儿啦、
1: 啊？
0: 年轮，二零零二年
1: 的一场雪、啊，
0: 嘴巴绕不过来了。
1: 相约1998，
0: 哎，对，都是时间。
1: 什么情况呢？
0: 快挨个播，快快快、啊、快来了，来活了啊！
1: 你下个段我们就直接换主题了，是吗？
0: 啊，不，下个段不换，先把大家的歌播完啊。
1: 年轮
0: 啊，年轮。
1: 首先来年轮，三二一，说走咱就走啊！
2: 数下一圈圈年轮。
1: 对了，数一圈圈年轮，它代表时间，没问题吧？
0: 对，时间。
1: 哎，对。
0: 我这儿看不见时间啊，记得跟我说切广告的时间啊，哥。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
1: 你不习惯看那儿吗？
0: 我这儿我看不明，我这儿能看到时间，哇，这里有时间哎！
1: 我天，
0: 好厉害啊！
1: 你来这一套是吧？
0: 所以我每天上节目，我都在这样
1: 啊，
0: 我每天我都在这样。
1: 来，

0: 最后一遍金广告了啊。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

0: 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但是目前后台账号监控。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啊，
1: 输的彻头彻尾。
0: 怎么输了？没有输。
1: 我们今天流量第一名是1233。
0: 啊， 啊
1: 我夸下海口跟他们讲
0: 啊，
1: 给我一个段儿，
0: 对，
1: 超越你们，否则就算我输。怎么回事呢？就差那100人，怎么就进不来呢？
0: 就很快的啦，别着急。你看，米达说卓大美女今天可真美呀。
1: 谢谢夸奖。
0: 哎，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觉得这会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感啊，
1: 不一样了？
0: 是不一样的。
1: 我们不一样吗？不一样。
0: 你觉得不一样吗？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1: 啊。对
0: 啊，背后有光了。
1: 看起来我更想站起来唱歌了。
0: 又来这一套，那我给你拿麦去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先把大家。这个就是大家的智慧结晶，先给大家去走一波啊。我们的互动的音乐话题呢非常简单，就是那些有关于时间的歌曲啊。
0: 对，那个这个还没听。

0: 酒吧。哎，你敢相信哥、啊？嗯，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1: 这是第一首，
0: 就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的年龄当中，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1: 想象一下，
0: 现在
1: 酒吧就是你八岁呗，你就能记住了。
0: 那我九四年生的哥，是你八岁，我才四岁。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他好像上过春晚是吗？
1: 这就是春晚的歌。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所以你四岁的时候就听见哇。哇，那个
0: 好流行呀！
1: 哇，那个大袖套，这露一截，还穿的长裙子。
0: 对对对，好看的啊！嗯、那个时候真的是潮流风向标啊，就在相约酒吧。
1: 对，
0: 然后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千年等一回，哇，这个太经典了！千年等一回，我反正我不会唱 啊。
1: 等一回啊啊！
0: 来走起，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网速那么快吗？
0: 网速没跟上趟啊！
1: 你特别看得起我了，这就是啊，三二一，
0: 走。

0: 不知道我小时候多喜欢看。
1: 正好听，正好听，正好听了。哎，
0: 风流泪，爱
1: 哎呀，哎呦，
0: 情有缘，爱
1: 哇哦。
0: 他唱的是插是插那吗？
1: 吃吃吃吃吃吃那插那。
0: 哇，这个歌词。
1: 然后拼音里面写的是吃吃那。
0: 那吃那
1: 吃那
0: 吃那吃那
1: 吃吃那那啊啊吃吃那啊啊啊！
0: 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歌词版的
1: 啊，
0: 歌词版的
1: 挺好玩的，
0: 笑掉大牙了啊！
1: 对哈、
0: 啊，
1: 还有什么？
0: 嗯，还有那个一千年以后
1: 啊，
0: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1: 嗯，
0: 一千年以后啊也算啊。插播一条，有人互动说说，哎呀、
1: 啊，
0: 这首歌好凉快呀，
1: 啊，
0: 应该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就很凉快那会儿啊。
1: 是的啊，还有人说了说那个外面的风要人命了，特别大是吗？
0: 幸好我们两个人还没下班呢。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
0: 嗯、
1: 这会儿尤其是我们看6点多，正好是孩子们也要放学了嘛，
0: 嗯，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对，然后我们现在互动的话题呢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啊，在、
1: 哎。
0: 我们把这个话题盘点完之后呢，我们集中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是的，
0: 来、啊、做好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曲
1: 是什么？
0: 向天再借500年。
1: 向天，
0: 我500年这个长啊。
1: 向天再借
0: 是那个
1: 500年。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是那个歌吗？
1: 对，看铁蹄铮铮走。
0: 走。

0: 我发现就是好像老歌声音都低，
1: 嗯，
0: 是还原不了那个高音量吗？
1: 是的，
0: 就新歌声音会比较高一点啊，
1: 就音质会差很多。
0: 对对对啊，蔡琴的读你，读你也有吗？
1: 先把一千年以后，
0: 一千年以后走。
1: 哇，是美的哎。
0: 世界

0: 是美的，是美的啊，是好，是好听的。赌你，这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啊，赌你。
1: 对
0: 啊，有朋友说，哎呀，那个临汾下雨了吗？然后有人说下雨喽，
1: 下了吗？
0: 你们享受的不是同一片天空是吗？
1: 嗯，
0: 我们两个人今天专门骑电动车来的。
1: 是的，
0: 嗯，一会儿可以录一条关于下雨的视频是吗？
1: 咋回呀、啊？这是
0: 跑嘛，咱们跑嘛，往回跑嘛，
1: 又要跑回去了是吗？
0: 对，继两年前我们跑雨之后，再一次跑雨，
1: 来
0: 走
1: 赌你。

0: 月。三月。
1: 啊，三月啊。
0: 这个算不算？
1: 算吧。感觉像三月，勉强算你通过吧。要是你能通过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七月份的那一半，你是狮子座，那咋的？月份多了，哎，下回我们就互动跟月份有关的歌曲啊。
0: 是的哈，
1: 看能唱到几月啊？嗯。然后来吧，下雨天呢，我们来跟大家集中盘点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一直在说，我发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哎，天气预报不准，哎，它像男人的嘴一样。是。
0: 跟男人又有什么关系了？
1: 躺枪了呗，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播报说周末有雨，周末有雨，周末有雨。哎，但今天到现在为止，我的天气预报很嘴硬，他的嘴很硬啊，它依然显示的是阴天为主的一天。
0: 我看我这儿有没有雨哈？目前确实没有，
1: 没有。
0: 不过提醒，预计会在八点左右会有点雨啊，然后到凌晨两点有70%哈，他就哦真的赶前来了哈。
1: 对、啊，
0: 早上分享的时候就是这几天一直阴天阴天阴天嘛。
1: 对，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它才会下雨、啊。
0: 现在目前明天周五、周六、周日、周一都一直在下雨。
1: 整个雨程是它不是提前了，整个雨程它是拉长了，
0: 啊、拉长了，
1: 拉长了战线啊。
0: 好，咱们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气象发布说，今天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今天全市多雨。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了。那么截止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温度已经到了30.1摄氏度了。然后根据情况来看，14号到15号白天我市多阵性的降水，多阵性降水，16号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而目前看的话，它又变了，所以它那会儿发的时候就没有变，现在又变了，哎，真是快了个、
1: 啊。所以它是有变化的啊，这个天气比较多变，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除了防晒工作之外，哎，尽量能够随身携带一个雨具。
0: 是的，是的，
1: 雨具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不要像我小时候一样有这个什么雨具羞耻症啊！宁愿淋着，
0: 对，一定不会打，
1: 不能拿伞。
0: 谁打伞呀？搞笑嘞！啊，
1: 对，我、就是、
0: 谁穿雨披呀？
1: 但是我套过塑料袋回家
0: 啊，对，
1: 因为我寻思我套过塑料袋，别人认不出来我是谁
0: 啊？对，都那么想了，套的红的是吗？
1: 哎，你咋知道的？
0: 一般都是红塑料袋，那会儿比较盛行
1: 啊，盛行
0: 啊，对，
1: 流行趋势就是这么来的啊。
0: 是，然后台词说下雨了，是有点下雨了，宝宝。对，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吧啊。提到比方山西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暴大风的蓝色预警，就提到了说大同市、朔州市、新州市西部、太原市、吕梁市西部、运城市、临汾市西部都是会出现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有较强的强雷电，局地会伴有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啊。
1: 是的，要请有关部门呢以及我们的各个人员啊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啊，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户外工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躲在这个树下呀、电线杆下呀，不要在这个地方躲雨啊。
0: 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来跟大家说一说这里哈，来自于临汾市博物馆啊，这个最近呢是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提到在5月18号哈，今天13号了，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开放公告哈也发布了啊。
1: 是为了迎接我们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呢，以及5月19号的这个中国旅游日呢，也为了更好的满足我们社会公众的假期的观展需求。
0: 对，
1: 现在呢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以及各个分支机构啊，比如说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开放公告通知如下。首先是开放时间，临汾市博物馆这边的话是在5月18号19号是正常开放的啊，5月20号周三的时候我们要顺延闭馆了。
0: 对，
1: 那么9点到17点是我们正常营业时间，16点钟就停止入场了，17点观众退场。哦、铁佛寺的话呢是在这两天呢也是正常开放的啊，5月20号星期三呢也是。

0: 慎言闭馆，也是同样的营业时间，9点到17点，17点整观众退场。丁村彝族对丁村民俗博物馆呢也是啊正常开放啊，那周三闭馆，开放时间都是一样的。
1: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互动情况。缘分天空说，因为强降雨，曲沃香粉交界处一级路两辆半挂发生了翻车。
0: 挺不好的消息啊，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别着急啊。
0: 对，当然提醒我们就已经走上高速的朋友的话，路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1: 是的，是的。
0: 还是刚刚跟大家强调的，下雨天呢，就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而且尤其是在各个路口啊，以及我们斑马线的时候呢，要记住礼让行人。至少咱坐车里，咱是风不吹，雨不淋，对吧？
1: 对，
0: 慢慢走，不着急。
1: 好的，我们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哈、啊。提到了他临汾市房协呢，也是有一个统计，关于临汾市的房价。信息各位好奇吗？
0: 好奇。
1: 多少钱呢？
0: 对
1: 啊，2026年4月份临汾市区新建的住宅均价是每平6598
0: 啊，
1: 各片区新建住宅成交均价分别是中心城区这边是8520起，东城片区的话便宜点，6149，
0: 咱们东城便宜。
1: 河西新城的话也比咱们东城这边贵，6338，姚庙片区的话稍微低一点，5572，城北的话是也低，最低5203
0: 每平米啊，它是一个平均的房价啊。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具体的数额呢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小区在哪里呀，新楼旧楼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辅助设施呀，
1: 对
0: 啊，路况如何呀，对吧？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参考这个价格来决定我们要在哪里买房。
1: 是的，那么下一个事情咱们说说安全的事儿吧，对吧？说是我能用一张照片就打开你家房间家门门锁，你觉得厉害不？
0: 厉害，太厉害了，
1: 太吓人了。
0: 因为众所周知啊，我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刚给家里面换的密码锁嘛。你们家是密码锁还是钥匙锁？
1: 我家也是密码锁，
0: 密码锁，
1: 指纹密码，对
0: 啊，就是指纹加密码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家这个锁它是有一个屏幕的，就里面不用看猫眼了，里面那个就直接能看到外面的情况。而且它是带面部识别的。
1: 对。
0: 但当时安装师傅就跟我说，我建议你不要开面部识别功能。我说为啥呀？
1: 为什么？
0: 他说第一点呢，是因为你这个锁不是那种特别贵的锁啊，面部识别功能它可能也识别不太清楚。
1: 你多少钱的呀？
0: 1000嘛。
1: 1000那还可以啊。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老年人爸爸妈妈在用嘛。
1: 对。
0: 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把门关了吧，他为了确认一下，或者是一回头拿个什么东西。
1: 对。
0: 他一甩头，
1: 没。
0: 那个东西他识别了。
1: 识别了。
0: 门开了，老人不注意，他就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面部识别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啊。
1: 是的。
0: 但是有很多这个智能锁呢都已经有这个面部识别的功能了。
1: 尤其我们还会发现，比方说如果别人家安了，你就上楼梯正常走的时候，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那锁默认就会亮起来，马上开启人脸识别了。
0: 对，
1: 它也耗电很厉害。
0: 哎，
1: 对。
0: 然后我们总说要相信品牌的力量啊，有的时候品牌力量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好相信啊。
1: 对。
0: 最近呢，是在我们的京津冀啊这三个地方的消协组织啊，共同采集了20多个主流品牌，
1: 对，
0: 30款的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试验。
1: 哎，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哎，这其中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能开门，
1: 这多吓人呢。
0: 你不是面部识别吗？
1: 对，
0: 我打一张照片
1: 啊，
0: 把你家门开了。
1: 咱们关注一下，说在对其某款的智能锁测试当中呢，是工作人员是先录入了其人脸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随后呢，另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其照片也顺利就打开门锁了。然后工程师也介绍说，出现类似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呢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的去调低识别的这个轮廓值啊，然后优先的是保障一下操作的便捷性啊。
0: 哎，你听听啊，然后呢，来自于我们这边工作人员说呢，说要把这个轮廓值调低之后呢，
1: 对，
0: 给人的体验呢是开门速度会比较快。
1: 对，
0: 有的人门锁的这个值调的比较高一些啊，
1: 对，
0: 安全性高了。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开门时间会比较长。
1: 是的，
0: 脑子会想半天，哎，是不是我主人？
1: 对吧？
0: 是不是回家了？
1: 说实在话啊，它这个门锁上的这个识别真的还没有手机那么高级，那么快呢。这种阈值调低的话，它好还是不好呢？我建议就是真的挺吓人的，你不觉得吗？
0: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 就是像我家一样，有这个功能。关掉，先别用啊！
1: 是呢，是呢。然后说这个备用的 IC 卡大多可被复制，甚至是隔空复制，多吓人，对吧？ 说此外呢，说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的这个钥匙嘛。实际检查当中也发现说，有的 IC 卡加密呢是薄弱的，在这一种检查当中，30款产品当中哈，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了，其中12张可被复制的 IC 卡能够成功解锁。
0: 嗯，
1: 哎呀，太吓人了。
0: 听明白了吧？就是你那卡不有张主卡嘛，那卡一刷不是就能填指纹，
1: 对，
0: 能设置，能干嘛干嘛。
1: 是，
0: 那卡也不是很安全啊。
1: 嗯，
0: 它是能复制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那个记住密码。所以我其实想让大家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在你的这个想象当中啊，你认为钥匙锁更安全呢，还是密码锁更安全？希望更多的评论消息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1: 是的，那么还有就提到说这个远程开门数据传输有泄密风险的也出现了。有很多很多情况，所以您是如何去看这个问题的，也可以把您观点感受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
0: 嗯，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因为今天呢是一个下雨天嘛，也希望更多朋友行驶的路上如果有特殊路况消息，或者是哪个地方堵车了，
1: 对，
0: 有剐蹭事故了，都可以第一时间段给我们发在公屏上，跟更多朋友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本节目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叫做果然是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啊。
0: 是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1: 调查什么呢？
0: 因为我们下一个时间段有一个互动话题啊，
1: 哎，
0: 说哎你知道吗，00后都成上一代了，
1: 哎，
0: 这也是最近呢我们新华网的最新发布的推文。所以说想问一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你是几零后呢？
1: 哎，
0: 敢说吗？
1: 敢不敢说？
0: 敢讲吗？
1: 请报出您是几零后，
0: 请把你的几零后发在公屏上啊，让我们抱团取暖一下。
1: 您也别忘记曾经我们说过什么。
0: 那在下个时间段呢，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当然，你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啊，想要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呢，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当然，你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啊，想要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
1: 哎，
0: 现在看看时间呢，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分钟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

0: 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酒厂出品的50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

0: 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堂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筑草，用美食飙起生活，做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偏，精彩继续。

0: 来吧，果然是你节目精彩继续当中啊！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0: 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哇哦，又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开心呀！
1: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互动起来了。有人说了关于说你是几零后的事儿，这个话题目前只有一位，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人。
0: 八零后路过，他还是路过走了。
1: 哎，
0: 说完之后就走了。
1: 是的，然后那个迪迪他说他一看你俩的直播特别兴奋，应该说他们家宝贝呢吧？
0: 啊。
1: 哎，是吧？
0: 那挺好的啊，挺好的啊！欢迎大家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欢迎我们每一位叛逆的粉丝朋友们，
1: 是
0: 太叛逆了。
1: 星星啊，他说
0: 你说什么他就不说什么啊。
1: 对，卓然永远活力满满。
0: 哎呀，谢谢夸奖，谢谢夸奖啊！也希望共同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共同感受活力满满的一天啊！虽然呢。夜幕降临了，我不知道为啥
1: 啊，
0: 今天阴天
1: 啊，
0: 就是天黑的比较早，
1: 对，
0: 就是我总有感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很凄凉
1: 啊，凄凉了，
0: 天都黑了，刚刚没有下班了，这单位里啥时候等我回家呢？
1: 啊，别着急，目前距离你下班还有22分钟。
0: 哎�야，22分钟，我们的流量究竟能上3000吗？
1: 啊，
0: 那
1: 我们
0: 拭目以待一下，
1: 来，各位，
0: 你们可以去猜一猜，22分钟流量能不能达到3000值？觉得可以的话扣一，觉得不行的话扣二啊，
1: 对吧？他们说，那我有啥好？出呢？
0: 好处就是会获得口头表扬一句，你们真棒。
1: 是的，
0: 口头表扬一句啊，来吧，更多朋友呢互动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为什么让大家扣自己是几零后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近日呢，有一位博主啊，街头灵魂提问就是，一零后眼中的零零后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哎，
0: 一零后就开始评论了，
1: 对
0: 啊，前往的零零后呢是集体被戳中了啊，
1: 哎，
0: 原来。零零后都已经是上一代了，这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1: 哎，然后不少网友们一瞬间呢就被狠狠的戳了一下，对吧？说明明感觉昨天还在放学路上疯跑呢，而今天就被小朋友们脆生生喊了叔叔阿姨了。明明童年嘛，记忆还热乎呢，转头就发现了那些陪伴长大的画面已经被贴上复古的标签了。
0: 哎呀，这都复古起来了啊！而且你不得不承认，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1: 啊，
0: 就是在你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已经开始喊你叫叔叔了。
1: 我还好，我一直
0: 长得
1: 比
0: 较
1: 年
0: 轻。哎，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谢顶
1: 啊，
0: 那头就脸有点黑。他其实，在我们几个人里面，生日是最小的一位。
1: 是啊。
0: 有一回我们走大马路上，一个小朋友他好像打羽毛球，
1: 哎，
0: 那个球插在那个树上面下不来了。
1: 对。
0: 然后男孩子嘛，
1: 啊，
0: 懂吧，英雄主义啊。
1: 哎，
0: 人走过去就很轻松。
1: 要帮忙了。
0: 他跳起来
1: 啊，
0: 哎呦，就像投篮一样。
1: 对，
0: 就帮那个小朋友把羽毛球给勾下来了。
1: 对。
0: 然后落地那一瞬间他觉得他自己帅极了。
1: 啊，
0: 然后小朋友也很有礼貌。
1: 啊，
0: 谢谢叔叔。
1: 啊，
0: 我们那会儿上高中。
1: 啊，那会儿高中哈。
0: 嗯。顿时我这个朋友说以后再也不帮忙了。
1: 尤其很多男生什么时候会比稍微的显老一点点，就是比方说不刮胡子的时候。
0: 对。
1: 真的非常的明显。
0: 嗯。然后有人说普通话版的土话，
1: 啊，
0: 我刚才说了吗？
1: 没说呀。
0: 序码，我刚才聊序码了吗？
1: 说序码了啊？
0: 不知道哪句话是我们普通话版的土话啊？来继续跟大家聊啊。说零零后小的时候最期待的啊，不只是周末，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鞋子都来不及换，要直奔客厅打开电视机，跟爸妈抢遥控器，打开少儿频道。动画梦工厂他们也看过吗？银河剧场，智慧树。
1: 智慧树，对吧？
0: 嗯。
1: 哎，都会爱去看哈。说这个我连片头都片尾都一字不落都能背下来的人都会有啊。
0: 啊对，还有我们那会儿看那个大风车，
1: 哎，
0: 你会唱吗？
1: 大风车
0: 呀，只有
1: 扭扭转，噔噔哒啦啦哒，
0: 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1: 你看动画片吗？
0: 看呀看呀看。
1: 你没咋看过吧？
0: 笑话谁没咋看过呢？
1: 你看过那漫画书吗？
0: 看过啊，看过。
1: 就特别爱看。
0: 还有那个什么
1: 以前的时候
0: 老夫子
1: 经常会去书店去买，也是这种塑封的，对吧？还会送你一张海报或者贴纸。
0: 你好有钱呀，
1: 对吧？
0: 我感觉我看的所有的漫画书都是借的。我好像在印象里面我没有买过书诶。
1: 对对对。好，咱们继续往下说哈。说那个童年文具申请出站了哈。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一个印有卡通图案的
0: 橡皮。
1: 特别喜欢玩橡皮。哇，水果味的，哇，切开以后里边哇一个一个

0: 西瓜的样子一直都会出现
1: 啊，可以玩好久啊。
0: 嗯，
1: 还有一支呢，带着香味的流沙笔，哎，有那个圆珠笔，它写出来是香的，
0: 对，会有的。
1: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那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很香啊，那个味道闻起来很舒服。
0: 就在笔油里边加香精那些东西吧，应该是这样吧。
1: 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说那个对身体不好啊，
0: 是。
1: 当时我特别羡慕邻桌那个小姑娘，就有一根很香的圆珠笔。
0: 对。
1: 然后我每次一放假呢，我妈要给我买的时候，我就忘了我要买什么了
0: 啊。
1: 然后每次一上学呢，你看，哎呀，我还是没有，
0: 就特别难过。
1: 难过了很长时间
0: 啊，
1: 现在还想拥有一支啊，哪里可以买到带香味的圆珠笔，可以来跟我说一下啊。
0: 要说要找的话非常好找，直接上淘宝搜就行了啊。
1: 嗯，
0: 一个能弹开的多层的铅笔盒，
1: 弹开
0: 你也嘣就弹出来
1: 那
0: 种、
1: 啊、
0: 或者说一打开哇好多好几层楼那种，
1: 那好几层楼，
0: 说实话那个特别不能装东西。
1: 是的，因为它里面隔层太多了，它合到一块的时候它会发现它合不住了，
0: 放哪儿都是弯弯扭扭，不好摆正去了，也就扣不住。
1: 说一下流行文具和看一样吗？
0: 嗯，
1: 我们那会儿就流行笔袋，
0: 笔袋了，
1: 软软和和的小女生会买个小狗啊、小鸭子呀、笔袋款、
0: 是那种的。
1: 小学那会儿我们流行的是那个高铁款的文具盒，上面下边能分开的就跟一个小汽车呀，下面还带几个轮子能跑。
0: 哦，有，你也玩过那种的吗？
1: 你没有玩过吗？
0: 我大概知道别人有过，我没有，我不喜欢那样的。
1: 我也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买过笔袋 啊。
0: 那我们是用铁盒那会儿
1: 啊，铁盒那坏了还得修呢。里边有一根钢丝儿
0: 啊，
1: 钢丝儿出来之后还得自己往进怼一怼。
0: 这你都玩了、啊可以？可以，
1: 真古老啊！我们
0: 是呢啊，
1: 嗯。然后还有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动画片，哎，这个互动话就来了，说一说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让我们来猜猜你是几零后。
0: 是的啊，请告诉我您那会儿特别爱看的动画片有哪些，请直接来告诉我们啊。
1: 我特别爱看的应该就是那个动画片版的那个《西游记》
0: 啊，
1: 还有那个
0: 什么
1: 里边有很多机器人，那个
0: 机器人
1: 有小窝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什么机甲，什么铁甲？
0: 那你问我，我铁定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1: 那你们看的是什么？
0: 我们那会儿在动画片上，大头儿子也看。
1: 我也看过。
0: 对啊。
1: 嗯，有没有看过动画片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喜羊羊。
1: 嗯。
0: 有灰太狼。
1: 嗯。
0: 肯定也看呢。
1: 嗯。
0: 好像我很大了以后才开始看，我说哇，好喜欢，这看到演的真不错，就会喜欢看一下。
1: 哈哈。
0: 嗯。
1: 他逻辑思维比小时候那个高级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带密码锁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小秘密和小情绪，
0: 对吧？
1: 你买过带密码锁的本吗？
0: 有买过。
1: 我过十二的时候才收到了一个。
0: 我们那会儿的时候还比较传统，要么就那种金属锁，那种金色的锁的、专门锁
1: 出来那种，扣在一起的啊，扣在人家那个本上是带着锁的，
0: 对吧？后来有密码的，就是那种白色小转圈圈，
1: 嗯，
0: 有三个密码，
1: 嗯，
0: 成功的话就可以打开了。
1: 成功以后，
0: 对，总是会忘记。有时候忘密码怎么办呢？以后有个开关可以你再重设密码。
1: 对，
0: 嗯，
1: 你知道我忘记密码是怎么办的吗？
0: 啊，
1: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密码
0: 啊，
1: 因为我手里所有带密码的东西都是初始密码
0: 啊，
1: 我的行李箱
0: 啊，
1: 包括我们出去要带的那个箱子
0: 啊，对，
1: 我就怕调完之后到时候打不开了，所以到现在我箱子都是000。
0: 啊，明白了。
1: 对，我一般就是初始密码啊。
0: 你看你说这个动画片了，有人说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
1: 哇，这个我也看过。
0: 四驱兄弟。
1: 没有看过，
0: 跟你说那个吧，应该是
1: 我看的那个是铁甲小宝，
0: 水果忍者
1: 也没有看过。
0: 然后
1: 你看过吗？
0: 我没有看过。足球小子，
1: 足球小子，
0: 数码宝贝，
1: 数码宝贝看过，
0: 成龙历险记
1: 看过，这个也，我成龙历险记我就是老喜欢看了，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对，
1: 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比较清晰，
0: 对，
1: 他的这个就是逗乐模式比较高级，
0: 嗯
1: 嗯，
0: 好。
1: 然后还有什么满满的回忆呢？
0: 哎，
1: 比如说那个会转的风车笔。
0: 哎，
1: 这个没有见过、哎、
0: 没见过。还有就是那种铁壳的自动铅笔总用过吧？
1: 铁壳的
0: 自动铅笔应该是我们那会儿吧，我不知道现在还在用自动铅笔吗？
1: 用啊，自动笔吗？
0: 对，他们现在还用吗？
1: 就会不停的出芯儿的那个吗？
0: 对吧？现在还在还用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我已经很久
0: 不知道。
1: 还要把那个芯儿要放进去、这样子放
0: 啊，要么就是把上面这个盖儿去掉，从这儿放进去也可以
1: 啊。对对，把芯儿放到把芯儿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摁
0: 啊，
1: 等那个芯儿出来
0: 啊。对，
1: 哎，我一般会在里面就是一连放两根芯儿，
0: 嗯。
1: 因为懒得换了嘛，
0: 嗯嗯，
1: 我一般就是放两根三根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夜光贴纸。
0: 哎，
1: 哦，这个我记得太清楚了。
0: 对，
1: 女孩比较臭美嘛，我会把夜光贴纸贴到我的指甲上。
0: 嗯，
1: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上这个寄宿制的学校嘛。
0: 嗯，
1: 然后半夜我们卫生间是在外面。
0: 嗯
1: 啊，老师就会查寝、
0: 哎，
1: 看你几点回的宿舍，
0: 对，
1: 几点睡的觉。
0: 嗯
1: 啊，老师逮住你要回来晚之后，老师是会吵的，没有办法。
0: 啊，
1: 那我们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不敢回宿舍，在外面等着。
0: 啊、是的。
1: 然后等到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回、
0: 哎、
1: 然后那天等的时候我们就被逮了，
0: 嗯，
1: 莫名其妙，
0: 嗯，
1: 老师就直接奔我们这个黑不溜秋的地方过来了，
0: 嗯，
1: 就把我们给叫出来、
0: 哎、
1: 狠狠地把我们收拾了一顿。
0: 哎，
1: 后来很多年之后我问老师，我说你当时怎么看到我的，他说你那个夜光指甲在发光。

0: 就是因为夜光贴纸贴到了指甲上面，臭美嘛。
1: 是呢，还有小坚你说了啊，有朋友补充这个动画片说光能使者了啊，嗯，还有说一节一节搭起来的铅笔，
0: 然后这个也见过，
1: 还有一直擦可以变成一条线的橡皮啊，嗯。然后我们那会儿经常用橡皮颜色就是那种黄色的，
0: 黄色的
1: 上面写个4B 还是写个2B的那种，就是橡皮，普通的橡皮，嗯，对吧，嗯，或者就是那种小长条的是白色的，嗯，那个身上捆的那个纸是蓝色的，嗯，蓝色的那种，对，嗯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啊，他还看过这个海尔兄弟啊，那个也是非常永恒的，嗯，永恒的回忆，
1: 对，
0: 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回忆，嗯。还有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网友说啊，说这都是我小时候呢最想拥有的，嗯，原来我的记忆没有消失，
1: 对，
0: 它只是藏起来了呢。
1: 是的啊，嗯，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比方除了文具之外，就是吃的东西，
0: 小游戏
1: 都有，
0: 对，
1: 玩的手上的动作的那种，嗯，翻个手绳啊，嗯，对吧？然后用这个皮筋儿翻个五角星啊，双五角星叠加呀。
0: 啊，那个翻五角星没有玩过 啊。但是我想问问，这里边几个你有几个没有玩过的？啊，跳皮筋儿你会玩吗？
1: 玩过。
0: 男生玩跳皮筋比较简单。
1: 也负责给他们撑皮筋儿。
0: 啊，你这是来撑筋儿的。
1: 对，可以撑皮筋儿。
0: 哎，我那会儿跳皮筋儿可厉害了，别看我个儿矮，啊，嗯，好像那会儿跳的还挺高。
1: 是啊。
0: 后来不行了 啊。然后还有丢手绢儿。
1: 对，那很
0: 这个现在孩子们也在玩。
1: 嗯嗯。
0: 还有拍卡片玩过吗？
1: 拍过。
0: 摔的玩过吗？
1: 玩过
0: 啊，玩过，
1: 必须玩过。
0: 跳房子
1: 啊，对，
0: 你玩过。
1: 对，
0: 踢毽子，
1: 前三个是单蹦的，然后四五是双头分开的，
0: 嗯，
1: 然后六就是单蹦，然后七八就是分开，最后是那个天嘛，
0: 啊，天啊，要扔上一下啊，
1: 扔沙包开始，对吧？
0: 踢毽子
1: 啊，
0: 你会踢吗？
1: 是啊，什么
0: 你会踢吗？
1: 会踢毽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踢很多个吗？
1: 能踢一个
0: 啊，我也是啊，就没法玩你知道吧，啊，上大学之后我们不是就是来回踢吗，就是你踢过来我踢过去，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圈那种，
1: 啊，
0: 就只有这一个娱乐项目我是参与不了的，
1: 对，
0: 永远都接不住
1: 啊，
0: 永远都踢不出去，
1: 就觉得每次看公园里边大爷大妈他们一块踢毽子
0: 好牛啊，好厉害，
1: 高难度能一直连贯的能带下去，
0: 对对对啊，他们还会有各种的姿势，
1: 佩服佩服，
0: 用胸脯去碰那个毽子，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用头顶的，
1: 哎，
0: 翻绳玩过
1: 啊。
0: 三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忘了。
0: 三个字就是你要跑嘛，有一个人追，所有的都在跑
1: 啊，
0: 快追到你的时候你就要随便说三个字，他就不能追你了
1: 啊，对，
0: 他就 去得追别人
1: 啊，
0: 然后别人然后再来过来救你，
1: 嗯嗯
0: 啊，三个字的游戏啊，
1: 对啊。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当然最期待的这个课间十分钟啊，
1: 嗯，
0: 课间十分钟，
1: 对，玩很多游戏就时刻想着哇打铃了快速跑出去，要么拿着这个乒乓球这个拍去抢那个乒乓球台的，
0: 嗯，
1: 对吧，要么就说我拿绳子要马上要跳一下的那种，哎，都有啊。
0: 那会儿的十分钟感觉过得好漫长，你想
1: 是
0: 十分钟又要喝水又要上卫生间，
1: 嗯，
0: 还要出去跟小朋友们玩，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小时候会拿杯子去学校吗？
1: 不去，不拿，
0: 对吧，
1: 不拿呀，
0: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抗打能力很强，一上午一下午是没有杯子是不能喝水的，
1: 对，
0: 基本上是没有喝水，现在小朋友人手一个杯子，
1: 对吧，爸妈不停地说喝完没有，为什么没有喝完，嗯，都开始批评一下，
0: 哎，
1: 啊，
0: 所以你们小时候拿过杯子去学校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嗯，
0: 哎，然后有朋友发动过来了说一休哥呀，铁臂阿童木啊，嗯，飞天小女警呀，哎，老虎咱俩应该是一个部门的啊，咱俩应该是一个年代的啊，
1: 对啊，
0: 还有那个你们上一个节目真不好听，没有你们主持的好听，主播谢谢你，下次希望他们上节目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好吗，你说你们早点走吧，让主持人你想来，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你的评论啊，非常感谢啊，然后还有这个应该男孩都有吧，那个拍波，
1: 嗯，我没有，不是我们，
0: 你不会玩吗？
1: 不是我们的，
0: 就是这个我这个我不会玩，我不知道规则。我长大就是我很大之后，我专门在网上学过，
1: 嗯，
0: 好像是几个这个能变成一个这个，什么几个这个能变成一个这个，
1: 啊，
0: 就是人家一定要数够。我说哇，这个真的挺难的，
1: 嗯，
0: 因为你要操心你自己，
1: 对，
0: 你还要操心对方有没有耍赖，
1: 是，
0: 要不然你就输了，是这个游戏吧，是吧？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懂他们到底是怎么玩的。
1: 说喝水了，然后听说直接对着水管喝的超级多，
0: 嗯，
1: 对吧？嘴就含的那个水管，
0: 尤其是上体育，
1: 开心了，
0: 尤其是上下了体育课，
1: 对，
0: 水管还得排队喝水，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大城市里面有那种就是自主饮水机，它是不需要那个杯子的，
1: 对，
0: 就是它这样直接会有水上来，然后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喝。
1: 对，
0: 我第一次用那个是在上海世博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用那个喝水的时候，我立马小时候的记忆就唤醒了，
1: 嗯，
0: 我说哎，这不跟我们小时候那水管一样吗？嗯，都是对着这个东西喝啊。
1: 对，而现在的话去沙滩的话呢，就是洗脚的时候有一个需要刷卡的这个水龙头
0: 啊，对对，
1: 也会想起我们小时候那个水龙头差不多，
0: 嗯啊，嗯，不一样的啊，嗯，看来我们都是有儿时的记忆啊。
1: 嗯
0: 啊，最后的五分钟时间我们再冲500人啊，加油，
1: 加油，
0: 抓紧时间互动起来，
1: 嗯，
0: 来吧，开启我们下一个互动话题。
1: 好，
0: 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可太紧张了
1: 啊，
0: 别人老说让我在这个什么

0: 直播间里面啊，说那个，哎，你们不放歌吗？
1: 啊，
0: 不够我说话的。
1: 对对对，话比较多，
0: 放不了一丁点儿歌，
1: 比较密啊。
0: 来吧，第二个话题呢，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很贵重的东西？
1: 有没有买过
0: 千元以上的？在网上
1: 千元以上的
0: 很贵重的东西，
1: 那以前的时候买手机算吗？必须算，
0: 算。
1: 对，以前我经常就是在淘宝买手机啊。
0: 不能老说那个两个字儿、
1: 啊，
0: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1: 啊，谢谢，
0: 还看咱们着呢
1: 啊，好啊
0: 啊，要不然500人冲不上去了。
1: 好
0: 啊，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网络比较发达了，
1: 对，
0: 网上竟然都有卖车的，
1: 嗯。
0: 就连房子都可以挂小风车，
1: 那么厉害吗？
0: 对啊，
1: 哇！
0: 昨天那家房地产不是说了吗？
1: 小风车不是咨询吗？
0: 是咨询，
1: 对对。
0: 但是就连网上都可以，就是我的意思，就连房子都可以通过网上这样来咨询，
1: 对，
0: 来售卖，
1: 嗯，
0: 然后网上都可以卖车，
1: 嗯，
0: 是吧？有的人就是金子也在网上买，
1: 对
0: 啊
1: 啊！
0: 你有在网上买过就是比较贵的吗？
1: 没有这么贵的
0: 电子设备之外，
1: 除了电子设备没有别的了，
0: 没有别的了，
1: 基本就是买电子设备
0: 了。还有衣服
1: 啊，衣服也没有太贵吧。
0: 啊，
1: 没有很贵的啊，
0: 一会儿就暴露我们衣服的真实真实价格了，不能暴露啊。
1: 再打断你补充一下，
0: 嗯
1: ，XI 他说对着水管喝水，去早了是铁锈味儿，去晚了是辣条味儿啊。
0: 你这个一立马最有画面感了，我的天哪，
1: 太棒了哈，
0: 我天哪。
1: 然后听说儿时记忆，父亲的皮带啊，
0: 嗯。
1: 对，有去买家具的有哦，对，那也算，也有买过那种高低床啥的，我在网上也买过，
0: 回来自己拼，
1: 不自己拼，他会是
0: 上门有人，
1: 他们会联络本地的，他们会认识的，会联络来拼一下。
0: 嗯，就是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从多大开始讲卫生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跟你不能用一个杯子，
1: 是
0: 啊，你舔过的棒棒糖别人是不可以吃的，
1: 嗯，
0: 是吧？
1: 而现在依然就跟父母之间是，咱们不能用同一个杯子哦。
0: 对啊，
1: 对吧？
0: 对，我特别好奇。我们是从哪个年段突然间开始就讲卫生了？
1: 现在是从小就讲卫生啊，对吧？喂个饭都不能对着自己的吹。
0: 嗯，所以我在好奇，我们小时候，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就是注意这些事情？
1: 哎呀，
0: 我好像上大学都没有。上大学那会儿，我们一个宿舍的人都可能会买一瓶水，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分着喝完，喝完回宿舍，
1: 差不多。
0: 因为就是为了解渴嘛，
1: 对，
0: 啊，为了省钱，
1: 嗯，
0: 啊，就买一瓶水2块钱，然后大家就喝完。
1: 嗯、
0: 那会儿都20郎当岁了，
1: 对。
0: 就只差仅仅几年，
1: 嗯，
0: 好像应该是我们有了后代之后，
1: 是
0: 突然间就开始讲卫生了，
1: 嗯，
0: 希望把他们教的更讲卫生一点啊。
1: 对对对，说前不久呢，是江西里边某女士哈，袁女士花了77.83元，
0: 嗯，
1: 在某个店里边呢，就买了这个足金0.9克的戒指之后，
0: 这个店听起来挺唬人的，人家叫。哦，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
1: 啊、它的祥呢是那个详细的祥，
0: 对，
1: 言字旁
0: 的，
1: 还是繁体的祥。
0: 嗯
1: 啊，然后呢，经过鉴定之后发现是金包银，
0: 就外面只有一点点金啊，里面都是银子的。
1: 对，说戒指的这个鉴定证书存疑，然后相关情况去了解了一下，他花700多买的戒指，证书却显示其最高销售价格在9200。
0: 哦，听听看吧啊，
1: 多可怕，多吓人
0: 呢！然后这不就买假货了吗？这随后呢，袁女士呢就向客服啊，就是质疑店内卖假货这个事儿，
1: 对，
0: 提出了退一赔三。
1: 嗯、
0: 对方回复是这样的：正品，亲，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
1: 嗯、
0: 拒绝3倍赔偿。
1: 对，
0: 嗯。就前两天的事儿吧，在5月10号的下午呢，涉事的店铺呢已经呢是退回了827.83元，
1: 对，
0: 还有这个金币的这个折算的价格啊，
1: 是的，
0: 但是仍然没有进行3倍的赔偿。
1: 哎，相关情况又了解了一下，来了解，比方说这个更多信息，
0: 嗯，
1: 前不久联系了一下哈，他回应说本平台呢已经对店铺做了处理了，然后涉事的店铺已经被关闭了，店中的商品链接也都已经失效了、
0: 嗯、啊。哎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呢？有没有买过一些贵重物品回到发现就是可能不是很真的样子啊、
1: 嗯、
0: 你像我在网上买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谨慎的、
1: 嗯、
0: 我不管在哪个平台买，我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小红书
1: 啊、
0: 嗯、跟我说一下他怎么分辨真伪
1: 啊、嗯、
0: 但是我发现小红书的那些东西不准，
1: 是
0: 就很多大牌他其实
1: 现在能说吗？你说两遍了
0: 啊、不能说
1: 啊、
0: 嗯、抖音制作美好生活我发现有的时候网上那些就是评价真伪的那些东西他其实不准、
1: 嗯、是啊，
0: 就各有各的说法、
1: 哎、
0: 各有各的说辞，
1: 对吧？说什么时候爱讲卫生了，就小哈喽小喽罗、嗯、他说移动互联网出来以后就开始穷讲究了
0: 好像是啊，就是突然间有了这个公共媒体之后，大家就开始慢慢学会了讲究。
1: 这个不干净，那个很脏，这个需要注意了，可多了啊。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想哥之前有夸过我啊，他说卓然你永远死不了
1: 啊，
0: 因为我这个人个人爱好特别的多
1: 啊。
0: 现在外面摆摊他们流行什么，我就会尝试回来做一做。
1: 对，
0: 摆摊卖仙女棒了，我就会回来拿出的穿一穿。摆摊卖那个小毛绒小狗了，我就会拿女友棒回来扭一扭。
1: 是，
0: 所以想哥总夸我卓然你这个人永远死不了。
1: 是的。然后那个比方说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吹气球谁不会呢，但是你要说吹得厉害的话你真的是不如他了啊，
0: 半个月能赚60万，吹气球吹出来60万半个月，
1: 你就说你服不服吧。
0: 对，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啊。
1: 对，这个叫做襄阳市南漳县的小伙叫做徐登勇，他在手里边他能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都可以的哈。
0: 你往下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
1: 我看
0: 见没有吧？人就是把各种颜色的气球穿起来，能变成玩偶的样子。凭借这门绝活，然后我们登勇呢是两度登上了央视舞台，获评了，金楚工匠
1: 啊，
0: 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1: 太牛了，
0: 先后培育出了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者。
1: 对，说实话哈，他的气球作品有些超级超级生动，咱看这些胡须呀，这个是把毛发这个纹理都特别像，
0: 对，有大的有小的，然后能给你卷出来龙的样子啊！
1: 你看人家那个财神多像啊！
0: 是的，
1: 哎呀，
0: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些作品啊，部分作品确实是惟妙惟肖，还有关公都拿气球给你扭出来，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1: 不服不行啊！
0: 对，然后它是有步骤的啊。第一招呢是这个打结儿，第二招呢它是要就套球工艺，就是这个套那个，那个套这个。
1: 对。
0: 第三招它球内也是要去注一些胶的，要不然粘不到一块儿。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吧，人确实是能研究出来五花八门的这个气球的造型，从而可以年入百万不是梦。那咱俩老了之后，咱俩也去学这个吧。
1: 是可以的。
0: 啊，
1: 对吧？
0: 对吧？那主持人吧挑年龄啊，那我编气球了总不挑年龄了吧？
1: 行啊。
0: 可
1: 以一块儿搞啊！
0: 啊，同意我们去这个编气球的朋友可以扣个一啊，让我们两个人这个有一点点心劲儿去学习一下。
1: 是的，
0: 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最后1分半了。冲3000有点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压力山大，
1: 直接放弃吧，
0: 冲个2700吧。
1: 加
0: 油啊！大家呢再继续发送过来互动的消息啊，让我们来做一波数据。好久没有说过这个词儿了，
1: 得赶紧说一下是吧？
0: 做一波
1: 来吧，各位帮我们做个数据吧。目前您如果看到了果然是你节目的分享，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哈搜索关注。听见零分，然后在公屏上弹幕上打字互动一下，没有关注点个关注哈，如果关注的话可以直接戳屏幕为我们点点赞，谢谢您了。
0: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记住我们每天下午段节目呢是5:30开播，7:00下播，陪伴各位晚高峰回家的路上。
1: 是的，
0: 希望可以带给你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最后的40秒钟再次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声音啊，然后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要记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

1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求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优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流行着很多答案策略，有的职场新人直接套用，把自己的优缺点流利地背诵出来。而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切忌死记硬背，要根据职位特点有针对性的回答。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聊聊在面试的过程中怎么恰当地做自我评价。谈谈你的缺点。每当面试官抛出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多半都会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还是坦诚相告。接下来雨飞为你带来一些面试的时候如何回答自己缺点方面的内容，希望会对大家的面试有所帮助。面试考察中，有些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被别人提到自身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反击对方。这是不对的，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候选人，自以为是振振有词的博导主考官，只会使你误入过分自信的陷阱，招致狂妄自大的评价。如何化解面试中的缺点难题呢？如果自己有缺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坦然地承认它，为自己的缺点找足理由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在感情上认同你谈及自身缺点的态度。你为什么留级过一年？主考官这样问，你该怎么回答呢？可以这样回答，我也觉得留级一年很不应该，当时我担任社团的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团活动上，反而忽略了自己当学生的本分。等我察觉到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已经留级了。虽然我花在社团上的心血也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可是没想到自己因此而留级，就觉得很可耻。我一直都为此事耿耿于怀，更不愿意重蹈覆辙。要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缺点，通常主考官会因此认为你是一个知错就能改的人，而且呢，会因此认同你的处境，心存好感的继续听你说下去。当然，有的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般意义的误会所造成的。这时呢，你就应该及时澄清，缩短与对方心理上造成的差距。一个求职青年出身于高干家庭，他到一个普通公司去求职面试。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高干，但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都是洗自己的衣服等等，从来不让保姆给我做，而让我亲自动手做。由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也从不依赖父亲的职权，所以

到你们公司，你们受的苦我都能吃。这位求职者抓住自己的家庭出身高干，是容易引起人们产生不能吃苦的看法的关键点。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入手，谈到自己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以至于让对方了解自己吃过的苦，能吃苦的品质和用人单位的观点相一致，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与用人单位的距离，使他们觉得你在各个方面都和自己一样。而有时有的考官常常对那些表示令人满意的考生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从事某项工作你有什么主要缺点或不足？有的考生连连摇头回答说没有，甚至有人反问，您说呢？您给我指出来好吗？等等。有的考生呢，则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的缺点就是特散漫，不愿意受纪律约束，或从事某项工作的其他致命缺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考生人家敢要吗？另外一些面试者的问题却令考官赞叹不已，他们既不掩饰回避，也非直截了当，而是联系大学生的共同弱点，比如说缺乏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较浅等等。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知识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等等。再有就是个性当中的缺憾，像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开拓精神不够，或者是过于追求工作效率。

心理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权威式，一种是理智式，一种是冲动式。在面试中更需要理智式的交往，而理智来自于充分准备、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冲动。另外，在任何一场面试中，品格特征是考官们最为看重的，如果失去了真实，应试者努力也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交流的技巧，最主要的是把肯定和炫耀区别开来。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在谈及缺点的时候啊，要概括集中，不要出现过多的缺点描述，过多的否定自己，明明是谦虚也会影响到考官的判断。谈及缺点的时候，除了说明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足，要特别着重表明有改变缺点的信心和方法。在对自己的评价中，不要泛泛而谈，最好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总之，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它、改正它，反而强词夺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缺点与优点是相互转化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缺点，实实在在的改正缺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缺点本身来讲，有些缺点对某些工作来说恰恰是优点。对有缺点的人来说，无论是消除误会还是坦然承认，都会使消极评价转化为积极的评价。好了，面试当中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的时间，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回来。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作者男友的一篇文章，真爱就是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男生是特别帅气迷人的样子，而小姑娘却普通而朴素。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直接是被他帅醒的。他不说话，说话笑起来，不笑起来的样子都是帅的。身边很多认识男生的人都很不解，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她打完篮球，刚好看到他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

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看，他不是倾国倾城，但是却刚刚好能够填满我的眼睛。都说经常假装嫌弃你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第一个嫌弃我长得丑的人是我妈。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我妈，她总是能够从我身上找到100种我丑的证据。有一回我们一起在客厅坐着，她看电视看到一个男明星，我妈突然脱口而出说，这人怎么这么丑，比我儿子还丑，还是我儿子帅。我当时正玩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正想嘚瑟几句，心想，我的妈呀，你终于认清你儿子的真面目，其实就是一个帅哥，有眼光。结果一看电视，我都崩溃了，我妈说的是黄渤。妈，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其实吧，爸妈嫌弃自己孩子长得丑，并不是真的嫌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还真是他们。我见过很腻歪的情侣，但是一把年纪还很腻歪的就属我大学一女同学的爸妈了。两个人加起来也有100多岁了吧。阿姨每天都喜欢穿得很时髦，叔叔就负责站在旁边看。我同学说，我妈每次出门穿衣服都要在镜子面前转几圈，然后回头问我爸，这衣服好看吗？我爸就会一脸色眯眯，哦，不是，是笑眯眯的说，好看，但是你更好看。我同学跟我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当时受到的伤害。我同学说，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爸也很帅，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一直这么腻歪着的，看了那么多年我都看腻了，我爸还老是说我妈好看。这么多年了，我妈脸上都是皱纹和斑点，我爸还说我妈好看。我听完她的描述，当时想起了那句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回，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的结局吧。愿我们老的时候，还会有人喜欢看我们脸上的皱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移动。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聊在职场如何正确发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确的发火呢，必定不是发脾气。正确发火的关键呢，不在过程，在准备。发火之前，理清两个问题：对谁发火，要不要发火。简单说就是三个不发，三个要发。职场上呢，有三类人，我们不能冲他们发火，分别是直接领导、下属和支援部门同事。这三类人呢，跟我们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处不好，天天就能给咱们的工作来添堵。别说出成绩了，那简直就是分分钟丢饭碗。咱们俩先来学习一下啊，三不发，甭跟这三类人发火。首先就是这个直接领导啊，刚才也提到了，我对领导有意见，可以公开跟他吵架吗？肯定不行的啊。对领导有意见，咱可以私下谈心，私下解决。闹难堪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来更大的难堪。大领导夸过我，我是不是有资本去冲撞顶头上司了呢？那不肯定不是的。大领导要做事儿，还得靠他的手下，也就是你的直接领导来完成。就算大领导对你越级夸赞，往往一般都属于场面话，是想让你好好干活。如果你跟直接领导有冲突，大领导根本不会支持你。但是呢，大领导支持我去闹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不是就可以闹事了呢？那也不行啊，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凶险。大领导劝你闹事，多半想让你当炮灰，尤其是非直系的副职大领导。俗话说的二把手啊，他想清理别人队伍里的人，就会把你安排上。第二呢，就是跟下属不要发火。有人会不理解，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下属怎么就不能发火了呢？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下属呢不是你的家仆，下属呢是你的生产力，你们呢属于是一条船上的人，下属好了，你才不会成为光杆司令。公开的去骂下属，去撒气，下属面子会挂不住，伤人自尊，这事儿呢会被反噬的，下属逮着机会就会给你跳反，不会让你好过。相反呢，你尊重他，公平的看待他，也会用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工作。尊重呢是可以产生生产力的。那么辞退下属的时候能不能发火呢？依然不能啊。用贬损或者羞辱一个要辞退的人，往往是为了压价降低赔偿金，但是呢节省的这笔费用不会进你的口袋里，所以好好辞退就行了，不要闹得那么难堪。还有一种错误的操作就是啊，很多人都做错了，杀鸡下猴，这根本就不是正常操作。要下猴就直接跟猴谈就完了，谈成了那是你的本事，鸡是无辜的，绕那么远他也没必要。第三呢，是跟支援部门不要发火。支援部门呢是指这个行政啊、人力啊、财务这三个部门，很多人会忽略他们，认为他们不赚钱都是打杂的，骂就骂了呗。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了，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要跟公司所有人打交道，你离领导可能隔着好几层，但支援部门就可以直接接触了，他们离领导的距离比你要近得多，冲他们发火话传话的，很可能领导对你的印象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工资不高，能长久待下去的很可能你不知道他有一些什么背景啊，什么后台，比如说公司前台的小姑娘或者 IT 小员工，工资小几千，他开着豪车上班。有的有钱人家里会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就不需要孩子挣钱，但是呢会找关系让老总给孩子找份不太辛苦的工作，也算是在正经公司上班了。跟支援部门同事相处呢，适合当盟友，平时一起点点奶茶，相互递递零食是可以的，你的消息呢会灵通很多。这呢就是三不发。那说了三不发，还有三种情况呢是你必须要发火，不发火你很可能会吃大亏。 首先呢，就是直接领导被其敌人攻击，你的直接领导代表团队的最大利益，也代表你的利益，所以呢，直接领导被敌人攻击，你一定要挺身而出，以身护主，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不要做人格攻击。骂街这种事儿啊，在职场里是没有力道的，摆事实讲道理，用理智去击退别人的一个进攻是很合适的。被有竞争关系的人抢资源、抢地盘、甩锅，这呢也是要发火的，这是职场里最常见的恶斗。开大会就是大型的修罗场，兵家必争的一个情况，不抢不争相当于是拱手让出了军粮和武器，你的资源就会被蚕食掉。平级同事人格上的欺凌，这也应该要发火。注意有两个前提，平级人格，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评级意味着他是你的竞争对手，人格欺凌指的是背地里打小报告啊，这个孤立你什么的啊。对付这种坏蛋呢，揭穿他就是破坏他的信誉，你就可以打破欺凌。那聊完这些之后，那发火的时候该怎样发呢？吵架呢不是嗓门大，有这么四点需要注意。首先呢是有事实，要站理，事实摆在前面，指出他工作上的硬伤，防止胡搅蛮缠，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指责对方的一些不公平啊，刚才提到发火都是以防守为主，你把对方的坏心眼给他点出来，你的防守式发火就会变得更加合理。表达自己的委屈，我们要多谈感受。发火呢是一件看起来很情绪化的事情，在对峙的时候呢，吃瓜群众更容易被情绪带走，理你讲够了，你的情绪呢也就顺理成章。最后呢，抓重点，不是你欺负我，而是你毁了大家的事业，强调对方这么做的坏处，让其他人包括领导也明白对方的做法对他们也有伤害，这样呢大家就会站在你这边。当然了，这发火呢是个技术活，正式发火之前呢得做好心理建设。首先是练习，找一个放松的地方，脑海里想象自己发火，那对方会怎样反击，闭上眼去想，是不是很吓人，一种心跳加速啊，濒死的感觉。那回到现实来呢，刚才都是你的想象，还有修正的机会，多想几次，多感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你的宫位有多花哨，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宫位，说来惭愧，打工好几年了，我工位上的东西呢还是只有电脑、键盘、鼠标、水杯、椅子、靠腰，差不多是这种被狠狠嫌弃过的单身程序员风。尽管我的工位呢乏善可陈，但朋友圈总有那么两三个人隔三差五的更新一波工位照，从色系搭配到摆件挂件，每个细节都经得起特写，精美程度呢宛如一座童话城堡。国产职场剧下一秒就可以来这儿取景了，要不是他们非要在文案上加上宫位两个字，说它是喝下午茶的地方，我也相信。而且呢，这股风是越刮越烈啊，俨然成为了席卷互联网的一个态势，以至于有人刚上班不到半年，收藏的桌搭攻略已经是数不过来了。再解释一下桌搭这个词儿，就是桌面搭配专用的简称。在宫位美学江湖，桌搭攻略就是他们的圣经。我一度怀疑呢，对宫位桌搭如此热情，其实是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想在宫位上过装修的瘾。至少工程之浩大繁杂，实在太像装修了。攻略第一步，开荒搞卫生，然后像铺地板一样铺上一块巨大的桌垫，垫子非常之大，足够盖住桌子上所有的陈年划痕、咖啡渍和老土的一些漆皮。然后呢就是架子，给桌子上的每样东西都买个架子，电脑支架、手机支架，这是最基础的。此外呢

杯子架、抽纸架、玩偶架，不能放架子的东西呢，还可以给它弄个钩子。总之呢，要让桌面上放的不是东西，是放东西的架子。更讲究健康的，还要给这个胳膊肘和脚丫子配上架子。甚至呢，有更加激进的人，直接用单车顶替了椅子。以前每次看到那种健康办公好物推荐，我都嗤之以鼻。什么健康办公？最健康的难道不是不办公吗？直到看到这样的工位，我才服气。那搞完了这个硬装，差不多就要开始往工位里倒腾家电了。也许是因为茶水间太远，也许是因为沉浸式办公的时候起身太难。总之呢，每个装修工位的人呢，都会在办公桌上弄一只养生壶，或者是一台咖啡机，或者两者都有。甚至呢，还有桌面的豆浆机，桌面的电饭煲。要小心的是呢，私人茶水间由于占地面积太大，很容易引起同事或者老板的注意，除非干这事儿的呀，就是老板本人。然后呢，再到软装，核心在于统一。贴纸小摆件最好是同一颜色的，同一 IP 的。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看起来醒目又漂亮，还有助于在特定节假日或者不同的季节更换主题。比如春天的工位是樱花的颜色，夏天的工位少不了一抹牛油果绿。尽管呢，你没有春游也没有暑假，但是呢，只要工位装修的好，就能够在老板眼皮子底下欣赏完四季风景。但要说在色系统一这件事上做到了极致的，还得是这个叫做工位养花人。想想自己对工位绿植的印象还停留在防辐射的仙人球，他们呢已经身心处在大森林了，对自然爱得有多深沉，桌上的花花草草就能摆多少盆。大神们各有各的装修风格，但几乎每个改造过的工位上都有手办的影子。哪怕前面的硬装软装都很糊弄，只要摆满一墙的手办，就能够凸显出你独特的品味、最新潮的爱好。要是你的手办是限量款的，还能于不经意间炫个小富。说到这里，前面那句在工位上过装修的瘾啊，好像就听着不太对了。这可不是过瘾的事儿，得是真的把公司当家住的人才有这个精神头搞装修。你看，连工位博主们的文案都跟前两年鼓励年轻人改造家的是如出一辙的。以前说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现在是工位是公司的，生活是自己的。有人改造出租屋的爽感甚至还不如在工位上折腾。毕竟很多时候你想改造，但是房东不让，反而是在公司里，老板只要你能干活，没有招蟑螂，其他呀都随便。热衷于改造工位的人呢，职业大都集中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年轻的行业呢，给他们充分的改造自由。如果一些老派企业去上班的话，那工位呢可真的是干干净净的哈。在这样的单位呢，改造起来麻烦不说，还得担心被说年轻人不踏实。工位改造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只是互联网人的一个特权。很多大厂呢早就洞悉了这一点，他们人力招聘的社交账号呢时不时就会来一段带你看看某厂最牛工位，或者是某厂第二届工位设计大赛。你以为展示的是员工们花花绿绿的风采，实际上宣传的是快来快来，我公司不拘一格要人才。在宣传企业文化的功能上呢，工位堪称是免费又极具感染力的招牌，可能比斥巨资打广告都来得有效。但你在互联网上看的那些什么精美呀、奇葩呀、个性的工位感到惊叹的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忙碌的职场人愿意花大把精力把工位弄这么好看、这么舒服，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些老互联网人呢就感慨说，那种塞得满满当当的工位吧，什么东西都有，刚开始自己也喜欢，久了才知道看着就心酸。生活呢就是工作，工作呢就是生活，几乎所有清醒的时间呢都待在工位上，连牙刷都准备了好几副备用的，那不是舒服的像家一样，那几乎呀就是家。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改造工位不是出于审美爱好，就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你需要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多，工位就越来越满，喜欢的玩具、手办、植物多半会直接寄到公司来，因为回家就睡觉，你根本就没空拆、没空管。但也别对它的期待太高，毕竟看起来有多爽，擦灰的时候就有多崩溃。至于美丽的工位提升工作效率这种话，劝你不要轻易相信。工作呢是公平的，不会因为工位丑陋而变难，也不会因为工位精美而变得容易。但改造工位还有另一项好处，传说每个老板都会对那些改造工位的员工爱得深沉。有人说不愿意折腾是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那老板就会逆向思维，愿意折腾工位的员工都做好了在这儿干到

退休的准备。好了，不说了，我只能点到这儿了。我呢，赶紧去装饰我的工位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全部的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

0: 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49集。
4: 上回说到，国联派出的调查团经东北实地考察之后，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918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他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1935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100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1938年一气之下丧了生。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1933年年初爆猝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地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蛮横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到，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以尊号自此取消，同身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慎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艰巨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却其疑。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京的陈增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思院和陈增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会接受帝制的要求。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

除了胡寺院陈增寿之外，郑孝胥、西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儿。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抚神经，平原已绝山川浮，抱老翻教岁月轻，焉是再游飞浪雨，异乡酒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恶，会遣移民见后卿。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地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卿的幻想。西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持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豪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500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移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刺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一年的3月2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林义龙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作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端庆龙买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基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份，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字。

0: 意更省事儿的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登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冠，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基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冠。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只也好答应下来。1934年3月1日这一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代替天坛的土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举行过登基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致富宫庸人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相士和菊花大寿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玉帝致富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恭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柱男爵为首，组织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瑞号来迎接，白云、从云、博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迷第12、第15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70艘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奇锦揽山水，两国深盟日月朝。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作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 同裕仁一起

0: 检阅了军队，我也碰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该养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儿，不要查查为名，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的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秦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功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儿在我卧室厕所里都可以办喽。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地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块木牌，没头没脑的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电动自行车锂离子单体电池，这个国标是针对电池的哈，要通过过充电、过放电、外部短路、热滥用、针刺等安全的测试，都非常的专业哈。那这一次新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怎么样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生产端对电池质量的标准和要求呢？有了这个新的国标，未来对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的安全又会有哪些不同，会有哪些提升和完善？现在呢，我们用的这种锂离子单体电池要解决它的消防安全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必须面对和解决？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啊，事关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电池。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电动自行车呀，那是挺方便的，也便宜。自行车呢是英国人发明的，汽车呢是德国人发明的，电动自行车啊是咱们中国有100%的知识产权的产品。那我们国家是生产大国，也是使用大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超过了3亿5000万辆，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累计生产电动自行车4220万辆。那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蓄电池主要是铅酸蓄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起码城市更多的是锂离子。可是呢，这两年就是这个锂离子的电池，它不停地发生相关的消防安全事件。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国标哈，可不是说你参考参考，而是呢你必须遵守。11月1号以后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的安全生产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咱们一块来听火灾爆炸和应急管理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曹刚律师的分析。
2: 事关到锂电池安全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功能，而且往往出事故的话呢，也跟这几项指标是否达标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过放电、过充电、热滥用、针刺和外部短路，都是锂离子电池出现火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针对呢容易致灾的几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安全要求和检测方法，的的确确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些问题。
3: 什么叫过充电、过放电？
2: 过充电的话呢，就是说电池已经充满电了，仍然去给它从时间上、从电流上再给它继续充，这就是过度充电。过放电的话呢，正常的电池它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20%到30%左右是最安全的。如果用到零了，那可能就属于过放电了。限压的时候呢，也容易造成火灾，也容易发生危险。
3: 为什么呢？
2: 这个跟电池的特性有关，因为锂离子电池离子从正极到负极有个流动的过程，过充的时候流动过多的话呢，它会形成电流比较大，它电阻比较大，就容易出问题。同样道理呢，如果电流流少了，它在一端流着之后呢，这一侧比如说正极和负极之中一侧停留久了，也会容易出现问题。它积累长之后会形成锂资晶，
3: 结晶，
2: 锂资晶叫枝状体的结晶，它还不断的生长，那么就可以刺破它的隔膜，导致内短路，
3: 就跟人的长骨刺了一样。
2: 对，
3: 刺破了这个隔膜会导致什么问题？
2: 刺破了隔膜之后，它会造成短路。锂离子电池不管大小，里面都有它的冷却液，它这个液体呢就会点燃，就会发生火灾。针对电池本身呢，能不能抵抗这种恶劣的工况，具备不具备呢？就是即便过充了，它也会停止，它也不会引起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针对这个功能呢，要测试一下产品的有没有相应的安全性能。对，如果不合格的话呢，因为它属于强制检验产品了，不合格的话就不允许生产，不允许销售。
3: 据您了解，现在的这个电池它的过充电、过放电这方面的标准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标准？
2: 这个标准是有的，因为这个对于锂电池的这些相关的安全要求和检验要求，不是说现在才这个新规范才定的，在之前呢，我们国家就有相应的国标。但是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呢？以往这些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的相关技术标准都是国家推荐标准。
3: 嗨，就是你参考，爱参考不参考啊？
2: 现在这个标准不一样，现在这标准叫是强制性标准，
3: 强制
2: 标准全文都是强制的，叫一个字儿的，不允许有不贯彻、不落实的地方。
3: 它有了强制性，它有了法则，这法律才有尊严。
2: 不执行，它就取得不。

0: 表它的检验合格证书就不能够通过出厂检验，就不能生产，更有利于呢电池厂家和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厂家贯彻执行，从源头上那把住这个安全关。
1: 这一次的这个国标当中啊，还有几个项目，就比如外部短路热滥用，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外部短路呢？
0: 外部短路呢，就是主要是电池以外的电池线路发生了短路造成的。电池线路呢，它会因为跟它连接的导线短路之后，也会引起它的发生安全火灾。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如果能够安全性能具备的话，可以切断那种电流。第二一个呢，还有是外部的力量造成的短路碰撞啊，
1: 锂电池怕这个，
0: 它碰撞之后它有没有防护功能？我刚才看了一个视频，一个车都因为交通肇事嘛，掉到桥下面了。结果在车辆给它吊装到救援辆的这个过程中，由于吊装和它衰落过程中就发生了外力的作用，可能电池组发生了一变形，结果吊到心脏车上的时候。就在车上着了。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外部短路的情况。外部短路呢和内部短路都有一个共同的后果，都能够造成热失控。热失控的话，它热管理就失去效果了，它就喷出来气体，喷出火焰。
1: 对，所以它的这个现场几分钟啊就能够烧得一干二净。所以这个外部短路确实很重要。这让我想到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南京的公交车事件。这个人呢，他也是用背包的方式把这个锂电池拿到了公交车上，可能也是怕别人发现呀，把这个电池呢就放到最后一排。结果咱们知道最后一排是最颠簸的，
0: 是的。
1: 结果颠簸可能也是碰撞吧，电池就着了。结果呢，这个男的吧，他还没有坐到这个电池最近的地方，是不知情的母女俩就在这个电池旁边坐着。结果这母女俩受伤最严重。所以这个外部短路很重要哈。那什么叫热滥用？
0: 它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热管理过程中它低温也是一种滥用，高温也是滥用。就是说锂电池它的合理的工作是有温度界限，就是说你超过这个温度界限的话呢，那么就热管理就会失当，就属于滥用性，导致这个锂电池的那个危险程度上升。
1: 什么叫针刺呢？
0: 针刺的话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外力的作用，有一种尖锐的物体呢可以刺穿这些电池的保护层外壳，它要检验这个强度的。它这个呢也是针刺的话也是一种物理的作用，只不过它的那个压力比较大，比较尖锐的物体来做的。自身有没有一定的防护能力？国内一流的或者在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和电池厂家，实际上这些厂家呢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标准的制定。我预见哈，你逐渐会被市场淘汰，不会再用你的电池了。销售商他也不会用这个不合格电池或者是不符合新规范电池电动车了。随车的话，电池是有单独的合格证和说明书的。如果没有的话，谁也不可卖的。
1: 电动车它也用的是锂离子电池，怎么就没听说过它一会儿爆一个一会儿爆一个？为什么都是锂离子电池，但是电动车就能把这个电老虎好像管得更服帖呢？
0: 电动车因为它用的使用的是电池组都比较大，它那个数据管理和它的这个其他的管理措施呢都比较完善嘛，很多程度上呢能够及时的发现和预警，不像电动车呢，因为毕竟它电动车价廉物美嘛，它有限的功能不可能像那么全面的保护。所以说这次的电动自行车的标准呢特别强调是专门给电动自行车用的，跟那个电动车呢标准还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也是根据这个车小价低这个实际来做的。第二一个，实际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便捷还有它的便宜呢，它用户太多了，3.5亿，它相比新能源车数量也很大，基数大，所以说出的事情多呀。这个锂离子电池给大家造成太多的困扰，造成了太多的事故，也伤害了很多人和财产。如果能从根源上再解决它，尤其是在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这方面解决它，减少一大块的致灾因素，在规范用户的使用这个环境上再做好的话，那么锂离子电池这个在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那就会变得更安全了。
2: 最近几年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数不胜数。我呢用电动自行车检索了一下我呢曾经在节目当中报道过的电动自行车的火灾。第一例是2005年，这黑色幽默呀，我都关注了快20年了。可是呢，这越关注，这怎么火灾越多呀？那为什么呀？因为它保有量大了呀。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的急剧增加，那就暴露了这个行业在生产、销售，甚至在使用停放充电管理上全链条都存在的不足，亟待全面整治。有一次呢，我在群里看到有一位邻居，他呢就在指责另外一位邻居，说谁呀把电动自行车放

0: 在我们家的这个空调的底下，一楼啊，空调外挂机的底下，说万一你这电动自行车要着了，不就把我家空调给烧了吗？烧了之后，我家的这个空调的管线连着室内，把我家室内烧了吗？我现在啊都不敢出门上班了。哎，我一想也对呀，你干嘛不停放在你自己充电的这个地方，干嘛停放在人家窗户根底下，放在人家的空调外面呢？另外，您把车都能停在一楼人家的空调底下，那电池你极有可能拿回家了呀，这不行啊。于是呢，我这应急安全的不安全感也一下子就腾的升腾了起来。可是呢，我就看到有几位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灰溜溜的喊冤呀，说那咱们小区不是没充电的地方吗？哦，因为我不骑电动自行车，我就想了想，哎，还真是，我们那个小区啊，我还真没看见电动自行车专门充电的地方，那怎么行啊？于是呢，我就赶紧的在群里艾特物业，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停放啊、充电啊、管理的区域啊？这个得赶紧解决呀。国家消防救援局有一个统计，那去年，咱们说个最近的，就去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的火灾21000起。那这个呢，可不是说啊自己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着了，然后呢自己灭一灭啊也就别报警了，而是呢消防局出动了，这才叫火灾。消防局没有出动就自己灭了，那个叫火情，也就出车了，出人了。那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有多少起呢？21000起，其中80%那都是电动自行车在充电的时候锂电池爆燃引起，所以呢人们呢对它才有那么高的期望啊。因为国内主要电动自行车品牌发布的电动自行车的新车型当中，配备锂离子蓄电池的比例那都超过了1/3啊。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应急安全知识的宣传达人，抖音百万粉丝大 V 刘祖和，自媒体的昵称叫安全教学刘 Sir， 咱们来听听啊刘祖和怎么样更好的管理好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电池，他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建议。
1: 这样一个规范啊，一个标准的推行，一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一些意义的。但是呢，我的理解呢是这样子哈，电动车火灾高发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很多的电动车呢，它使用了锂离子电池。那之前使用铅酸电池的电动车，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铅酸电池呢，相比锂电池更安全，价格还更便宜，现在在农村呢依旧是大势流行的。那为什么现在城市里面那老百姓都不继续使用铅酸电池，而去选择更贵的锂电池呢？我认为主要还是一个政策的引导的原因。现在的新国标电动车的自行车的认定标准呢，有几个很主要的依据，其中一个呢是具备脚踏骑行的功能，然后最高限速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哈。但是有一个呢，它是总重量不能超过55公斤。那其中这个总重量这一条呢，我认为就把铅酸电池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给排除出去了。因为铅酸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它远低于锂电池，在同等电量的情况下呢，铅酸电池的体积和重量它是锂电池的3到4倍之多。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买一台电动自行车，要符合新国标，只能去选择个锂电池的自行车了。锂电池它的危险性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锂离子它属于一个极度活跃的金属，它一旦和氧相结合呢，就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我们特别是在城市哈，首先你要符合标准嘛，是吧？你就只能使用锂电池的，要不然你的续航里程就非常短。现在呢，出台了这个相应的质量规范啊，一些标准呢，它的作用我认为还是非常积极的，可以从根源上减少了一些事故的发生的可能性。你看，从我们的出厂的这个质量啊，是吧，监管啊，各方面落实到位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出台一个规范，我认为只是其中一环，包括监管和落实，我认为都很重要。你要不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锂电池呢，它有它天然的这个不稳定性，所以呢对它的管理一定是一个系列，特别呢是在这个技术上的这种管理。但锂电池它又确实有它的很多这个优点，体积轻啊，好携带呀、等等哈。那么您对这个锂电池下一步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的管理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
1: 要求所有的厂家更加重视这个安全的方面哈。当然首先是这个安全的意识要提升，监管的角度让我们的厂家

0: 做出更安全的产品，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呢，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啊，包括它的安全性能啊，其实不仅仅是在生产的一个环节，因为锂电池本身它具有这个一些天然的安全方面的劣势所在哈。但我认为流通环节、使用环节依旧也需要有一些监管，或者说有一些措施解决问题。你比如说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我认为是需要解决的，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一些城中村，是吧？城乡结合部，我们现在都知道不允许把电瓶车推到家里去充电，很多地方它又没有集中充电的这个场所，城市发展你很难规划出那么大一块地方来给这个电动车充电，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呢，去多思考，看是不是可以做成像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停车场一样的，能不能做成立体的，是吧？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现有的一些集中充电场所的它的安全配置，我认为也还是做得不足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集中充电处啊，它还没有安装一些火灾的监控设施和自动灭火喷淋的设施，它没有做到位。有一些呢，它只是应付式的，在上面去挂了几个悬挂式的钢粉灭火球，针对锂电池电动车的这个火灾是完全没有作用的，也就是它只能是应付检查呀，是一个应付式的东西。我们先不说灭火吧，就控制火情的能力它都不具备。现在的这个集中充电的停放啊，充电的一个场所，那么现在暂时我们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安装烟雾报警系统和火灾监控摄像枪，还有呢就是安装这个消防喷淋，通过水和这个灭火药剂，它是达到降温、控制烟雾、延缓火势蔓延的效果。当然，它也不一定说能够迅速的扑灭，但最起码它是比较有效的延缓火势蔓延的一个措施。针对这个减少电动车火灾的发生啊，降低火灾损失，保护生命安全，我认为呢还有很多东西要做的。总结一句话，我们叫路漫漫其修已远兮，是吧？吾将放下而求索。
1: 其实啊，咱们说远一点啊，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当中，电动自行车车身的重量55公斤的这个限重的规定，之前呢也曾经有相关的专业人士质疑过，说那这不就把铅酸电池给排除了吗？铅酸电池啊，它安全稳定，你看农村很多三蹦子啊，他就用这个铅酸电池，也没听说人家那着火啊，它不易起火，缺点就是重量偏重。安装铅酸电池的电动自行车，那整体的车重可就超过了60公斤了。55公斤这个限重的国标出台了之后，生产厂家就纷纷使用质量更轻、能效更高的锂电池代替了铅酸电池。那锂电池它不仅更轻，它能效也更高啊，一块顶两三块呢，续航能力也强。所以您看，两害相权，这哪个轻哪个重，看来呢还真不好说。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锂离子电池它确实消防安全上啊，它有这个先天的问题。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杨玉生就曾经说过，锂电池害可自燃。另外呢，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容易在负极形成锂结晶，那也会刺穿隔膜可自燃。另外呢，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容易在负极形成锂结晶，那也会刺穿隔膜，导致蓄电池短路，从而爆炸。所以呢，他曾经啊建议过，低速的电动自行车尽量的用这个铅酸电池。但是您看，铅酸电池的续航能力低啊，它同等续航的条件下啊，它又笨重好多。但是现实就是，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使用的是锂离子电池，也就是锂电板，那使用3到5年后发生自燃呐、充电的过程当中爆燃这种火灾事故的概率，那就会提高了。我觉得首先为自己好啊，锂离子电池，您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第一，您自己别改装；第二呢，3到5年该扔就扔，该换就换；第三，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指定的地方充电，别拿回家，别害自己，也别害邻居。您看，就在这样的一个国标出台了之后，国务院召开相关的会议，指出下一步啊，这锂离子电池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对老旧电池要鼓励淘汰。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它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呢在生产的环节多多少少起到标准更高、安全性更强这样的社会效果。但是呢，真要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好，这还涉及到上下游的多个环节，生产、销售

0: 销售的时候您别改装啊，流通使用的时候您别改装啊，使用3-5年该扔就扔，在规定的地方充电，在合理的时间充电，别一充充一晚上。另外该回收回收啊，这就需要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多部门要合作协调。老旧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以旧换新很重要，提升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安全度，还可以拉动内需和消费啊。另外在以旧换新的这个机会里，在实现整体的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标准化，让整个行业的质量都有所提升，这样才能够啊给公众提供更多的又便宜又实惠又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单体电池的产品。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

0: 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也请到了《读画品录》这本书的作者祝融老师，同时呢也是北京画院的研究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齐白石与张大千。我们首先请出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2: 洪泉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久不见啦。
1: 哎，好久不见了啊。一直也非常的忙碌啊，在策划各种各样的展览，在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包括出书啊，就像我们手中现在这本读画品录啊，就已经新鲜出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觉得里面有很多独到的观点，一手的资料啊。尤其是热爱绘画的很多，热爱艺术的很多朋友，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一看，去收藏一下啊。
2: 对，这本书还蛮让我意外的，就是真的有很多的朋友还挺喜欢挺中意这本书的。然后他因为其中会讲到，因为其实这本书还比较学术的，相对来说是学术性蛮强的，虽然有一些那个写的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是那个绝对是有很多的含金量在里面的，就内容是非常充实的。哎，这样没想到，包括像那个读书俱乐部的许多的朋友，还有一些我得到了一些反馈，哎，他们还挺喜欢的。
1: 是因为这也是几年的心血呀，是吧？每天都薅着头发写呀。
2: 那倒还好，还好头发还行。
1: 很辛苦啊，也谢谢对艺术的这种执着。那今天呢，我们也结合这本书啊，我们要说一个话题，叫做齐白石与张大千。齐白石和张大千两个人的交往，今天呢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不仅因为两位大师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啊，他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更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艺术风格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京派与海派两种不同的艺术气质，是吧？这个京派与海派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是二者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海派大师吴昌硕曾经为齐白石写润格，而张大千也曾经在北平作画办展。可以说呀，京派与海派并存，让中国近现代艺坛是异彩纷呈。而京派与海派的这种交融互鉴，也促进了啊中国美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分享他们之间的故事啊，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吧，就是首先，对于齐白石啊，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喜欢他的哪幅画，也可以来聊一聊，也可以说一说您对今天我们谈到的两位艺术家各有什么印象。啊，或者直接说你喜欢哪一位艺术家，为什么，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把两个人做一个简单介绍吧。
2: 好呀呀啊，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对齐白石更了解一些。
1: 那
2: 么可能张大千也挺熟的，因为他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啊那个中国近现代的一位艺术家。那么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他后来在他很长时间都居住在海外啊，在国外啊，然后那个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互动的这个问题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想一想，或者说告诉我们您喜欢哪一位艺术家，因为这两位艺术家确实是在性格上啊，然后他们的画艺上，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经历上、履历上，都是有非常不同的，他们有着我不能说天壤之别吧，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很不一样的两种人啊。然后我觉得各位朋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看艺术啊，就是或者说看艺术史，我会有的时候翻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啊。你看画吗？不是看那个画，是看画背后的那个人，是吧？是看了那个画背后的那位艺术家他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的，是吧？你光是一张纸，或者你即使是画的再好，那实际上可能还是有限的，但是。

0: 作为这个人就很好玩。哎，因为我学人文学科，所以一定就是大家会对人比较感兴趣，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又像齐白石先生，他就是从湖南湘潭啊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哎走出来的一个人。那么张大千可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很早就受到一个城市的熏陶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们两个人是相差了30多岁，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讲南张北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说法，一般会说的是南黄北齐，那么就是黄宾虹，对，黄宾虹先生和齐白石先生。为什么呢？因为黄宾虹先生他是要在1955年的时候，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他被授予了这个称号，也是很高的一个称号。
1: 对，
0: 那么齐白石呢，他一直我们都知道他是叫人民艺术家，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没有几位艺术家能有这样的一个称号的。所以说其实黄宾虹和叫南黄北齐，这个是有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南张北普啊，就是张大千经常会和普星余啊相互放在一起。哎，他们两个人真的见过面哦，因为张大千很长时间都曾经在北平居住，他有一段时间就居住在那个颐和园里面啊，住听泥馆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啊，那个听泥馆现在好像是个餐厅，是可以去吃饭的啊，然后可以去打一下卡哈。然后那个他住之前呢，他住在听泥馆，他住在颐和园的时候，普星余正好住在那边。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普星余呢，他是一位那个。

0: 秋英会吧，还是那样的一个集会上啊，他就可以在那样的一个很多的上海的文艺界的时候，他是初出茅庐，然后他就可以去表演画画，一下子就被报道出来，他就很成名。然后他也很有意思，他就是他不是上海人哦，他虽然是海派的，
1: 他是四川人，
0: 对，他是四川人，内江这一地区的，
1: 对，
0: 啊，然后他很早又去重庆读书，去过跟他的哥哥啊叫张善子啊，然后他哥哥很喜欢画虎，然后呢他就去过日本留学啊，然后学了织染，然后回到中国，然后他主要在上海活动，曾经在苏州网师园啊住过一段时间。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过网师园啊？他现在好像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照片，我听说的，就他们把那个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地点吧，然后在里面养过老虎。然后呢他又来北京啊，做了许多的事情，就是办了展览。他北京的时候还闯过一个小闯过个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这个事情吧，就是当时他很会画石涛，他模仿石涛模仿特别像，然后结果北京京派大家叫陈半丁啊，那个时候很有名啊，那个时候陈半丁非常有名的，然后他那个他就那个应该是他，对，他就那个他说哎，我收藏了一件石涛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然后请大家看，结果张大千一下子就说哎，这是我早年画的，就很不给这位京派大家面子是吧，然后哎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当然他也声名鹊起，后来包括他去了敦煌，哎敦我们都知道他在敦煌临摹了许多的作品，然后他后来又移居海外，然后他做了一些捐赠，然后最终他是在台北去世的。这是他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1: 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啊，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啊。
0: 是的，
1: 就像咱们之前聊天一样，其实属于城市与乡村的一个差别。
0: 是的，
1: 因为齐白石老先生，你看他画了很多那农产品是吧？
0: 对，
1: 是什么白菜啊，然后就是一些蔬菜瓜果啊，画的特别生活化，但是对于张大千来讲，他的画作当中就比较少出现这种东西了。
0: 对，他更多的会画一些那个比较有城市，因为像他去南国比较多，他去那个什么印度啊这些地方啊都比较多，所以他会画凤梨，非常摩东的一种水果，对对对。然后他会画什么呢？他会画，他要画宠物、画动物的时候，他就会画一些，小狗啊，那种小狗是明显的宠物狗，那种哈巴狗。
1: 哈巴狗。
0: 然后呢，他还喜欢画一些，很奇趣的什么那些小东西，就你知道就是。各位朋友，如果你要是喜欢张大千，你一定是一个都市爱好者。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会表现那个他的一个生活当中，他可能对这些更熟悉。可是齐白石不一样，然后齐白石他是一位他是一位农民出身啊，他真的是对那个他的那些农作物或者说农具他是有非常熟悉的，然后他又很有一种绘画的天分，他会把那个一些像竹笋啊，或者说是画一些那个柴耙，哎，把这样的一些书法用笔和一些墨色放在进去，哎，他就可以画那种小鸡啊什么的，毛茸茸的那种感觉，是吧？就非常的有趣。然后还有他会画一些那个农具，还有我觉得像柴耙现在的可能年纪轻点的听众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他扫落叶的，他就可以画得非常的好。然后他还可以画一些什么呢？他会画什么？小生灵，他的动物画特别多的，就是像蛐蛐啊，蝈蝈啊，小蝴蝶啊。当然蝴蝶那个张大千也画过很多，但张大千一般都是很装饰性的，你知道吧？比较的宫廷风味的那种。很装饰性的那种蝴蝶，哎，那齐白石画的就很生动啊，它好像那种菜粉蝶，你都能知道它是什么蝴蝶，小蛾子，所以它可能它的绘画作品跟我们的那个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听众朋友们会

0: 了解齐白石的原因吧，因为它确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的生活。
1: 对，其实你把周边老百姓天天能看到的东西画得还栩栩如生，大家都非常的认可，惟妙惟肖，这个其实更难一些，
0: 是啊，
1: 对吧？
0: 怎么能从一种很平常的一种这样的题材当中，哎，提炼出它的不寻常之处，
1: 哎。
0: 哎，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一下子看到它？我现在，经常还有听众会跟我说啊，看到齐白石的那个画的那些，飞蛾啊，或者是那些以后，就会对这些小生灵，哎，产生另外一种感想，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对，还有一个不同哈，就是平凡家乡与风景胜地，这也能看出两个人他所处的，就是他们的爱好不同，也是说家庭环境也不同，对吧？你像对于张大千来讲，他，经常出国是吧？还去过这个阿根廷，啊，然后
0: 印度经常还去过，
1: 印度也经常去。
0: 朝鲜也去过，
1: 朝鲜也去过，
0: 日本好像去过好几次，
1: 对，日本去过好几次，他经常能看到一些风景胜地，是吧？也会画下来。
0: 对，他是很有意思。我这两位都是很重要的山水画家，然后各位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出去旅行的这种经验哦，就五一有没有出去游一游，是吧？那个常老师有没有出去
1: 对。
0: 出去玩？
1: 我是属于探亲啊，
0: 您属于探亲
1: 这
0: 啊？
1: 个，但是说实话，今天上午我刚播报了一个新闻啊，就说今年这个旅游的人次又创新高了。
0: 哦，是吗？其实大家是喜欢要出去走一走的，对吧？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一直在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也会经常会想啊，我为什么要去学艺术，或者说要了解一位艺术家，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看画呢？这也不是一个生活必选项，可是就像旅游一样，我们不能永远的去工作、工作或者消费，一直买买买，这个不是生活，对吧？
1: 对，
0: 所以可能我们更需要有的时候跳出这个圈子去看。可是，好，我们就在讲这个齐白石、张大千，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山水画家，哎，但是他们对于同样的山水，就大家有去同样的地方去旅游，同样的地方给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是。
0: 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们像这两个人都去过华山，不能说是华山，就路过过华山。那么张大千是真的是去过攀登过华山，那么齐白石是叫华阴县，他走过华阴县。那么齐白石他就在那个自己的自序当中，他就说哦，看到了华山啊，然后华阴县里面有好长的一段路都是那个，桃花，好像《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就是落英缤纷，哎，他就非常的感动，他画了这样的一个。可是那个张大千他就可能会画文殊院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名胜，哎，各位朋友，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会不会去画？会出去旅游？会不会去选择一些名胜之地呢？可是齐白石很独特，你想他只画这种落英缤纷，他如果不告诉你这个是在华阴县，在华山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画的是具体是哪，是吧？他很有意思，他经常画一些不知名的小地点，哎，不知名的地方，而且齐白石画山水，他画的很简练，他不像那个张大千，他画的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偏重那种传统一点。所以齐白石他可能更多的是记录他旅行当中的所思所感，好像那个旅行笔记一样，你知道吧？然后，那么张大千真正去画山水的时候，他是在创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山水题材作品啊。所以他，而且他经常会告诉你，他画的就是哪个名胜。哎，这让我也会想到像那个，林风眠，他画江南的时候，他从来不画名胜。他在杭州很久，但他不画断桥，哎，但他会画一些小溪边，你就知道那是江南。所以各位朋友，可能这是那种景色带给艺术家或者带给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吧。
1: 而且齐白石他的作品往往是直抒胸臆，他有丰富的这种情感
0: 是
1: 啊，
0: 的，
1: 在这个画中能感觉出的强烈的他这种个人特色在里面，
0: 对，
1: 对吧？ 这就是齐白石他的独到之处吧。他们的这个用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0: 他们的笔法也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这两位艺术家是很好玩的。如果要是大家把他们放一起看的话，哎，我觉得喜欢齐白石的和喜欢张大千的完全是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哈。那么其实齐白石更多的是他因为他写过《川龙岩碑》啊，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然后他。同时他也很会刻章啊，你要知道齐白石很厉害，他是310印富春宫啊，就他很会篆刻，所以他经常会用那种篆书的笔法进入绘画。你又会发现他哪怕画一个白菜，他哪怕画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他的笔法用笔非常的有老道，很那种飞白啊，让你回味无穷，你知道，他就可以造出这样的用很简单的一种笔法，造出一种很高超的一种艺术境界来，让你一直看都看不厌。可是那个张大千先生呢，他也有他有两位，是一位是曾龙染先生，后来还有李瑞清先生啊。然后我们知道你曾龙染他其实他的书法更多的是跟曾先生啊，然后来学习的。那么李瑞清先生他是这样的，他是。我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他跟我们南京还是有点关系。他当时在南京开了一个，叫做两江师，哎，不是两江师范，不好意思，我记不清了，就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就是学校。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他还是第一个引进图画手工科，图画手工科原来是日本的，所以他是完全现代的一种绘画，然后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张大千他在他的绘画当中他有很多的创新，他也有很多不走寻常路，但是他自己也非常喜欢石涛啊。那么齐白石很喜欢八大啊，这也是两种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所以张大千晚年的时候他非常的高超，就是他好，可能是真的是游历了很多的地方，像他去的欧洲美洲这样的地方，他就创造出一种比较泼墨的那种方式，非常的泼洒的这样的一方式。各位朋友，大家会喜欢这种方式吗？它不好泼，这种墨就是真的
1: 泼不好就泼瞎了。
0: 对，它要泼得很空灵，它好像那个恍兮呼吸其中有象，要达到那种的好像道家的一种境界哈。
1: 好了，那非常感谢周荣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脉搏口腔的郭瑾医生。欢迎郭瑾医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瑾医生，你看大家大吃大喝，吃完了之后塞牙之后又

0: 好好洗，然后这个牙周隐患又来了。
1: 对对对，本来咱们今天是应该挺开心的，不应该讲烦恼事儿是吧？但是咱们讲这个烦恼事儿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烦恼，预防烦恼。
0: 对，
1: 对，
0: 主要是为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刷牙呀、吃饭呐，这个是每天无数次要进行的。
1: 对，
0: 以前人吧还简单点，一日三餐。现在呢，我要加上零食、甜点、夜宵什么的，就真的好多顿。
1: 好多顿。
0: 啊，有
1: 好多餐，
0: 一不小心就暴露了，秃噜出来了。但确实，上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在楼下不远处赶紧洗了个牙哟。
1: 是吗？
0: 就是我现在以前一年洗一次，上次咱们俩做完节目之后，
1: 半年洗一次。
0: 啊、哦，对对对，我觉得得加大。
1: 你还是学习到好多东西。
0: 是的，而且我现在经常没事晚上照一照镜子，我就想到底哪儿是就是牙结石，能不能看出来啊？因为是上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郭瑾医生扭转了我们一个概念，就很多人觉得误区，说我年纪大了牙就掉了，这很正常的一个事儿。
1: 对对。
0: 但我上次听完课之后才明白说，哦，原来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对牙齿没有好好保护，再加上常年牙结石没有认真清洗，然后是牙结石导致了，比如说牙出现
1: 牙龈炎、牙周炎、哦、导致了牙齿的松动。
0: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反应，是吧？
1: 对对对、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护牙健康是特别重要的。上次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牙周炎的危害啊，今天咱们就开始，就那牙周炎有的时候还不是说像平常牙掉了或者牙疼，它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在初期。
1: 对对，
0: 这个是慢慢润物细无声就形成的一个炎症。那现在就有很多朋友经常会捂着那个脸说，哎呦，这牙特别疼。
1: 对，牙疼也是口腔里面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经常也会有朋友啊，有患者打电话来说，哎呀，我今天牙疼了。
0: 嗯。
1: 哦，牙疼其实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啊，多种原因都会引起。啊、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就会区别问一下了，初期的电话里面诊断一下。那怎么样呢？就说我问一下你这种牙疼呢，到底是冷热水疼，还是咬东西疼？还是说没有冷热水也没有咬东西它自己就疼，它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现在一个个的说
0: 啊。行，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来签到 啊，其中沙阳洋同学来签到说，郭大夫好，又见着了。
1: 哎呀，你好你好。
0: 上次就听过节目了哈、然后齐峰同学也来了，会飞的鱼，还有很多的高博，这些老朋友都来了啊。行，大家已经坐好小板凳坐等听讲。咱们说牙疼有几种可能性，咱们挨个排查一下。您说
1: 挨个排查
0: 啊，
1: 挨个排查一下。咱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冷热水疼。冷热水疼的主要的两个原因，主要的三个原因吧，主要是第一个是龋齿，龋齿就是咱们说的虫牙，第二个是牙本质敏感，第三个是楔状缺损。其实楔状缺损和牙本质敏感可以放在一个里面，我说是主要啊，不能说一概，肯定是这三种
0: 大部分，
1: 大部分，对对对，大部分。咱们先说第一个龋齿，就是咱们所说的虫牙这个问题，这个可能大家都很常见，也不是常见，我都有。
0: 你有虫牙？
1: 我有一个虫牙。
0: 但是有虫牙会喝到冷水热水的时候有反应吗？
1: 咱们一个个讲、咱们讲这个之前先讲个牙齿的构造、大家听好了，牙齿构造大概分为呢三层、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外面一层是牙釉质，就是咱们常识好多患者来说珐琅质，牙釉质，牙釉质里面包着一层牙本质，第二层牙本质里面就是牙神经，咱们记着这三层关系。咱们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会龋齿会导致这个冷热水疼，会出现更严重的疼，好吧？
0: 好，
1: 咱们先讲到这个龋齿，其实就是咱们生活中的讲的虫牙。为什么这么一说呢？其实这个龋齿在很久，有牙齿就会有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最早的就是有记载的，甲骨文的时候就有记载。它甲骨文上记载就是一个虫和一个齿合在一起，就是合成一个字儿，那个曲子啊。然后呢，后来嘛，民间就流传着是虫牙，其实不是虫牙啊，其实不是虫牙。在差不多咱们显微镜发明以后，差不多在19世纪左右的话，就是说发现了这个是其实是细菌啊，提出了这个细菌学说。其实龋齿是细菌引起来的，不是虫牙，里面不是有虫子。
0: 我一直以为是虫子啃的。
1: 有虫子是吧？其实现在还有 比如说，哎呀，其实那次我也遇到一个，给一个小孩看牙，小孩也是龋齿来的，小孩看牙，然后他父母说，哎呀，没事，医生给你把。

0: 它里面那什么
1: 小虫子拽出来，
0: 不是不是，还不是小虫，他说什么哈克迪克，把哈克迪克拽出来。哎，我看了看，我都有点疑惑，我什么是哈克和迪克呀？啊，最后那个家长给我解说，这是一本儿童读物，是国外的一本儿童读物，里面呢他说虫牙这个牙齿里面呢住着这两个人，哈克迪克，如果你牙疼了，是这个哈克迪克在里面盖房子修水道。他其实也就是虫牙把这个拟人化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东西。
1: 有些绘本就是
0: 啊，对对对对，还是比较形象的。我说我以后看到小孩，我也说哈克迪克，他们能理解，能理解。然后咱们讲这个细菌哈，它其实是细菌引起的这个牙齿硬组织的一个病变，就是那个牙釉质和牙本质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啊，它是细菌引起的，龋齿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咱们会发现就是牙齿变黑了，
1: 嗯，
0: 有一个洞，
1: 嗯，有一个洞，我一直觉得小虫啃出一个洞
0: 啊，对，有一个小洞，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表现。那它的原因，造成这个小洞的原因什么呢？咱们先讲一下。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咱们上一期节目讲这个，牙周炎、牙龈出血的这个牙龈炎、牙周炎的它的刺激、它的引起的因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没刷干净牙嘛。
0: 对。对对对，是他根本的对没刷干净牙菌斑。
1: 对，
0: 我还记得你这个牙菌斑，牙菌斑是危害牙齿口腔，是影响牙齿口腔最大的功敌，就是牙齿中的就是
1: 残留物，
0: 就是影响因素中的灭霸。这牙菌斑呢，贴哪儿害哪儿，知道吧？贴到牙龈上，牙龈发炎，牙龈炎、牙周炎；贴到牙齿上，就是会产生龋齿。牙菌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细菌的一个集合，就像就想象一个航空母舰一样，里面都是细菌菌落部落，好多细菌部落。他们呢这个待到牙面上，比如说咱们贴在这个牙齿的表面上，咱们牙齿上面是有窝沟的，不是平的，它刚好给它形成一个驻扎的环境，对吧？贴到那以后，咱们的食物在那儿，如果咱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把食物清理干净的话，它里面的细菌会分解里面的食物产生酸，产生酸以后来腐蚀咱们的牙齿，才腐蚀咱们的牙齿，让牙齿脱矿发生这个病变啊。然后主要的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可乐。
0: 你首先肯定想到的是可乐。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什么呢？哪一类呢？就是比如说蔗糖、葡萄糖、淀粉，这一类的东西。咱们面包什么的，甜的那些里面，现在主要的不就是蔗糖吗？好多现在都爱吃甜的嘛，特别是你加个餐什么的，对吧？吃个糖什么的啊，吃个糕点什么的，里面它会分解里面的这些蔗糖来利用起来进行产酸。
1: 包括米饭也含啊。
0: 也有啊，也有啊。
1: 其实大部分主食都含碳，就是碳水嘛。
0: 对对对对，它就会分解这些东西，产酸来腐蚀咱们的牙齿。但是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咱们是人，还有食物，还有这个细菌，还有个时间轴，对吧？是个长期的过程，它会才会腐蚀出来一个咱们所说的一个洞，就形成了一个龋洞。
1: 那基本上就是我想想啊，好好刷牙的话可以降低这个概率，对不对？
0: 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你看咱们又回到了这个刷牙，所以口腔里面的疾病都可以通过刷牙其实来预防的。
1: 所以说刚才我们分解了，就是牙疼第一种情况啊，就是有龋齿的情况。
0: 对，
1: 而顺便又说了说龋齿是怎么形成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听了这个还学了另外两个儿童绘本里面的词儿，叫什么来了？哈克
0: 和迪克，应该是这两个吧？
1: 哈克迪克，
0: 对，
1: 我听着浩克，我就看复联看多了。
0: 浩克也可以，你可以。
1: 哈克和迪克，
0: 对对，浩克的破坏力更强。
1: 对，所以刚才跟大家就是提了个醒吧，算是我们了解了龋齿是怎么形成的，就知道我们应该从源头上来扼杀更多的这个细菌产生的可能性和来源。
0: 对，
1: 这事儿就更加重要。
0: 对，
1: 因为与其事后花更多的时间去消灭掉它，不如最一开始从源头上就可以，咱不说解决，但是大大的降低。
0: 对对，预防。
1: 牙菌斑产生的可能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很对。
1: 好，咱们这个龋齿说完了，咱们说说第二种情况呗。
0: 龋齿还没说完呢。
1: 还没说完您说。
0: 这才刚一个开始啊，只是讲到的这个龋齿形成的原因呢。对，现在那龋齿产生原因后它的症状是什么呢？刚说到了牙齿的三层，大家是不是还记着牙釉质、牙本质和牙髓？
1: 对，
0: 如果这个龋坏在那儿，这个牙菌斑才能产生，破坏到第一层以后，牙釉质一般破坏以后，一般情况下还不会出现太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冷热水疼还不会出现呢。
1: 牙釉质就是经常在这个牙膏广告里能够听到的这个名字，
0: 修复牙釉质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啊，第一层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呢，只有差不多再往深的发展到牙本质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冷热水的疼。也就是说，你如果出现冷热水疼的时候，已经龋坏发展到中层了。
1: 嗯，
0: 龋坏分为浅龋、中龋、深龋。
1: 嗯，
0: 啊，再往里面就是牙髓炎了。
1: 嗯，
0: 浅、中、深，一般浅龋没有什么症状。你如果冷热水疼的时候，一般都是中龋以上了。中龋以上了，就是稍微已经严重了，不是早期发展了，已经发展到中等了。
1: 嗯，
0: 咱们那个龋齿，别看外面是一个小洞，我一般会举例，就是它像一个烂苹果一样，外面一个小口，里面其实已经很大了。
1: 嗯，
0: 其实咱们发现的时候，除非我们就说我们医生发现啊一个小洞，你们如果发现通过症状再进行检查或治疗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大了。
1: 嗯，
0: 啊，比较大了。它出现中层以后，它就会出现冷热水的刺激疼，如果再出现深层。再发展到牙髓就会出现自己就疼。
1: 嗯，牙髓炎这个我是知道的。嗯，是吧，就我一段时间好像只能横着冷水就才能保持就它不疼。
0: 对，这个的话咱们要讲到这个疼的第三个症状，就是咱冷热水也不刺激它就出现疼，这是第三个症状了。
1: 嗯，
0: 咱们现在就是说冷热水刺激的疼，那说明还属于咱们还可以补救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啊，虫牙一个补救的阶段，这个怎么办啊，咱们出现的症状怎么办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补牙。
1: 嗯，
0: 那就是补牙。补牙是什么呢？就是把里面的龋坏黑的东西
1: 先清干净，
0: 给它清理干净啊，把那些哈克全部清走，全部拆迁走，知道吗？对吧？然后露出自己健康的牙体后，然后再充填啊。早些年的时候，咱们可能是充填的那些银汞啊，黑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咱们已经材料很先进了，都是跟牙一样颜色的树脂类的。跟牙一样颜色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补上几乎看不出来。
1: 嗯，
0: 啊，就树脂充填，好，把那个洞填住，不让它以后再继发龋坏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我以前记得小的时候特别容易得虫牙，是因为小孩更喜欢吃甜食多一些，再加上刷牙也不可能像大人刷到位。
0: 对对对对，其实小孩的这个，那么现在其实换龋率越来越高。
1: 还高了呢？
0: 是高了啊，除了大城市，
1: 吃的好了，
0: 大城市以外，
1: 是
0: 对对，现在甜食越来越，其实这个跟，其实有一次在打车上跟出租车司机讨论这个问题，怎么现在虫牙怎么越来越多？
1: 嗯，
0: 我说发现，在你们那个年代，可能吃的是粗粮，
1: 嗯，
0: 粗粮什么呢？比如说窝窝头，对吧？它比较硬。对吧，它上面它咬的时候其实对牙齿是有个摩擦的。
1: 嗯，
0: 摩擦其实就是有个清洁的。
1: 嗯，
0: 它其实有个清洁的作用。现在小孩都吃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没有清洁作用还粘在牙齿上。
1: 嗯，
0: 对吧，啊，它更容易龋坏的。随着咱们现在食物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现在这个口腔的意识的保健呢，在有些地方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普及，所以换龋率还是蛮高的。
1: 挺高的
0: 啊，还是蛮高的。
1: 刚才我们就提到这个龋齿这个范围就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就说明这个是非常常见，而且易发生的情况。嗯，啊，
0: 对对对，龋齿其实是刚说的，后面的两个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龋齿了。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龋齿了。然后龋齿，咱们，你有龋齿吗？
1: 我小的时候有过龋齿。
0: 那你猜一下，龋齿最容易发生在哪个位置？
1: 肯定是后槽牙呀。
0: 哎，对。
1: 你
0: 真聪明，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上次找郭锦医生去查什么的时候
0: 啊，
1: 你在处理就是检查口腔的时候顺便就看见我后槽牙有一个小小的，你当时我记得你还说呢，哎呦你有个龋齿，我还说不可能，
0: 对对对，
1: 那是我小学的时候长的，怎么可能现在会
0: 小学的时候长，
1: 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龋齿不光是小孩子会，就小朋友们会长哈，就大人如果就一不注意一不留神的话，
0: 最主要的龋齿形成时期差不多应该是12岁之前。
1: 哦，大部分是吧？
0: 大部分12岁之前。为什么呢？因为12岁之后其实牙釉质矿化各方面都很好了，就是比较难龋坏了。
1: 嗯，
0: 在12岁之前的话比较是容易龋坏的。
1: 嗯，
0: 所以好多小孩要好好刷牙，还要做涂氟呀，做窝沟封闭啊，这一系列的来预防这个龋齿。
1: 嗯，
0: 来预防这个龋齿。
1: 再加上小朋友刷牙，说实话应付差事的比较多，就说妈妈在旁边站着刷，他真的认真刷了。
0: 其实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其实在小孩你说让他六七岁五六岁的时候让他刷好一个牙，按咱们大人的那个刷很好的刷方法去刷好一个牙其实是挺难的。
1: 嗯，
0: 如果其实正常的话，在国外的话应该是正常的家长给小孩刷牙刷到六七岁。
1: 哦，外国都是大人帮着孩子干呢。
0: 在有一个国家是这样。
1: 哪个国家？哎，我就觉得西方人难道不是说锻炼孩子们的自己独立的能力要更强，但是牙齿

0: 牙齿的刷牙方面的话，还需要咱们家长来帮助他啊。
1: 其实确实是需要大人协助的。
0: 对，就算家长，咱成人这刷牙现在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你何况去要求一个小孩呢？
1: 也是，
0: 对吧？
1: 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想了想，我每天刷牙，为什么次数多呢？就是应付的几率高一些。
0: 对，产生泡泡就吐点。
1: 对对对。哎，是的，我就觉得有泡沫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就干净了，是吧？是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上期也说到了有正确的刷牙方法啊什么的一系列的东西，一系列东西，
1: 所以咱们龋齿这部分是不是说完了就？
0: 还没说完。
1: 还没说，那您继续。
0: 好了，咱们讲到了龋齿的症状、治疗，主要的，我觉得咱们讲这个主要是讲龋齿的预防。
1: 龋齿的预防，
0: 才讲到了重点。
1: 对
0: 啊，强调龋齿的预防。
1: 前半段吓唬您，后半段咱们告诉大家有解决方案啊。
0: 对，有解决方案。如果现在没有产生龋齿的，或者已经有着龋齿的，咱们听听下面的预防方案是什么。龋齿怎么预防呢？一个是从这个饮食结构上，如果你不能注意饮食结构的话那就从你的这个牙齿保健上进行解决。饮食结构上的话，就是咱们可乐尽量的少喝。其实我遇到一个患者，其实还是挺年轻的时候，满嘴的牙坏得特别的严重。像这种情况下，全口牙齿的坏得比较严重的话，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什么爱好没有？他说我不爱喝可乐，一天两大桶可乐。
1: 两大桶、啊、
0: 两大桶可乐。
1: 而且他喝完了可乐会刷牙吗？
0: 这是主要问题。如果你喝完可乐你及时的刷牙，问题也不大。你如果不刷牙的话，长期情况下，那么你龋坏风险比别人就高得很多了。高得很多了。
1: 碳酸饮料尤其对于腐蚀有很强的腐蚀性。
0: 对对对。还有晚上的刷牙。特别是咱们比如说现在应酬比较多，喝完酒以后，然后回家后醉醺醺的就睡了。
1: 喝多了就睡了。
0: 经常有些人喝闷酒，就闷着酒就睡觉了。这种对这个牙齿影响也是很大的，注意饮食，然后及时刷牙。而且对于咱小孩来说，怎么预防这龋齿呢？就是说及时的涂氟、坐卧沟封闭，这个很重要。你刚说了后槽牙，六龄齿六岁萌出来了，长出来的，六岁咱们要进行坐卧沟封闭，现在这是必须要做的，现在一般学校都会做，如果学校没有及时做，一定要在家长带着去其他医院或诊所进行做卧沟封闭。卧沟封闭可以很大很大的降低这个后槽牙的这个换取率。还有现在牙膏来说一般都是含氟的了，含氟牙膏。含氟牙膏及时的六岁以后可以用这个含氟的牙膏能加强你这个牙釉质的这个再矿化含氟牙膏。
1: 我觉得在预防方面，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啊，如果就说您有点懒，因为我有点懒，
0: 对，
1: 所以呢早上起来晚上刷牙肯定的，但是中午保不齐咱们吃点零食啊，或者您在单位中午大吃大喝了，吃的比较杂，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至少备个漱口水吧，中午吃完了饭要拿它漱漱口，因为清水漱口的这个去菌率也不是特别有帮助。
0: 对，漱口水里面含有去这个牙菌斑的这个成分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会建议患者，比如牙龈炎刚洗完牙什么的，长期我会用个一两周漱口水，我一般不会推荐患者太长期的使用漱口水。它有益菌成分的话，口腔里面也其实是一个菌群的话，你长期益菌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菌群的这个平衡。
1: 比如说我中午吃完饭拿漱口水漱一下口，然后早晚就是还会刷牙，这种用漱口水的频率也会觉得有点高吗？
0: 这种情况下还好。
1: 还好是吧？
0: 这种情况下还好。
1: 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最好中午吃完饭也简单刷个牙。
0: 按理说应该是饭后刷牙。
1: 是吧？每一顿饭都应该早晚睡觉前啊。
0: 对呀。
1: 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短信啊，比如说沙洋洋就说了，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在我们的笑容里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牙齿会给我们加分不少，祝大家都好运，谢谢郭大夫的分享，记下了。你看。
0: 谢谢。
1: 这属于好好学习记笔记的。
0: 励志型鸡汤型。
1: 对，另外呢齐峰就说我有时候觉得牙龈有点长胀和痛，特别别扭，但是用力嘬一下就会出血，然后胀痛感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0: 他这就是咱们上期所说的，可能是牙龈炎，也可能是牙周炎。
1: 哦，反正是个炎症了，
0: 是个炎症，它需要去
1: 干预一下了。
0: 对，干预一下，洗个牙或者做牙周的一个刮治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啊。你现在处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嗯。

0: 不要等它越来越严重的、
1: 嗯、
0: 啊，越来越严重。
1: 我们其实上次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说不知道为什么，就牙和胃这两个是每天利用率最高的两个部分，
0: 嗯，
1: 但是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掉的两个特别重要的器官。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爱心和关注力在他们，在胃其实也一样啊，很多人都有胃病，但没有人放在心上。
0: 对对对，
1: 是吧？牙也是，动不动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人家都这么说嘛。
0: 小动不补，大动吃苦。
1: 嘿，都一套一套的。
0: 是。
1: 但是以前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觉得这话其实也不对。怎么能说不是病呢？牙疼它一定是个病啊。
0: 是。
1: 对吧？只是主观上很多朋友不太当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个观念上扭转一下。另外刚才灿烂阳光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拍的牙片啊，刚才广告
0: 我刚看了一下，
1: 也给郭大夫看了看，
0: 嗯，
1: 灿烂阳光就说想问一下，他是他昨天拍的牙片，十天前刚拔了右下方的智齿，现在挨着的右下方最后一颗牙疼的不要不要不要的，请问怎么治呢？谢谢老师。
0: 他那个看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智齿顶着前面牙了。
1: 嗯，
0: 他一般智齿都会长着比较往前斜着顶，不是那么正的。
1: 嗯，
0: 顶着前面，把前面顶出一个龋坏。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呢，智齿拔掉了，但是前面龋坏，我刚看到了，这位听众他在前面也有个虫牙。
1: 嗯，
0: 啊，就是挨着智齿的那个面有个虫牙，而且那个虫牙比较深了。
1: 嗯，
0: 如果你疼得很厉害了，是不是那个已经前面那个牙已经牙髓炎了？就是你这个龋坏已经发展到牙髓炎了。
1: 嗯，
0: 啊。
1: 这个牙髓炎到了牙髓炎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0: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治疗，你至少得去三四次，而且你的金钱的成本要比龋齿要高出将近10倍20倍。对，
1: 咱们这个其实之前想还想说说智齿，
0: 嗯，
1: 还是没有时间说，下回再接着说吧。
0: 对，嗯，
1: 所以我们欢迎郭景医生常来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护齿健康的话题。好，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这样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

0: 84109427评书接，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李翠和云龙来到河街口，现在这哥俩心情不高兴，也想背屈韩渊，把他家眷全都押到三法司的南牢。李翠和云龙说，这松林就是我李翠的葬身之地。云龙一听这话，哥哥你也做的不对，今天您要是一死，难道一说云龙夺生不成？要是那样的话，就落个千载的骂名。李翠听到这儿，心里更难过了，不由得耳目之中眼泪滴答答，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二人这才把绒衫解下来，找了块石头拴在了襟头，搭在了松枝之上，挽了这一个套。这两个人呢，这心情很复杂，朝着临安的方向两人跪倒了，这嘴里边还喊呢，王爷您待我二人恩重如山，今生今世卓婆不能相见，我那生真的亲娘，您指望孩儿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没成想您了人家那受到我们的连累，是我们不孝，现在您了人家是我罪的难劳，今生母子不能相逢见面，如果要是相会，不费这半夜三更在梦中相见。说完了以后站起身来，那伸手就抓住了上吊的绳子，两个人长叹了一口气，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生有处那死有地，看起来我们哥俩是命该如此，就把这脑袋呀往套里这么一伸。就在此时，就听西边有人说话了吗，我呀我呀，先乌鸦两声，你们千万可别死，临死以前还要拉个垫背，要说我呀与你们何仇何恨，这一带的树林归我所管，你们要是在这死了，那将来官府查将出来，我是脱不了干系，你们为什么在这上吊？俩人这么一听啊，顺着说话的声音往西这么一看，就发现说话这个人呢，那是南方口音，连忙来到西边那松林以外抬头观看，由打正西来了两个人，说话的这个人呢，李翠和云龙不认识，另外一个人家他们可太熟悉了，那位说是谁呀，那正是李翠和云龙的拜兄。当时李翠瞧了瞧云龙，我的兄弟，咱们拜兄来了，如今叫咱们死，咱们也不死了。李翠和云龙那迈大步的就跑将过来，往地上一跪，就给来人磕头。这位是谁？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大徒弟，抱刀手那宋锦宋师公，刀法最快，所以那叫抱刀手。那虽然呢他使的是宝刀，叫红毛宝刀，这口宝刀切金断玉，那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应该叫宝刀手，那宝刀叫白了就成了抱刀手了。咱们闲话少叙，当时李翠看了看抱刀手宋锦宋之公，大哥呀，这是我兄弟，江湖混号追云燕，叫云龙。这宋锦点了点头，二位贤弟呀，我给你们知言知言，快上前与你二哥磕头。那这位家住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那姓赵名亭。

字华阳，小丑真人李玄清，给他贺号带花，叫神偷不笑，八门人的头一门，排行在二，两人上前施礼。赵华阳赶紧用手相搀，当时那宋锦、赵婷、李翠、云罗四人来到了树林，这宋锦就说：“你二人先把这绳子套解下来，那为什么在这上吊？我说兄弟，不要这么句话，好死不如赖活呢，那为什么一时轻生？”李翠、云罗就把自己赶奔八仙王府当差，结果丢了闹龙宝铠的胭脂，就和宋锦、宋之公那由头至尾讲说了一遍。这宋锦就问：“那你们二人没上大哥何玉那里去？”俩人一听啊，我们去了。店中的伙计说：“何大哥未曾在家。”宋师公听到这儿，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爷俩跟着他。”

把剪铁拿出来，递给了宝刀手宋锦宋世公。当时宋锦把这剪铁拿过来看了看，此铁只要叫他们二哥这么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哪路人，就把宝铠盗去。那说话之间，便将二物那带好了，你兄弟三人随我来。这四个人当时进了何家口的村西头，那路南有个酒铺，伸手拉门，四个人一起到了里面。也看着里边东面三张八仙桌子，这西面三张八仙桌子，弟兄四人就来到西南角这张桌子这儿，一边两个人坐下，酒保过来这擦抹桌案，面带笑容：你们四位是吃酒，咱们可事先说明，我们这里不卖荤菜。报刀手宋锦宋志公一笑：哈哈哈哈，那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赵华阳在旁边听着，赵华阳也说话了：我呀，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酒啊？酒保一听赵华阳的乌鸦呀，把这酒保吓得一哆嗦，那心里说话呀，这店房里边怎么来了乌鸦了，呱呱直叫。这位客爷真会开玩笑，我们这酒店当然就卖酒了，你像什么十里香啊、状元红啊、莲花白啊、女真陈少，那女儿红宋锦，看着酒保，你就把女真陈少给我们打上一罐。这酒保答应一声，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摆上了那几样小菜，你像这卤鸡子儿、卤鸭子儿、那豆腐干儿、那花生米、豆腐丝。那又问四位，您要吃凉菜，我给您办几张粉皮儿，我们那小店那条件简陋，您呐就将就着吃。宋志公一看这酒保说话实在，谦恭和蔼，看他的年纪也在40上下，黄白净子，然后抹的眉，那怀眼，鼻直口方，大耳相称，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短，那木簪别顶，蓝布的裤褂，青布白袜子。然后宋志公就说：那酒保你贵姓啊？酒保一笑：哈哈哈，您要问我呀，我姓何。这宋世公又问：你台府怎么称呼？这酒保一听：我呀叫德山。德山呐，我跟你当着点事儿，你可知晓？德山一听：那不知您要打听村里头的事儿，还是村外头的事儿？要是村外的事儿啊，我是一概不知，这村里的事儿我略知一二。这宋锦看着他，别的事情我也不打听，我就跟你扫听扫听，你们本村的何运你也可认识？何德山闻听此言，哎呀，那实不相瞒，那是我们的庄主，我焉有不认识的道理。这宋锦点了点头。他在哪里居住？酒保一听：他在吉祥殿居住。这宋锦看着他：你家庄主在家还是不在家？酒保一听：哎，前天回来的。那宋锦说：前天从哪儿回来的？哎，我家庄主啊，从苏州回来的。你家庄主上那苏州干什么？哎，我家庄主啊赶奔苏州府，我听说呀有个江南南蛮子叫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艺，偷花带花，那庆贺他们哥八个江湖提名。宋锦听到这儿：哥八个是谁你知道吗？哎呀，这位客官呐，我听我家庄主爷那提过，要说这哥八个的大爷，那江湖上赫赫有名，叫报刀手宋锦宋世公，人称镇东方。二爷

听说是个江南人，姓赵名廷，字华阳，别号神偷不相。这三爷姓苗名庆，号叫锦华，别号人称草上飞。这四爷姓白名坤，号圣公。五爷姓张明亮，号文亮，别号叫夜行鬼。那六爷姓陶名金，字月春，江湖送他一绰号，威震八方，鬼偷鬼难拿。这七爷那姓阮名通，字红方，江湖混号钻天的猴子。这八爷姓阮名林，字若方，江湖贺号入地鼠。他们八位是八门的头一门，河南巨龙庄北头路西紫云观的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弟子，叶真定八卦分为8864门，各门有各门的门长。宋老师公一看，耶，这何德山啪啪啪挺能说呀。这宋姐也在逗他，我德山呐，八门的门长你都知道吗？这九宝看着宋师公这位大爷呀，要说到八门的门长我还都知道。这头门的门长是宋锦，第二门的门长叫林希斌，三门门长叫方佩云，四门的门长叫青爪熊，叫左林，五门的门长过江龙林芳，这是上五门。要讲叫上五门，那全都是英雄好汉，那颇行侠义之士，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那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贪官除恶霸，杀富济贫。下三门头门的门长叫九首真人李玄清，二门的门长叫一文钱谢亮，三门的门长人送绰号钻云燕于良。这三个人全在西川夺立莲花党。64门的人，那不论是哪门的，那佩戴我这熏香标位毒药，来到下三门，左肩头刻字，即为兄弟三人管辖。哪一门的门长不服，要与他们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宋世公那看着何德山，你家庄主把这事儿全都跟你说明。这九宝一听，他人家拿我呀也不当外人。这宋景那看着何德山，我这个兄弟前来打听，他们怎么说不在家呢？这九宝就问，您贵姓啊？宋锦说，我就是宋锦。九宝听到这儿，那大惊失色，心里说话，多亏了我是没说别的，那这位就是江湖上那鼎鼎大名的报刀手，那宋锦宋师公。我要是言语不周啊，人家这筷子吃藕那可挑了眼了。这九宝连忙赔罪。九宝笑了，嘿，原来您就是宋锦宋烈，这小人是长眼无珠，您是多多的原谅。那么您做什么还打听吗？您亲自前去也就是了。那宋锦一听，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吗？他店里的伙计说了，没在家，不知道他们小兄弟那是否在家。九宝说，我们大庄主他们哥四个上正北黄龙岭送镖去了，那是昨天走的。那水中蛇谢斌是我家大庄主的徒弟，翻江海龙那神手太保何冰是我庄的二庄主。宋锦就问，那你大庄主二庄主在家吗？

九宝看着宋锦，大庄主那刚才在这儿坐了一会儿，那现在已经回家吃饭了。他们二人正在这里讲话，有打柜里走出一个老者。宋锦兄弟四人抬头这么一看，那就见此人面如重枣，抹子眉，二拇指光滑烁烁，二目如电，鼻直口方，大耳相称，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卷，着簪别顶，那青布的衬袄，那青布的底缨，白袜青鞋，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来到他们的近前，阁下贵姓啊？那宋姐看着老者，在下我姓宋，名锦，号叫世公，别人称我为报刀手，那镇东方八门人排行老大。老者一听，哎呀，老者这哈哈大笑，这是久仰大名，您的威名那真是沉雷贯耳，皓月当空，那久仰久仰，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不知您可曾认识？宋姐看着老者，这有名便知，无名的不小，但不知您扫听哪一位？老者看着宋姐，要提起此人呢，家住湖北武昌府江夏县北门外李坡，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宋世公听得这，老人家，您与李刚那怎么认识？老者笑了，我与他们是四个人，那结为了一盟，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永结金兰之好。宋姐这才明白，哎呀，那么您老贵姓啊？老者一笑，要问我那姓何名顺，人送绰号吴林敖。何润接着又说，您宋锦可别怪罪，我家的大庄主和二庄主那这里边有事儿，因为他们有个本族的侄子就在店里边掌勺，大家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他假高眼，名叫何不着。这店里边还有个伙计，他姓范，叫范不上，他的外号叫全不管。他们两个人呢，就把何庄主的宾朋那全给得罪了，本庄之人知道他二人那好打哈哈，那外来的人那不知道。那宋爷，您可千千万万别怪罪我们大庄主、二庄主，原来是有这种隐情，您老不知道。那好像是我们庄主告诉我好了，那有意难为各位，他们是无故给得罪了宾朋，在此讲话，外面有人拉开了风门走了进来，你们几位在这里吃酒了吗？这宋姐回头一看，就见此人身高七尺，脸上搭了一块头巾，那看不见脸面，那人就坐在一进门的旁边了。就听这人说，九宝，快给我打上两壶酒来。九宝答应一声，您要两壶什么酒？就听这个主说，两壶莲花白酒，女真陈少再来两壶。九宝一想，烟这边的酒量那可不小啊，但是九宝一想，你要喝酒，这你给钱，我们卖的是酒，那赚的是钱。九宝满面陪笑，您要什么酒菜，您可自己瞧，那就是那地里长的，要说鸡鸭鱼肉那些好吃的，我们小店里啊确实没有。

长的蔬菜，您放心，那保证是绿色产品。那这个主儿站起身来，那看了看，那就是鸡蛋、鸭蛋、豆腐干、浊花生米，那各种的青菜。我看这么办吧，你一样给我来一点。酒保当时给了预备碗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在那自斟自饮，那逍遥自在。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四壶酒那全都入了肚了。那就见这个人呐，站起身来，就和伙计说，他们四位用了多少酒钱，用了多少饭钱，我全给结了。这宋世公回头一看，他脸上头巾没动，他连忙说，不必不必。那人一笑，你们哥四个的酒饭账我给了。这宋锦还说不必，又对酒保说，酒保你可千千万万不能收他人的钱。那吃酒之人看着宋锦大哥，我谢谢您了，是转身就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或。

0: 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客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那吃酒之人，看着宋锦大哥，我谢谢您了，是转身就走。当时宋锦、宋世公那就是一愣，心说话，这人到底是谁呀？这宋锦听这人说话的口音挺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这赵廷说话了，你认识他吗？这宋世公点了点头，要听这声音颇为耳熟，那不过没看见脸，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你们哥三个先在这吃酒，让我到店里再去看看。说话之间，这宋世公出去了，一直到了吉祥殿的门前，大声叫道，合不着犯不上，你二人快去给我告诉你们东家，我来这里收买卖了。两个伙计来到外面，这俩伙计就问，您是干什么的？这宋世公一笑，我到这儿来收这个买卖，这个买卖那是我的。俩伙计一听，你看我，我看你，我说您贵姓啊？当时宋世公就说了，你要问我呀，我姓宋名锦，你赶紧给我往里通禀。那就见宋锦、宋世公那说着话一摁崩簧，那嘎嘣，当时这刀啊嚓啦起，有打那刀鞘里就窜出来，这合不着那犯不上，两个人吓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脸上颜色更变。再一看这宋锦身材魁梧，肋下佩刀，脸上带有煞气，连忙来到里边，东家，那东家您快出去看看，那外边来了一个人，他说叫宋锦，到这儿来收这个买卖。这何凯连忙随着，这合不着犯不上，出来了店门。宋世公一看二爷何凯来了，他腾腾腾往前紧走两步，那深施一礼，这嘴里还说呢，二哥。何凯用手指着，哎呀，贤弟免礼。二人携手揽腕，那来

来到了厅堂。这宋世公那就跟何凯说，我说兄弟啊，这样的伙计用不用两可？那何凯不明白，哪个伙计？就是他们合不着和犯不上。那这俩人花言巧语，那小看小人，差一点儿没把我的宾朋给置于死地。何凯忙问，哪一位宾朋啊？宋世公就说，那就是震天豹的李翠追云燕云龙。那何凯听到这儿，找着宋瑾，他二人那不是赶奔八仙王府前去当差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听他二人说了，那说你们爷六个早就到了家了。那何凯点了点头，我们今天到了家。那宋瑾又问，四个小将哪里去了？这何凯说，何润接了七辆镖车，叫他们哥四个昨天送镖去了。这宋瑾又说，你们爷六个马这脚力可真快呀，我们哥俩在后边的紧追，就是没追上，咱们这前后脚起的身。何凯说话之间，那已然到了里面，当时何玉迎了出来，和宋瑾见面，一同到厅堂落座，那问起话来。这宋瑾就说，我给石俊章那道谢来了，要是没有石俊章帮忙，我们兄弟八个人也不能带上那守正戒银花，我二弟赵廷赵华阳的脑袋还兴许就让九守真人那李玄清给摘了去。何月听到这儿，他是徒弟，那是个晚辈，何必给他道心？他的脾气也太暴烈了，那大弟你还要多多的原谅。那宋瑾说，他们需用多少日子才能回来？那何月那掐指算了算，那至多也得半个月就可以回转山东。那宋瑾又说，他们爷六个好快的马呀，也搭着我们那这步鞋走，那所以也没赶上。何月瞧着宋瑾，这家中无人，只有何润一人在家，借来往的镖车那过镖送镖。原来这镖店是镖店，镖行是镖行，镖行那竟住着保镖的打鬼，比如如今有人有10,000两银子行走不开，这里有镖店，您就来到镖店跟他们说明了自己的家乡住处，要把这10,000两银子那保到某处，应该给多少银钱，当时店中的掌柜的和您说明，您给500两银子，那您在家中等候，他再问明白贵姓高明，过镖车的那通霸名姓，来人说我前往叫王子林，到后那就是10,000银子收下，那再给700两银子提500保费，另外达官奉送290钱。镖店的掌柜的这才来到镖行，这镖行的行长是青爪熊左林，左林手下的宾朋那全是练武的，都是绿林的豪杰。他问道，你们众位哪位去？这个说我去。左林说，你拿着镖行的镖旗，这个旗子是白缎子做的，青火焰，2尺4长1尺8宽，上面画了一口金背砍山刀，刀尖头上，刀刃朝外，旗面上一行小字，那上写左居青州府北门外左接待，姓左名林，青爪熊的便是。上5门第4门了，这达官接到镖旗直奔镖店，

无论几辆镖车，将那镖旗插在头辆车上，由那青州府起身奔河间府。走在中途上，无论是占山为王的，那还是落草为寇的，这么一看车上有镖旗，结实不认识打怪，但是认识镖旗。这镖车可以高枕无忧，要是镖旗与达官全不认识，在月上吃魂钱的，诈入芦苇，行话不懂，三八赶街四周不懂，野仗人多，把镖车截住，达官身带重伤回到镖行，背说前情。那左邻一看，追问镖行的伙计，伙计当时说明不是这么回事，一将镖失去，左邻还得给这达官调治伤痕，左邻陪镖店那纹银8000，那镖店里陪左邻9000。如果这个达官死了，镖行也不陪镖店了，镖店也不陪雇镖的了，他们这各有分别。如今何玉和宋锦说，这是镖行里的规矩。宋世公点了点头，这小弟明白了。我们记得有一次行在中途之上，就在树林里边有夫妻二人上吊，我们哥俩将他们那救下来，盘问他们为什么上吊，他们就说了，我给人家管一档子闲事，丢了文银100两，没有脸面去见人家，那故此上吊。我当时啊周济他们文银100两，夫妻二人呢，那千恩万谢，给我磕头不止，道谢而去。何月和宋锦书，你们二人留下名姓没有？这宋锦一听，我没有通名报姓。何月点了点头，那学会文武艺，那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货卖与石家，在外面行侠作义，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就得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保忠良，爱豪杰，杀富济贫，不留名姓，这才是行侠作义的根本。这宋锦听到这儿，我跟他夫妻素不相识，那何玉说，不管认识不认识，那见死不救非是英雄。那宋锦看着何玉，我说，大哥呀，现在要有咱们至今的宾朋，如果有了难，那咱们管还是不管？何月听得知，那应当管呢，咱们舍死忘生，拔刀相助，协力相帮。这宋锦听得知，要不是敌人的对手，那死在人家刀头之下，何月哈哈一阵长笑，那是死而无怨，那要怨就怨咱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尽朋友之道，神前一炷香。这宋锦赶紧站起来，那撩衣服，那就给何玉跪下了，那小弟给哥哥行礼，现在要求我的宾朋。何玉一看宋姐，哎，我说宋志公啊，你这到底为的什么事儿？现在把何月整得一头雾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宋志公就把钻天豹的李翠、追云燕的云龙这两个人呢，赶奔八仙王府当差，丢失了宝铠之事讲说了一遍。何月听在这儿，何月就问，这贼人盗宝可有简帖？宋世公点了点头，老哥哥有简帖，现在王爷的王玉就把他二人的家眷压在三法司的南牢，就把李翠、云龙放出来，那寻找盗宝之寇，将贼捉住。

国宝还朝，到那时才能把他二人的家眷那放出监牢。如今的二人漂流在外，万般无奈，无处可寻，无处可找。俩人到了吉祥镖店，那拜访兄长。店里的伙计一看那二人那狼狈不堪，说了几句恶言恶语，就把他们跟撵狗似的给撵走了。这两个人在树林上吊。何月听到这儿，要说这事，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怎么能那样办事？还有人跟我何月交朋友吗？我何月还算得上那良品吗？我说怎么这些宾朋越来越少，原来是我手下这些伙计跟先生全把人给我得罪了。兄弟，那前面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我现将他们逐出店外，凡是何姓之人，我们店内一概不用。这宋日公这才把八贤王的王玉和简帖递了过去。这何玉接过来一看，宝铠有了。这宋日公一看何玉说这个，心想有门。这兄长，您怎么一瞧就知道宝铠那在哪儿呢？何玉是面带微笑，我的兄弟啊，要是这宝铠全因为您二弟那赵廷赵华阳这个盗宝之贼，专为和你们哥几个斗了一口气。这宋志公听完了以后，那此人到底是谁？这何玉说了，要说这个人呢，不是山东人，那也不是江南人，也不是塞北人。那宋锦一听，他是哪里的人士？何月接着说，要说这个人是西川银花沟的人士，莲花党所下，他们兄弟二人，他二弟是银花太岁那普陀。你瞧写的这简体，这明星绰号山名这地名全留下。这宋志公当时听何月这么一讲，这才注目观看。宋锦就说，我说大哥呀，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何月指着简帖，你看这简帖上写的什么？一口单刀背后插，漂流湖海走天涯，不为此铠连珠架，皆因绿林大化发。若闻盗铠名和姓，普滩以内生金花。这就是说呢，盗宝之贼那就是金花太岁普莲。这个山呢，在我这东南脚下，离我这有30多里，屯龙口打虎滩。这宋锦听到这儿，我听说这个山寨也挺耳熟。隔月看着宋锦，这山你也没去过，所以那不熟。不过早在10几年前，你就在我这店里和我老哥哥那会过一次。这宋锦一听，哎，那是哪一家？这何玉说了，那倒退那10年的光景，我给你兄弟指引，针头小毛遂，那丁银龙便是。这宋世公是如梦方醒。何月接着说，老哥哥年迈，结果就把这山寨给让出去了。这宋锦听到这儿，那看着何月，难道一说就把山寨让给了金花太岁普莲？何月点了点头，这里边有什么隐情我确实不知道。自从那老哥哥一让出山寨，他们就把那山上的喽啰兵啊全散了，成了空山一座，交予了普莲。当时神陀小毛遂丁云龙带着家眷回家，

郭靖算起来，已然其山寨也是2年。现在这座山寨那可了不得，这普莲呐，从西夏带来的能人，会派走线转轮，无与伦比。那西洋八宝转型的螺丝，水旱两路，逢山越岭，他们全有那消停埋伏。这水里边有转轮刀，刀墙三座，那旱地有利刃窝刀，那崩绳绊马索，的群墙以外还有滚岩坡灵砖，那枪杆内暗藏着戳身毒药弩，这群墙斩面挂着卷网，下面有翻板转板，脏坑进坑，停船之路有扫堂棍，过去就是串地棉，再过去那串地棉那就是木猴阵，过去木猴阵就是护山壕，里岸到外岸那足有5丈宽，里岸有大船10只，那小船10只，里面有水旱两路的喽啰兵，正站在寨主四位，副寨主四位，把守山口寨主一位。正寨的寨主，那就是金花太岁，叫普莲；二座是贪花太岁，叫黄云峰；第三座大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叫寻花童子，黄断峰；第四座那是狠毒虫，叫黄花峰。副寨主四位寨主，叶德、叶茂、叶府、叶喜儿。这兄弟四人，那把守山口的寨主，人送绰号叫八倍鹅掌，叫叶秋风。喽啰兵丁那足有7000挂零。这帮山贼呀，那武艺全挺高，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座山那可不好攻，可以说非常坚固。何月正和宋锦讲话，外面有伙计噔噔噔噔噔跑进来，那回禀东家，东家外面有个醉汉，这醉汉那可挺凶啊，你赶紧去看看。这醉汉手持朴刀，那见人就杀，那见人就宰。何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往地沉。那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那心里说：“呵，就在我何玉这1亩3分地儿，那谁敢如此的胡闹？”当时何玉问了一声：“杀了谁了？”伙计说：“刚进店来，还没杀呢。”何玉、何凯、宋锦弟兄三人转身行来到外面，这宋锦就说：“大哥，不要着急。”那不是外人，是咱们三个贤弟。这三个人到店门口一看，原来是李翠、云龙还有赵婷、赵华阳。原来这三个人呢，在酒店里在那吃饭喝酒，是越喝越烦，越喝越烦。那最后赵婷、赵华阳说话了：“我呀，走了走了，咱们哥三个把刀都亮出来，先宰那个喝不管，再杀那个犯不着。”赵廷三人来到了店门口，这赵廷是江南人，一说话乌鸦乌鸦，那全宰啊。这伙计一听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连忙往里就跑，那禀报东家何玉。何月、何凯、宋世公哥三个这才得知，出来以后大家相见，三个人那上前就给何氏昆仲施礼，将这三个人让到了里边，那分宾主落座。这仆人重新献上了香茶。当时何月就问李翠和云龙，李翠和云龙就把自己那如何入府当差
爷爷看守这万佛殿，丢了闹龙宝铠的事儿，那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

0: 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我们都知道，行当是戏曲特有的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和方法，它把生活中各种性格类型的人物概括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每个行当有自己的表演程式和特色，演员在最初学戏阶段就按行归类确定了自己的行当，而反串则是戏曲演员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表演形式，是说演员偶尔扮演自身行当之外的角色，也就是说不对公。比如说武生演员反串旦角儿，旦角儿演员反串虚生，可以产生意外的演出效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反串蒲剧杀狗，其中焦氏由虚生演员郝安嘉扮演，曹母由二花脸演员郭双奎扮演，而曹庄则是由旦角儿演员侯彩虹扮演。那么这些角色的反串会带来哪些意外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看。

0: 焦氏的出场是婆母饥饿难忍，连声呼唤，吵得不耐烦，手纳鞋底儿，正飞针走线，最终嘟囔，明知故问，语言辛辣，念白中夹杂着不耐烦的意味。见了婆母，又是掐，又是抠，又是打，有说不出来的怨恨。这段表演，郝安佳老师反串焦氏，以沙哑之嗓念柔媚之音，男子汉变身美娇娘，整个表演令人忍俊不禁，把焦氏刁泼、率直、明快、棱角凌厉的性格特点表现得形象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反串小旦行当中，把焦氏这个人物拿捏得十分到位，现场留下了阵阵欢快的笑声。
1: 这个饺子这个人呀、是特别能干的，其实按现在这个农村人很能干的。这个他为什么说他对他婆婆不好呢？这个曹庄也是在朝里就是上大夫，为了曹庄是也大小子呀、他为了说的他妈年龄大，为了伺候他妈，他把朝都辞了官，不在朝里就不做官了，他回来就伺候他妈了。这个饺子就很怨气啊，本来就是说的我就要当官太太了，我在朝里我就享福了嘛，这个他回来要伺候他妈，没法只有回来伺候他婆婆，所以说把这一肚子的怨气啊，就在他婆婆跟前发泄出来了。这傻姑也不是我反正跟人谁学好的，因为说傻姑看的多了，因为说小小时候看傻姑，在我脑子印象最深就是人刘元山师傅的傻姑。刘元山老师给说这个群山学的东西可多了。但是他是演这个露手锤子，就是群山师傅咱也没有见过，咱也没有见过人家群山师傅演过。但是人家老一直说刘元先露手锤子就是人家群山师傅的。刘元先他师傅他这个名字叫啥呢？叫黄新娃。当时我在故乡搞戏校的时候，就把老孩叫了我们剧团，因为说我当时在老一人剧团，老孩就演这个傻狗，我就给老孩演这个曹庄。我小的时候演过曹庄，后头给人调了叫故乡戏校，我把老孩又接起。老汉演的呱呱，当时老汉就是60多岁吧，将近70岁了。说老汉呱呱那个动作，不过你看着脸老了，花纹铺的不太好。你要是过地下过后半身，你看见老汉飞坡走的外，就是过去叫飘雪花，是怎么叫飘雪花？这个小丹走这个圆场过来啊，圆场过来，这四鬼子手把老汉要才。空的咔还要飘一个雪花，老汉在空的砸着我一翻身，工底儿就好的多了。喂，你像你这三两下腻子，当时老汉在我剧团哈，当时给我们戏小娃娃还演过好几回，一个马店正旦，一个叫撒狗小旦，一个呱呱，一个柳叶雪，老汉都演过，还演过一回女梆子那个正旦。你要是不看前半身，光看后半身，那就是个女的。哎，不愧你是个名家。
2: 这些我会在压压惊，这是婆婆，不
1: 嘛，不是吃家是便是喝家，不免上前一步。小四，俺小四，来呀，小四，不说你来呀，看你哪呀，还叫为何？你下的厨房有为娘落上一有缘病好重庆呀，饿了你就说你饿了，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半天好像那样皮上干净你叫我少主带我你老婆去啊。天气还这么热呢，娘，你可是天色还早，等明儿谁上大菜回来，咱娘们一定弄饭好。
2: 对呀，我总
3: 是
2: 都对的呀，
1: 娘。

有。

老汉，我要吃牛算病了，你们媳妇来的怕我，就拿来七八天一块干我呢。哎呦，他这个血白的馍，让这个老汉给我吃，我心里忍他不下。我给面吃上一半，老汉给我留上一半，叫他吃去。来接着吃去。

0: 俺来来接着吃去。我也来接着吃去，你该死了你就活了你。
1: 你少得说，就
0: 我都不得说，
1: 俺都是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媳妇忙了半天，也不知道做这个饭是一会儿忙一会儿，是甜了是寒了，是酸了是辣了，那么啥子都没点钱没理想。有回说他赔下一去，我看他啥子的没点不错了，我瞧瞧你还是憨憨的，瞧瞧妈就妈妈的，瞧瞧从你还是个傻不丁的料儿的，味道好，那个面是切的薄了吃的厚了的吗？看过？哎呦，你看方才急急忙的干面的切面的，你看切镰刀，呀呀，下面还磕到一块去了，呦呦，你看这边面还硬，呦呦呦呦，俺硬大事儿。这个牛你可不能让我娘吃，我娘老了，吃牛的小东西不好消化，他不好消化，你得了病了，他得了病又叫我伺候他去。

0: 着我伺候他老人家，我能知道他老人家受了难过吗？哦，年轻的媳妇那迟迟不发帖的原因也到心上，我不能把这个女的吃了拖进我家楼下，他老人家吃了肚里好笑话哦。他我这个人最不好，我心呀，他好的得的得的得的得着的，这就叫做面若心善。
1: 演员之所以能够反串，是和过去科班中的教学方法有关。过去科班中的

0: 学习时并不严格划分行当，剧中所有角色学员必须全部学会，然后在重点学本行当的角色。这种教学方法为反串打下了基础。郭双奎团长演绎的曹母这个人物，在举手投足间展现的都是病弱可怜，获得戏迷朋友的热烈掌声。
1: 我在这个当中呢，我就接见了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包括上场，你看曹中他母亲，他是一个非常贫寒惜户，哎，脸不收，头不收，脸不洗，包括上来眼睛点着两点白，就是好比是就那个眼屎，哎，就是这个有时候人家还有鼻子，还有画鼻子呢，啊，那都过去王村石是不是还带彩呢嘛，啊，当时这个剧社呢也是条件比较简单，有些老旦的头上他没有。 没有，所以说呢，就是因材使用，就他有什么我们用什么，所以说呢，在这个装扮上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在这个老旦走的上，我就走了一个慢步啊，我不是走的碎步，必须把那个老态龙钟，把这个要表现出来。再一个是内心的戏，有些台词呢，我也是自己加的。 我们也是随口，因为它是生活戏嘛。我们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包括一些表演啊，包括这个教师，叩他娘啊，打他娘，有一些神态我都做的相对来说啊，要滑稽一些，为了让大家呢开怀大笑。在这方面呢，我可能是做的就是要露一些，要过一些，啊，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对词儿，也许在这个对白当中，包括唱腔当中呢，可能是不太规范的，所以说临时搭对了一下，我们晚上就演。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可能，在演出呢各种这个效果上啊，从哪个角度也来看，把它当成一种业余的，就是一个为了尝试一下这个行当的一个跨越，就这个道理。
2: 我也不用，下巴吃的咱看的真是我不好的啊！哎，是你今天犯了娘的家法，娘命你跪在庭前，让娘手指拐杖，轻轻的责打几下，一来免你奸人头上的罪过。 二来也消消为娘腹中的气儿。哎呀，我这家伺候他不严，还要打。娘，什么媳妇在这咋家是跑了命了，散了面了，犯了你老人家的家法。你老人家那媳妇犯规请前，你手指拐杖轻轻责打两下。一来。 消消你腹中的气，二来也免免我头上的罪。
3: 对，
2: 娘，你这媳妇来这咱家头一回进灶，你把媳妇烧了啊？
3: 烧不了，
2: 还能盖吗？你看，
3: 饶不了，
2: 饶不了，饶不了。哎呀呀，你饶不了！今天我做了这来闹快活，你把我给吃了。哎，你这。

0: 我给气的。
1: 我看活人嘛，不是那死的。昨天你打
0: 哎呀，你还是跪呀，
1: 跪不了，
0: 跪了我让你心心死的打
1: 你跪不了啊。
0: 哎呀，你跪不了，他就是看。

哎，小三坐着看，看得重，三坐着看。

哭上两句，连一分钱数不能起，哭上两句啊！

0: 出来，那就完事儿了啊！
1: 哎呀呀咦！哎呀，扶到人家是挨揍，坐那样就完事儿，我脱嘛，我想我家脱嘛看就行了。

敢我大人意。昨晚跟你说了吗？我走错了吗？走错了吗？你个老太太，打了你我这么一回汗，我把你，我这个人心眼里就打个哈欠。老太婆，听我你说话啊，年轻你是我娘，我今天不打你，我把你饶了。你儿身上大灾不来，你不说话再罢了。你若是说我，你儿子不是狼不是虎，吃不了我，喝不了我。等你儿下一次不在家的时间，啊不是不是，那你自己管。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人常说嘛，一下也是东土的，两下还是东土的。媳妇这个小脚，我这么一脚还是那个。

蒲剧杀狗的剧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有的戏迷把剧中的戏词都能背下来。那么在这一版的蒲剧杀狗中，两位老师的反串表演又带来了新鲜感，带来了想不到的演出效果。其实能反串的演员自身的功夫必须过硬，同时还得把其他行当的城市表演烂熟于胸，这样才能取得不输本行当的演出效果，给戏迷朋友带来开心和快乐。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河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

0: 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建。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王龙啊，就听老道的，正打算吃那个丹药呢，没成想人现在啊抱他了，抱什么呀？冀州、深州啊丢了。哎呦，王龙一听大吃一惊啊，刚提起的一粒灵丹呢，因为手一哆嗦，掉在地上了，嘟，嘿，咕噜没了。大王，王若娜刚想说什么。王荣啊连连的挥手，走走走走走走，你先出去。老道啊赶忙啊退了出去。王荣啊焦急的跳了下，转了好几个圈，这才说，你快传我的命令，命令10公里。他们把这个城给我夺回来。遵令，报信的当一声跑出去。来呀，王荣啊向着门外大喊一声。宦官呢石西蒙走了进来。奴婢在，去招李鸿圭、梁公如、周世来，快！不一会儿，大将李鸿圭、梁公如、判官周世来奉命啊到了。说这阵王荣啊心急火燎的说，两人无信钻去了我2座的州城，进而又要打我的镇州，这如何是好？这个李鸿圭啊一贯对这个王荣宠信宦官石西蒙，老道王若娜心怀不满，更对于他沉溺于这个享乐遇事则迷这个情况啊深深的鄙视。因而这阵一言不发，来个冷眼观火。到了这阵，周世来说了，如今没有他计，唯有北接燕西连晋共抗梁这么一条出路。梁公如也说，周判官所言有理。王荣啊一听啊，那好吧，晋王的兵强力壮，就先去太原，去向这个晋求援。周兴，你能言善辩，就有劳你去一趟太原，对晋王说我愿意归附于他，请他速速出兵攻梁。臣遵命。这位周判官奉了王荣之命，带着王荣给李存勖的请求修好的书信，还有一些个贵重的礼品，离开了镇州向西，经过景靖关，日夜兼程，第3天赶到了这个太原。他连这个驿馆都没去，就直接到晋王府求见这个李存勖。李存勖传这个周世来进来，周世来啊首先呈上了王荣的书信以及礼物，随即就说明了来意。李存勖看罢之后，此事关系重大，请贵使先到馆驿休息，待我与众将商议之后尽快给回复。李存勖看过王荣的书信之后，很客气地说出了一番话，请大王恩准我家主公之请，联兵抗梁才好，下官恭候佳音。周世来啊说完了，拜别了李存勖。李存勖啊就派出了府院陪同他到馆驿。 等到周判官出去之后，李存勖当即召集了官佐，在这议事厅商议对王荣来的这个书信做如何的应对。官佐们到齐了，李存勖就说了，朱全宗以助赵玉燕为名赚取了赵王王荣的身计两成，今王荣遣使臣来愿意跟咱们结盟共破朱梁，诸君以为可否应允？众官佐们商议了一阵子，李存贤这人说，自朱贼建为以来，王荣就臣服于他，年年走粮输贡，而且结为了殷好，他们之间的交情可谓深之甚矣。今天王荣突然与咱们求好，恐怕其心不良，其情这玩意有诈吧。张成业这阵也说，这件事情可以啊放缓答应，观察些个时候，如果王荣无诈，咱们再出兵援救。两个人意见一出，大家伙纷纷附和，

0: 李存勖一看大家伙都不言语了，这才说：“诸君所虑并无道理。不过诸君所言，只是见到王戎过去与梁的这个交情，而没有审视今日的形势。今天王戎他的两州已经被梁给夺去，处境已经危险。他看到朱全宗吞并镇州的这个野心，权衡厉害。”唯有向我求救，才能保全他的地盘。如果说咱们怀疑他的诚信，袖手旁观，那就中了朱全宗之计了。一旦梁军占据了镇州，王戎被灭掉，我们的东面也就直接跟梁交锋了，这对咱们不利。所以说，我的意见应该发兵救赵，与赵兵联合，势必破梁。将佐们一听啊，觉得晋王分析的很正确，也就不再说旁的了。李存勖呢，命人去管驿把这个周氏来请来。周判官没想到李存勖会如此迅速做出了答复，听了李存勖决定发兵的话之后，他拜谢不已。当天晚上，周判官歇息的管驿，第二天一早就登城返回镇州，向王戎复命去。周判官呢，这边前脚离开太原，这个晋兵啊就在周德威的率领之下，后脚就出发了。说这王戎这几天呢，顾不上吃那个长生不老的药了，他心急如焚呢，加紧的调兵守城。这个周判官一回来，王戎啊急忙迎上去，拉住了周判官的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晋王不答应出兵援救吗？不，大王啊，晋王见了大王的信，当天就决定发兵。如今呢，周德威已经率兵出了景境。阿弥陀佛，王戎啊松了口气，晋王真是好人呢、啊、你快点写出布告，小玉所有的州县从今天起废去梁开平年号，一用唐天佑年号。这样做晋王知道之后，会更加的相信我跟梁绝交的决心了。说完决心二字，他猛然想起他的儿媳妇，他哼了一声冷笑啊。这阵儿周判官赶忙就问大王：“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去吧。”王戎这阵儿挥了挥手，周氏来出去了。王戎啊，叫过几个亲兵去传我的命令，命令公子把朱氏女给我带来见我。几个亲兵答应一声，出离王府，直奔王戎长子王昭祚啊他那个府宅。王昭祚啊在这个开平二年娶了朱全宗的三女儿晋宁公主，夫妻感情和美呀、啊、从来就没红过脸儿。说近来因为这个梁赵发生了冲突，晋宁公主啊日夜不宁，她埋怨父亲不该连亲戚的情面都不讲，夺去公公的两座州城啊。王昭祚倒是一再的劝慰自己的妻子，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不要忧虑，回头啊忧虑出病来。说这些个日子晋宁公主想去见王戎啊，说一些个宽解的话，但是啊又怕不但啊宽解不了，反而火上浇油啊，再惹怒了老公公。说今天他正在百般无赖的坐在窗前看那个麻雀在这个枯枝上、啊、跳来跳去的，他这么一跳啊，哎，掸落了枯枝上的夜雪。什么叫夜雪？头一天下了雪了，突然就看见王府的亲兵和这个昭祚到了屋门。昭祚脸色发白，惊慌失措地说：“父王召你，快快快走！”晋宁公主啊了一声啊，愣愣磕磕地站了起来。昭祚跟晋宁公主忐忑不安地到了王戎的面前，王戎这只眼里闪着冷峻的那个目光，死死地盯着晋宁公主好一会儿，盯着晋宁公主那心呢都仿佛停止了跳动，微微地抖色着，令人寒肃的沉默了一阵儿。王戎终于开口了：“你父朱温这个篡唐的逆贼如今多了，我两座城池狼子野心已经昭显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既不念姻亲之情，我也不顾瓮溪之意了，我要把你囚禁起来。朱温敢兵进镇州，我就先斩了你。”
1: 父王。

他儿子王昭桌呀，这阵发了疯似的跪下，膝行到了王荣的脚前，抱住王荣的腿，仰面哀求：“父王息怒，父王息怒，父王开恩呐，滚开！”王荣啊，一抬腿把儿子踢开，把手一挥，嘱咐侍卫：“把公主给我压下去。”晋宁公主怎么样？面色惨白，落下泪，但是异常镇定起来，只说了一句：“儿媳何罪？”那意思，我问问你，我有什么罪过？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朱全宗得知王荣与晋沟通，而且不再用这个梁开平的年号，就知道王荣啊跟他彻底的绝交了，于是传诏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帅，启用李思安为这先锋北进，屯兵魏州，摆出了要攻王荣的架势，说这是又得报晋朝的大将周德威已经到了赵州。看来晋赵要联兵与枕叶战了。于是朱全宗下令王景仁挥军北上。王景荣的部队这阵进驻了博乡。这个王荣啊，害怕周德威兵力不多，抵不住梁军，又派周世来二次去太原求援，请这个李存勖再派一支人马来，为了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王荣啊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粉碎朱全宗吞并镇州的计划。李存勖决定了亲自亲征，他命李存审呢留守太原，自己率大军东出景靖，两天之后到达了赵州，与周德威这个部队会合。当天下午，巡哨的史建堂就在这个赵州南面30里地捉住了200多名一小股的梁军。这小股梁军啊，是到这个野外采集牧草还有这个柴火的，由一名啊小将带领，他们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被史殿堂啊带来的一队骑兵啊很容易的就给逮住了。梁兵被带到了李存勖的帐中啊，这阵李存勖啊就问了：“朱全宗在你们出发时对你军的主将王景仁有什么命令？”末将听说梁主嘱咐我们主帅说呀，王荣反复无常，早晚是个祸害，这一次出征啊，纵然镇州是一座铁柱子城也得攻下来，所以说我们一到博乡，主帅王景仁就传下号令，一旦兵进镇州，将士们都应该要奋勇，有敢临阵未喜不前，有负皇帝之命者，斩！李存勖一听，一挥手，推出去杀。说这阵刀斧手上来呀，拉着这员小将到了这阵，这员小将大叫：“小人愿降，小人愿降，大王饶命！”李存勖突然心中一亮，叫住了刀斧手：“慢！他既然愿降，就免其一死。”谢大王。这员小将啊，咕噔一下跪下就磕头啊。李存勖说：“我把你们送往镇州，你去见赵王。”再把朱全宗命令王景仁的话重复一遍：“是是是。”于是啊，梁将跟他那200多名兵卒都被晋兵押送到了这个镇州。说这阵史建堂不解地问李存勖：“大王为什么把这些梁兵送到镇州去？”李存勖笑了，让王荣知道朱全宗的话难道不好吗？哦，史建堂恍然大悟，暗暗地佩服晋王的智谋。转过天来，晋王李存勖就率领大军向南，到达了离着梁军驻地博乡以北30里处安营扎寨。大寨扎稳了之后，李存勖派周德威带领李存勖、史建堂率领3000骑兵到这个梁营挑战。哪料到任凭啊周德威怎么骂战呢，梁军紧闭营门严守不出。李存勖得报，下令拔营，又向前移了25里地，在距离梁营仅仅5里的野河北的这个北岸扎住了营，而后再命周德威率骑兵去骂战，敞开了骂。周德威在这个梁营以外命令骑兵啊围着梁营啊持马耀武扬威，骑兵们

这个马对马蹄声啊，如同一阵阵滚耳过的清雷呀、啊。骑兵啊，冲着这个梁营大骂呀：“什么梁主朱全宗，狗贼不敢让这个贼兵出战呢、啊？什么王景仁贼奴胆怯呀、啊？”左一句贼，右一句贼呀、啊，骂不绝声啊，骂不绝口。周德威啊，看骂不起，坐着。后来呀、啊，又命令这骑兵往这个梁营啊射箭，即以激怒这个王景仁。说梁帅王景仁听到这一句又一句，这个贼呀、啊，那个贼奴的骂声啊，只坐耳旁风啊，坐在帐里头自斟自饮，喝着酒，一副啊镇定自若的神态。先锋李思安到这阵沉不住气了，他在潞州夹寨失守之后被贬为民呢，十分的不服气。他这一次做了先锋大将，就憋着一股劲呢，想击败晋军。大帅，晋兵不过3000骑，竟然敢在我数万大军的营外如此的嚣张，难道说大帅真的能容忍吗？哎，先锋何必理睬他们呢？李存勖远路而来，锐气正盛，急于速战，我军偏不与之交锋，待其气衰的时候再出击，不宜乎吗？大帅说的固然有理，但是任凭周德威在营外猖狂，一来说助长了晋军的士气，二来要挫伤我军的斗志啊。这王景仁想了想，好吧，于是就命令这个大将韩晴，你点3万步骑出营，但是只允许你炫耀军威，不可与晋军大战。违令斩，遵令。韩晴领了这个令，出帅帐点兵出营。这个周德威正在纵兵骂战呢，猛然间就听见梁营里头号炮一声响，他心中大喜啊，终于把这个梁军给骂出来。他立即的命令长旗官呢，摇动大旗，把这个骑兵召集在一起，迅速的列成了这个列阵。只见梁营啊，这阵营门大开啊，涌出了一队接一队的马步军呢、啊，浩浩荡荡的，足足的才有3-4万之多。梁兵迅速的列开大阵，分左、中、右三路，队队军容严整，旗帜鲜明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将官们盔明甲亮，耀人夺目，光彩耀日。晋兵们一下子就被愣住了，我的个妈呀，这队伍真够整齐的。李存勖跟史建堂在周德威身旁啊，也不禁同时的惊叹。到这阵，李存勖就问周德威打不打，梁军军容好胜。这阵史建堂啊，也是惊呼一声。周德威啊，左右顾盼了一下，见他的骑兵啊都有这精卫的神色，于是说，看来梁军并不想打，只想炫耀兵威罢了。何以见得？这阵啊，李存勖问了一句，他们出来这么多人却是列阵不动。周德威把大刀掂了掂，我们要是不搓一搓他们的锐气，我们的士气就振作不起来，绝对不能让他们的威势吓到。于是周德威催马出队，向众兵大呼一声，梁兵都是洛阳的御林军，虽然说穿着华丽，但是他是中看不中吃的酒囊饭袋，10个也抵不上你们一个，逮住一个他们的一家就能使你们发财，面对这些个期货咱们不能不取。他鼓动了一番，回头看看梁兵仍然啊列阵不动，更加的坚定自己的判断，于是命李存勖、史建堂压住阵脚，自己抖擞神威，率领1000的骑兵，看准了梁兵两翼，这是最薄弱的地方，先向梁军呢左翼可就杀上去。这1000的骑兵啊，听了周德威的鼓动，又见老将军一马当先，于是精神大振，紧随其后冲入梁兵阵中。周德威一入敌阵，大呼一声，周德威再一次大刀一抡，眨眼之间就斩了2员的这个梁将，吓得梁兵纷纷让路。这1000骑兵啊，从这个梁军左翼冲到了右翼，又从右翼兜回来杀到了左翼，竟然把梁军两翼杀得稀里哗哗，如同啊虎若羊群。

0: 一般。韩青见势不妙啊，如果说做事周德威这么冲来闯去的，中央主阵也得动摇，他只好挥动令旗围攻周德威。周德威率领这1000名的骑兵在这个粮阵当中啊杀了四进四出啊，抓了100多名的粮兵啊，这才退下来。韩青指挥人马撵上去，被这个李存进、史建堂率兵给抵挡住了。进兵又都是骑兵，粮兵有骑兵，但是他不多呀，多是步兵。就这么着，周德威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野河岸边。当时在这个腊月，河里头没什么水，周德威的骑兵很快越过河去，粮兵追到了河边，也没敢再追。更况且有这个王景仁的命令，韩青啊就勒兵啊退走了。周德威回到这个大营之后，见了李存勖，贼兵甚盛，不能与之应战，请大王按兵不动，与其对峙，等到他们锐气消减之后，咱们再战。嗯，老将军不是识途于贼阵，还俘获了100多名敌兵吗？哎，这只是我为了振作士气，怕我军为敌势所折，这才做出的权宜之事。更况且我军取胜所依仗是骑兵，骑兵利于这个野战，如果说命令我军与敌军相距近5里，骑兵没办法展开野战之长处。再者说了，敌多我少，一旦王景仁莫庆我军的这个虚实，挥兵进逼，我军就危险了。他说完了，李存勖把脸一沉，不悦地说道，我此来立于速战，共打算按兵持重，何日得破敌呀？说完了，他一转身呢，回到了内帐。周德威无奈，出离了大帐。他出大帐干嘛呀？要找监军张成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销。

0: 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存勖啊不高兴，周德威啊没办法出离了大帐，找监军呢、张承业。老将军找我何事啊？哎呀，我劝晋王按兵不战，晋王不听，还请老大人去劝说劝说晋王。敌我相距太近，又只隔着一条干枯的河床，如果说凉兵冲过河来主动攻我，我军必吃大亏呀！哦，张承业一听点了点头，那一老将军呢是这，不如退守高邑，与敌人拉开距离，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到内阵，敌来我即退守不出，敌去我即追杀，再以轻骑掠夺敌之粮草，断其粮道，才能取胜。这张承业一听啊，考虑了一番，认为啊周德威说的对，于是就来见李存勖。李存勖呢，他回到大帐一躺啊，先是生气，觉得周德威身为久经战阵的老将军，竟然变得胆怯了。而后啊，他再三的这么一思考，渐渐的他回过味儿来了，说这张承业正好进来，他拍着李存勖的肩，这是什么时候了？岂容大王安卧？周德威老将军说的对，他的话不可不听。李存勖一听一跃而起，我呢也正在琢磨他这番话，那大王您打算怎么办？拔营啊！报！李存勖兵退20里，在高邑扎住阵脚，说这个探报把这个晋军后退的消息飞快地报到了王景仁这。王景仁一听哈哈大笑，对着众将官就说了，如何，我早就料到晋人不敢对峙，周德威在营前挑战不过是想挑逗我跟他速战，我一世军威晋人又退却了，足可以见李存勖有取胜之意，而骑兵无敢战之勇，再过些个天呢，把这个晋兵士气砸耗尽了，就可以出击了。这个博乡这个地方它没粮仓，粮军啊吃的这个粮食都是从这个后方运来的，用的这个柴草啊饲料也得派兵到四下去找。晋兵大营从这个野河啊北面移到了高邑去了，但是晋的小股骑兵天天的不休的跑到啊博乡这儿袭击啊 出营打柴草的这个粮兵，还有运粮的这个车辆，

偷袭完了怎么样？哎，他就跑，结果闹得梁兵啊不敢外出。不光这个，梁想也感觉到紧张，王景仁他沉不住气啊。单说这天又偏赶到啊虞侯回禀的消息，由于啊没有这个草料，士兵们没办法剁碎了自己啊睡觉那席或者坐席喂马，不少的马呀也被吃了。王景仁一听大怒啊，他召集众将商量，打算出兵攻高仪。李思安在这个夹寨吃过这个苦头，于是就说了：周德威、冠荣偷袭我军呢、啊，这个粮草以及啊这个士兵的伎俩，在这个潞州就用这种诡办法来扰乱咱们的军心，因此应该迅速出发，先发制人，否则的话军心一浮动，危在目前呢。这阵韩情也主张晋人敢于如此，就是因为我军坚守不出啊。如果说不痛击他们，只能损害我军的斗志。哎，就在这阵，营外又传来了一片的叫骂之声，守营门的将校跑进了帅帐，报晋将李思源、史建堂率领数千的骑兵逼到了寨墙以外进行骂战。骂！王景仁一拍案子站了起来，沙陀胡奴竟然敢欺负我，来全军出营。一声令下，梁军分别由这个王景仁、李思安、韩情率领分三路，从东北西三个方面三个营门可就杀出来。李思源、史建堂的三千骑兵迎着王景仁的中路梁兵杀了一阵之后往下就败，王景仁的挥军直追。半路之上，晋军呢，这阵的周德威又率领三千骑兵杀过来，与李思源、史建堂的骑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和这个梁军数万的人马混战了一阵之后啊，冲开了包围，继续北跑。哎呀，晋军是不过如此，给我追！王景仁指挥三路大军继续的追赶，一直追到高仪南边野河的岸边。周德威、李思源呢、啊、骑兵啊早就跑没了影了，河对岸一声炮响，一片的晋军旗号迎风飘摆，晋将李村章的步兵列开了大阵，以河为壑，堵住了去路。野河的水浅急了，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河底，有的地方一段一段的结成了冰，但是河床很宽很深呢、啊。亚塞一道壕沟横在梁军的前边，王景仁呢往对岸看了半天，沿河晋军气势不小啊。往远处啊放眼望去，只见旌旗隐隐处一座高府之上有一杆杏黄的大都旗，旗下站着几个人。王景仁断定那必然是李存勖跟他的将佐。这阵数万梁兵已经在野河的这个南岸沿岸裂开了，连续数里开始过河了，他们呐喊着捂着刀枪冲下了河床。晋军严阵以待，当这个梁军呢接近北岸的时候，晋军将士也迎头冲上去，双方短兵相接，拼杀在了一处。立在高府上的这个李存勖对身边的周德威说：老将军，你看我军严整，敌军散漫，胜败在此一战，我先杀上去，你督军随后接应。报大王，梁军从河里往岸上冲，我军从岸上往下打，形势与我有利，但是敌兵比咱们多，所以说不如再等一会儿，待敌兵劳倦之后我军再反击过去。更况且敌军离营30多里，也没有带多少的干粮，我军拖住他们，他们进不得，退又不甘心的时候，必然是顾不上吃饭，肚子一饿精疲力尽，我军一冲必胜。李存勖一听点了点头，传下令去。将令一出如同山倒啊，将士们务必奋勇守住北岸，击退梁兵。果然在这个晋军的抵抗之下，梁军没有冲上北岸，退回了南岸。又过了一会儿，梁军啊又冲了过来，又一次被击退了。太阳从东边转移到了头顶，从这个头顶向西边滑去，以逸待劳的晋兵们消消停停的在这个战斗的间隙吃罢了午饭。远离军营的梁兵啊这阵已经饥肠辘辘了，他们出营啊追杀这个周德

多威、李四元的这个骑兵啊都没带干粮。王景仁原来以为啊，他数万人马能一下围住啊进兵的三千骑兵，事先也就根本没有估计到这会儿一直能追到野河的南岸，会与这个晋军大战。他的肚子到这阵也是哇哇的叫，望着延绵数里的这个战线，他眼里冒着火呀。晋军的一河顽强的抵御使他愤怒。李思安骑马跑到了王景仁的马前，一拱手：“大帅，李存勖是不是故意用调虎离山之计诱咱们到此，而他另外派人马去偷袭咱们的大营？”哎呦，王景仁一听啊，这心一下子就低了到嗓子眼，他立马的传令撤兵。饿着肚子打了多半天饿仗的凉兵一听说撤字，呼啦超有如炸了窝的马蜂，乱哄哄的往回就跑。两军退了，周德威兴奋的振臂一呼，花白的胡子到这阵都炸起来。李存勖由衷的一笑，一手紧握佩剑的剑柄，沉着有力的说了一声：“下令追杀。”到这阵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野河北岸战鼓雷鸣，晋军呐喊着冲过了河，向梁军追去。周德威、李存章、李嗣源分别率领着骑兵从左右两面卷地狂飙似的，向着梁军两翼可就卷过去了。杀声震荡在这个野河南的这个大地上。到了这时，梁军败退，死者抛尸啊，漫山遍野，生者弃械归降啊。晋军一鼓作气直捣柏乡的梁营，王景仁、李思安、韩擎等将帅仅率着数十骑的人马狼狈而逃啊。李存勖命令李嗣源呢，兄可率兵直取邢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遵令。周德威率骑兵攻潭州，遵令。史建堂率骑兵攻魏州，遵令。三路进兵乘胜向着邢、潭、魏可就杀去。李存勖怎么样？整顿人马回屯这个赵州，在这个深州、冀州二州的梁军得到了柏乡啊惨败的消息，掠了二州的丁壮。什么叫丁壮啊？也就是啊男女老少，其中里面有这个强壮的这些个青年活埋了，剩下的老弱妇幼弃城难逃。柏乡大败的急报传到了这个洛阳，朱全宗啊气得一脚踹翻了龙书案。柏乡一战晋胜两败，和硕大阵，王景仁一回到洛阳就被罢了官了。朱全宗呢害怕晋军乘胜夺下这个行州，赶忙派别将徐仁甫带领一千人从上党的东边太行山入到了行州，帮助行州的守将王谭加强这个防守，又派大将杨师厚从这个河南相州北上救援行州。朱全宗啊可真是忙得手忙脚乱啊，偏偏又得到了周德威啊自从这个林清绕路攻打这个潭州，潭州刺史张可贞呢吓得弃城而逃的消息。到这阵朱全宗啊气得大骂：“张可贞，张可贞，你个复国贼呀，临阵脱逃，你该死。”随即他就命令使臣带着尚方剑赶到潭州附近，当众砍了头。使臣刚砍了张可贞呢，就跑回了洛阳，向朱全宗啊奏道：“陛下，周德威从潭州向西过淇水攻打新乡附近了啊。”朱全宗一听呆若木鸡啊，这还了得，他急忙派出了大将带兵从这个小路兼程赶赴这个魏州，加强魏州的防御力量。过了几天下诏亲征了，率兵屯于这个洛阳城北的白四马坂，这是个地名。幸亏啊魏州的梁军将士死守城池，抵住了晋军，又有杨师厚的援军赶到围攻这个魏州、邢州的晋军，这才得以撤退。杨师厚呢就留守在了魏州。晋王李存勖一见梁朝的援军已到，思想了一时难以攻入河南，也就下令收兵，
调这个周德威退守赵州。

0: 话了。
1: 有这个判官孙贺上前，大王啊，最近才平定内难不久，公司阴劫尚未恢复元气，而且我们北有契丹，南有李存勖，他们都有怀吞并之心，会探于我，大王急于称帝，再惹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来吧各位，每一天从
3: 早安开始。
2: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早安每一天节目的时间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能够持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哈。
4: 没错，在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啊，都能够赶紧参与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互动当中。手机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临汾，亦或者在抖音上直接找到听见临汾以后呢，进入到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4: 嗯，没错啊。然后呢，也想让这个李翔老师先摸一下这个耳机，能够听到啊，这个在这个说话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耳机的这个震动的这个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
2: 对对，那你别调我的，干嘛要动我的？
4: 不是，我这不是为了你老年生活的耳朵着想吗？
2: 那不用了。
4: 节目一开始啊，我就先默默的把他这个耳机声音给他调低了一点啊。
2: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赶紧分享互动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了。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来共同锁定关注到天气预报。好，说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那股妖风确实挺吓人的，对吧？
4: 确实啊。
2: 哎呀，呼呼的刮呀。
4: 那会儿

0: 我就在户外呢，你瞅瞅。
1: 是吗？
0: 对，然后呢那个风刮起来，它是那种黄沙漫天的刮、然后紧接着就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
1: 是啊，
0: 然后再紧接着我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啊，快跑快跑
1: 啊啊啊！
0: 就躲起来了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呢。那么今天怎么样呢？就是今天告诉我们是有雨的降临的哈，然后会有一个70%的降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目前温度19度，然后体感温度在18度了啊。
0: 嗯，没错哈、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说啊，说是。这两天天气挺暖和的，对吧？挺好的。但是各位朋友们，雨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来看呢，今天14号到15号，也就到明天，我是会出现阵性降水。然后16号的时候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气温略有所降低。要提醒一下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咯。
1: 是的，你还记得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分享天气预报说预计这场雨会在本周末的时候才会开始吗？
0: 嗯。
1: 后来昨天这股风这么一刮以后，马上就瞬间就变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雨说哇，天天都会有雨，一直会持续到哇下周呵呵，一直持续到23号。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雨水这个量还挺大的，因为从这个手机当中看到的一个目前最新的一个预报哈、基本上每天这个雨都是在一个70%-60%左右，也就
1: 是
0: 说这个下雨的概率各位极高啊、
1: 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了，然后咱们出门就带好雨具吧。说实在话，昨天刮完风，我说哇天呐，好开心呐、为什么开心呢？好像这个小虫子、蚜虫啊、蚁蟆啊，他们好像都不怎么见了。
0: 对，
1: 我还挺开心，但早上起来有，他又有了。
0: 我昨天还在想，我说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穿的白色跟紫色的一个原因那个蚁蟆他真的，我昨天莫名其妙在我这个毫不留情的这个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杀了很多生啊，
1: 对，是吧？
0: 大家会不会在我的身上各种扒然后呢，昨天早上是我见到的就是今年以来蚁蟆最多的一次。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昨儿个下午一下雨，我想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要下雨的一个原因，他们提前感知到比较潮、结果呢今天早上的时候确实没有了
1: 有，
0: 所以我后来发现了应该还是衣服颜色的原因。
1: 是的是的，
0: 衣服颜色真的很重要啊各位啊。
1: 所以记住，如果说在这个招虫子的季节里边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不被这个虫子那么打扰的话选择衣服方面不要穿得太鲜亮了，
0: 对，穿一些深色衣服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蚁蟆好像突然间远离了你啊、精准的找到了这批浅色衣服的人。
1: 是的哈，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大家的分享和互动了。来自淡淡清风说，男的偷看你手机了。
0: 没事，我俩倒是也没有啥不能看的啊。
1: 对对对，咿呀咿呀有说
0: 早上好，
1: 欢迎您啊。
0: 早上好。
1: 3Q 先生说，现在直播都不需要纸质稿了吗？你听过那个词叫无纸化办公吗？
0: 无纸化办公。
1: 你听说过开源节流吗？
0: 不是，关键是纸质稿当年其实也不按纸质稿说啊。
1: 啊，对对对，谁说的？我们严格按稿子走的。
0: 严格按稿子走。
1: 对，我们稿子都在这个目前在手机里边放着了。真的
0: 啊？对，
1: 就是严格按稿子，
0: 对，
1: 是呢。
0: 从小就是我们都说啊，不能拆对方台，对，没错。
1: 对，然后看到来自临汾监控哥说，今天手机架放近了，是觉得近了吗？其实没有吧，是因为更立体了吧？
0: 对，我们这个打灯这个方式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好，希望你会喜欢吧。欢迎各位，如果说您已经来到直播当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在早间时刻一起分享更多的开心和快乐，走啦。此刻呢正值夏天，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说夏天也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对吗？
0: 嗯，没错啊，我们说啊天气暖和了、可以出门去遛个弯了，
1: 对，
0: 可以出门去打个卡了、当然我们说夏天的那些仪式感，像空调啊、像冰箱里的那个冰冰凉凉的这个冰激凌啊，对不
1: 对, 对, 对，
0: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集中的去囤货呢？
1: 是的。那么说着，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了，你是否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夏天气息了呢？分享十件随手都能做的夏日仪式感的小事哈，愿各位在这个夏天里常有自在和欢喜。第一件事情，用镜头定格夏天，是吧？您是否会特别有仪式感？夏天来了，我一定要去拍个照呢，会不会？有，
0: 应该有吧。尤其是咱们临汾城区，哇哦，花墙遍地啊，每个地方都出现着非常漂亮的一些城市街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我们最近呢，这个城市的晚霞和落日也是格外的好看，摇曳的树影，绵软的云朵，漫天的霞光，收藏进我们的一个相册当中。留住那些打动你的美好瞬间，
1: 对吧？
0: 这是夏天的一份小小仪式感。
1: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品尝夏天的味道。夏天是什么味道的呢？要我说呀，它肯定会有西瓜的甜滋滋的味道，对吧？也会有这个冰淇淋的那甜唧唧的味道啊，对，
0: 还会有桃子、
1: 哎呀、
0: 李子、水果丰盈的一个味道。

0: 还有绿豆汤家里边煮的那个不太好喝的味道，
1: 以及外头就是卖的那个3块钱一小杯的，这个绿豆沙冰，这个尤其是在吃完一些火锅之后，那上一那一口的这个沁爽的味道啊，
0: 对吧？当然还会有每个人说我去小吃店去吃饭了，说有汽水吗？给我开一个有凉的没？
1: 对，
0: 对吧？我选一个橙色的。你选一个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啊，对哈，
1: 是的啊，这都是我们这个夏天的一个味道。其实每年就是一提到这个小朋友的小写作文，
0: 哎，
1: 一说到夏天，好像舌尖上的味道是最能够勾起他们童年回忆的啊。
0: 是
1: 啊，
0: 夏天还有这个凉粉的味道，
1: 哎，凉粉
0: 小芥末这个钻鼻子了，
1: 是的啊。
0: 还有凉面皮的味道，
1: 现在还有什么味道呢？现在还有汉字的味道，
0: 汉字的哈。那比方说以前就是我们这个随街叫卖哈，凉面皮
1: 啊，凉啊，真的是吗？
0: 你们没这么叫过吧？
1: 没有啊，
0: 叫卖店没有这样吗？
1: 小的时候我只听过地摊
0: 啊，
1: 卖地摊啊，一般都只卖鸡蛋，没有听过叫凉面皮的。
0: 有啊，我们那边祖籍村就凉面皮，
1: 凉面皮就这个调调
0: 啊，对哈、啊。
1: 然后就跟那个当年那个冰糖葫芦，
0: 现在一般我们走过路过会有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釜山啊，釜山走吗？釜山马上就走啊。
0: 除了这个嘛哈，
1: 还有啥、
0: 啊、这个那手工凉面皮啊，是吗？1块钱一张
1: 啊，
0: 纯手工凉面皮1块钱一张。
1: 说实话，其实听的也不是特别多了都 啊。
0: 红
1: 然后现在听的稍多一点的是那个
0: 啊，
1: 蘸串1元4串啊。
0: 啊，你看，方方号一家果凉皮新百汇店的说卖凉皮的来了。
1: 哦呦天哪，说凉皮，我说实话，你们家最近啊那个。人藕、然后呢那个大的这个冰糖葫芦、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捧着一个冰糖葫芦、然后直接上舞台、然后给大家去发，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比发小礼物更有仪式感，更棒啊，
0: 那肯定的，对吧？这个还有朋友在说话哈，我们看一下，红阳说早上好，欢迎您啊，
1: 早上好了宝宝，
0: 然后蟑螂说早上好，欢迎您、
1: 哎、这名儿咱就
0: 对，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对，他说这不是暖和是炎热了是吗、今天早上的话可以算是暖和，因为早上出来如果穿着短袖的话有点凉了啊，
1: 对，稍微有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未来最少3天内都有雨水、所以说还是稍微给自己备一个外套会比较稳妥一些哦。
0: 对，缺麦说美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心情，早上好欢迎您，
1: 早上好，
0: 哎，红阳说豆腐
1: 卖豆腐
0: 我在这镇上说还是有凉面皮的对吧，凉面皮啊，凉面皮，
1: 地摊怎么就没有？现在卖鸡蛋的也很少了，是吧？
0: 啊、
1: 就沿街叫卖的少啊，
0: 少了哈。还有就是，比方说还有那个什么，我想一下，经常会听到那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
1: 对，蟑螂药、蚂，哎，后面是什么来着？
0: 啊。
1: 我忘了啊，然后是有的啊、所以说现在呢跟大家一起去开启这样的一个话题，各位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这种叫卖声，
0: 对，
1: 还有哪些呢、
0: 哎、
1: 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80后来讲啊，他们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回忆、像我们刚刚说的冰糖葫芦、然后卖豆腐对吧，卖豆腐的也有，然后包括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小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卖鸡蛋会格外的有印象，
0: 对，
1: 因为当年我们教室旁边那个大巷子里面、每天上午10点钟
0: 对，
1: 一定会出现那位叔叔、然后在那儿叫着说卖鸡蛋、所以对我影响就很深，所以说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种叫卖声，这种广告、口播广告 分别有哪些呢？当年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的，
0: 是
1: 江南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那个也算是啊，
0: 对对对，好，然后呢还有朋友你看收头发了他们怎么叫来的、
1: 收头发换刀，长头发换刀换剪子啦，
0: 那是收手机的，怎么头发能换刀剪子吗、
1: 收手机
0: 换刀换剪子啦，
1: 换刀换剪，还有一个他还有什么坏手机电脑相机那些都在其中的，
0: 没有吧？
1: 有呢，
0: 啊、
1: 应该有呢，我们家好像是也是这么叫的啊。
0: 是，然后那个 Thank you 先生说黑龙关8块，
1: 黑龙关8块，
0: 意思说釜山和黑龙关这个事儿吗？
1: 啥八块呢？
0: 就是坐车八块吗？
1: 啊，不好意思。
0: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吃凉面皮八块？
1: 对，我也在想凉面皮八块钱，这应该是属于正常吧？
0: 对，还有这位雀麦说，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1: 钵钵鸡
0: 啊，
1: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0: 啊，对，还有说。

0: 这个全场五折与众不同说，五折五折全场五折，不是以前那会儿的数字
1: 两元全场两元、
0: 啊、买啥都两元全部都两元，
1: 对啊，买不了吃亏，
0: 买不了吃亏，
1: 买不了上当、
0: 啊、走过路过
1: 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个两元店 啊，现在两元店也少了，
0: 对，
1: 现在做好多都是打着两元店的旗号进去，全是十块钱啊、嗯、
0: 对，让桌子说摸剪子嘞，姜彩豆，哇，他就这样调，调差不多的意思是吧？
1: 我这个基本上也没听到过 啊，但是很少，就是在影视剧里面可能会稍微听到一些啊。
0: 对对对，然后要么就是比方说，有的说我不需要我喊出来，
1: 嗯，
0: 我打个板，你知道我来干啥来了？
1: 比如说
0: 对吧，那个我快板，当干嘛的？
1: 当干啥的？
0: 就是卖蟑螂药的呀。
1: 真的吗？
0: 你没有注意过吗？
1: 没有。
0: 以前走上有一个姐姐、啊，拉个小吹车，然后就每就是打板。帮当就一直在打、
1: 哦、
0: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
1: 我应该是听到过这个声音，但我没有仔细留意过、
0: 啊、
1: 我以为可能就是突然间远方传来一阵咚咚声啊。
0: 嗯，
1: 然后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还有一个，我在临风而真
1: 我们的垃圾车说垃圾来咯，然后叮咚叮咚就过来了
0: 是啊，
1: 这也是一些非常耳熟能详，这算什么城市 BGM 啊？
0: 啊，
1: 然后还有最近这两天比较火的
0: 啊，
1: 烤地瓜
0: 啊，
1: 烤地瓜，你考清华，他考北大
0: 啊，
1: 我考地瓜
0: 啊，
1: 大家有刷到这个吗？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想，天哪，这谁想的这词儿啊？真是啊！
0: 是薛麦说，去年去西安的鼓楼的时候，就钵钵鸡也叫呢，钵钵鸡，
1: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0: 嗯。彬彬有礼说早上好，给大家请安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追光者是卖粉条，卖粉条的都咋喊我不知道，哎，
1: 卖粉条
0: 咱们这不能发语音，是要发语音就好了。
1: 哦，对啊，
0: 不能发语音是吧？
1: 暂时还不太能。
0: 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发到我们这个后台
0: 啊，对，
1: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给大家去听一下啊。
0: 对，您发后台一会儿我们看他能有没有，好，我们会听一下啊、嗯。还有朋友说平身吧啊，这干嘛呢？这是、啊、
1: 这不是彬彬有礼说请安的吗、啊？
0: 听这些感觉才是烟火气呢，是吧？然后还有说我家小区还在收破烂，咋喊？
1: 收破烂儿、不是啊，不对啊，喊错了。这收破烂儿咋喊？现在我们家小区门口那个收破烂儿那个哥
0: 啊，
1: 那可牛气了
0: 啊，
1: 每次都是得自己拿着纸壳子，自己拿着塑料瓶子，
0: 是啊，
1: 去走到他的根据地
0: 啊，
1: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给他
0: 啊。
1: 如果就是这哥说、我去你们家收也行
0: 啊，
1: 价格要降的
0: 啊啊，对，
1: 这就非常的牛啊。
0: 是的哈。收破烂儿，
1: 不是啊，你这个有点像收摸剪子、
0: 啊、对，然后桌子说那个书本报纸换卫生纸的有吧？
1: 啊，对，有
0: 书本包子换卫生纸溜、
1: 大家到就平常大家怎么这个生活还挺丰富的，我只能说
0: 你看比巴布说我们楼下这卖地毯，
1: 哎呦，你瞅瞅
0: 地毯，卖地毯。
1: 地毯，对，走街串巷这个过程当中，城市的这个氛围感，这不就来了吗？
0: 对
1: 吧？对，
0: 瞬间拉满。
1: 包括当年这个磨剪刀呀，
0: 啊对，
1: 然后呢那个菜刀的，对吧？
0: 嗯、
1: 你磨剪刀的跟磨菜刀的一般都是一伙的，
0: 是的，
1: 也凑一块的，
0: 对。
1: 然后呢，那我突然想到，
0: 啊，
1: 这么一想，爆米花其实是没有那个吆喝声的。
0: 爆米花哈，不需要哈，那听声音就知道了。
1: 对啊，爆米花它永远都是，注意。嘣！因为每次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爆米花，他们在这个嘣之前
0: 啊，
1: 会提醒大家一声，
0: 是的，
1: 然后呢会喊一声
0: 啊，
1: 哎，嘣！就稍微提醒一下各位，
0: 你嘣完你想沙卡拉卡，
1: 所以说各位，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叫卖的这种声音呢？就是日常这种生活当中的广告词呢？嗯、
0: 对对对哈，继续补齐一下哈。
1: 对，然后
0: 我们
1: 是
0: 夏天的味道嘛，怎么一直说这叫卖声了呢？哈，
1: 对，突然间啊，拐过弯来了、
0: 你刚刚说啥来着？你继续说。
1: 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城市当中，会有很多，你像高明老去这个零食店，
0: 对，
1: 然后就是。每月八号，明明明明明明明，唱起来了，对吧？还有就是城市当中那个卖鸭货的，那个黄色门头卖鸭货的
0: 啊，是
1: 每月八号会员日
0: 啊啊啊，
1: 会员折享88折，也有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些都是很明确的，就是你走到一个店门口
0: 啊，
1: 突然间那个声音嗡嗡嗡传入你的耳朵，
0: 对，
1: 然后你离开它，然后下一条街嗡嗡嗡又来了
0: 对，然后呢，就比方说以前的时候，经常会去明金市场去逛嘛，那边路口那边有一个什么百元库业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啊，什么啄木鸟
1: 啊 七匹狼
0: 啊，
1: 皮尔卡丹
0: 啊，
1: 罗邦是罗兰
0: 啊，对对对对，
1: 我们家当时。

0: 就在那上头住着，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响起那首歌。
1: 他放了那么多年，
0: 嗯，
1: 真的放了那么多年，
0: 就已经属于就是解放路上那个城市回忆了。
1: 是的，是的。
0: 解放路上城市回忆有俩，一、啊、是这个百元枯叶，啊、二就是我们的那个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一直唱，要么就大早上的，还有一个回忆就是。感恩的心
0: 他们员工开始跳操了感谢有你
1: 是的，关注一下欣欣，他说早上好啊，上班就上必听的电台，上班路上还有这个清洗油烟机，
0: 清洗油烟机、啊、清洗油烟机
1: 就类似这样的，
0: 夏天听的比较少，年底的时候听的会比较多啊。
1: 对对对哈。
0: 然后呢圈麦也说说上学的时候暑假在家、
1: 啊、
0: 然后每天村里都有喊卖菜喽，是这样吗？
1: 你喊的不够土，卖菜喽！
0: 不一定吧，因为
1: 卖菜喽，配菜配萝卜豆腐、
0: 啊、你这么一想、
1: 啊、豆腐、
0: 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到了、
1: 啊啊、
0: 我小时候的时候在村里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吆喝是什么呢、
1: 啊、
0: 是每年到了夏天、
1: 啊、
0: 西瓜卖西瓜
1: 莫换西瓜
0: 啊！原来这个年龄代，这个年代感瞬间就拉满了啊！
1: 那可不、
0: 啊，还能拿这个麦子去换的是不？
1: 是能换的。
0: 哎呦，天哪，好快乐啊！
1: 好，欢迎各位，北京时间7:55，如果说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再次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早安每一天节目。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理想和高野，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四的早上哈，跟我们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
0: 没错，各位啊，这个时间段呢，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哎、
0: 您就可以找到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多了，
1: 是的。
0: 刚一说到这个星期四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
1: 哎、
0: KFC
1: 啊，
0: 或者是德某市，
1: 哎、
0: 每天啊、每天早晨6元起，
1: 是吗？
0: 不知道那个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平阳广场的时候、
1: 啊，
0: 然后经常路过平阳广场会等红灯，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早餐6元起、
1: 哎，
0: 就是卖早餐的一个小吆喝，
1: 啊、
0: 那个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啊、然后因为每次咱们之前在广平街、啊、
1: 我以前的时候听那个帕尼尼早餐来喽
0: 啊
1: 有那个是吧，
0: 对，然后就是这些声音也是
1: 啊，
0: 然后我记得疯狂星期四好像也有啊，
1: 有吗？我不知道，
0: 应该是有的啊，
1: 我忘记了，是哈。好，咿呀咿呀又说今天早上好欢乐，满满的回忆哈，是我们就是的回忆杀，来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那些叫卖调，就是你耳边熟悉的声音，哪怕比方说我就生活的那一片片里边，他们每天都会放这个歌或者这首曲子、
0: 嗯、
1: 这样的旋律我都会知道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就属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城市里的 BGM 啊、
1: 嗯、
0: 各位朋友们啊，看似大家好像平时都不在意，但是呢一旦路过它你就知道这个点这个声音，哎、嗯、我到家了。
1: 是的哈，然后临汾监控哥说瞬间回到了20年前了，对吧？就卖菜那事儿是吧？白菜、胡萝卜、洋丝子、洋葱、蒜，啥都有。
0: 换地摊不卖换啥地摊呢？
1: 换西瓜
0: ，
1: 对吧？然后最经典的不应该是浙江温州和全厂两元吗？
0: 啊，对啊，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了。对，
1: 七彩阳光现在开始啊。做广播体操也开始了是吧，
0: 广播体操
1: 啊，
0: 七彩阳光
1: 啊，现在多的听的多的是雪王的
0: 啊，
1: 我你哎我
0: 米其林真甜蜜蜜。
1: 对，比巴布说以前老百会有一个推车子卖瓜子的爷爷，他一来就瓜子儿香瓜子儿，标准的临汾河西土话，瓜子儿
0: 香瓜子儿，
1: 瓜子儿
0: 香瓜子儿
1: 啊，好吃的瓜子儿。好吃的多了，咋有五香的、奶油的、甘草的、
0: 茶叶的？想吃的赶紧来啊！瓜子儿，河西的瓜子儿
1: 啊，
0: 还有好多那种自己家里的瓜子儿啊。
1: 啊，一般比方说有那个老太太他们自己家确实种的东西卖的话，就咱自己体力的，咱自己的没有大药，啥木大
0: 啊？对
1: 啊啊啊！
0: 然后经常会有这种的，
1: 啊、还有那。小米儿绿头
0: 后面呢
1: 滚头，
0: 哎呦
1: 啊，
0: 我突然间觉得我去逛早市逛的还是少。
1: 你说早市，我瞬间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去一下早市了。
0: 嗯，是的，
1: 明天早上看我们编导小卓有没有时间，咱们去早市吧，
0: 可以去带大家去逛一下早市，然后沉浸式直接带大家去听。
1: 对，
0: 去听旁边这个你一旦走过，
1: 他们如何去叫，
0: 你一旦走过路过
1: 啊，
0: 起码想200块钱，200块钱啊。

0: 啊，对，
1: 地摊便宜，你要是只要地摊嘛。
0: 听那个声音比较好哈，对，啊，那个还有这个，这样吧，我突然临时决定了，各位，你觉得这个时间点里边哪个上市场里边哈，这个声音比较大、比较热闹的，你跟我说，我带机子马上去找他进去。
1: 嗯，
0: 不开玩笑，我马上就去。
1: 就哪个市场？
0: 我打车去。这会儿哪个早市啊？菜市场啊，这会儿你说最热闹了。
1: 对，这种吆喝声、吆喝声特别的
0: 多的，跟我们说一下。
1: 对，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各位，
0: 啊、
1: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在评论区搜索“听见林凡”，
0: 哎，
1: 然后发表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在稍后的广告时间段，期待大家的一个留言回复消息。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